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江苏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00后的张瑜是全镇唯一的外卖员，他一人包揽骑手、站长、老板、客服四份工作。3年前返乡创业时，商家抵触线上接单，乡亲难以接受点外卖，他关掉自家小吃店送起外卖。如今张瑜的一辆摩托车日均奔袭150公里，跑遍全镇大街小巷，送餐之余，他还是便民帮手，免费帮留守老人修水电，深夜跑腿送急需药品。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早已离不开这位暖心小哥。
1: 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2: 派单从一乡美食到马陵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派单
1: 马陵山店到97店进，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
4: 老乡们，咱们马陵山镇外卖员张瑜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5: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瑜，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4: 我叫张瑜，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5: 张瑜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瑜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4: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6: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4: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7: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是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说都是他。
5: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瑜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4: 怎么样？今天又发多少货？
7: 现在上午先发件，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了。
4: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7: 对，下午再。
4: 下午得几点过来？
7: 对，下午给同事给你发信息。
4: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7: 对。
4: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好。
8: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7: 大概合作1年多了。
8: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7: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8: 哦，是你自己？
7: 对。
8: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7: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5: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瑜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瑜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4: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
8: 啊、哦，体验了一把。
4: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8: 1单罚20。
4: 啊，对，1单罚20。那当时按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5: 张瑜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

0: 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1: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2: 哦，是吗？
1: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当时特别困难。
0: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瑜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2: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1: 对，我和他
2: 一起做的。
1: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
2: 啊，
1: 带着几个小伙子送外卖。
2: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1: 对。
2: 让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1: 这我以前菜单。
2: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1: 对呀、
2: 啊。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
1: 啊。
2: 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1: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呵，
2: 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1: 啊？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1: 对，
2: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1: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0: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林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2: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1: 嗯，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2: 你很有信心。
1: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0: 张瑜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瑜成了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1: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1: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2: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1: 对。
2: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1: 嗯，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0: 让张瑜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也没变。张瑜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3: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的，那个时候远的时间都特别着急，人家一直催我，你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右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

0: 啊，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要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跟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
1: 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是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人家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
2: 哦。
1: 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2: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1: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人家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了，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3: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1: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2: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1: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2: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1: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2: 你考虑的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1: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2: 坏在半路上了。
1: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
2: 又换了一辆，
1: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了第五辆车子了。
3: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2: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1: 差不多吧。
2: 啊、嗯，快2:45了。
1: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2: 把帽子摘了吧。嗯。
1: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2: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1: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2: 快吃快吃，都凉了。
1: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2: 4个小时？
1: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说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吧，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是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2: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噌开车又得出去了。
1: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3: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章鱼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1: 薛叔，我来了，薛叔。
4: 哦，
1: 怎么回事？
4: 给我看看，我这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1: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4: 哦，
1: 工具我都带来了。
4: 工具都带来了。
1: 嗯，哪里啊？
4: 在屋里边了。
3: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章鱼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章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面面。
1: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2: 孩子都没搁家。
1: 都没在家。
2: 哎，
1: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2: 修修补补，俺对着也不懂。
1: 嗯，
2: 小张这个他要搁那个西方路口小店搁那在他画名片。
1: 啊，
2: 家里边拿两张过来。
1: 手艺怎么样？
2: 手艺蛮好。
1: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2: 手艺蛮好。
1: 哦，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2: 爬上爬下可方便。
1: 方便是吧？
2: 方便。
1: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3: 我是没收费的。
2: 没收费。
1: 小孩不要钱是不是？
2: 不要钱。
3: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2: 没
3: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4: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2: 对，
4: 那就钱挣少了。
2: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4: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2: 对，
4: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2: 对，是这样的。
5: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玉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玉都会全力以赴。
3: 哎，奶奶，
4: 等着你了是吧？啊，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3: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6: 啊，是的。
3: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4: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6: 89了。
4: 89了，哎呦，
6: 啊，
4: 您身体真硬朗
6: 啊！
4: 认识不认识他？
6: 认识，我认呢。
4: 认识他？
6: 哎，
4: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6: 送盐药啊。
4: 啊，对，他说。
3: 眼药水。
4: 眼药水。
6: 可管乎了，其他我
3: 管用啊。
6: 也随时点上一夜，也没痒痒，里边也没磨得慌。
3: 管用就行，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6: 哎，对，
4: 晚上送过来的。
3: 对，晚上送的。
5: 三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7: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都快8点钟了，要晚，帮我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算是属于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5: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4: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3: 对，今天下班了。
4: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3: 对对对。
4: 拿进屋子里。
3: 对，这边念一下就行了。
4: 哦，好嘞。
3: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4: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3: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4: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3: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4: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3: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呢，还有提前预约的，给我买东西买这的。
4: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3: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这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5: 通过3年的努力，张玉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4: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3: 对，
4: 基本。

0: 好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1: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0: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1: 叫啥都有。
0: 嗯。
1: 叫最多的叫小胖子，还有叫站长的。
2: 如今马林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瑜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十单。
0: 平均一天呢？
1: 对，平均6-7十单。
0: 啊，平均6-7十单。
1: 对。
0: 高峰期呢？
1: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3: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有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之间的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4: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0: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瑜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4: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瑜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瑜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看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所以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1: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1: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2: 张瑜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街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位年轻的返乡创业者，00后的蒋湘琴。中医药专业毕业后，放弃城市发展，返乡从事现代农业。他创新大棚反季栽种白菜苔，看准市场缺口，眼看13棚蔬菜丰收在即，却接连遭遇难题，气温飙升，菜苔极易老化，传统批发市场压价滞销，创业之路步步曲折。危急时刻，父亲默默搭手筹措人力，号召村里留守老人帮忙采收，在大家的帮助下，蒋湘琴度过了难关。他现在创新田间开播，现场烹制农家鲜菜，线上带货，结合田园采摘打开销路。未来蒋湘琴想感召更多青年和他一样返乡筑梦，助力乡村产业。
1: 我叫蒋湘琴，00后，24岁。我平常的爱好就是喜欢打篮球，然后跑跑步。
2: 第一个技巧就是割割草啊，抹抹鞋，不要跑啊，不要跑。好，你再喘你的黑面一个呢，就是啊，跑开始，站好扭带开始。
3: 蒋湘琴是这个村里老年篮球队的教练，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球场，带领老人们进行趣味训练。
1: 我从小就在我们的村里长大的，我一想到我的乡村，我就喜欢笑。
3: 大学毕业后，蒋湘琴没有留在城市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
1: 大家可能不以为我是搞体育的，其实我真正工作是搞蔬菜的。丽丽，
2: 哦，
1: 不要抢了的，你这个不要啊，不要踩的那么短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这个茎秆嘛。
3: 蒋湘琴正在采摘的白菜苔是从小白菜菜心抽出的嫩茎。它以清甜爽脆闻名，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往年白菜苔都是秋冬上市，今年蒋湘琴尝试着在控温大棚里种植了一茬反季白菜苔，让传统的冬菜成为春鲜。
1: 秋冬时节的白菜苔，它利润呢就不是很高。像我们做的这个反季的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的空窗期把价格提上去。
3: 不过这条新路子走起来可不容易，难题说来就来。
1: 长得太快了，大家不要抢这个佛哥，这个刚叫萝卜的。对。不要抢格局啊，不要找采这种啊，这种茎秆就太老了。你看这种老的话，它就会有茎，它这个肉质很硬，不脆嫩。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啊，它2天的话它不采它就全部老了。
3: 春季气温升高，白菜苔生长的速度很快，一旦青色的花苞绽放，开出黄色小花，白菜苔嫩脆的口感就会变得干涩。
1: 哥要赶紧抢啊，搁到萝卜的。
4: 有一些跟长啊，他小的没看，他不养。
1: 小石头们嘞？
4: 小石头们的呢，也是啊，拿不了啊。
1: 拿不了啊，家里有活啊。嗯。那你有没有亲戚朋友这些能帮忙的啦？
4: 没有啊。
1: 没有啊？
4: 嗯。
1: 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到时去那厂里面望一望，看看那些养不养康。好了，你们先赶紧抢啊，快点去抢。
4: 好。
1: 非常着急，我就担心我们的白菜苔呀老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3: 这批反季白菜苔一共种植了13个大棚，总收成预计10000斤，至少需要10几个人同时采收，才能赶在开花前抢收完。
1: 我等你好，我又抢白菜苔，但是我抢两下，看你有没有时间啊，帮下忙啊。
4: 我是忙嘞，
1: 去拿个也试试吧。
4: 嗯。
1: 啊。
4: 啊。
1: 好了。完饭啊？开房子吗？好忙啊。这种带你，我带你抢白菜苔，去抢两下，你要时间去帮我抢个叉五。
4: 个人不得看哎。
1: 啊，我先接了啊，拜拜。
4: 好。
1: 娘娘。
5: 哎。
1: 我们带你干停呀。
2: 你要不要看一看帮我抢个白菜台呀、啊？
5: 我是不得看，你看我也看不到，你都是狗的毛牙啦，我心中骂我。
2: 好吧，好吧，哎、嗯，那我先结了啊。
5: 好的。
2: 本来我们村里面的年轻人就少，然后开春之后呢，家家户户都要耕地播种蔬菜啊，要下种啊，基本上都在忙，非常着急。阿佳，
6: 哎，
2: 我咋了的？
6: 你帮我收回来。
2: 啊，我来收服。
6: 嗯。
3: 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回到家，灶台里的炉火就能安抚乡亲一天的焦虑。
2: 阿家爷爷嘞？
6: 在红的。
2: 他等于我们看了，他的红的。
6: 啊。
2: 他不，他平常不是见你便宜吗？等于那块的衣裳。
6: 他不舒服啊。
2: 不舒服啊。
6: 嗯。
2: 那我到时候带红的去看看。
6: 嗯。
3: 自家种的白菜苔是晚餐必不可少的春鲜。只需要一点盐巴和钟爱的红辣椒，就是一道脆嫩可口的农家菜。
2: 爷爷，泡饭了。你这是怎么个激动啊？我带你看阿姐，我脸都不舒服。
6: 第二天不干事的。
2: 我帮你看看哦。
6: 嗯。
3: 蒋湘琴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医药，但学业结束之后，他还是觉得家里的这片菜地比医院的诊室更让他踏实。
2: 你看你自己田里面苗的，你不会想自己田里面苗了？因为我家里是世世代代搞农业的嘛，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回农村呢？跑完开，慢点点啊。其实我真正接触农业是因为受我爸爸的影响。吃饭。
3: 湘琴的父亲老蒋是一个种田30年的老农人，当初女儿选择回乡，他很支持。只不过对于湘琴的创新，他总是有些担心。
7: 这里的菜坛没抢不抢？
2: 还有好多把子抢不抢？现在不是赶紧一个时机吗？反正劝两下。
7: 我跟你讲过，
2: 等你太夸了。
7: 你去上点盆子。几轮雄狮子把你一年是做不赢，春天进个山后头，秋天进个山是凉的干的，你就是不听。
2: 哎，
7: 二十年一直都在去冲香。
2: 那我不冲香，莫先不啊！我是第一回这个事啊。
7: 那这些小官没个高了。
3: 父女俩的争论，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眼看着大棚里的菜找不到人收，原本想找父亲帮忙的乡亲，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了。
8: 香香，
2: 嗯，
8: 你干嘛？
2: 好吃。
8: 那天就心情不好了噶。
2: 嗯。
8: 我跟你讲过，人家是男的，然后要多想点妈妈的想事，不要过于心急。
2: 嗯。
8: 你要妈妈的找，过去我呢遇到个困难很多很多，我妈妈就来帮你想办法，一步一步就给跟进。
2: 嗯。是的。
8: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
3: 老蒋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字字句句都是对女儿的理解。
2: 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抢抢抢抢抢！挂服，娘娘。
5: 哎。
2: 你们不要赶过快递了，我爸爸娘给他立起去来赶地。
5: 好。
2: 你们快抢白菜塔。你们个人非要赶到我死黑这块，
9: 兄弟兄弟兄弟
2: 兄弟，
9: 大兄弟，正好了，我帮你拿干了，啊，
5: 好，谢谢啊，
2: 爸爸，我们先结了啊，
9: 好，
2: 快抢白菜
9: 塔，快了，
2: 结，快抢白菜塔，快抢白菜塔，快快快。我爸爸每次都是埋怨我，有的时候还嫌弃我，但是嘞，每次都是一直帮我做实事，我还是真的很开心的。
3: 父亲老蒋用机器代替人力翻耕田地，腾出的人手解了乡亲的燃眉之急。
2: 先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这个地方这样子去掐，但我们先要找的中间那一根，你看啊，
5: 嗯，
2: 这个中间一根这样子翻开，然后用手去这个去掐它，一下子掐过来一定要快转稳，
5: 嗯
2: 啊，
5: 嗯，
2: 踩的就是不要踩的那么短啊，这个奶奶作为标准啊，就找那么长的。就是你们在采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这个长度25厘米，大家学会了没？
10: 学会了，
5: 学会了。
2: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比赛，谁先把这个小篮子采满谁赢，然后我们看质量。好，开始。
5: 好。
2: 先把篮子踩满。
5: 好，
2: 赢了奖了一块兰肉啊。
3: 比赛让爷爷奶奶们干劲十足，大棚里瞬间充满欢声笑语。
2: 快走稳，可以踩得好。来，可以，五十。你看，真的就可以踩了的，真的可以踩了。有一块了吗？谁？举手。
5: 我第一名，
4: 看一下。
2: 哎，可以嘞。
4: 可以啊。
2: 嗯，今天第一名，给你点个赞。和你们的爷爷奶奶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的儿子他们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家其实没有收入的。
5: 要挖田去做事啊，要摸的这些容易啊，过的啊，不过要长生的啊，这一天呀、啊，要8多块钱嘛哦。
10: 家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也把家里可以担当一点、
2: 啊。我种植这个白芨蔬菜，其实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利润提上去。他们呢，你又离家近，然后呢，又有一份收入。

0: 你好个了。
1: 凌晨四点，湘琴和父亲赶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抢收的白菜苔需要趁着新鲜尽快销售出去。
0: 你今天这个菜品买什么价？
2: 反正先卖3块，看一下。
0: 是的，
2: 看一下可以卖出去不？
0: 啊。
1: 现在市面上白菜苔很少见，湘琴想利用这个竞争优势把价格提高。
2: 看一下我们家的白菜苔，现摘的。
3: 这个菜苔是多少斤的？
2: 多少斤一斤？现在3块，你看一下咯，非常嫩，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咯。你好多了。
3: 20多斤都可以了。
2: 拿20多斤，想要看看白菜苔。3块钱一斤，现在
4: 买的白菜是怎么活的？几两斤啊？
2: 今天现摘的白菜苔，活的轻一点啊。
3: 啊，
2: 你看好了。
3: 小一点。
2: 小一点，你要好多了，你要好多少？
3: 拿一筐吗？
2: 拿一筐啊。嗯，2.5块要的不？
1: 批发商们担心白菜苔价格高不好卖，所以要的菜都不多。
2: 麻烦你扫一下。
1: 湘琴想要走量，就得降降价。可降价就意味着利润减少。
2: 因为它对于批发市场来说，就是第一个要求是一定要价格低。然后我们种植的这个反季蔬菜呢，其实呢，白菜苔的品质会比户外的田地的白菜苔的品质会更加好。我觉得不能依赖传统的批发市场了，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1: 湘琴打算先去客流量比较多的饭店和农家乐推销一下。
2: 你俩，你们家里在不在？经理，哎，你好，快看看我们的白菜苔。对，就是当地店替你们先抢个。
4: 那个萝卜萝啦？
2: 不萝嘞，一点都不萝。买啷个？
4: 啷到啷啊？哦，五大徐，国货的清单呐。
2: 啊，4块钱一张，就是新的啊，4块钱一张。
4: 嗯，
2: 主要是那个
4: 便宜点去了。
2: 便宜点讲
4: 啊，
2: 不能熟的，不能熟的。
4: 我买的你的话，你拿无锡的只有的。
2: 无锡的
4: 啊？
2: 那你现在进超好了，因为我本身啊，就是非常的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不允许他失败的。我觉得我的急脾气啊，就是能把事情做好。老板，老板在吗？
5: 哎，你好。
2: 哎，你好。
5: 你好。
2: 对，这是我们今天田里面新摘的白菜苔，都可以拿几把尝一尝啊，真没关系。
6: 我们这私房菜嘛，本来就是客户对这个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的。哦、
2: 对，我知道。
7: 要求也很高。明天你送个10几斤了。
2: 好了。
7: 少拿一点试一下。
2: 可以，给你保证的是什么啊？现摘的，然后先送，要货的话随时联系我。
7: 好的。
1: 湘琴的白菜苔既新鲜，品质又好，很多饭店都下了订单，价格也比批发市场每斤高了2元左右。但1天200斤的销量，对比10000斤的产量，还是杯水车薪。
2: 累死我了。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得很。看，
8: 那长得好哎。
2: 哎，丹妮，快点几个，咱这个生产里面去。
1: 蒋湘琴该如何解决她的销售难题，让春鲜走出大山呢？
2: 喂，小姐，在忙吗？在忙吗？
9: 没有啊。
2: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要找你帮个忙。嗯，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白菜苔嘛，因为天气热，是。湘琴，哎，小姐，快来！
8: 哎呦，我说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你们家的菜呀，
2: 正好在采摘，
8: 都在采摘啊，这么大一片，
2: 对，
8: 全部都是白菜苔。
2: 是的，长得非常的快。
8: 哦，难怪你那么急的喊我过来。
2: 对呀，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的很。你看，
8: 那长得好哎。
1: 吴霞是一名村播，也是湘琴的好朋友。 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义务为农户销售农产品，将家乡好物推广到全国各地。湘琴让吴霞来帮帮忙，通过网络寻找客源。
10: 我觉得湘琴呢，作为零零后，她回到家乡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她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到她。
11: 霞姐，我很早就想要做直播了，但是我就担心没人看，没有流量。
12: 那我们就是说，那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搞个主题啊，有个主题，就是别人刷到直播间就会停留下来看。
11: 那我觉得啊，现在正好是春天，我们可以一个美食来，因为我经常刷看着就想要流口水的那一种，对，可不可以以美食为这个主题？
12: 那
11: 就把白菜苔呀、怎么样的做法呀融入里面。
12: 那可以啊，因为现在正好是春天，那我们就你这个菜又这么新鲜，
11: 可以可以
12: 搞个春三鲜，
11: 搞点土特产。
12: 对，这个我熟，我了解。你比如说福建的油豆腐后山的香黄鸡呀、
11: 那就去准备啊，我们去准备好食材。
12: 我们走
11: 走。
13: 等一下，别动！
12: 你的老，你小老饼，小老饼，
11: 小老饼，我小油饼。
1: 香黄鸡是衡山特产，农户们将鸡群放养在山间林下，让它们自由觅食。这种养殖方式不仅让香黄鸡保持了仿野生的习性，也造就了它们紧实的肉质和鲜嫩的口感。
13: 我算鸡吃了。
1: 除了香黄鸡，市场上的土特产也为湘琴的春味美食直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0: 油豆腐多少钱一点？八块。
14: 多少？
10: 来一斤，可以尝一个不？
14: 可以。好，你先。
10: 我多请一两。
12: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1: 欢迎欢迎，我是湘妹子湘琴，
12: 欢迎大家来我们南岳衡山做客。如果是湘琴，你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想到是什么？
11: 吃。
12: 对，
11: 美食，
12: 果然是吃货啊！今天早上刚刚在我们湘琴家的这个菜地里面新鲜采摘的白菜苔，
11: 听一下，宝宝们听一下声音。
12: 这种又嫩然后呢又多汁的这个白菜苔怎么炒呢才会体现它的鲜嫩多汁呢？
11: 可以搭配我们当地的土特产，
12: 现在就直接教他们怎么做算了。
11: 帮我润一下油，放一点腊肉。
12: 哦，先放腊肉是吗？
11: 是的。
12: OK，
11: 是的。好，你们现在来
1: 放盐。烟熏腊肉切片煸香，加入红辣椒，适量酱油调色，白菜苔的茎秆被油脂浸润，猛火快炒间，咸香与清甜交织。腊肉的醇厚裹着菜苔的脆嫩，碰撞出独特滋味。
11: 还可以搭配油豆腐。
1: 热锅滑油，油豆腐清炒至微黄。
12: 我们这边的油豆腐是空心的哟，空心油豆腐。
1: 加入白菜苔，急火快炒，豆腐吸足菜鲜，嫩滑裹着清脆，鲜香爽口。春鲜美味，同样少不了香黄鸡。
1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的一只香黄鸡。
1: 鸡肉炒至金黄。加入羊肚菌、红枣一起炖煮，味道醇厚的香黄鸡汤与白菜苔的跨界融合，浓香中多了一丝清爽。
11: 来到我们衡山有很多好玩的，可以在田地里面散散步，呼吸下新鲜的空气。
12: 对，
11: 然后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
1: 随着春天的到来，文旅活动也热闹起来，很多游客因为湘琴的直播远道而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11: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采摘这个大棚，这样看有点腻。
1: 到蔬菜大棚采摘，体验收获的快乐，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农产品的销售。
11: 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啊，既可以宣传家乡，也可以吸引客流，然后呢也可以带动我们这周边的农户啊，把自家的蔬菜销售出去。阿爹，你给他擦，先专员掉去啊，不要五叶子啊，要五叶子别过，一等一颗啊。
1: 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推广，订单纷纷而来。
0: 把它皮一个，这叶子写起来。
11: 啊
0: 啊，你能
11: 不要说他多的啊、哦！
0: 你叫你能的，你先来过啊。
11: 哎，等你快点几个，等一点送到厂里面去。
1: 大家按照不同的客户需求，把白菜苔分装打包。
15: 胸腔、生菜、麻菜和栏杆，
4: 还有猴，
15: 肥肉丝、青花。
11: 宝宝，这些大家感觉要送到城里去了。
0: 有的我们过去去杭州爷爷来了。
1: 为了保证新鲜，尽快将白菜苔送到县城的物流中心。乡亲和父亲发动村里的乡亲们来一起帮忙运送。
0: 快来了，龙哥，赶着来了，过来，赶着过来，赶着过来，赶着过来，哪里赶着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了，你跳过来，跳过来，过来，老哥，跳起来，跳起来。
16: 我是经常把小青是用菜的，他我那个当地钱啊，他对我们很关心啊，我们就很满意啊。
0: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希望他呢扎根农业，在我们这个农村里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出来。
1: 每日现采的新鲜蔬菜被乡亲们的小车队送出大山，或许也会送到千里之外你我的餐桌上。
11: 我希望以后呢，就是能带动更多的零零后年轻人来回乡创业发展，为我们的乡村做一份贡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最近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浪，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一个地方，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这个村子离重庆渝中半岛只有45公里。

0: 夏天平均气温才24度，是不是光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这里有一个叫做云林天香的四季花海，100多种花轮着开，所以不管您什么时候去都有花等着您。还有萌宠乐园、飞蚁表演，还能在山上吃火锅，在天空飞滑翔伞。而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空心村，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现在呢一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说实话，每次看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想，中国的乡村真的是藏着太多惊喜了。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个夏日里凉爽又好玩的乡村。
1: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10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香，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比如潮汕莺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香为游客表演。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香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香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香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

0: 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1: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2: 现在78。
1: 78了、嗯、哦，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2: 满意。
1: 满意啊。
2: 每月有25天。嗯，过吧，要不叫你2000吧。
0: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香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3: 年轻时挣的钱呢、啊、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1: 所
3: 以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0: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1: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4: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1: 地里种出来的呗。
4: 嗯，
1: 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4: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儿。
0: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1: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 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摘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0: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1: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

0: 些弹性啊，我觉得。
1: 哎，对。
0: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2: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0: 好香啊，感觉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3: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0: 嗯，
3: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0: 嗯，
3: 点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0: 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4: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0: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4: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
0: 哦，
4: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
0: 嗯，
4: 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等等很多的意思。
0: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4: 没错。
0: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4: 走啊。
2: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5: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
0: 嗯，
5: 一个是要消除疲劳，
0: 嗯，
5: 另外就是还有劳动耗子，它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0: 加油，
5: 要加油，
0: 嗯，加油鼓劲儿。
2: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6: 你要学木洞话，哎，
0: 哦，
6: 你打竹草，
0: 你打竹草，
6: 哎，竹池的草都是竹草，
0: 哦哦，
6: 你打竹草噻。
0: 你打猪草噻，
6: 对对对，说得很像很像。
2: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6: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
0: 嗯
6: 啊，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1: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来，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0: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2: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0: 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2: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4: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0: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4: 是
0: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4: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0: 是的，
2: 距集体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的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洛气敞口、南川敞口、福陵敞口等4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7: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8县南川县、涪陵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敌征之地。
2: 石泉堂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三进四院，雕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雕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雕楼就有7座之多。
7: 因为雕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雕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3层5层啊，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2: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4: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1: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0: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量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劲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刚才咱们一起逛了重庆的集体村和丰盛古镇，感受了古建筑的厚重和非遗文化的鲜活。接下来我想带您去尝尝两种特别有名的饼，一种是云南的鲜花饼。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您能想象吗？把新鲜的玫瑰花包进饼里，咬一口，层层酥皮绽开，满嘴都是花香。但是不是所有的玫瑰花都能吃，得是云南特有的滇红重瓣玫瑰，而且必须在清晨九点前采摘，一小时内送到工厂加工，为的就是锁住那一口鲜。另一种是传承了600多年的浙江缙云烧饼，它的秘密武器有两个，一个是特制的烧饼炉，用黄泥手工捶打上千次做成；另一个是烧饼里那些黑色的小点点，就是经过三蒸三晒，用开水烫，用蒸汽蒸的芥菜干，从金黄变成黑褐，才有了那股独特的酱香。一花一叶都能入饼，中国人的大食五官就藏在这方寸之间的饼皮里。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这两种饼背后的故事。
5: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每年的春夏之交是八街镇有名的玫瑰节，他们会做一场特殊的宴席迎接来客，

0: 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还挺香的。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2: 这个不能吃啊。
1: 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2: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0: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1: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2: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1: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2: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0: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1: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3: 是的。
0: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1: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3: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1: 直接用手摘啊？
3: 对对对。
1: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3: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这样挺快的，哎，
1: 直接用手从侧面，
3: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0: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3: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0: 还没到9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1: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3: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一个小时之内嘛。
0: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9点之前采摘，还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3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
4: 5、4、3、2、1，时间到。
0: 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到9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 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循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九层，这个九层酥皮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这个九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3: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 好，
3: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0: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1: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先把它叠起来。
3: 对。
1: 然后再压。
3: 对，压饼皮。
1: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边缘薄，中间厚。
1: 边缘薄，中间厚。
3: 对对对，中间
1: 差不多了吗？
3: 差不多了。
1: 行，
3: 可以包了。
1: 这包，然后呢？
3: 收起来。
1: 把它口收起来。
3: 对对对。
1: 就像包饺子那样。
3: 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
1: 还要用虎口？
3: 对。
1: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0: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1: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3: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扁，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虎口均匀的从中间收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1: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3: 这个饼就做好了。
1: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3: 5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1: 5秒钟？
3: 对啊。
1: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3: 确定啊。
1: 要不您眼神给我看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1: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3: 好的。
1: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就好了。
3: 好了。
1: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0: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儿啊，能够保证量吗？
3: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1: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3: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0: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

0: 方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面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坯排开，烤炉就绪。
1: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0: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坯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坯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2: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0: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3: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0: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1: 啥？
4: 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1: 进去就知道。进去。
0: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5: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4: 哎，你看上面是
5: 对对对
4: 结晶哈，
5: 对对，
4: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5: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300年历史了吧。
0: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照例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6: 明显的就瓷化有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5: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4: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5: 估计还有个10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5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4: 这是什么钢啊？
7: 这是那个炉心啊。
4: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炉心。
4: 炉心
7: 烤饼，烧饼的。
4: 烤烧饼的是吧？
7: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4: 这个需要力气啊。
7: 对啊，兄弟，接个球面呀。
4: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7: 现在可以。
4: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7: 的。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7: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锤打。
7: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均匀一点。
4: 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7: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4: 这个地方是吧？
7: 会走。
4: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7: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 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7: 现在只能有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7: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7: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4: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7: 我听起刚来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7: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来。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4: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8: 啊，这不是腌菜。
4: 不是腌菜吗？这是什么东西了？
8: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4: 烧炉是吧？
8: 啊，
4: 哦，你看你很着急啊。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8: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4: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8: 对，
4: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8: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4: 往哪看？
8: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

0: 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1: 越烫越好，
0: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2: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卤工艺。
2: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0: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2: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卤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0: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卤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2: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卤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0: 回卤真香。
2: 负责人说经过回卤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0: 越蒸越黑。
1: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0: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2: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卤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0: 它在这里色选。
1: 色选？
0: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2: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3: 今天的节目咱们去了重庆的集体村，看了花海，玩了滑翔伞，吃了柴火鸡，又去了云南和浙江，尝了鲜花饼和缙云烧饼。说实话，每次做节目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美景和美食深深打动。如果您还意犹未尽，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胜健打造同心致富路。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全体村民自愿入股，逐渐走出了同心致富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食用菌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祥介绍常见食用菌双孢菇和香菇的栽培方式及食用建议。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上期节目带领大家认识了赵胜健，他带领中好玉村通过18年的摸索，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发展到了现在的年人均收入突破了6.2万元。他们的发展模式也被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他负责的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全体村民都自愿入股的公司，但这个全民参与、全民入股也用了10年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赵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您的这个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也是一家全体村民都自愿入股的公司，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您当初是用什么方法来吸引大家都愿意自愿入股的呢？
4: 其实呢，大理来讲，其实就是用事实说话。
3: 嗯，
4: 咱们的村民，全国的村民都一样。就是既朴实，同样又现实。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做，一直到2013年开始入股。我们用了10年时间证明这个事情是可以赚钱的。一开始只有3家开始做。村集体去鼓励他们。到5家，后来呢做到26家，都是分散经营。到后来呢，我2009年我开始介入之后，想把他们进行统一管理，做标准，做规范，因为就有了一些投诉，对整个村的这些形象都不好，这通过第3轮之后呢，就开始考虑能不能大家伙合起伙来一块做，当这个时候呢，用了这10年时间，经营户们手里一点点有了闲余的钱了，并且他们也感觉到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没有这个乡村旅游来得更快捷，用这个事实来讲话，最终让他们，信任了我们公司，愿意跟着我们一块去发展这个旅游乡村旅游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是我们敢于以身做实验。作为一个领导者，首先你自己不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很难去感应别人。所以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部分积累完之后，用基本上全都投到这个公司当中去了。那时候从来没有计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种得失。全投进去了，非得把这个事整起来。所以说也是用这一点呢，对村民进行感染。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什么呢？做到全村的公开 透明。
3: 嗯，
4: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信任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猫腻，有私心。
3: 嗯，
4: 所以说用了10年证明我们是公平的、透明的。你所有账目你天天都可以查。
3: 嗯，
4: 啊，所有的这些经营状况，村民可以随时去查阅，啊，随时去了解。所以说用了10年时间树立起来的这种信任，啊，造就了我们可以让所有村民把这些资源、房屋全部拿出来。
3: 嗯，
4: 最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的非常细。
3: 嗯，
4: 我们从12年一年时间去考虑我们每定的这一条入股协议里面，这村民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尝试着把自己换成对方，换位思考之后去考虑。你比如说，当时我们提出了土地，
3: 嗯，
4: 用土地入股呢。以前有15年承包期，一亩地是1000块钱，
3: 嗯，
4: 就是15000块钱，
3: 嗯，
4: 当时这定出来之后比市场价稍微高了100块钱，
3: 嗯，
4: 啊，觉得是没问题。到后来我们又反复这种复盘推测有问题，为什么呢？土地不是统一一样的，它有好地有赖地，
3: 嗯，
4: 那好地得了1000块钱一亩，它是应该的，
3: 嗯，
4: 赖地得了1000块钱一亩，这好地心里就不平衡，
3: 对，
4: 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
3: 嗯。
4: 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土地一次分成3级，
3: 嗯，
4: 一级地、二级地、三级地，所有2级地呢是1000块钱一亩，
3: 嗯，
4: 所有1级地我们涨200块钱，
3: 嗯，
4: 啊，涨20%，所有3级地我们降20%，哎，所有村民一听，
3: 嗯，
4: 啊，我这良田我没吃亏，我也多得了20%，
3: 嗯，
4: 啊，我这赖地啊在偏远山沟子里面也交不上，
3: 嗯，
4: 啊，
3: 嗯，
4: 我少200块钱也是应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包括你想想这些。经济数目我们会根据胸径啊去测量它的方数去算，
3: 嗯，
4: 你比如说桃树啊，我们会根据它的寿命算它一所有的圣果期能结多少果子，
3: 嗯，
4: 就在进行评估，
3: 嗯，
4: 这样村民感觉到非常公平，都是根据市场价得来的，
3: 嗯，
4: 啊，对哪一个都是公平合理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们做的非常细致，
3: 嗯，
4: 让所有村民呢都提不出任何异议来，
3: 嗯，
4: 他们才自愿的把所有的资源交给我们，
3: 嗯，
4: 啊，交给我们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3: 嗯，
4: 其实让能走到现在，啊，也是因为这10年我们打好了很好的信任基础，
3: 嗯，
4: 啊，所以造就了我们可以持续发展到现在。
3: 嗯，您说的太好了，这10年的时间不短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就是要公开。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出两个词儿，那就是公开、公平、公正。您刚才说到那个地儿，那个土地哈，有的是好地，有的是不太好的，一定要根据不同的
4: 对
3: 赖地给它分清楚情况，定不同的这个金额，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哈。嗯，赵总，您现在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您在村里有什么职务吗？
4: 我们村企分得很明白。
3: 嗯。
4: 如果做财两委工作的话，不能参与公司管理。
3: 嗯。
4: 在公司管理的话。不能参与村务管理，
3: 嗯，
4: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会出现，因为村级企业作为一个算是政府机构，
3: 嗯，
4: 啊，
3: 对的，
4: 它的义务是为人民服务，
3: 对，
4: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村民去想额外提出要求的时候，
3: 嗯，
4: 村级企业想办法去答复他们或者是答应他们，
3: 嗯，
4: 但是公司呢，为什么要把公司分开？
3: 嗯，
4: 因为我们公司在商言商，
3: 嗯，
4: 就谈经济的问题，
3: 对，
4: 我不和你扯了，因为你是。啊，贫困是因为你是残疾，
3: 嗯，
4: 啊，我们该有的义务给你的同时，不会偏袒任何人，
3: 嗯，
4: 做到更多的市场经济的公平，
3: 嗯，
4: 所以说呢，再一个就是你如果作为村干部，天天去从事于这些旅游工作，
3: 嗯，
4: 啊，他就会出现这个，头脑当中就出现混杂，
3: 没错，
4: 啊，为了照顾哪一户贫困点去照顾谁，啊，这样慢慢就会失去了整个村这公司的。形象，村里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3: 嗯，
4: 所以我们把这个收支呢也分得很明白。
3: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村两委是什么呢？在我们公司承担什么作用呢？他是董事会。
3: 嗯，
4: 村书记就是董事长。
3: 嗯，
4: 所有赚钱的事儿由我们公司来考虑。
3: 嗯，
4: 所有怎么花钱的事
3: 儿，嗯，
4: 就由村两委来考虑。
3: 嗯，
4: 这样呢，您保证了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
3: 嗯，
4: 啊，重点的方向的投入都是村集体来定。
3: 嗯，
4: 啊，所以说这两条线呢，我们分得非常清楚。
3: 嗯。
4: 啊，这样才保证了这两方面这个啊权力之间不会互相受干扰，不会互相受影响。
3: 嗯，可是刚才我在听您整个从一开头到现在的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仿佛就是村里的一位管理者，对村里的情况怎么摸得那么细致呢？ 这是不是也是对于您这个身份这个职位的一种考验？必须对村里的情况，虽然您是就是说分。

0: 单村里经商赚钱的这一块，但是您对村务的情况也必须得门儿清，对吗？
1: 也就是说，虽然村子很小，啊，人口不多，那我得把所有的村民全部研究透了，每个人适合干什么，每一户适合干什么，他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啊？包括他能力是什么样，人品是什么样，研究透了才能在村里开展工作。啊，并且呢，从来不会搞一刀切的东西，并且呢，和村集体和村两委呢。要配合的衔接的无缝衔接，才能把这个事情你干好它，才能真正说把这个村子做起来。如果说连自己所有的经营户的情况啊都不了解，那如何去管理他们？啊，如何去服务他们？啊，前提条件是先了解透他们，才能把他们真正的诉求啊了解清楚。其实有时候我和村两委经常给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村两委，你一定要清楚。你们的客户是谁呢？我们的客户很清楚，就是市场上这些消费者。我说，但是你村两委也有客户。但是他不明白。我说，你们的客户就是村民。你们用客户的需求，就是你们村两委需要干的事情。
0: 您现在
1: 所以说，你只有把他们了解透了，他们的消费动机、行为动机，了解透了，你才能开展那些工作嘛。
0: 我感觉您还可以给村两委上课，是吗？
1: 经常开玩笑，很少给他们上课，上不了课。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之前采访的很多这个村子在搞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村子自己的人在搞经营，而是外请别的这个外包团队或者外包公司来帮他们经营。我相信您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村庄也有了解哈。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村子成立公司自己来当经营人和我们外请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结局是不一样的。外请的人过来之后，其实我们也考虑过，请别人过来，因为更多的先进理念可以及时进来，但是返回头来，如果说就比如请我去另一个村子去经营，我考虑的第一要务肯定是赚钱，我不会考虑到你哪一户需要脱贫攻坚，你哪一户需要有保障，你哪一户需要帮扶，我不考虑这些东西，我就是赚钱，最后呢，双方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0: 您是这么认为的。
1: 但如果说发动本村村民，可以让他持续性的健康去往前发展，真正的能实现所有人一条心，把这事干好了，你打举个例子，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村子，村里全是种的桃树， 突然有一个村民呢去种了蓝莓，蓝莓利润高，那时候卖到50块一斤。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呢，所有村民笑话他是傻子，说你看请了个傻子在这地方种蓝莓，这东西谁要啊？啊，咱这地方能种出来吗？他用了5年时间，终于把蓝莓种出来了，卖得非常好，啊，一斤蓝莓卖到50块钱，一年收入了200多万。啊，很好了。这时候，地承包地的人员说：“我包你的地包便宜了，啊，我们种棒子一亩地收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挺合适。你这一亩地种蓝莓收好几十万。那我要涨租金。所以闹起来了，闹得不欢而散。所以这种情况，只是说利益分配不均，最终造就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没发展起来无所谓，只要发展起来，中间会有好多的矛盾。但是如果说本村村民，啊，外加一部分的小部分的外来人员能合到一块去，成为一条心，这个事儿就可以强强联合，健康发展。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未来发展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家伙没有去考虑，
0: 对，
1: 把外人请进来他是为赚钱的，获取更多的利润的。他绝对不是说来帮你干什么事，他没有这个义务，因为他本身是外村人，他没有这义务去帮助你干什么。帮助你的目的也是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说这个结果我不是很认可。把外人长期留在一个村子做经营，前期为了招商引资引技术啊，引资金可以这么尝试，但是要有一套很好的合作机制，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才不便于后期的村民反水或者是村民之间发生这种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不过我们自己定了4轮分配，我们这个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开始他们就是只有2轮的收入，第一个就是享受集体的保底收益加2次的分红，现在我们给他增加什么呢？就比如我们准备上的这些养老设施，因为每个人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所以股份也是不一样，啊，投资也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呢？我们就提前投资建一些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人人享有的，啊，你包括医疗养老是人人享有的，是平均的，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减少村里这种贫富的差距，这样就减少矛盾的发生，才能持续的前行。
0: 他就是自己人，他就是会全心全意的为我们村民的这个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周全，为村庄长久的发展考虑周全。
1: 对。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您带头在村里开办了大食堂，实现了村民免费三餐，而且呢，为我们的村民缴纳了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等的，而且村里还有免费公墓。当初是怎么想到给我们的村民来提供这样一些福利的？
1: 先说为什么要开办这个一二三餐免费？
0: 嗯，
1: 因为一个是股东的福利，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当时在2017年算了一笔账，我就保，因为所有村民基本上都参与了我们公司的经营，基本上他们忙的时候呢，我们忙的时候，这些客人最多的时候是客人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很多经营户就吃不上饭，
0: 嗯，
1: 他们的健康就出现问题，啊，有时候就是到了夏天，所有村民减重减20来斤，一到冬天呢又增重20-30斤，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身体呢就受不了，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在算账的时候算什么呢？所有村民去买菜，包括去做饭，浪费的这些时间，还有做的剩菜的这些。物资，
0: 嗯，
1: 啊，全村吃饭呢，我们算了算，一年在这上面需要花500万，
0: 嗯，
1: 后来我们就算这个账，我能不能优化，
0: 嗯，
1: 后来一算，我们开办大食堂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一年在180万到200万之间，
0: 嗯，
1: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样等于给所有村民省下了300万，
0: 嗯，
1: 自己家省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大账，
0: 嗯，
1: 啊，这就是老人孩子很多时候，
0: 嗯，
1: 尤其是到暑期我们比较忙嘛，
0: 嗯，
1: 这个时候老人孩子也顾不上照顾他们，
0: 嗯，
1: 饭也吃不好，
0: 嗯，
1: 这就全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因为我们的村民很多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吧？他是有的顾不上照顾家，顾不上照顾老人孩子，所以我们开办这样的大食堂，全村人都可以去吃，对吧？
1: 对对，
0: 这个
1: 一些下不了床的老人，我们会给他专门有人给他们送回家。
0: 啊，这么好。
1: 嗯。再一个合作医疗呢，
0: 嗯，
1: 这是我们很早就一直缴替村民缴纳着，
0: 嗯，
1: 比如在一三

0: 八四年。
1: 可是我听您讲述这么多，我给我的感觉，您像是一个有着很多年管理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村干部，所以我特别好奇您的这些经验是从哪儿而来？
0: 这是逼出来的，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就回到村子，回到村子之后自己创业，到后来开始干这个事情，所有的就是从实验到认知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敢于试错，很多时候呢，看到一些好经验，接着就能用上，上次一个山东大学的教授，也说过，说你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听着所有信息碎片，你可以及时选取最优质的碎片用到你们发展当中，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你说，比如说我们的股份制改革，感觉是非常高深。其实我在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是研究了咱们90年代国企改革是怎么改革的，用国企改革那一套方式，变成了我们村集体的改革，包括我们所有山上的游乐设施项目，都是从外面学来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6大美食体验，就是干什么呢？自己动手去，有农户带领着他大家伙去自己实际操作做豆腐，去摊煎饼，都是自己的成果，这就是当时我在台湾学习的时候看到他们一个做凤梨酥的手工 DIY 项目，我说这个简单，回去之后我们可以弄好几家，所以说呢，我们就上了这种手工项目，自己比如我们山上的一些幽谷仙境项目里面就是做了这种大量的雾气和仙境一样之后呢，也是当时去重庆考察，感觉他们云里雾里这地方雾罩罩挺漂亮，所以回来做了这些项目，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个实践到认知到实践的一个过程，
1: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赵总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只要是他看到的想到的都敢勇敢的去尝试，这对于一个创业者，一项事业的开拓者来说，绝对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当然了，机遇与挑战并存，就像出海打鱼的人一样，难免也会遇到险滩与风浪。赵胜健在试错的过程当中碰到过哪些棘手的问题呢？下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想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涉莫及。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蘑菇专指双胞蘑菇及其近缘种，广义的蘑菇则泛指所有的大型真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两种食用菌，双胞菇和香菇。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1: 现在餐桌上的美味是越来越多了，蘑菇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佳肴，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营养也很丰富，大多数人都爱吃。那蘑菇的种类有很多，王老师下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食用菌。
3: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双胞蘑菇，为什么我们先说这个双胞蘑菇呢？双胞蘑菇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食用菌之一。18世纪初的时候，就在法国的巴黎附近的这个废矿穴中进行这个人工栽培。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传入我国，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上海啊、福州啊那些地方就有非常少量的栽培。到上个世纪70年。

0: 邯郸以后呢，我们就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大力的推广栽培这个双胞蘑菇。
1: 嗯。
0: 当时这个双胞蘑菇栽培了以后，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主要是栽培了这个双胞蘑菇以出口为主，它国内的市场也是慢慢的才打开的。当然，现在国内市场也很大了。
1: 嗯。嗯。
0: 双胞蘑菇呢，我们说不仅是在这个我们亚洲大量的栽培，主要的它这个消费群体，比方说欧美。他们人工栽培的这些食用菌呢，他们就喜欢吃这个双胞蘑菇，
1: 嗯
0: 主要的就是吃这个双胞蘑菇，
1: 嗯
0: 所以它呢栽培的国家也很多。比方双胞蘑菇的栽培呢，大概得有100多个国家都有这个人工的种植，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双胞蘑菇。
1: 双胞蘑菇属于草腐性的食用菌，那么栽培双胞蘑菇用什么样的原料呢？
0: 主要的就是用一些秸秆啦，还有一些生畜粪便。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鸡粪呢、猪粪呢，以前最早
1: 嗯。
0: 用马粪呢，现在
1: 嗯，
0: 马少了，主要是就用这个牛粪呢，用这些一半的这个粪便，一半的秸秆，然后去发酵。
1: 嗯，嗯，嗯，
0: 你看栽培双胞蘑菇，它用的秸秆了、粪便呢，这些东西在农业和这个畜牧业上，它都属于副产品，对吧？你要是不用的话，
1: 嗯，嗯。
0: 这些可能就是说污染环境啊。你比方说焚烧秸秆，它会污染环境啊，对吧？然后这些粪便的话，你要是不用的话，它也会污染环境。所以，把这些农牧的这个副产品做成一个原料去栽培食用菌，这对我们可持续性的发展，对我们这个环境保护都是非常好的。当然，所有的食用菌都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说能产生食用菌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把农林牧的这些副产品作为一个原料消耗了，所以对这个可持续性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啊，对环境保护也是非常好的。
1: 而且您刚才提到，之所以有100多个国家栽培，又有那么多的历史，可能跟它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机制的取材来源很方便、很广泛也是有关的，
0: 对
1: 是吧？
0: 对，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注意环保嘛，所以把这个副产品作为原料的话，这在农业上是非常好的，是吧？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绿色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呢？就是说它利用的是别人的副产品，对吧？双胞蘑菇的栽培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在这个很多年前就在法国开始，在这个欧美国家开始。那随着他们工业化的发展呢，所以双胞蘑菇的栽培呢，很早就进入到这个工厂化的阶段，就是完全都是机械化的，用的人比较少。虽然说它的这个培养料要发酵，但是发酵的时候，它这个建堆呀、翻堆呀、整个进料出料都是这个机械化的，用的人工比较少。那用的人比较多的呢，就是采菇。虽然说现在也有这个机械化采菇，但是还是以人工为主。那采菇的时候用的人比较多，包装的时候用一点人工。这样的话，实际上说工厂化栽培的话，相对的来讲就是用的人工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工厂化栽培。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工厂化生产双胞蘑菇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做农法栽培，叫农业式栽培。农业式栽培的，在大棚里头啊，在简单的菇房里头啊，这样这个栽培的话，就是说用的人工比较多一些，然后劳动强度大一些。但是呢，相对的来讲，它的成本，生产成本可能就会低一些。我们国家现在双胞蘑菇的栽培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厂化栽培，一种是这个农业式栽培。工厂化栽培的话，产量非常高。我们按这个1平方米的这个床面，它是一层一层的搭架子了，在这个菇房里头，我们就按这1平方米来算的话，那采3炒菇，就是采完了以后它还长，采完了以后还长，那采3炒菇的话，那么这1平方米能够采多少呢？35公斤到40公斤。如果是农业式栽培或者叫农法栽培的话，那个产量就低一些。产量低一些的话，一般的来讲也就是十几公斤就不少了。但是呢，产量低，但是它的成本低啊，所以主要就是说你这个生产企业也好，生产的农户也好，你看你适合用哪种方法就哪种方法。工厂化的就投资高一些，投资大一些。农法栽培的话呢，投资就低一些，主要是看看你自己的实力适合采用哪一种方法啊。双胞蘑菇，我们国家现在产量也是很多的。我们国家现在双胞蘑菇出口 双毛蘑菇出口的比例最大，大概的话20-30%的这个双毛蘑菇种出来以后都出口了。
1: 嗯，
0: 出口的话主要是以罐头的形式，因为鲜活农产品嘛，就是说你不做成罐头它保鲜期比较短呢，
1: 嗯，
0: 所以做成罐头以后呢出口。
1: 嗯，
0: 这是双毛蘑菇。双毛蘑菇的话刚才也讲了，欧美人他们主要吃这个。
1: 嗯，
0: 正式的这个吃西餐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蘑菇汤。
1: 嗯，就是用的双胞蘑菇，
0: 就是用的双胞蘑菇
1: 啊。
0: 还有这个烧烤的时候，
1: 嗯，
0: 现在这个双胞蘑菇在采收的时候，
1: 嗯，
0: 它一般都是采收的比较小，比较早，
1: 嗯，
0: 一般呢也就是3-4厘米这个上面这个骨干，
1: 嗯，
0: 但是呢烧烤的时候他们现在就让它长大了，长得这么大，
1: 嗯，
0: 长这么大了以后呢，和那个肉穿在一起，烧烤烧完了蘸烧烤酱吃，
1: 嗯，
0: 啊，现在这个也都比较风靡，
1: 嗯，
0: 很多人吧也都很喜欢这个双胞蘑菇，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给大家介绍两种常见的食用菌双孢菇和香菇。刚才王老师介绍了双孢菇，双孢菇又被称为是口蘑羊蘑菇，是一种菌肉白厚散发着蘑菇特有气味，栽培范围广规模大的食用菌的品种，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王老师，那么接下来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种我们国家产量比较高的食用菌香菇。
0: 这一个香菇这个总产量是一年1000多万吨，
1: 嗯，
0: 1000多万吨，那我们一共不是才4000多万吨吗？
1: 嗯，
0: 那4000多万吨香菇就占了1000多万吨，
1: 嗯，
0: 这个是单产最高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它高呢？主要还是，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吃这个，
1: 嗯，
0: 所谓的一个香菇呢，就是说它一定是有香了，
1: 嗯，
0: 它有香味儿，
1: 提鲜，
0: 哎，提鲜，嗯，我们先说它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香味儿的话呢是在后期的烘烤当中产生的，
1: 嗯，
0: 新鲜的香菇，普通在太阳下晒干的这个香菇基本上不香，
1: 嗯，
0: 闻不到那个香味儿，
1: 嗯，
0: 它是在后期的这个采收了以后，在烘干的过程中，当温度达到50度到60度的时候，它里面就产生一种物质，才有了那个香味儿，
1: 嗯，
0: 有了那个香味儿，所以我们才叫做香菇，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消费者呢，对于那个非常香的那个香味儿，
1: 嗯，
0: 就是说有的人吧，
1: 嗯，
0: 有的消费者呢，
1: 嗯，
0: 觉得太香了，那个味道他也觉得不太接受，
1: 嗯，
0: 那么现在新鲜的香菇的消费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大家觉得这个新鲜的也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虽然新鲜的香菇呢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香，
1: 嗯，
0: 没有传统的烘干的香菇那么香，但是也非常受消费者的这个喜爱，
1: 嗯，
0: 香菇的栽培呢它是起源于我国了，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叫做砍花栽培。
1: 什么叫砍花栽培呢？
0: 最早我们香菇的栽培是在什么地方栽培呢？首先我们说在有野生香菇的这个山上，然后把这个树砍倒了以后，你野生的香菇比较少嘛，
1: 嗯，
0: 那么你要想获得这个更高产量的香菇的话呢，更多的香菇你都得栽培，
1: 嗯，
0: 那最早的时候科学知识还不那么发达，人们发现这个树倒了以后它在这个倒的这个木头上，
1: 嗯，
0: 它长，
1: 嗯，
0: 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树砍倒了，
1: 嗯，
0: 砍倒了以后发现它是在什么地方长呢？主要在什么地方长呢？在受伤的部位长，
1: 嗯，
0: 在受伤的部位长，那么好，我们把树砍倒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皮上再砍一些缺口让它受了伤，
1: 嗯，
0: 那在这个地方就长得多，
1: 嗯，为什么在受伤的缺口处长得会多呢？
0: 因为你砍了一个口了以后，下雨的时候就会存点水，有露水的时候也会潮一点，
1: 嗯，
0: 这湿度比较大，那野生的香菇的这个孢子飘落下来就容易萌发，所以在这个地方萌发呢，
1: 嗯，
0: 就长得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这个原始的这种砍花栽培呢，你这么想它是这个随机性比较大，
1: 嗯，
0: 到底你砍了多少树能获得多少的产量，
1: 嗯，
0: 这个可能不好保证，
1: 嗯，
0: 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呢，后来就 发展成这个段木栽培。
1: 嗯，
0: 什么叫段木栽培呢？嗯，就是把这个树呢
1: 截成一段
0: 截成一段一段的。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啊，开始接种，把菌种接进去。
1: 嗯，
0: 把菌种接进去以后，我们接种的这个点菌丝就在里头长。
1: 嗯，
0: 这一根段木上就能长出很多的这个香菇了。
1: 嗯，
0: 这就成了一个产业。
1: 嗯，
0: 那么我们种了多少根段木，我们就预期它能够得到多少的这个
1: 产量。
0: 产量，
1: 嗯，
0: 这样就比较稳定了。
1: 嗯，
0: 稳定了就变成了一个产业。结果就是这个段木栽培，
1: 嗯，
0: 这个方法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普及。
1: 嗯，
0: 普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就得要砍树了。
1: 嗯，啊，
0: 对吧？
1: 对，
0: 你段木栽培就得要砍树了。
1: 对，
0: 那你砍树砍多了以后，那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不行。
1: 嗯，
0: 你就虽然说段木栽培这个有了稳定的产量，有了可观的效益，
1: 嗯，
0: 但是对环保又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1: 嗯，
0: 那就是说那就不能砍那么多树了，不能砍那么多树了，我们这个香菇还得要发展呢。啊
1: 嗯，
0: 我们还得要生产更多的香菇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有了一个我们叫做带料栽培，就发展出来了一个带料栽培。
1: 嗯，
0: 什么叫带料栽培呢？就是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段木来栽培食用菌。
1: 嗯，
0: 当时就主要的是来代替段木来栽培香菇了，这就叫带料栽培，
1: 给它创造那样的环境。
0: 对。
1: 嗯，
0: 那带料栽培呢，在这儿我们说的时候还得要这个多说两句。
1: 嗯，
0: 就说在写这个带料栽培的时候，还是听我在说是代替段木来栽培香菇。
1: 嗯，
0: 所以那个带料栽培是代替的代。
1: 嗯，
0: 代替段木作为原料来栽培香菇。
1: 嗯，
0: 很多人在写这个字儿的时候说带料栽培就写成那个袋子的袋，塑料袋的袋。
1: 嗯嗯，
0: 说你们栽培香菇的时候不是把料装到塑料袋里头吗？
1: 啊，
0: 啊，这个不对。我们代替段木，你是装到塑料袋里头还是装到瓶子里头，
1: 嗯，
0: 那都是没关系的。装到袋子里头我们叫袋式栽培。
1: 嗯，
0: 装到瓶子里头我们叫瓶式栽培。
1: 嗯，
0: 这个词还是要用对哈。
1: 嗯嗯，
0: 我们说带料栽培就是说，
1: 嗯，
0: 找到一些材料来代替段木。
1: 嗯，
0: 那找到材料什么样的材料呢？自然而然的来讲，原来它是长在木头上的吗？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什么材料代替呢？很自然的就想到就用木屑类的嘛。
1: 嗯，
0: 用木屑类的东西来代替。
1: 嗯，
0: 比方说木材加工啊。
1: 嗯，
0: 木材加工的时候
1: 那么多
0: 它不是产生很多木屑吗？
1: 嗯，
0: 另外我们园林呢，果树行业呀，还有很多的这个修剪下来很多的枝杈呀。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来栽培这个，
1: 嗯，
0: 香菇。当然香菇你想让它产量高，它有一些更适合的这个木材。
1: 嗯，
0: 但是这些木材实际上都能够用于这个香菇的生产，是吧？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买到的这个香菇，市场上看到的这些香菇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带料栽培。
1: 嗯，
0: 栽培出来的这个香菇。
1: 嗯，
0: 真正段木栽培的这个香菇呢，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讲已经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的。比方说在这个山区啊，有些农民他就是有少量的这个栽培啊，因为他就在那个山区。
1: 啊，
0: 他那个地方的这个林木也比较多。
1: 嗯，
0: 砍伐几棵或者家里头的那个小规模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但是从商品学的角度上来讲，规模化的栽培来讲，
1: 嗯，
0: 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说香菇的栽培还有其他的这个食用菌的栽培，它并不是是木复型的食用菌嘛，用木材。
1: 嗯，
0: 但是这个木材不是去砍树。
1: 嗯，
0: 所以栽培食用菌不是去靠砍树来栽培的。
1: 嗯，
0: 现在都是带料栽培的嘛。
1: 嗯，
0: 而且它不会破坏这个环境，不会去砍了那个树栽培。
1: 嗯，
0: 所以有些地方他们就是说发展食用菌，你们这个木复型的食用菌，你会不会你们把那个山上的树都砍完了以后，
1: 嗯，
0: 你们去栽培食用菌呢？没有的事儿啊。
1: 嗯，
0: 不会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栽培食用菌呢不是去用那个段木了，而是用带料栽培。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11年1000多万吨的这个香菇呢，都是用带料栽培的。
1: 嗯，
0: 以前的话，你看到我们以后有这个照片上也会有啊。以前用这个段木，这个段木的话都是有一定的规矩，比方说我们要砍的树是10到15年的树啊。
1: 嗯，
0: 这个直径是多少啊？10到15厘米啊。
1: 嗯，
0: 你太粗了，太长了，你搬不动啊。
1: 嗯，
0: 当然还有这个怎么来栽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带料栽培以后呢，比段木栽培栽培周期短了。因为段木栽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木头嘛。
1: 嗯，
0: 那么所以你要接种以后它就慢慢的来长，差不多1年左右才能出菇。
1: 嗯，
0: 1年才有爆杏的呀。
1: 嗯，
0: 真正产量高的话那是第2年第3年。
1: 嗯，
0: 连着能够产这么个 3到5年，
1: 嗯嗯，
0: 它产量也比较低。现在的话，我们带料栽培呢，我们用的是木屑，还有粉碎的这个枝杈，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培养料里头，我们还要给它加上一些营养物质，比方说一些辅料，比方说这个麦麸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加进。

0: 以后它的营养就是更充分，然后它菌丝生长的速度更快，就产量更高。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产量呢比原来要高了很多倍。
1: 嗯，
0: 现在这个香菇的价格也更亲民了。
1: 对，
0: 所以跟蔬菜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嗯，
0: 所以消费者们也都这个消费得起。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给大家介绍两种常用的食用菌双孢菇和香菇。那说到香菇，我们就想到了庆源，它是一座有着86%森林覆盖率的江南山城，地处浙闽边界，是浙江的南大门，始建于南宋庆元三年，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有着中国生态环境第一线、中国香菇城、华东天然氧吧的美誉。庆源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菌物资源的生态宝库和香菇育种重要区域。2022年11月，浙江庆源林菇共育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的列入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填补了全球食用菌领域遗产类型的空白。那么庆源的香菇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在这个庆源一带吧，这个县那个地方是最早的一个香菇的发源地。
1: 嗯，
0: 这个很多的这个栽培技术呢，也都是从那些地方逐渐的发展起来的，传到国内，甚至传到日本，也都是这个技术的发源地，一直那个地方也生产。后来的话，这个技术就传遍到了一个全国吧，在咱们国家现在主要的一些这个省份呢，这个地方都有这个香菇的栽培。
1: 嗯。
0: 实际上你要说这个香菇现在哪儿好，实际上说你要按照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方法去做，哪儿都能栽出这个质量比较好的这个香菇来。
1: 嗯，
0: 因为它不管是这个农业式栽培啊，或者是就现在叫集中制棒然后分散出菇啊，或者农民有合作社呀，这些刚才我也说了，这香菇里头呢化菇，就是说有一种香菇里头呢还有一类叫化菇。
1: 嗯，
0: 化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香菇的这个菌盖它的表面呢有很多花纹。
1: 嗯，
0: 菊花状的呀，龟背状的呀，有这个花纹。
1: 嗯，
0: 化菇呢我们是说是香菇之上品，它就是香菇。它是在特殊的栽培条件下，特殊的环境条件下长成的。
1: 是在什么样的特殊环境下才能长成花菇呢？
0: 香菇你如果在比较合适的条件下呢，它长得咱们大部分人看到的那个香菇它表面是比较光滑的，最多有一些鳞片，它并没有裂开。
1: 嗯，
0: 裂开是在什么条件下呢？比方说温度比较低一点，然后呢湿度也比较低一点，比方说70%以下的这个湿度，50%到70%左右的这个湿度，温差呢每天这个有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温差，
1: 嗯，
0: 比方说10度到11-12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再有点风，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对香菇的这个生长呢实际上是稍微有点不利的。
1: 嗯，
0: 不利的条件下，因为你温差也比较大，温度又相对的比较低，湿度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它开始已经形成了这个小的香菇原基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外界环境对它不利的条件下呢，那么它叫里头长外边不长，就是或者说里面长得快外边长得慢，那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表面撑开了，撑开了以后就裂开了嘛，天然裂开的话这些花纹呢就比较自然，有什么菊花状的、龟背状的，各种
1: 还
0: 这种花纹，这种条件下形成的这个香菇呢我们就叫花菇，表面裂成花一样。
1: 对，
0: 花菇呢是香菇之上品，
1: 呀，
0: 口感呢、香味呢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花菇呢是质量最好的。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给大家介绍两种常用的食用菌双孢菇和香菇。花菇里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呢？
1: 就是这个裂纹的，裂得越深，颜色越浅越好。
2: 嗯，
1: 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花菇的时候，
2: 嗯，
1: 就是你看它裂开的这个裂纹，
2: 嗯，
1: 裂得越深，颜色越浅，
2: 嗯，
1: 就越好，
2: 嗯，
1: 啊，越好。如果它这个裂开了以后裂得比较浅，然后它这个裂开以后呢它也不白，
2: 嗯，
1: 这些花菇呢就质量稍微差一点，但是比普通的香菇呢它的这个香味还是更浓一些。
2: 嗯，
1: 为什么它会裂得深它会白呢？就是因为温差比较大，
2: 嗯，
1: 湿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它裂得就深，颜色就比较浅。
2: 嗯， 嗯，
1: 像这个花菇的话呢，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嗯，都能产生。只要你栽培的时候给它这种条件，
2: 嗯，
1: 它就能产生这种花菇。当然，你夏天的话，如果靠自然的条件下，你温度高了，它就差一点了嘛。
2: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花菇呢，在我们国家靠这个天然的条件下，我们也有一个黄金产业带，像其他的这个农作物一样，
2: 嗯，
1: 这个生产花菇。我们说这个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在什么呢？
2: 嗯，
1: 在哪儿呢？在河南的南部、湖北的北部，
2: 嗯，
1: 那一块儿，
2: 嗯，
1: 其他的地方管理给它创造这个出花菇的这个条件也能产，
2: 嗯，
1: 啊，也能出，
2: 嗯，
1: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香菇很多很多很多地方，你给了它这个条件，它就能够出了好的花菇。
2: 嗯，
1: 你比方说还有这个香菇，比方说在我们国家的北方，这个冷凉的气候条件下，比方说这个河北的平泉县呢，它也是这个北方夏天的时候出香菇最好最多的地方。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别的地方都太热了，出香菇出的不好了。
2: 嗯，
1: 那么它那个地方比较冷凉，夏天的话出香菇出的，质量也很好，
2: 嗯，
1: 产量也很高。
2: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说香菇呢产量在我们国家现在这食用菌里头是最高的，一年1000多万吨。
2: 嗯，
1: 为什么能生产这么多呢？主要还是我们消费者喜欢吃。
2: 嗯，
1: 你只有这个消费了才能生产的更多。
2: 对，
1: 你消费不了，那我们生产那么多卖不出去，
2: 嗯，
1: 那肯定就不行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香菇。
2: 嗯，所以刚才听您这个介绍，我们在去市面上买香菇的时候也有一个挑选的标准了，就是这个去挑选花菇，就是它表面有裂缝的
1: 啊，对，
2: 然后裂缝比较深的，裂缝处的颜色比较白、比较浅的，那这就是上品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嗯，
1: 你看，咱们要是去这个餐厅里头去点菜的话，
2: 嗯，
1: 有一个香菇油菜，人家好多那个高级一点的饭店里头，
2: 嗯，
1: 那个香菇油菜做的就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
2: 嗯，
1: 人家用的就是花菇，
2: 嗯。
1: 如果你用普通的这个香菇的话呢？那个味道香味就差一些，
2: 嗯，
1: 如果用这个花菇做出来，
2: 嗯，
1: 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浓郁的，
2: 嗯，
1: 所以这还是不一样。为什么有的同样是香菇油菜，
2: 嗯，
1: 有的人家就贵一些，有的就便宜一些呢？
2: 嗯，
1: 你用的料不一样，
2: 嗯，
1: 对吧？
2: 有道理，
1: 用的料不一样，
2: 光跟厨艺有关系
1: 啊，
2: 跟原本的食材也有关系，
1: 对对对对，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就是说这就是香菇。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农家生活小窍门，今天为大家介绍鸡蛋壳的用途。鸡蛋除了美味有营养以外，对它外面的蛋壳也不可忽视。其实蛋壳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用处。首先，蛋壳能很好地去除炸食物后油中的黑色杂质。食用油在多次炸食物之后，里面会出现黑色杂质，蛋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将油里放一小块鸡蛋壳，蛋壳就会把这些黑色杂质粒吸附掉，使油重新变清。其次，蛋壳可以做洗衣服的洗衣液，把蛋壳洗净晾干捣碎，装在薄布袋里，然后加热水在盆里浸泡5分钟左右，用这种水洗衣服能够把衣服洗得格外白净，而且还很容易漂洗，一般5只鸡蛋壳泡的水可洗7到8件衣服。第三，鸡蛋壳能很好地除去壶中的水垢， 烧开水的水壶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容易结上一层厚厚的水垢，坚硬难除。如果用蛋壳就好解决了，只要把它煮上两次鸡蛋壳即可全部去掉。用蛋壳去除热水瓶上的水垢同样容易，只要在热水瓶中放入一把捣碎的鸡蛋壳，加点清水左右摇晃就可以去除水垢了。第四，蛋壳还能消灭蚂蚁。把不用的蛋壳用火煨成微胶以后，再碾成粉末，撒在蚂蚁经常出现的墙角处，就可以杀死蚂蚁，而且还能够防止蚂蚁再来。第五，蛋壳能够很好的防治家禽家畜缺钙症。蛋壳烘干碾成末，掺在饲料里，可以防治家畜家禽的缺钙症，还能够使鸡多产蛋，可增加母鸡的产蛋能力，而且不会下软壳蛋。第六，鸡蛋壳能够做美容护肤品。把鸡蛋壳内一层蛋清收集起来，加一小匙奶粉和蜂蜜，拌成糊状，晚上洗脸后把调好的蛋糊涂抹在脸上，过30分钟后洗去。常用此法会使脸部肌肉细腻润滑。第七，蛋壳可以防治小儿软骨病。把平常剩余的蛋壳洗净晾干，碾成粉末给孩子内服，可防止小儿软骨病。因为鸡蛋壳含有90%以上的碳酸钙和少许的碳酸钠、磷酸氢等物质，这些物质都能够很好的防治小儿软骨病。第八，蛋壳里的蛋膜是治烫伤的良药，当身体的某一部位被烫伤以后，就可以用蛋壳里的蛋膜治疗，效果很不错。方法是揭下蛋膜敷在伤口，经过10天左右，伤口就会愈合了。另外，把它敷在伤口上能够迅速止血。第九，鸡蛋壳能够做养花的肥料。清洗蛋壳的水浇入花盆之中，能够很好地为花的生长提供养分。如果将蛋壳碾后放在花土的上面，不单能够保持土壤中的水分，还能为花卉提供养分。第十，蛋壳能使清洗有油垢的小井玻璃瓶更容易。有油垢的小井玻璃瓶清洗起来很麻烦，如果放一些碎蛋壳，加满水放置1到2天，中间可摇晃几次，油垢即可以自行的脱落，非常的容易。十一，蛋壳能治应急小漏斗。如果要把油或者其他液体装入瓶子里，一时又找不到漏斗，我们就可以用蛋壳代替。把蛋壳洗干净，在一端打一小孔，就可以成为一个小漏斗了。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入夏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您最近吃饭的喜好是不是也跟着变了？我身边的朋友啊，就老是点冰粥啊、凉面呀、凉皮儿什么的，咱中国胃就是这么默契。尤其是这个凉面啊，夏天开胃的绝佳美食，它早就不是普通的家常菜了。前阵子四川南充营山县专门办了凉面美食文化季，还有湖北荆州市举办的天下粉面英雄会也吸引了上万人去凑热闹。从街头小吃到官方活动，凉面还真是成了面中豪杰。要说凉面的排面够大，它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唐代宫廷里就有冷淘，就是面条煮熟后要过冷水，跟现在的凉面做法其实挺像的。杜甫对它也有描述，荆齿冷于雪啊，跟咱们现在一样，解暑就得这样冰爽。一碗凉面从千年前走到了今天，从西北走到江南，从宫廷走上街头，里头藏着的也是中国人舌尖上的迁徙史。关于凉面的历史渊源，我的同事王晨宇专门做了一期播客，挖掘的特别细，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儿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一愣啊，你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呐，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

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那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去欧洲玩，说那你教我两句英语吧。我说你现在要想单学英语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教你几个词儿吧，你去了以后肯定能过得特好。他说什么词儿啊？我说就俩字儿 hot water， 就是热水就行了，就找这就 OK。 咱还是说回来，西方人他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以及泰国式的清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 40% 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
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 0.3 到 0.4 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黍等农作物。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给大家解释一下，粟和黍它到底是啥？我们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小米，就是谷子。而这个黍呢，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是黄米，就是黏黏的那个。哎，它俩其实籽粒呢长得有点像，都是黄黄的小颗粒的这种谷物。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农作物为主食的。所以啊，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哎，那当然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我们的科学家对于这碗中华第一面非常感兴趣啊，也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分子标志物分析等等方法，就研究这碗面条的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啊，粟的含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是95%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粟，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喇嘉先民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哎，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作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哎，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那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哎，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
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六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河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河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方便种子撒播，在成熟之后它这个穗轴，其实就是它那杆啊，穗底下那杆特别容易断裂脱落。那如果对于咱们要吃小麦的话，刚成熟穗儿就掉了，那还咋吃啊？那等不到咱摘，等不到咱收获它，就全都掉地上了，那你得一粒儿粒儿捡，那可太费劲了。而中国这小麦的 Q 基因它就发生了驯化突变啊，成熟之后麦穗儿就像现在似的依然坚挺地待在植株上，这个时候人们能够收获到的麦子那就成倍的增加了。直到现在你看小麦更加坚韧了，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啊，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表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茎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喇家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
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来形容别人，你出糗了，比较难堪的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粒食的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粒食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的繁体，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粒食方式。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粒食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这个粒食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啊，麦饭在军队当中适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粒食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
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

臼，它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儿，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哎，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篆末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煮冻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篆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篆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食加工的杵臼、石篆磨和绢筛。其中呢，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篆磨是麦食从粒食加工为粉食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合，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凿有密集的放射状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空间被称为是磨膛，这个膛呢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呢，是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转动的过程当中，麦粒会均匀地进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被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小麦面粉了。陆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哎，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

0: 小麦加工从杵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集旧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未经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制成的绢筛用来筛碾磨过的面粉，可以很好的分离麸皮和不均匀的大颗粒面粉，从而取得更为精细的面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用丝绢作为粉筛的筛底，不同地域生产的丝绢使用寿命不同，胡丝可筛千担面依然坚挺不坏，黄丝仅可筛百担面，筛好的面冬天可以放3个月，夏天能储藏20天，最好啊是趁着新鲜能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这样才味美而且对身体有益。这是古人面粉制作储藏的经验之谈。虽然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精面粉，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历史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杨梅正是当下的主角。浙江仙居的头茬杨梅已经采摘上市了，不少果子还通过冷链走出了国门，成为今年初夏农产品出海的热门单品。当地还用上了溯源建档，每颗果子的生长信息都能查得到。仙居种杨梅已有1600多年了，留存有上万株古杨梅树，当地代代沿用梅、茶、鸡、蜂共生的种养模式，这套生态农业体系还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古时候的自酿杨梅酒，到现在靠古树资源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传统种养智慧一直在与时俱进。接下来咱们就聊聊仙居的千年古杨梅。
4: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部，东连临海，南接永嘉，西临缙云，北靠磐安。永安溪作为母亲河穿城而过，109座海拔超1000米的山峰在这里盘踞，形成了8山1水1分田的地理格局。火山造就的酸性硫文岩形成的土壤，并不适合常规农作物生长，而有限的田地更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诉求。如何对山地加以利用，曾是仙居人面临的首要问题。自然造物就是如此神奇，虽生存环境严苛，但温润的气候却让一种长相奇特的果实肆意生长，挂满枝头。于是仙居人有意识地将这种鲜美的果子进行栽培，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它就是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古杨梅。中国是杨梅的原产地和栽培起源地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人工种植杨梅就有了记载。西汉词赋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这样写道：“迎藻杨梅，樱桃葡萄，隐夫玉帝，达踏离枝，罗乎

0: 后宫列乎北原。清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期，仙居人就开始扩大了杨梅种植范围和选育栽培杨梅。仙居人世代致力于杨梅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工作，最终探索出杨梅无性繁殖技术。仙居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杨梅无性繁殖的发源地。
1: 这个是尖的，
2: 我尖的小，
1: 小的就不要它。
2: 这里他们都还没选过。
3: 对对对，这里呢，这几颗一定要选掉。
1: 嗯，
3: 这个小的，
1: 嗯，
3: 这密的，
1: 嗯，
3: 这个选掉。
0: 立夏一过，仙居一年一次的杨梅采收季即将来临，此时也到了杨梅成熟前最关键的一步——蔬果。此时的杨梅如打上腮红一般，青绿中带着一丝绯红，梅农们将杨梅视若珍宝，细心呵护，满怀期待。杨梅，酸中带甜，入口爆汁的口感令人垂涎。它是仙居山水自然孕育的独特物产，更是梅农们积攒了一年的希望。冬葵杨梅，这种基因源自古杨梅的新品种，是杨梅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因其个头大、甜度高、水分足而深受人们喜爱。在梅农心中，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心头好。
1: 妈妈，那我们蔬果有没有什么口诀呀？
3: 有口诀的。
1: 嗯，
3: 在下留上，在小留大，啊，还有呢，在圆的留尖的，在密的留空的，这样。
1: 嗯。
0: 朱婷跟随妈妈和社员们走进海拔数十米的梅林，对每个枝头的杨梅果子进行筛选。在朱婷眼中，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操作却极为繁琐。
3: 这个杨梅叶子很少了，没有了，它就没有水分了，一定要采掉。有些枝头能挂两个就挂两个，
1: 嗯，
3: 就一个果嘛。
0: 为了保障成熟期杨梅的品质，梅农们秉承优胜劣汰的原则，每个枝头仅保留一到两颗杨梅，让杨梅得到充分光照和足够的营养吸收。从风雨的自然选择，到经年累月实践下的人工蔬果，取舍有度，疏密有致，杨梅得到最细微的照料。如此的精细管理，让杨梅的产量与质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4: 操啥呀？
3: 啊？
5: 哎呀，能在哪吗？我是在这
3: 个别谈了，你厉害。
0: 成熟期即将来临，一棵棵杨梅树即将住进果农们精心搭建的房子中。这是果农为杨梅树特制的防伏、防晒、防雨、防风的同时，可以很好起到物理防护蚊虫的作用，还能将杨梅的采摘期延长。一顶顶罗幔宛如散落山间的花朵，成为仙居山间的独特风景。
4: 阿姨，我那边操作了，下山了，下山了。
0: 半个月后，在气温和光照的催促下，低海拔地区的杨梅率先迎来了采收。
4: 老板妈，你不让我就杀了来了。好了，我不给两个
5: 锅。我去个放油。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凌晨开始了。褪去了白天的酷热，夜晚是采摘杨梅的最佳时刻。低气温减缓了杨梅新陈代谢的速度，水分被有效保留，果实饱满，果肉丰盈，鲜度达到最佳。没有果皮保护的杨梅是由细胞组织形成柱状果肉直接包裹果核，这种特殊结构注定了杨梅天生娇贵，采摘时更需谨慎。杨梅的采摘无需任何工具，全凭经验视觉判断果实大小、好坏、色泽，手感判断重量、软硬。采摘后的杨梅遵照轻采、轻放、轻挑的原则，第一时间进行等级分拣。借助现代化冷链运输技术， 这种延续着古杨梅基因的现代品种将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食客们的手中。仙居大多的山地上皆以杨梅为主，人们常说越是险峻陡峭的崖壁，杨梅的口感越佳。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中，普通农作物很难生存，杨梅自然而然成为了山地农业中最理想的经济来源。在稻米缺乏的年代，仙居人用杨梅换取粮食等生活用品，这份对于杨梅的依赖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这样的记忆在沈树成的心中尤为深刻。程坳村仙居山地海拔最高的古杨梅核心区，这里的山地坡度接近30度，山势阻隔，水汽汇聚形成独特的小气候，湿气常年笼罩着这里的古杨梅林。此时这些高海拔的古杨梅受海拔温度等因素影响，成熟期要晚于低海拔杨梅近半个月的时间。古杨梅因其生长旺盛，抗病能力强，不需要太多打理即可挂果，这也让沈树成和老伴享受着悠然自得身居世外桃源的惬意。沈树成守护着程坳村114株古杨梅树以及26亩茶树，在他看来，茶与杨梅之间彼此依存，互相守护。汉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建作制，这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利用土地和气候，遵循植物间互利原则，合理安排田间布局的制度，既能增收增产，又能培肥地利。受此影响，在杨梅的培育过程中，仙居人有意识地寻觅可以与杨梅共生的作物，来弥补杨梅树间空隙地的损失。幸运的是，他们在混交林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6: 杨梅树呢是高大的乔木，那么仙居这里种的茶叶呢是小叶种的灌木茶，所以说它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同时杨梅树高大的这个树冠呢，它可以制造出散射光，给仙居绿茶营造了非常好的深境。另外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下，在土壤层里面，杨梅是浅根系的，茶树是深根系的，所以对土壤的空间利用也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阶段。在根系方面啊，在微生物、在芳香菌方面也能够形成有效的互补，对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稳固性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和协调作用。
0: 土壤之下，不同根系深度的植物之间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了杨梅的产出效率。土壤之上，杨梅树为茶树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山地间的云雾保证了茶的品质，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据仙居县志记载，早在明代，鸠坑种就从浙江省淳安县鸠坑乡引至仙居，并一直作为与古杨梅树建作混栽的主要茶叶品种栽培至今。仙居人寻山势就地形，选择山坳地带的避风坡，这里光照和水源充足，在杨梅林中种植茶树，无疑是利用山地地形进行多元化、立体化、高效生产的最佳选择。梅农遵照古训，不为农时，春季采摘春茶，夏季收获杨梅。古老的农业智慧让同一块山地产出了两份丰厚收获。日复一日，仙居人对于古杨梅林的探索不止如此。一种擅长自给自足的家禽跟随人类的脚步闯入了这片梅林。
7: 鸡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溜达，同时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鸡这个可以通过它吃这个虫子来减少病虫害的这个发生，所以人们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鸡引到了杨梅这个种植的区域里边来。

0: 体型均匀的鸡被称为仙居鸡，其饲养历史已有数百年，是原产于仙居地区的特有品种。它们在杨梅树下肆意奔走，是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物种。草籽、白蚁、飞虫都是它的美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杨梅和茶叶的枝繁叶茂，离不开仙居鸡的施肥作用。但即便驯化，仙居鸡喜欢上树、夜宿枝头、好斗的野性，仍旧无法被改变。对于鸡来说，树上的杨梅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如何让鸡和杨梅和谐相处？仙居人总结了一套独有的放养技巧。杨梅挂果前，鸡雏放入梅林，以草籽、虫子为食，鸡粪成为梅林中优质的有机肥。杨梅挂果后，将鸡赶回鸡舍，让鸡避开杨梅的生长期与采摘期，避免吃掉杨梅果，保证果实顺利生长。仙居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梅与鸡的共生巧妙实现了不同生物特性的高度契合与完美互补，在建立起高效循环机制的同时，有效解决了梅农们饲养仙居鸡场地受限的难题。传统农业物尽其用、自然循环的理念，在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得到完美体现。
1: 通过鸡来控制这个杨梅树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通过杨梅树的生长为鸡那么提供优良的这种生态环境，构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一种良好的这种这个复合系统。
0: 然而在仙居人的智慧中，这套复合系统还在不断生发出新的枝杈。
2: 看一下，
0: 每年6到8月，蜂农们利用采摘杨梅的空当期进山查看蜂童。仙居先民很早就开始利用杨梅和蜜蜂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梅林中养蜂，并走出了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的最关键一步。
3: 冻满了，
4: 这都给它割掉了。
0: 杨梅树遍布仙居的山地丘陵，多样的植物种类让这里成为蜜蜂安家落户的绝佳场所。只需放置蜂筒于树下，保证有充足的蜜粉源，即可获得来自蜜蜂的馈赠。当地有名谚曰，养蜂不用种，只要勤做桶，这样就能保证栽梅、种茶、养鸡等农事活动的逐步开展。与大多数蜂箱不同，仙居人为了适应环境及多雨的气候，选用了传统的站桶型蜂筒，桶内中间横向交叉插有竖排，以便蜜蜂营造蜂房的竹签，俗称蜂签。顶部用布起口封闭，再用木板盖住，既可以防雨，又可随时开启。底部留有三角形的小孔作为巢门，方便蜜蜂进出。
2: 差不多了，可以盖了。
0: 蜜蜂在中国的驯化有着悠久历史，在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提升了中华蜜蜂的驯化程度，让蜂群更好地契合了山林地带的各种自然变化。杨梅是雌雄异株的双子叶植物，它的周围分布着很多蜜源植物，这些植物主要依靠蜜蜂授粉，但对于杨梅来说，它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蜂。野生杨梅的雄花和雌花每一次在风中交汇，都会让新的生命变成一种可能。
5: 咬人
0: 了。杨梅虽不完全依靠蜜蜂传粉，却可享受蜜蜂以一己之力在自然界中维持的秩序， 并成为生态链中最大的受益者。
1: 蜜蜂在农业生产过程里边，在自然生态系统这个概念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的作用。它具有这种传粉、这个授粉这个能力，所以蜜蜂可以说是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不健康、自然生态系统是不是良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人们慢慢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边就发现有这样的一种规律之后，那我有意识就主动去饲养一些蜜蜂，不仅获得了这个蜜蜂蜂蜜，同时也促进了杨梅生产的更加健康稳定和优质。
0: 七月采摘虽已结束，但梅农们的农事活动仍在进行中。沈青山，仙居第一代水果生产技术推广人，梅农们都亲切地称他杨梅司令。在充分考虑天时地利物性与人的关系时，仙居人对农事活动更是进行了有效分配。
3: 不要先捡小枝再捡大枝，一个先捡大枝。
0: 每当采摘期结束，修枝施肥必须第一时间提上日程。
1: 六月份的上中旬，收获以后还有相当长的生长期，就是温度条件、水分条件、光照条件，使得杨梅树依然进行旺盛的生长。这时候的生长可能对于地力的损耗，对于这个杨梅整个生产，它其实进行的是营养性生长，并不是生殖性生长，所以呢，它对于第二年的果实的收获，其实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所以要进行及时的这种减脂，使得这个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生长的状态，为第二年来储存这种能量。
3: 这个枝叫不是这个节，就是节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结果枝节。
0: 杨梅的栽培要经历七年左右的成长期，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没有产出。为解决梅农的种植成本问题，沈青山潜心研究，总结了一套杨梅速生丰产的栽培技术，将杨梅幼龄期缩短到了三年。
3: 这个是哪些肥料？
5: 看中
6: 质调粉色的腐蚀的有机的。
0: 仙居油茶栽种历史悠久，同时油茶也是一种优质的肥料。人们将油茶籽榨油后剩的茶饼含有丰富矿物质和蛋白质，与树枝打碎混合，经适当发酵，不仅能杀虫灭菌，更能增加肥效。这是梅农对自然赠予的巧妙应用，也是代代相传的养护智慧。梅雨入江南，夏日食杨梅。农忙之余，勤劳的梅农们也不忘犒劳自己。炊烟起，灶台下柴火噼啪作响，散发着独特的烟火气。
7: 杨梅烤鸡喽！
0: 杨梅是今晚当之无愧的主角。刚采摘的古杨梅，简单清洗备用，鲜居鸡切块热油下锅，激发出特殊香气，和古杨梅一起翻炒，酸甜的汁水一点点渗透鸡肉中，让原本寻常的味道生出丰富的层次感。简单的烹饪，这些来自梅林的珍馐，慰藉着梅农们一年的辛劳。仙山仙水育仙梅，仙乡仙民育仙果。杨梅给予了人们丰厚回报，在仙居人的守护下，万株古杨梅历经千载时光，仍不断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作为正桥村一名普通的梅农，最近沈焕帝每天都会巡山一两次，查看半月前他和老伙计们一起救助的那棵古杨梅树。
8: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感觉那个很心疼了，当时我也没有主张，我看看这倒是能不能救活他啊。然后仔细看了下面根还有好几根连在一起的嘛， 我说还有希望。

0: 只能救活他。
1: 凭借对古杨梅树的了解和祖辈心手相传的管护技艺，沈焕帝和伙伴们保留为数不多的健康根系，去除腐烂的根，就地掩埋，消逐垒土，帮助根系透气，为这棵古杨梅树换来了生的希望。仙居古杨梅资源丰富，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全县共有杨梅品种19种，其中仙居特有古种11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库。为更好地守护古树资源，当地不仅对古杨梅树开展普查，还为古杨梅建档立卡，打造古杨梅核心保护区。越来越多的仙居人加入到守护古杨梅树的行列，老一辈人用祖辈传承的技术守护着这些古杨梅树，年轻的一代则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挖掘着这些古树的价值，为它们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说杨梅冰饮是对炎炎夏日最好的回应，酸甜张扬，渗透着山川水流的名性，那么杨梅酒便是对收获时光的隆重迎接，浓烈厚重，沉淀着岁月的幽香。杨春林地道仙居人，返乡创业后将目光投在了家乡的古杨梅身上。
2: 古杨梅呢，它会相对的要比我们其他品种杨梅要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优势呢，就是它酿出来的古杨梅酒，从口感上还是从我们其他的品质上，都要比另外品种酿出的杨梅酒要更好更佳。
1: 古杨梅不仅仅是一种水果，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现代杨梅在依托古杨梅种质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品种和产量。和现代杨梅相比，虽口感偏酸，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却为开发多样化的杨梅产品赋予了珍贵的文化价值。在仙居，用杨梅酿酒古已有之，通常选用新鲜的古杨梅，放入酒坛中，加入适量白糖和高度白酒，在天然洞穴中密封发酵数月，不争朝夕饮芳华，即时起风，色泽艳丽，口感醇厚，唇齿间既有杨梅的鲜美，又有白酒的香醇。在坛坛罐罐中，古杨梅与酒的简单碰撞，便可携手跨越时间障碍，让古杨梅走得更远更久。
3: 浙江仙居古杨梅系统呢，至今呢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发展历史了。杨梅是中国独有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先民啊从野杨梅当中驯化出来。它从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呢，它代表了浙东南山区啊火山硫文烟地貌的这种特殊地理地貌情况之下，一种包括煤、茶、风机诸多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合种养系统。
1: 仙居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巧妙合理地在不同高度的山地环境中配置杨梅、土蜂、茶树、仙居鸡等生物品种，有效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层次化、立体化。数千年的薪火相传，缔造了独特的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今天他们运用古老的农耕智慧，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养育了一代代仙居人，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求发展，在诗意的山水间，书写着一颗颗杨梅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4: 万般心自在，
0: 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一起交通事故，两车轻微碰撞，维修费竟高达40万元。事故发生之后，肇事方发现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却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起可疑的理赔申请最终却顺利得手。这背后实际隐藏着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链，警方最终是如何查清真相的？结果又会怎样？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
3: 这些年呢，我这些手续啊，我都一直攒着呢，我就，哎呀，就是一直等这个案子结束。
4: 嗯，这都有什么呀？
3: 就是这个是事故裁定认定书，这个，
4: 嗯，
3: 完事这个是对方的司机。完了，这是我那个那啥，我这是那个法院那个限稿令，这是啊。完了，这个还有执行书。
0: 他叫于东，这些案件材料他已经保存了4年。4年前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让他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但是在内心里，于东始终认为当年那起交通事故有问题。他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讨回公道。
3: 我是搁这个路口往那头去嘛，完他是搁这块这么来的，他是撞在我那个中门和副驾驶门上了。当时他左灯坏了，右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是没有坏的。
0: 于东清楚地记得，那是2021年1月10日的中午，当时他开

0: 面包车去送货，在经过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与一辆高档轿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时，两辆车均为直行，但由于那辆高档轿车行驶在主干道上，于东驾驶面包车行驶在次干道上，因此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警部门认定于东没有尽到注意和避让的义务，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咱不行，咱给你修车哈，这个东西是咱有错在先，不行给你修车。他说修车你不用了，那个我自己找地方修。
0: 于东说他的面包车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因此对方修车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他自己来承担。他非常想了解对方车辆的定损情况，可对方车主始终不跟他商谈，也不让他知道车辆的维修情况。
1: 我等到三天以后，他四天以后他告我拆车的时候，我去了，我发现车没有。完我问那个修理厂，我说车哪去了，完他说那个车不搁我家修了。我当时挺纳闷，我说你不都已经鉴定完多少钱修车了吗？我说为什么不跟你家修了？他说人嫌那个修车金额少，给车开走了。
0: 此后于东多次拨打对方车主的电话，但对方的回复是车子维修的问题已经交给律师来处理了，让于东等着法院寄来的传票就行。
1: 中间能挺到5到6个月的时间吗？这前法院传票就给我下来了，是要我赔钱，赔偿他是修车费、上诉费，一共是将近43万。
2: 近43万元的费用让于东大为震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事故发生之后，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此时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竟然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该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了车主的损失，随后提起诉讼向于东追偿。如此高昂的赔偿金，于东无力承担。他在应对诉讼的同时，也向该车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于东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投诉竟然牵出了一个特大保险诈骗犯罪网络。
0: 事实上，对于这辆高档轿车的理赔过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产生过诸多疑问。
3: 正常的理赔流程都会为客户呢向我们先提供一个索赔的清单，在我们保险公司核定价格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疑义，才会选择诉讼这个渠道。但是这些车辆往往是根本就没有联系过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就消失了。
0: 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称，事故发生后，他们曾经多次联系车主，但车主一直避而不见。他既不同意由保险公司来定损，也没有提供详细的理赔清单，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我们也是在正常的诉讼过程当中呢，要求验车，但是这个车辆，原告说已经过户转让出去了，所以说我们也就没法再追查这个车辆后期的实际的维修的情况了。
0: 因为没有见到事故车，也就无法提供新的证据，所以最终保险公司被法院判决败诉，代为赔付了车主的损失。由于面包车的驾驶员于东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方，因此保险公司随后又将于东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进行赔偿。而在此过程中，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发现，最近一年里他们处理了数十起类似的诉讼案件，
3: 不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定损理赔，而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突然进行诉讼，然后并且诉讼的金额呢都是远远要高于这个车辆的估损金额。
0: 在梳理了这些案件的细节和特点之后，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部门。随后这家保险公司的上级部门将相关线索移交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初步审查了这些材料后，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案件线索移交给了辽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来核查。
4: 第一，所有车都是 BBA 车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车，这些车辆。

0: 要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零整比特别高。这个整车的价格，比如说是50万，但如果车拆开来按零件来维修，可能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重要的零件加一起，可能会超过这个车整体的价值。
1: 民警细致梳理了这些可疑的事故车辆维修清单，发现这些事故车辆在维修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维修或者更换了车辆的一些重要零部件，并且这些零部件维修和更换的价格加起来，基本上都跟整车的价格差不多。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车辆都是通过诉讼理赔，而且每一起案件都需要有鉴定报告。在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也发现，保险公司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有很多车辆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保险公司想主动与车主接触，协商如何维修还是如何赔偿，但是往往都是见不到车，等来的只是传票。
1: 在这些案件中，车主一方之所以会胜诉，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提供了一份关键证据，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事故车辆损失程度的评估报告。对于这些评估报告，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类似于东这样的事故责任方，他们都觉得问题很多。
0: 因为有一些车辆，保险公司在第一现场有现场照片，也发现了，与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损失程度是极度不相符的，远远要大于初步估算的这个损失价值。
2: 就比如有一台奔驰 C 级轿车，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在马路上压到了一块石头吧。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驾驶人员判断呢，它也就是说有底壳漏了。但是呢，这台车最后法院裁定的，鉴定是更换发动机总成。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台车的整个发动机进行了更换。
1: 经过梳理，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通过扩大车辆损失，以虚假的诉讼为掩饰手段的保险诈骗案件。只是此时，他们还无法确认这些类似的案件究竟是零星偶发的，还是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
2: 原告方以及就是车主方没有关联的，完全不认识。事故的时间并不集中，然后呢，民事诉讼所在的法院也并不集中。
0: 当时我们也带来很大困惑，说没有关联，这怎么才能合并成一个案件，去确定一个同一个方向去侦查？
1: 互不相识的当事人，没有规律的时间与地点，难道这些可疑的理赔案件真的都是偶发的个案？侦办民警经过仔细梳理，最终还是发现了这几起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0: 就是所有诉讼卷中的代理律师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最终都集中到两个律师身上。
2: 我们围绕这个车辆进行了资金流向的梳理，最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保险理赔金都转向了同一个人费某，然后呢，费某呢与代理律师存在大量的交集。
1: 侦办民警发现，这个名叫费文清的男子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3: 我们梳理的这个资金流水看，这个代理费一般都是这个费某去支付，以微信的转账形式或者是银行转账形式去支付这个代理费。
1: 那么，费文清究竟是什么人？在这一系列可疑的保险理赔案件中，他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3: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在鞍山汽修行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知名度，承接了很多这个鞍山事故车辆的理赔这种业务。
2: 有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车坏了，向保险公司索赔，找费哥。
4: 辽阳警方调查发现，费文清在鞍山市从事汽车修理行业已经有20余年了，经验丰富，资源众多，能量不容小觑。不过，让民警想不通的是，就算能量再大，但想以扩大损失的方式进行诈骗，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车辆碰撞受损是随机发生的偶然事件。快速收集到诸多这样的信息，还要获得车主的信任和授权，并非易事。其次， 负责对事故车辆损失情况进行鉴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定的，怎么可能个个都出具明显超出实际车损的鉴定报告呢？这一切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辽阳警方对费文清的日常业务以及社会交往情况展开了深入调查。
1: 初步确定费文清的作案嫌疑后，侦办民警兵分两路，一组到他的汽车修理厂周边进行秘密侦查，另一组则详细梳理此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很快发现，费文清经营的这家汽车修理厂虽然规模很大，但平时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却并不是很多，那他是如何维持日常运转的呢？随后负责梳理资金流水的民警发现了端倪。
3: 我们通过资金流水发现，这个费某与多家的鉴定公估机构的鉴定人员有不正常的经济往来。
2: 费某除了正常的支付这个鉴定费以外，他向鉴定人支付了不正常的这个钱款。
1: 侦办民警也注意到，费文清每次给鉴定人员支付不正常钱款的时间都是在出具鉴定报告之后。
3: 我们初期研判之后，我们认为这是向鉴定人员支付的好处费。为什么支付这个好处费？我们认为是鉴定人员是在费某的指使授意下，为这个费某出具了虚假的这么一个虚列虚整受损零部件的这么一个鉴定的结论报告，让这个费某能够达到通过这个鉴定报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目的。
1: 在调查中，侦办民警发现了一家特殊的鉴定机构，这家机构在前面几起案件中曾参与过车损鉴定，并且给出的鉴定价格都比较低，可是后来这家机构就再也没有在费文清所涉及的案件中出现过。
2: 我们找到了这家出具鉴定金额车损金额偏低的这家鉴定机构，它呢也是法院入围的鉴定机构，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这台车最开始法院摇号的时候选定的是他们家进行鉴定，鉴定之后呢，当时的原告方的代理人费某认为这台车的车损他们给认定了偏低，又重新摇号选定了另外一家鉴定机构。
5: 当时啊，我家评估公司给评估车辆出具了一个鉴定报告，费文清给我打电话说我家给评估的实施数额太低了，我说我是按照标准正规流程进行评估的，当时费文清就和我很不愉快。后来我家陆续给费文清做了几次鉴定，费文清都不满意，他说让我放心做评估，按照他的要求出具鉴定报告，然后差啥我就直说。
2: 但是呢，这家鉴定机构呢并没有这个和他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费某看是金钱利肉达不到他目的之后呢，他又开始对这家鉴定机构进行打压。
1: 该鉴定机构负责人的询问笔录显示，在那之后，费文清还联合圈内其他几家公司对他们进行了排挤与打压，导致他们家的生意越来越差。
6: 我们公司接到法院摇号的评估业务变少了，市场上也都不待见我们公司，并且接到的业务也有很多申请人申请撤回鉴定委托。
1: 此时民警心中有个巨大的疑问，在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很多，难道除了这家机构之外，其他公司全都被费文清给收买了吗？
0: 我们梳理大量的卷宗，就是诉讼卷宗过程中发现，这个鉴定报告出具的公司都集中在三家公司上，而且没有那家就是我们走访过程中说不配合费某这家公司。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挺困惑，他是如何达到他这种目的的？
1: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车辆损失的价格鉴定通常由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做出，这些机构均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核登记，拥有相应的鉴定设备与专业人员。一旦发生了类似车辆保险理赔纠纷这样的案件，法院通常会从这些鉴定机构里随机抽取一家，对事故车辆的损失情况进行鉴定。 据调查，当时具备资质并在当地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六家。那为什么跟费文清有关的案件，其鉴定机构总是固定在其中的三家呢？
3: 我们发现了一个费某的发小黄某，黄某与这个费某有数十次多的不正常的经济往来，然后我们对这个黄某又进行了社会关系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这个黄某与法院的技术处的工作人员葛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0: 每次在这个鉴定机构选举之前，费某都会给黄某一笔5000元的费用，然后黄某再把这5000元中的3000元，也就是60%，再转给另一个叫葛某的人员身上。在费某付完这笔费用之后，然后就鉴定机构就选举结束了。
1: 通过梳理费文清等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大致掌握了这伙人实施保险诈骗的整个流程。接下来，对于民警来说，最紧迫也最具难度的工作，就是必须尽快找到那些发生过事故并被扩大了损失情况的车辆，因为对于案件侦办来说，这些事故车辆是最为关键的证据之一。
7: 因为车辆它属于是活动的东西，不是说固定在某个地点我们去就能找到的，而且这个车辆是啥呢？是那个特别肇事车辆，那个转手的几率也大，而且转手次数也多，想取证也特别困难。
1: 随后，辽阳警方安排多路民警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这些案件涉及的事故车辆。最终，他们发现这些车辆有的已经被转手多次，有的已经完全报废，剩余一些可以找到的车辆，民警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重新鉴定，发现这些车辆当初无一例外都被扩大了损失。
7: 我们当时初步一侦查，就得达到几百万的数额了，而且这还是冰山一角。
4: 经过一番细致的侦查，此时辽阳警方已经基本摸清了费文清等人的作案手法。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获得事故车主的委托，全权代理车辆的维修理赔等事宜。之后，他们不让保险公司定损，直接到法院起诉，并买通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机构扩大损失金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将法院的工作人员拉下水，使其成为自己非法牟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查明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之后，侦办民警还要破解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原本与费文清毫无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同意将车辆的维修和理赔等事宜全都委托给费文清来处理呢？费文清又是如何掌握这些车主的信息的呢？
2: 抓捕我们是分步实施的抓捕，第一次收网呢是对这个汽车修理厂的5名核心人员加2家与费某有不正常资金往来的2家鉴定机构共4名鉴定人，一共是9个人。第二批呢是我们在收网之后发现的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第三批呢是这个事发前跟黄某。在收网的同时呢，我们联合了检察机关，对这个法院的事发干警葛某也采取了强制措施。然后第四批收网是另外的一家鉴定机构作为最后一批的收网。
1: 民警在现场查获的电脑和手机里找到了大量与保险诈骗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检查费文清的社交软件时，民警还发现了多个聊天群，群里有成员不定时地给费文清发送交通事故或车辆维修的信息。
2: 这些人呢，有的是出租车司机，有的呢是拖车司机，有的呢是保险公司员工，甚至有的是路人，他们会在群当中发布车辆肇事的信息。费某看到这些信息之后，他呢会第一时间与肇事当事人取得联系。费某一旦与这个车主达成交易之后，会向这个给他提供信息的人提供一定的信息费。
3: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有2种手段去获取肇事车辆的理赔代理权。一种是他会跟车主谈，我收购你肇事车辆 是远高于市场价格我收购，另一种是你可以不卖我车，但是呢，你只要是把这个

0: 中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好价钱，而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1: 他是一个奔驰 C 级车的一个事故车主，他在发生这个车辆这个涉水事故之后，他拨打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电话，保险公司出到现场之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了现场勘查，勘查之后告知赵某，你把车辆开到这个 4S 店。
0: 赵女士把车送到 4S 店的第二天，就接到了费文清打来的电话。
2: 刚开始说要买这车嘛，然后咱们没卖，咱就说能修的话，他说没啥大问题，我说那能修咱就修一下，先开着呗。他说你要在 4S 店修的话，就指定会有这个记录，这是什么水泡车，然后你卖车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
0: 因为对修车流程不了解，同时也为了图个方便，赵女士最终听信了费文清的这番说辞，同意将事故车交给费文清来维修，并将理赔事宜也委托给了费文清来处理。
2: 得半年多了，他每次都是说什么电脑配件说配不上，说那什么，说咱这型号的不好配，然后就一直拖，而拖了得有半年多。
0: 赵女士没有想到费文清光是修车就用去了半年多的时间，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维修让她遭受了巨大损失。
1: 赵某在取得费某给他维修好的车辆之后，他想把这车出售了。出售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车已经出过大事故了，被定了19.5万的接近全损的价格，已经这个车辆的价值已经折旧过半了。
3: 我们在这个对他进行鉴定的时候发现呢，实际上这台车也就是在费某的停车场院内自然晾干了半个月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价格，因为有了这个大额的保险理赔记录之后，可能只有5-6万。
0: 据调查，半年多时间里，费文清根本就没有维修赵女士的车辆，而是主要跟保险公司打官司。官司结束后，他把车辆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赵女士，并凭空获得了近20万元的理赔款。
4: 这里就是费某修配厂的仓库，他这里存放的都是他，多年维修汽车，包括收购那个机动车，积攒下来的零部件，存放在这里。这些零部件都是基本上都是废旧的，没有用的，他存了大量的这种零部件。就是在维修汽车的过程中，有一些零件是没有实际损坏的，但是他需要用这种破损的手段，把这些没有损坏的零件换成我们这个现在所看见这个仓库里这些零部件。
0: 据调查，费文清在每次鉴定之前，都会将这些已经损坏的零部件摆在拆解过的车辆旁边，充当事故车辆的受损零部件。而一些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此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5: 怎么说呢，咱也感觉好像是法院可能也不在乎这些，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评估基本就是合理的，然后可能是双方人可能是应该是有什么某种连带关系，都没有异议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就跟也有这种，一种心理吧，然后说告诉应该也没有事。
0: 因为费文清选择的事故车辆基本上都是零部件价格高昂的高档车，所以他在让鉴定机构报价的时候，也不会一味的往高了报，而是会刻意选择一个接近车辆本身价值的金额，
6: 也算给双方一个都认可的结果。如果再往上面做，我们保险公司那边我们也说不过去。
7: 如果车收走了，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6: 肯定不是，他要靠车盈利的。我们行内就是一般做到就是70%-80%左右，不要往上再做了。
8: 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车辆保险金拿到最大值最高的利润的基础上，他还能保住这台车，然后后续这台车他还可以进行出售或者出租，再进行获得利润。就是把这台车的价值是利用到最大化了。
0: 2024年3月，辽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保险诈骗罪批准逮捕了包括

0: 文清在内的14名嫌疑人。
1: 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在签署了车辆买卖协议之后呢，这个保险利益就自然地落到了合同相对方的这个身上，所以从保险利益角度呢，他享受了保险利益；从犯罪主体角度，他属于保险诈骗罪当中被保险人这样一个身份。那么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从客观方面来说，他也确实实施了一个虚构事实，与这个修车厂的修车工、法院的法官、公估人串通，虚构这个高估保险金额的这样一个客观行为。所以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保险诈骗罪的案件。
2: 这个案件侦破呢，对这个前端的黄牛啊，包括这个不法的修理厂，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慑。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诉讼的案件呢也大幅的下降，并且呢法院呢也配合我们公司对这个高额的鉴定的车辆呢进行了一个二次鉴定的申请。
3: 这起案件侦办之后啊，我们对这案件进行总结提炼，开发了自己的就是保险诈骗案件的这个研判模型，可以对是保险类诈骗案件的案件线索、案件的后期研判都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我们市公安局联合辽阳市检察院及那个保险业协会还有保险机构共同签署了释放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4: 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分别在2024年10月和2025年3月两次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是通过与评估鉴定公司工作人员合谋，出具了虚假的鉴定报告，从而打赢了官司，并获得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这样的行为涉嫌的罪名应该是虚假诉讼罪。那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费文清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5: 虚假诉讼罪是后来刑法新增的一个罪名，那么这个罪的核心就是以捏造的事实那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捏造的核心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指无中生有，所谓的无中生有就是这个事实本来没有，这个法律关系不是这个法律关系，你把它捏造成有这个事或者是有这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就会构成一个虚假诉讼的犯罪。那么本案当中是不是属于虚假诉讼罪，那么关键就在于他这个事实能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捏造的事实那么在就本案涉及到事实来讲基础事实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确实是发生了，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没有这么大，所以他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像我们通常表述的是一种篡改行为，也就是说他篡改了主要事实，按照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做法来讲，那么对本案当中的这个情形定虚假诉讼可能性不是很大。虚假诉讼行为往往会成为很多犯罪的一个手段行为因为通过虚假诉讼它可以实现一些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那么这一种牵连关系我们理论上把它叫做牵连犯。那么对于牵连犯的一般的处理原则是从一重罪来进行处理，那么根据刑法第307条之1的规定虚假诉讼罪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而保险诈骗罪那么它这个法定最高刑是远远要高于那么虚假诉讼罪。就本案呈现的事实来讲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符合我国刑法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那么对于这个保险诈骗罪规定的5项情形当中，其中第2项情形就包含了那么夸大损失程度的这么一种手段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的行为构成了虚假诉讼罪，那么他也应该以保险诈骗罪来进行定罪处罚。
4: 车险的本意是风险共担，绝非利益输送。 当理赔款变成了己方追逐的唐僧肉，最终买单的肯定还是车主。警方也提醒大家，处理车辆理赔一定要按照规定的流程来，不要轻信所谓的黄牛和中介，避免自己的利益遭遇不可知的损失。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南宋咸淳初年，常德府某县发生了一起蹊跷的财产纠纷。进士出身的王子才家里正在办丧事时，有亲戚大闹灵堂，说他私吞了死者的巨额遗产。原来死者是一直在王子才家帮工的堂兄王平，因病去世的王平丧事一过，他的亲哥哥王芳就把王子才告到衙门，说自己弟弟王平分家时得的田产房屋等都被堂弟王子才给私吞了。面对控告，王子才坚持说堂兄王平是因为生活贫困才来投奔自己，并没有任何遗产，哪里有侵吞一说。双方僵持不下，王芳一路上告，这起财产纠纷竟然历经四级衙门六次审理。那么王子才究竟有没有私吞堂兄的遗产？王芳不断上告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
7: 古往今来司法中都存在一个法律现象叫缠讼，形式上看是案子经过反复的告诉和审理都无法审结，实际上是当事人一方永远不接受败诉的结果，无休止的上诉申诉，不达到自己的目标誓不罢休，甚至告完对方告法官，谁办案件就告谁。那么南宋时期有一个典型的缠讼案件，是一位堂兄六次起诉他的堂弟。南宋杜宗咸淳初年，大概在公元的1265年，常德府某县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侄儿媳妇大闹叔叔的灵堂，哭闹着说叔叔的遗产被人不明不白的侵吞了，事情如果不解决，叔叔不能下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闹灵堂的女人叫阿江，她丈夫的叔叔叫王平，在进士王子才府上做佣人8-9年了。今年的9月初，王平不幸生病去世，王子才念在旧日情分，给他搭设灵堂，帮助他们家办理后事，同时就通知王平的近亲属前来吊唁。就在灵堂刚刚设好，王平的遗体还没有入殓的时候，王平的侄儿侄媳妇就赶到了。他们来到之后不去吊丧，也不去守灵，而是直接问叔叔王平的遗产有多少。王芳赶到，他说先办丧事，遗产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王芳带着家人把王平草草埋葬。20天后，王芳到县衙去告状，状告王子才侵占弟弟王平的身后财物，也就是遗产，并请求为弟弟立嗣子继承家产。那么王芳告状有什么证据呢？他说当年和弟弟分家的时候，弟弟分得大量的财产，他是携带着这些家产投奔到王子才那儿的，现在他死了，他的财产自然是落到了王子才手中。说了半天是没什么证据，也说不清楚弟弟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所谓的被王子才侵占遗产那更是完全靠的揣测。审判案件的主簿看他没有什么证据，就没有受理他的起诉，让他有证据再来起诉。没过几天，王芳又来了，他说王平的遗产价值有500贯，因为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得有田有屋，这些财产加起来价值500贯。那么在南宋后期，500贯是个什么概念呢？1贯是1000个铜钱，500贯就是50万钱。当时的米价是斗米200钱，一斗米约合12斤。那么1贯钱买的米差不多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王平如果有500贯，那家里是比较富足的。王芳说这些财产都被王子才侵吞，虽然没有书证， 但是有人证，证人就是王平的妾，叫红梅。红梅一直跟着王平生活，只要找到红梅，王平遗产被侵吞的事情自然就清楚了。那红梅在哪儿呢？王芳说不知道，但是王子才夫妇肯定知道，就请传讯王子才夫妇找到红梅，查明事实真相。你看啊，和上一次一样，还是没有证据，但是呢，提供了证据线索。主簿就派人问了问王子才家，他们也确实不知道红梅的下落，就再一次的驳回了王芳的起诉。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又来了，还是同样的请求，说这次啊有了书证。什么书证呢？王平的遗产清单，清单上列的王平有香笼、包裹、物品50多件，里面装的东西的价值无法估量，这些东西现在都在王子才的妻子丁氏手中，所以必须把王子才夫妇传唤到庭，他们才会招认。主簿一看，王芳这是咬定了王子才夫妇了啊，已经先后三次上公堂告状，状告王子才夫妇，措辞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喊冤声一次比一次喊冤声更响。主簿就开始调查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对簿公堂呢？一查才发现，王芳和王子才啊，居然是堂兄弟，同一个祖父，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就在主簿准备进一步了解这个案件事实的时候，被告王子才也来到县衙告状了。王子才在状纸中声称，堂兄王平因为祖宗留下的家产败尽，没办法生活下去，才来投靠他的。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居住，就在王子才家居住，平时就靠给别人抄写文书挣钱过日子。但是这些灵活啊，有时候有，有时没有，他的生活还是没有保障。王平就请求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住在王子才家的门房里，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王平是如何到王子才家来的，来到干什么，挣了多少钱，都有书证也有人证。王平生前抄写的书状，他和王子才之间的书信往来写得清清楚楚。王子才说自己为了堂兄弟之情，可怜堂兄王平才收留了他，让他住在门房看守仓库。当时为了避免纠纷，王平来到王子才家的时候，双方还签订有契约，约定王平来到王子才家工作内容是什么，也写明了王平没有分毫财产，是身无分文进的王子才家，平时王子才给王平发的工钱、生活用品，王家都有账目记录，也有王平的签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子才的答辩有理有据，是一份非常好的答辩状。那么面对这样的答辩，王平的哥哥王芳会说些什么呢？王芳上堂质证，看完王子才提供的所有的书证，只有一句话，说这都是假的。主簿说，既然你说都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都是假的呢？是王平的笔迹不对，还是契约是伪造的呢？王芳一口咬定说这就是假的，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质证。到这儿啊，事实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一方有证据，一方没有证据，一方理直气壮，一方胡搅蛮缠。但是主簿考虑到双方是堂兄弟，并没有马上做出判决，而是希望王芳啊能主动的撤诉息诉，希望双方能够和睦相处。判决一下达之后啊，缓和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主簿就从中调解，力主劝和，但是双方均不同意调解。王芳请求主簿赶紧裁断，你看双方的关系已经闹僵了，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兄弟之情，主簿只好下达判决，认定王芳之亲弟王平因为家贫无法生活，投奔王子才，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挣钱养家糊口。王芳诉称王平携带巨额的财产进入王子才家不属实，控告王子才侵吞王平的遗产也不属实，就驳回了王芳的诉讼请求。这个案件如果按照现代的民事诉讼法来审理啊， 王芳也是败诉无疑。

0: 什么呢？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芳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过事情到了这儿啊，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古代的法官要做的不仅仅是要驳回诉讼请求，他还要让当事人心服，所以啊，还要进行充分的说理。主簿就对这个案件的事实进行分析，他说，如果按照王芳的说法，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得了很多财产，有田有屋，价值500贯，那500贯是很大的一笔家财，王平如果有500贯，怎么会因为家贫无依去投靠王子才呢？再按照王芳的说法，弟弟王平还有屋有田，那完全可以自己耕作或者雇人耕种啊，根本不至于去求人接济。所以按常理推断，王芳的说法根本不能采信。而且王子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王平来投奔的时候确实是身无分文，度日艰难呐。王芳告状的时候还提出过另外一个请求，为弟弟王平立嗣，就是找合法的继承人。王平已经去世了，没有儿子，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就应当在侄子辈中给他选择一个立为嗣子继承后事。谁合适呢？那当然是王芳的儿子了。王芳心里是真的想给兄弟立嗣吗？现在看来啊，可能就是个借口。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要说王平遗产的事。主簿认为，王芳是要借为王平立嗣，实际上是想让嗣子继承王平的遗产。现在官府否认了王平遗产的存在，那么还要不要给王平立嗣呢？要。在宋代的官员看来，立嗣是一件大事，成王继爵啊。但是不能从心术不正的那人选嗣。从哪儿选呢？只要辈分相当的侄子都可以作为嗣子。既然王平生前堂弟王子才对他照顾有加，那就从王子才的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王平的嗣子。主簿这么一判，大家看，没有王芳什么事了。王芳三告王子才，为的是立嗣子继承遗产。这样一来，既没有遗产又没有立到自己的儿子，他就靠边站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当然不会。王芳这回不但要告王子才，还告上了做出判决的主簿。他到知县那儿告主簿判决不公，贪赃枉法，徇私财盘。知县调取了本案的案卷，发现主簿的判决没什么问题，但是王芳言辞激烈，坚决上告。知县就传讯了双方当事人到堂问话。王子才再次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交到县里，详细说明了收留堂兄王平的经过，同时结合书证陈述了王平在自己家做工赚取家用的情况，证明王平来投靠自己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财产。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王芳呢还是没有什么新证据，但就是不服。知县看王芳三番五次缠讼不休，还敢告主簿，就派人查一查这个王芳到底是个什么人。一查查出来，王芳是当地著名的华图领袖。什么是华图呢？华图其实就是宋师，他们精通法律知识，擅长打官司。知县一看王芳是宋师，就知道他熟悉司法程序，既然没有什么证据，那就结案吧。一听说要结案，王芳就躲起来了，因为如果案件一审结就不能再告了。官府就下令派人去找王芳，结果呢没找着。这样县里就当场为当事人王子才出具了断由， 按照法历史专家陈景良先生的研究，断油啊是南宋时期婚田诉讼案件结案的法律文书。这个断油上面记载了基本案情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官的推理过程。它事实上是判决理由，它既是司法官员的审判记录，又是一种供上级法官复审案件的凭据。王芳藏起来了，藏起来呢并不是没有动作，他派他的儿子到湖北提举司继续上告，在州府得不到支持，那就是继续上告，告到上级主管民事案件的司法衙门，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他的儿子王用之就上告到了提举司，还是那套词儿，叔叔王平有家财500万，不幸去世，家财被堂叔王子才吞并，现在请求追回家财，为叔叔立嗣，让他不至于成为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提举司距离案发地就隔了两级官府，他们要想了解案情就需要调取案卷，而案卷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断油。提举司调取了断油，看到这个案件的断油啊，清楚地记载了本案的审讯过程和证据事实，事实很清楚，证据也很确凿，根本没有什么隐情。王芳就是虚构事实起诉，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通过诉讼的程序意图昏赖王子才的家财。提举司认为州县社会秩序不安定，都是这种人搞的鬼。提举司对王芳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给州县行文，同意州县的判决意见，按照原判决结案，同时下令王平立嗣的事情不准再诉，有辈分相当的侄子你们王家自己商量立嗣就是，又没有人跟你们争着当次子，所以立嗣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纠纷。提举司还下令把本司的重审意见贴到官府的大门上，告知王方家，让他知晓。提举司的判决可谓是义正辞严，态度坚决，这下王芳该无计可施了吧？不，王芳如果要是这样就服了，那他就不是华图的领袖了，他根本就不怕官府的这些文书告示，他就是干这行的，太清楚其中的程序和利害了。他又把状子告到了提刑司，提刑司是陆一级的司法监督机关，他有权审查各级官府审判的案件，纠正错案，平反冤案。那么提刑司会不会重新审理此案呢？不审。提刑司看了本案的断油，也看了王子才的证据，认为此案事实是非曲直都很清楚，他知道王芳的儿子王用之到提刑司就是为了把事情闹大，案子已经经过了5次审理，事实查得清清楚楚，王平没有什么遗产，是王芳编造事实意图昏赖王子才的家产，所以事实很清楚，提刑司不受理此案，并把王芳的儿子王用之押解回县，下令由县尉组织人手搜捕涉嫌诈伪犯罪的王芳，将他抓获到案。县尉经过多方的查找，终于找到了王芳的藏身之所，把王芳、王用之都带到了县衙，关押在县监狱。谁也没想到，王芳、王用之被抓之后啊，县里的百姓拍手称快，有很多人到县衙来告这对父子，其中有一个叫江五六的百姓，告发王用之霸占一女八姐，还有黄小六告王用之引诱女儿阿乙，还有人举报王用之向衙门小吏汪四三行贿，还有河中府告王用之偷盗自己的酒器，夏小八告发王用之夺取财物等等等等，一时间状纸如雪片向县衙飞来，可见王芳、王用之平时是作恶累累，但是他们平时实力雄厚，精通法律，而且擅长打官司，谁也不敢和他们公然对抗，这次他们找到了机会。 最后在众政面前，两个人不得不招认。按照法律规定，众政完全可以定罪，认罪伏法还可能减轻处罚。王芳对此非常清楚，既然这么多的事情都招认了，状告王子才的事情顺带着也就查得更加清楚了。王永之、王芳供认，王平啊确实是受雇于王子才家，死的时候啊也确实没有什么财产。王永之的妻子阿江承认自己大闹灵堂，打伤灵席，还供认自己看到王平下葬的时候确实是仅有三件衣服，身上分文都没有。案情至此真相大白，此案经过四级衙门六次审理，不仅查明了王芳婚赖堂弟王子才的案件，还把王芳、王永之平时累积的罪行都查清楚了。这对父子是文人出身，家传的宋学，精通诉讼之道，业务水平是很高的。但也正是因为具备了法律专业知识，他们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到什么程度呢？所有衙门里的官差胥吏都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呢？只要上级官府下来巡查监督，王芳、王永之父子就威胁这些官差、这些胥吏，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就到监司那儿告你们一状。只要告，上级就会查，你们就得被传讯，有事没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这些官差胥吏恐怕他们无事生非，也害怕上级监督部门查问，花钱呗，清静吧，就给他们钱，不让他们生事。这次啊，王芳想借王平去世的时机要打王子才的主意，本想着王子才也会和其他人一样乖乖的拿钱息讼，没想到这个中过省员的王子才根本不吃这一套，人家也熟悉法律，而且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对簿公堂，出示证据，有理有据。王芳穷尽了所有的手段也没有能得逞，反而把父子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等待他们父子的自然是法律的严惩。我们知道啊，宋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民间诉讼频发，客观上确实需要一群精通法律的人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宋氏这个群体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在南宋社会也非常活跃，但是啊，他们一旦失去法律的约束和道德底线，就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现代社会呢，也有一个利用自己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职业群体。对于法律职业群体而言，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还要遵守职业道德，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蔚蓝的海面、白色的浪花，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片结冰的海洋，也就是地球的南北极看一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极地环境预报室的工程师马静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他的工作非常的酷，听起来就非常的高大上，因为呢，他工作的地点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也就是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欢迎我们的极地科考工作人员马老师。马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马静凯。
3: 哎呀，马老师去过几次极地？
2: 我一共去过5次极地。我去过北极，参加过11次北极的科学考察，参加过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个黄河站的考察，然后还参加过37次的南极越冬和41次秦岭站的首次越冬。
3: 听这个声音，应该大家也能听出来，马老师其实还挺年轻的哈。您是92年生人是吧？
2: 对，我是92年的。
3: 您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参加工作应该是7年，7年左右。
3: 7年，这7年有几年是在极地度过的？
2: 大概现在算下来，可能将近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极地度过，所以就是其实我回到单位很多地方也还不太熟悉。
3: 回到单位不太熟悉。
2: 对，其实我对南极的熟悉，但是对反而对北京可能不是很熟悉。很多朋友来北京问我哪儿好吧，我说我不太知道。你要问我去南极地哪个地方比较辛苦，我可能知道。
3: 这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觉得应该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几个知识哈。第一个知识就是这极地和海洋的关系哈。我们知道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但是呢，您是做极地科考的，那很多人就要问了，说这个极地和海洋它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极地是海洋中的一部分。你比方说北冰洋，为什么叫北冰洋？就是说北极整个大陆呢，它都是海洋。它在整个北极圈内呢，其实陆地是很少的。所以海洋对北冰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关键点。而且我们很多科考呢，比方说夏季的北极考察，基本上都是在海洋的这个冰面上，就是冻结在海洋上的海冰上进行工作的，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和关注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要素，比方说冰厚、气温、气压、风向、风速等等的一些要素，然后还有海里头的这个海盐度、海温，来整个研究这个北极。然后呢，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化其实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气象和气候的影响也很大。大家可以发现近些年来这个国内的这些暴雨啊、洪水啊，这些其实发生的这个频次比前几年高了很多，包括异常的这种高温可能都与这种北极的这种海冰的融化有关。因为大家都觉得北极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整个地球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会产生一个相互作用，会有互相的影响。然后呢，对于南极来说呢，就是南极呢是它是一个整个的大陆，但是呢我们在去往南极现在最好的方式也是通过船舶，因为船舶可以运输大量的物资，还有生活物资、建材，包括一些南极需要用的设备。那么你在过去的途中其实你也走的也是海，就是海是承载了一个到南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这个船我们就到达不了现场。所以大家都说极地跟海可能是两个事，但是在我们眼里其实极地跟海是相同的事。
3: 对，
2: 并且我们很多的考察站呢其实也是建在沿海的边上，提供一些海洋的基础的预报，也是为了这个考察站的运行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关键的保障环节。
3: 所以应该说极地的科考它和海洋是脱不开关系的，极地它本来也是海洋中的一部分。 就是您的工作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极地的考察，它在这个途中也有对海洋的观测。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快速梳理一下咱们中国在极地有哪些家当。
2: 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其实应该是七站两船三飞机，七个站呢是南极应该是有五个站，一个是昆仑站、秦岭站、泰山站、中山站和长城站。北极呢现在是两个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两条船呢，一个是雪龙船和雪龙二号船，飞机呢是卡三两，还有个 AW169， 还有一个雪鹰601的固定翼飞机。
3: 好，那咱们就带着这些基础的知识开始我们今天的海洋极地之旅。
1: 马老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去南北极您坐的是什么船？
2: 我雪龙船和雪龙二号船基本都坐过
1: 啊。都坐过？
2: 对，因为我南极北极都跑过嘛，所以然后包括每次去每次回，所以两条船我都坐过。
1: 哇，我好羡慕你啊。你知道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雪龙和雪龙二号，然后你都坐过。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吗？
2: 就是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知道学这个气象学可以参加这个投身于这个极地科考，所以我当时呢就很义无反顾地报了气象学，并且当时就立志成为一个极地科考人。然后呢经过后面一系列努力吧，包括各种的这个工作岗位的选择，最后也选择了我们预报中心，然后也是选择了极地室，就是为了去能去极地现场。然后当时其实很巧合，当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呢，那一天是我生日，然后第二天是我们的启航日。然后我还算了一算，当时好像是我高考完的整十年，然后我上了雪龙二号船，而且雪龙二号船的首次北极航行。
1: 妈，这个日子太有纪念意义了。
2: 对，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那一天上船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下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事情。因为就是你当你的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他给你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天印象深刻，我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纪念了一个那个时刻。
1: 你有没有很激动，都想哭？
2: 啊，没有没有，更多的感觉就是就只能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种喜悦，也没有喜极而泣，因为他毕竟真真切切的我在这个船上要去干这件事。
1: 你们是怎么去南极，从哪儿出发？因为就是如果旅游的话是从阿根廷或者说智利出发的，你们是从哪儿出发？
2: 因为我们整个极地考察都是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进行组织和协调的，所以我们整个雪龙船的母船母港它都是在上海的极地中心码头，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基本每次出发都是从上海出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任务往两个站走。
1: 你在海上要走多长时间？
2: 到中山站的话应该是要走将近四十天左右。
1: 一个多月？
2: 对，一个多月。
1: 那你们这一个多月在船上干什么呢？
2: 在船上等着到

0: 到地方，然后呢，就是晕船，有一些晕船的人就是晕船，晕船也真的很痛苦。
1: 你还要工作吗？在船上？
0: 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工作的，有一部分人是到了地方才开始工作，就是大家主要是在过去。比方说船上的水手们，水手、驾驶员还有轮机的这些同志们，他们就要在船上进行工作。包括我们的预报员，船上有单独的这个为了走航配备的一个预报员，预报48小时航路的这个安全，包括气温、那个海浪、浪高，包括天气现象，都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气象员是船上少数的几个全年无休的一个工作岗位，对，也是我们中心派出的几个优秀的人才去承担这个事儿。
1: 他们不能晕船吧？
0: 就是在船上，如果你晕船，你也必须要完成你的工作。它不是说你晕船就可以躺下，它是一个岗位，它是定死在这个位置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工作。如果你晕船，你要从床上起来去完成一系列预报，因为它是跟整个航行的安全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太惨了，天哪！
0: 对，
1: 那他们一边吐一边工
0: 对，
1: 作。
0: 对，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真的晕船的人，就是你就算是吐，也要去工作，就没办法。就是当时我跟我同事两个人就是在船上做预报、做观测，然后做观测的时候，就是他晕船晕得很厉害，然后我那天也很难受，然后我就说你去吧，我今天很难受。然后他就去了，他从上面做完观测、做完预报回来以后，就在马桶上开始吐，吐了半天。完了，我后来说，我说你别去，还是我去吧，我比你能稍微好一点。
1: 至少你没有吐，
0: 对，我会比他稍微好一点。对。
1: 哎呀，天哪，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一边晕船一边工作的感觉。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嗓子里啊，时时刻刻就在嗓子眼儿。
1: 那你看那些字什么的呀，你还能看清楚吗？
0: 就是强忍着看嘛，就
1: 强
0: 是
1: 忍着意志力哈。
0: 对，就是全靠那个时候就全部都靠意志力，就是很多时候，因为责任所在和工作需要所在，大家可能那个时候心思集中在这个事情上头，对这个晕船的感受可能会减退一点，但是你一旦工作完了，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噬。
1: 哎，你们有没有那个路过过那个魔鬼西风带？就是他们说要去南极的话，一定会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
0: 对，会遇到，就是会录了很多视频，就是，
1: 你先跟大家说这个魔鬼西风带是什么，它在哪儿？
0: 就是它大概就是在南极的40度到60度之间，因为整个这个之间没有很多大陆，所以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气旋，就会有很强的这个风，有时候这个浪高呢可能到5到6米，但是因为这几年呢，随着这个预报的技术发展，包括预报员的水平，包括整个大家的这个数据资料的一个提升，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航线的规划会相对好了很多。基本上，过西风带的时候，3到4米的浪就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了。就是船长会做一个很合理的规划，规避这个比较大风大浪区。但是像我们的前辈们，前几年呢，可能就是真的就会挺这种大风大浪就过去。然后呢，大家可能对这个3、4米的浪，觉得3米、4米可能就2层楼、2、3层楼高，没有多高。但实际上，在船舶航行的时候，3、4米的浪，船可能左右摇摆的度数就要到10度左右，甚至5米、5米、6米，有时候可能会到20度左右。就是，
1: 10度、20度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
1: 中
0: 像
1: 的
0: 坐
1: 船，
0: 海盗船，
1: 坐
0: 其实
1: 海
0: 是
1: 盗
0: 海盗
1: 船。
0: 船，其实海盗船是一个很明显的海盗船的那种左右摇摆，但是海盗船的摇摆呢，它是一个恒定频率的左右摇摆。其实，在船上呢，左右摇摆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其实，在那船上最难受的是左右前后都摇，就是像过筛子一样。我们形容就是把你整个人放在一个筛子里头，在里头筛子头开始筛，然后你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在摇，反正就整个人就特别痛苦，然后就晕船晕得很厉害。
1: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老一辈那个，我之前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嘛。因为咱们是1984年的时候，咱们才第一次开始试图去登陆这个南极嘛。然后他们当时是用的一艘普通的一个科考船改造的一艘船，叫向阳红十号。然后当时我看他们那个纪录片上，就是他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然后那个浪打上来，然后就直接把好几吨的那个吊车直接就给掀翻了。然后当时好像我看他们还说，就是老一辈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会把自己绑在那个船上，因为害怕掉下去。
0: 当时的那个船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些船的这个制造建造技术这么好，并且不是专业的破冰船。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整个船舶的质量啊，包括预报技术啊，啥都比原来提升了很多。大家就是船上也会 以人为本，以任务为主，但也会以人兼顾以人为本，不会选择这种特别让大家难受的线路。
1: 是不是雪龙二号它自己这个船身本身也肯定比之前的那些科考船要好很多？是不是它也会稳很多？
0: 对，雪龙二号呢，它其实里头做了一个减摇水舱，就是为了抵抗这个船舶摇晃，就会比雪龙船可能会相对舒服一点。对，因为它也有了新的技术。
1: 哎，你们晕船之后怎么办呀？有。
0: 晕船之后就吐嘛，吐完之后就挺着，硬挺着，主要是吃不下饭。
1: 没有什么办法吗？比
0: 没
1: 如说
0: 有，完
1: 吃
0: 全
1: 点
0: 没有办
1: 药啊
0: 法，
1: 什么的。
0: 药物只能是缓解，就我一般不吃药，因为我觉得药一点用处都没有。就
1: 你就
0: 是，
1: 硬挺啊。
0: 对，就是你吃了药也会不舒服，不吃药也没啥，所以就硬挺。因为它其实就是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其实很明显，就是当时，过新冠带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星期，大家都很难受。你突然你发现过了新冠带以后，然后船没摇没利好，甲板上人突然就多了。完那一个在船摇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一个星期食堂里连人都没有，就没有几个人，除了那些晕船不晕船圣体，什么风浪情况下都没问题的人，可以，其他人都不太行。
1: 都不太行。
0: 对，
1: 这个食堂做了好吃的饭也是白做。
0: 对，也是白做，对。
1: 哎，说到饭哈，就是咱们这个船上这个吃的这个饭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然后他就是在这个船上做菜的。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我说哇，在船上能吃这么好吗？每天好几道菜。
0: 其实船上对伙食的这个保障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都会买很多这个肉啊、菜啊的冻在冷库里或者冷藏在冷库里头，就是在船上呢，其实肉类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因为它可以冷冻，可以长时间保存。但是对于新鲜蔬菜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比方说起航前有了很多新鲜蔬菜放在冷库里，可能头一个月我们是从一筐菜里头挑几个烂菜。要扔掉，然后吃这一筐菜，然后等到可能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是从两筐菜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去做，然后呢，到了后面可能是从好几筐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到了最后，可能就整筐菜就都烂掉了，然后就比较容易保存是土豆、白菜，就跟冬天北方的这个地窖一样，就是土豆、白菜，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比较能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蔬菜，就只有这两种，
1: 就土豆、白菜，这个是最常
0: 对
1: 有的，
0: 对，最
1: 其
0: 常
1: 他
0: 有
1: 的
0: 的。
1: 可能就到后面就没了。
0: 对，主要可能就是一些速冻蔬菜或者这种冷冻蔬菜，就是这种蔬菜的口感跟新鲜蔬菜的口感明显
1: 不
0: 完全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对，
1: 那就是可能刚出发的时候我还能吃的这个菜的花样多一点，到
0: 对，
1: 后面就要珍惜哈，因为到后面就可能就剩下这个白菜了。
0: 是的，就是基本上大批量的这个肉类和菜类都是从国内直接提前买好的，但是呢，其实从近几年也会靠，比如说靠一些港口。进行一个补给或者人员的轮换的时候呢，也会补给一些蔬菜，因为肉类其实是国内都带齐了，主要是补给一些新鲜蔬菜。就是每次一靠港，靠完港可能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在你船上也会过几天年，吃点新鲜蔬菜，但是这个时间一过，它也就没有新鲜蔬菜，后来又换成这种冷冻蔬菜，因为毕竟外国港口的东西比较贵，只会少量补充一些，反正大家就是打打牙祭，调调口味。
1: 哎呀，你在船上想念蔬菜吗？
0: 船上的时候还好，我一般在站上的时候，越冬的时候会比较想念蔬菜，尤其到了后期，会特别想念蔬菜。一般回国以后，先去找一份那个老虎菜、大拌菜吃吃。
1: 哎，我听说咱们这个站里不是可以种菜吗？就是有那个植物工厂，小型的植物工厂可以种菜。
0: 蔬菜大棚是这样的，就是长城站呢，它是专门建了一个温室大棚，它因为纬度在极圈之外，然后一个是温度好，光照也常年有。然后它的大棚建设的也可能比较科学，然后它的产量很高，一天可能一公斤多，所以他们是能每天都吃上蔬菜的。但是对于秦岭站啊，中山站啊，这个就纬度相对比较高，有极昼极夜的地方，然后包括冬天温度也比较冷，光照严重不足，所以蔬菜到了极昼极夜的时候产量很低，我们可能一周能分到一根黄瓜。
1: 一周分到一根黄
0: 对，一
1: 瓜，
0: 周分到一根黄瓜，
1: 好
0: 就是
1: 可
0: 秦岭
1: 怜呐！
0: 啊，一周一根黄瓜，然后也有西红柿，西红柿也是种出来特别小，就本来就是普通的那种西红柿，可能，就是市场上卖的西红柿那么大，可能到我们这儿可能就能种到跟原来圣女果那么大，或者比圣女果稍微4个圣女果那么大，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产量也很低，然后他厨师嘛就会把那个西红柿切成几片儿，反正很薄，就挤成几张纸叠在一起那么厚那么西红柿。然后去给大家吃，然后 汤嘛，也轮流喝。
1: 哎呀，谁能想到呀？你说一
0: 对，
1: 根黄瓜，一个西红柿，然后成了，哎，就那么珍惜的一个食物，
0: 对，反正大家还会开玩笑，就是经常跑到后厨去偷一点，提前偷偷先吃两片西红柿，偷偷在多余的黄瓜偷偷吃一根啊，就大家也是大家偷偷就是在越冬期间的一个小快乐吧。
1: 哎呀，真的是，虽然说现在咱们的极地的可考人员在极地工作的时候，这个吃蔬菜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哈，听上去好像挺可怜的，就那么一小片西红柿打打牙祭。但是和之前那些做极地可考的前辈比起来，其实你们已经算相当幸福的了。要知道，咱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极地可考的那些老师们，他们是啃着压缩饼干过来的。
0: 对，其实主要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这几年快速的极地发展的保障能力，确实我们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包括吃呀、喝呀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的极地的这个物资的补充量上其实是很充足的，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站上，我们在吃喝吃穿、衣食住行上头其实是挺强大的。我们的吃的东西带的每年也多，花样也比其他国家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在站上吃的方面上相对比较幸福。
1: 咱们还算吃的比较好的，其他国家的更不好。
0: 对，其实其他国家更不好，包括俄罗斯人，中南站边上俄罗斯站，他们经常会来我们的站上要一些吃的喝的，对，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1: 我还想问问，就是你们在船上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我看过，就是你们有那个拔河，船上是不是还有什么篮球馆？
0: 对，雪龙船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篮球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些人会到下面运动运动，排解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个望海的那个健身房，就不大点儿，也可能有几个跑步机啊，或什么，大家也是通过运动排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关于拔河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
1: 对，
0: 仪
1: 好像
0: 式，
1: 是那传统仪式
0: 对，它是在过赤道的时候，因为赤道的这个地方呢，相对于风平浪静，然后它会组织一个过赤道的一个活动。因为从北半球跨到南半球，大家是有个纪念活动的，会举行拔河，大家会在直升机甲板上坐在那块儿举行一个冷餐会，晚上呢看着夕阳，大家吃一些烧烤、一些羊肉串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在那块儿排解一下船上的那个情绪嘛。因为船上毕竟网络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人与人之间互相聊天，基本上也就是只能干干这些事，看看书，看看电影，就是大家在船上一个消解方式。
1: 哎，你们在船上说排解这种孤独寂寞这种感情哈，就是有没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因为这些心理出问题或者怎么样？
0: 会有，就是你待的时间长了，船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也会有这种，因为跟社会脱离的久了，包括跟网络的这种不通畅，也会导致很多人的心里会有一点问题，就比方说会容易易怒，会容易经常发脾气，会因为原来一些玩笑，就是突然一下就生气了，所
1: 就
0: 以就
1: 可能
0: 是，
1: 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开这个玩笑没什么，然后
0: 对，
1: 结果到
0: 是。
1: 船上一开就不行了。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船上有一句话，就叫"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啊，就是因为越冬的
1: 越
0: 可
1: 冬
0: 能，
1: 队员就是说去极地的，对
0: 对，
1: 吧？
0: 还会在这个整个考察站上待一整年，完整的一年。他到越往后期，他这个因为时间特别长，他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情绪异常的一个问题，这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1: 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现象，大家也是非常理解的。
0: 对，所以就会船上流传出这句话："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
1: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你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还对就是你们做的那个雪龙和雪龙二号有很多很多好奇的点哈。就现在咱们是雪龙和雪龙二号是一起在工作是吧？就是叫
0: 双龙探极，
1: 双龙探极啊。它这个现在是怎么分工的呢？
0: 其实是这样的，雪龙呢，因为整个船相对比较大，包括它的运载能力相对比较强，它可能主要是负责人员轮换，包括各个考察站的这个物资补给，这是雪龙比较近几年来比较擅长和偏重于的一个事情。二号船呢，是一个先进的科考船，它上面的这些科考设备啊，什么都是很先进的，所以他在这个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呢，主要是可能为雪龙船破冰到中山站运货，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大洋科考，做一个简单的人员轮换和一些少量的物资补给，这可能是雪龙二号船比较 擅长的一个事情。
1: 所以雪龙二号船它是开路的。
0: 对，
1: 我之前看很多资料，就是说这个雪龙二号船它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它这个破冰的能力一点都不比就是那些大的破冰船要差。
0: 对，它基本是雪龙二号船好像是1.5米厚的冰。
1: 哎，我看他说好像

0: 墙的一个声音。
1: 哦，
0: 啊，
1: 那声音大吗？
0: 挺大的，
1: 挺大的，在
0: 对，
1: 船舱里都能听见。
0: 对，
1: 嗯，就知道。但破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速度也会放缓？
0: 对，速度很慢，破冰的时候可能1.5节左右。
1: 那我想问问，就是这个破冰船，它把那个冰破了，这对冰面是一种损坏吗？
0: 是，就是它其实就是把整块的冰，破成了那种小块，或者破成了几个大块，就是在我这个航道上，这个冰没了，也可能就是比方说有水道或者冰不是很密集的挨在一起，它是一块一块飘在上，它可能就是把这个冰就顶开了，啊，也不是说，只有在那种连续的很密集的冰区，它会一个个压碎了破开，但是一般的现在航行呢，一般是夏天走嘛，一般其实都是有水道的，你一顶这个冰，它就会往两边走，并不是完全破坏它了。
1: 哦，明白。所以就现在，咱们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去破这个冰，
0: 对，
1: 就尽量不去，就是破那种特别大、特别厚的冰，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对这个冰面的一个破坏。
0: 对，对，而且航行速度也会相对快一点，会相对容易一点。
1: 经过了1个多月的航行，然后您终于到达了南极啊！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到极地，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因为第一次去的其实是北极，感觉北极，哎。感觉也就那样吧，好像也没那么冷，也没有跟想象中的那么不一样。然后后来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刚进北极圈嘛，其实也看了，就还其实气温稍微有点降低，大家一个穿的一个考察的队服、冲锋衣。完了等后来再往里头走，再往大概可能到了85度左右，确实就真的就是看到了整个海面上都是那种连绵不断的那个海冰，然后。哎，感觉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一想现在是7、8月，还能这么冷，还要穿那种棉袄，大的棉袄，然后才能保暖。哎，就感觉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1: 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到那个哈尔滨这样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也是我刚到哈尔滨的时候，我觉得哎还行吧，就那样，也不太冷。然后待着待着就觉得不对呀，怎么这么冷啊？
0: 对。
1: 对，北极也是这样
0: 对，其实北极也是，但是就是它会给你造成一个偏差，因为你在国内出发的时候，你穿的是短衣短裤，
1: 的。
0: 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可能刚走了就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会突然发现你又回到了冬天，你又回到了初冬。
1: 哎，那你们下了船，到了极地之后，你们是不是能稍微轻松点了？
0: 没有，其实我们到了极地以后的所有的工作才正儿八经的开始。其实北极考察的特点呢，就是连续不断，就是我船只要到了作业点，它就开始作业。比方说这个是要生物采样点或者取水样的点，它可能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开始作业，可能作业时间大概2、3个小时。但是2、3个小时收上来以后呢，它要对样品进行保存。很多这种搞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的这些老师们就开始把这些样品进行初步处理、分装啊等等一系列操作。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船就动了，船就走了，又到下一个作业点。可能他们这批样品刚处理完，船就到了下一个点。下一批的样品就要回来，他们要进行继续分类，再重复上面这个动作。而且船不会因为你是白天还是黑夜，或者是什么时间船休息，船是24小时在跑，所以就只要到点，到了地方，他就开始作业。作业完了，这些老师们就要处理这些样品，甚至很多做这些生物化学的这些老师呢，可能到了后面就是连续作业24小时或者48小时不停的作业，然后可能你到时候后面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会反应慢慢排，因为他过于疲劳，并且高度集中他手上的一些操作，所以一般就是船上会合理安排，比方说这种作业达到一定时间，就会安排一个长期冰站，安排一个在冰上作业的活，就是跟这些老师们的工作可能关系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其他在冰上做科考的一些队员去下棋，在冰上做一些取样，然后就是让他们进行一个休息，然后他们就会去休息好了，继续就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1: 哎，那没有一个时间点吗？就是说，像我们朝九晚五这样。
0: 没有没有，北极考察没有一个时间，就是船走，就在这儿大家休息，船停，大家就要开始干活，因为它本来也是极昼嘛，因为基本上夏天去它是极昼，其实24小时天是亮的，其实你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黑夜和白天的概念。
1: 对，就是你到了那个极昼的那个环境，你就没有一个哎呀天黑了我要休息的一个感觉了。
0: 对，
1: 就不停的在工作，不
0: 对，
1: 停
0: 其
1: 的
0: 实
1: 在
0: 不停
1: 工
0: 的
1: 作。
0: 在工作。
1: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应该也会非常的紧绷，非常的
0: 对对
1: 疲劳。
0: 对，很多人会相对比较疲劳，但是船上会调节的，他会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安排不同的这个学科之间穿插工作，然后给他们一个简单的休息。
1: 哎呀，这个北极的科考任务确实是太熬人、太辛苦了。但是还好，好像是北极科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是吧？就2个月，对吧？7月到9月。
0: 北极是夏季，因为北极的特征就是它就是个大洋，你没法。

0: 二代还要待一年，船
1: 嗯
0: 也不允许你在那待一年。
2: 嗯，那你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哈，有没有哪些美丽的景色呀，或者哪些事情呀，能够给你治愈，让你觉得其实在极地的生活也挺好的？
0: 船上其实，在北极主要看到就是，真的是就是刚才说的，见到的北极熊，特别可爱的北极熊。然后
2: 你跟北极熊接触就是最近到什么距离？
0: 最近就是他在船下，我在船上，因
2: 啊，
0: 为
2: 真的吗？
0: 对，因为北极熊它是北极的霸主，你如果真的见到北极熊，大家是会害怕的，就是大家都会跑，因为对于北极熊来说，你可能是个入侵者。啊，它可能会，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对你进行造成伤害。你在冰面上的奔跑速度跟北极熊的奔跑速度是完全不一样，它比你跑得快得多。就是假如说在冰面上进行考察，我们会有专人进行巡视，盯着周围有没有北极熊来。如果有北极熊来，船上很早就会预警，会通知大家赶紧回撤往船上跑。然后就假如说你在冰面上有很多这种科学设备啊什么放在冰面上，大家都会不管，先保证人回来。啊，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跟北极熊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那就是比谁跑得慢了。跑得慢的就是畏熊，跑得快的就那啥了。
2: 所以最好不要有近距
0: 对，
2: 离接触啊。
0: 所以就是在我们真的是在考察中碰到过北极熊来过来，然后大家就回到船上，那科学设备不都留在这个冰面上了吗？他们也会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就会对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破坏。他会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会刀一爪子或者那啥一下。可能对他来说是挥动了一下他的这个爪子，但是对这个设备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东西刚放在上面，它突然来了，它一下整个这个设备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就等他们走了，又要进行维修，然后驱赶他们的方式呢，就是敲锣，找一个锣敲一敲。有时候实在是这个北极熊也不怕这个声响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拿直升机起来，用直升机的这个飞行的噪声把他们吓退吓走，就是远离我们这一片区域。然后大家赶紧下去把东西再收上来。
2: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感觉这个北极熊还是一个猛兽。那你为什么刚才说很可爱的北极熊？
0: 那是因为我站在船上看它在船上，在船下，它对我没有危险，我觉得它可爱。但是我要是在船下，我就觉得它不可爱了。
2: 你除了它破坏这个机器，挥动它的爪子以外，你还看到过哪些就是给你印象比较深的？
0: 比方说，北极熊在海里游泳，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水里游泳的那个啥，也很可爱。然后在那个冰面上打滚儿。
2: 在
0: 哦，
2: 冰面上打
0: 还有
2: 滚儿，
0: 大的大熊带着两个小熊在冰面上行走。
2: 现在北极熊多吗？
0: 其实这几年的反馈来说，看到了很多，但其实我觉得看到很多北极熊反而不好。你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航线，能看到很多只北极熊，这就说明他们的生活区域确实变小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夏天去的嘛，他们需要在冰面上进行捕食。你如果能在海面上看到很多北极熊，那么就证明他们的生活区域现在变得特别小，大家特别拥挤。
2: 所以反而不是一件好
0: 反
2: 事。
0: 而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2: 就说明可能冰面越来越少了，
0: 对，
2: 可能这个确实是这个
0: 它
2: 天气
0: 的，
2: 越来越热了，温度
0: 对，
2: 越来越高
0: 对，
2: 了。对，其实看到之后，其实心里不是很好受。
0: 对。
2: 那你还看到哪些？就是因为你已经去北极，你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你去这么多次北极，除了看到北极熊它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你还看到哪些就是环境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大气温室效应，它其实是在北极，会更大的被放大化，好像是比南极会更大的放大化，是吧？
0: 不，其实极地都在放大，它是北极跟中纬度地区，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这些比北极的会比我们这些中纬度地区更热，实际上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我当时去黄河站，我们要去做一个冰川调查，就是我去研究冰川上的这个温度啊、风速啊这些的变化的时候，在那块放了一个气象站，跟我同行的一个经常来这个地方考察的一个队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19年来的时候，你现在放气象站的这个位置是这个冰川的前面，还有冰川。当我23年在这块放气象站的时候，他说这个点已经没了。原来这个是他第一排的一个观测点。他说原来在这个观测点已经没了，现在变成了路，变成了岩石，变成了这个土面。他说这才几年时间，这个冰川就已经往后退了，可能已经将近我10多米、20米了。这他就给我造成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冲击。我想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这冰川就往后退了这么多，我的观测点都没了。那么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包括那啥，真的是一个很直观。

0: 分的一个冲击。
1: 嗯。
0: 包括当时黄河站那边有挪威人，当时在那块拍的一张照片，1911几年好像的一张照片的话，冰川还很多。等到70、80年代少了很多冻，它再近现在年看，可能那块的冰川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冲击给你，确实这变得原来只是在新闻、在书本、在一些文献上写了，但是现在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站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它，确实感受是不同的。
1: 你看到这些，你心里会感觉非常难受
0: 确实会非常难受，因为在就是之前刚才说的这几年的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就是其实是给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是学这个方向的人，我会感觉到确实这两年的天气的状态，极端天气确实是比前几年是发生的多得多的，所以我感觉到了它的不同。
1: 您去南极去过多少次了？
0: 南极我是2次越冬，
1: 2次越冬，越
0: 对。
1: 冬就是到了南极，然后要待一年，
0: 对，待一整年，
1: 一整年
0: 一
1: 叫
0: 整
1: 越
0: 年，
1: 冬。
0: 对，我们叫越冬，就
1: 这
0: 是，
1: 冬天好长啊！
0: 对，因为它是，就是它是我们一个叫越冬，一个叫度夏。度夏呢，就是每年我们这边的冬天，北半球的冬天就是南半球的夏天，大概是11月份到3月份，这叫我们叫度夏。然后越冬呢，大概就是从这个11月份或者12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份左右，就是跨完整的一年，在极地要待完整的一年，我们就管它叫越冬。
1: 为什么在南极要待一年，在北极待几个月就行了？
0: 因为南极它是大陆，我们在南极建设了好多个考察站，这些考察站呢，它要开展一个很持续的有人的一个监测，所以它需要有一批驻站队员在站上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个科学考察，所以南极需要待一年，而北极呢，因为它是大洋，它不能很方便地建考察站，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进行夏季考察，但是黄河站上呢是有每年会有一个越冬队员，
1: OK，那南极是不是就不用住在船上了？到了南极就可以住站里了。
0: 对，南极呢其实主要是住在站里头，然后站里头呢设施呢相对比较完善，
1: 你住在哪个站？
0: 我中山跟秦岭站都住过，
1: 秦岭站，秦岭站现在应该是最热的一个站，就是2024年咱们新建的一个秦岭
0: 对，秦
1: 站。
0: 岭站是一个很崭新的站，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国内的新技术，比方说国内的风车、风光、氢三位一体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利用，然后这个风机和光伏确实对能源进行了很大的补充。对，
1: 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叫风光、清储和清洁能源系统，因为咱们国家其实是说绿色极地考察哈，咱们是要做，
0: 对，对。
1: 这个系统就是你亲身感受它发挥了是很大的作用
0: 是的，极夜的时候，因为秦岭站相对其实风资源很丰富，
1: 的。
0: 它在极夜的时候呢，这个风机呢其实是给我们这个发电提供了很大的一块补充。往常呢，其实世界各国呢考察站的运行基本都是靠油料，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很好的一个风机机组，然后其实是省了很多的用油，然后给这个整个这个考察站的这个电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备。就是这个大量的能源储备，因为是一个绿电嘛，它。
1: 其实像咱们到南极去考察的话，就咱们其实是尽量的减少自己，包括生活上，包括工作上产生的一些垃圾，就是不要给这个南极造成这个环境的污染，是吧？
0: 对，包括这个生活垃圾，您说这个生活垃圾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包带回国，
1: 打包带回国，
0: 对，打包带回国，由回到国内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处理。
1: 这得攒一年的垃圾。
0: 对。就是一些不可降解的，基本都打包带回国了。
1: 可降解的可以留在那。
0: 对，然后或者就是焚烧，经过无害化处理，然后就直接排放。
1: 就国际上啊，很多这个专家都说，就是咱们这一套清洁能源的系统是给世界留下的一个中国经验、中国样本，就是说应该是南极所有的站都应该学习我们这个范本。
0: 是的，
1: 是这样的，您
0: 对。
1: 觉得是的
0: 我觉得也是，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很早之前做了这些风机啊等等这些的一个试验，但是我们是从秦岭站开始建设初期就把这些东西都规划进来，它已经成了我们整个站运行的一个系统，并且呢，我们其实是探索了这种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风机光伏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国际上对它有很高的一个赞誉也是 应该的吧。
1: 嗯，就是我也是看资料，然后就说这个秦岭站它是像拼积木一样拼起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住舱都是这样拼出来的。所以我们去了住舱是有的，就住你住宿的房间里头，其实是在国内已经提前做好了。
1: 嗯，
0: 然后到了现场直接吊装放到指定位置，
1: 嗯，
0: 然后就拼好了。然后它是有的，但是其他的实验室啊什么这些设备呢，它要到现场进行再进行内装。其实我们的住舱呢是完全已经装修好的。
1: 哦，就像这种因为它是拼起来的嘛，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它会不会不结实。
0: 没有，它其实是两层，就是里头是你的住舱，外头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壳，
1: 嗯，
0: 大的一个这个整个考试站的一个外壳。其实经过我们那一年的清理站是坚实可靠的，因为有40米每秒的这种阵风过来，
1: 嗯，对，
0: 它整个站也没有问题，
1: 哦，
0: 很牢固。
1: 嗯，就包括像有风吹过来积雪什么的
0: 都没问题。它整个站它因为本来是挑空的嘛，
1: 嗯，
0: 它整个站特别牢固，而且用的那个钢结构也用的特别好，特别坚韧，
1: 嗯，
0: 特别硬，硬朗，
1: 嗯，
0: 咱说就特别硬实，这个站
1: 硬朗。嗯，就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对2024年咱们建的这个秦岭站感觉非常的骄傲，因为确实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极地的科考，其实它的开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咱们是1985年才在这个南极建了第一个站，叫长城站。之后呢，我们又通过不懈的努力，后来又在南极的不可接近之极，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建了昆仑站。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纪录片，然后就是老一辈的那些科考员，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真的是用双手搭建起了这样一个昆仑站，然后让中国在南极从走得近变成了立得住。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的流眼泪，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嗯，我其实听过一次一个老前辈讲他建设中山站的一个那个场景，他就是在讲说中山站有一个历史建筑，就是叫气象洞，就是我们的气象站。他有一次在那块跟他学习的时候听他讲，他说他很骄傲的就跟我说，你看气象洞的地板都是我铺的。
1: 嗯，
0: 对，这就是给你一个感觉时间上的一个穿越的感觉。你看首次对总是在中山站越冬的人，地板他说是他铺的，然后现在他坐在这里给我讲课，然后我作为一个接棒人，30几年以后的一个接棒人，我觉得很感叹于我们国家近几年的这个极地的快速发展。当年的时候，比方说通讯上头可能就是大家跟家里头联系都是通过这种洲际的远的那种短波电台，到现在了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虽然网络这样的网络很慢，但是也相当于大家有了一个排解方式，也可以在极地开展正常的一个工作和学习。包括我们的车辆，包括我们的建筑，包括我们考察站的规模，包括一些新的技术，你都会感觉到整个极地科考它其实在蓬勃发展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综合实力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
1: 是的，就包括刚才说这个秦岭站它的这个建筑的主体是像拼乐高一样拼起来的，这个听着很魔幻，但是就是在以前就是真的是一批一批钢材拉过去然后现搭建的。是不是在这个南极，就是因为我看到过他们说卸货，包括就有组装一些东西，然后要搭建一些东西的话，它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很累，那个难度是翻倍的在增长的。
0: 对，因为极地它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可开展的工期只有一个度夏，就是我们说大概可能是从12月份到2月份，只有这3个月你可以进行施工，然后你施工的任务很重，并且呢它不像是国内，可能天气一直特别好，它本来从你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气温就很低，很多时候气温都在零下，所以对建材，对这种混凝土，对这些就是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施工的工艺，它都有了一套不一样的标准，它可能要通过现场摸索，因为在国内可能没有这种的条件和试验的场地，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施工，怎么能快速的完成这套工程建设，也是就其实是一个学科了，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新的技术，新的研究方向。
1: 你在南极的时候你搬过东西，就是干过这种体力活吗？
0: 在南极其实对我们来说，极地考察是什么？极地考察的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不是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是说就干气象预报员的活。在船靠港的时候要卸货，要把所有的吃的喝的从集装箱里搬出来，搬到 冷库里头的时候，你所有人都要参与，全站的人都要参与，不管你是
1: 做
0: 什么学历，不管你是什么领导还是什么，只要在这个时候缺人，你都要顶上来，大家都是一个个把东西传进去放在这个冷库里，因为这是你也许是未来一年，也许是你未来几个月的吃的喝的，你不能

0: 能说你不是这块的工作你就不参与，因为去那个地方的人员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人去了，他都要去不仅仅承担自己的主要学科，还要去协助其他人。比方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能是只是气象预报员，我可能在关键的时候，我要去帮助生物的人员去采样，我要去帮助地质的人员去背东西，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当然，在我这个岗位的时候，我是气象预报员，可能我要去组装一个设备的时候，他们也会反过来去帮助我。大家其实都是互帮互助的。而且你去完一次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掌握很多技能。比方说，可能我之前只是一个气象预报员，我只会写写程序，只会写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等我去完一次以后，可能我会自己接电线了，我可能会修一些设备，可能原来的这个万用表怎么用，这都是在这个整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中摸索出来和实践出来
1: 所以能让人快速的成
0: 的。
1: 长。
0: 对，就是你会掌握很多跟你这个学科不一样的技能。
1: 但是你要在极地干活的话，跟在陆地上平原上不太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现场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内，比方说1个小时、2个小时可以干完的事，但是要到极地可能要乘以二、乘以三，还是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才能
1: 为
0: 干
1: 什
0: 完。
1: 么？
0: 因
1: 为
0: 为
1: 什么你的
0: 第一
1: 动作
0: 它，
1: 会变慢？
0: 因为气温比较低，这是其一。你比方说一些很精细的小的螺丝，你是不方便拧的，因为它很小，你必须因为冷，大家都戴着手套，所以你要摘掉手套去拧。可能你在国内，2、3下把这个螺丝就拧完。但是我在现场，我摘了手套，我可能拧2下，我手就冻得受不
1: 僵
0: 了了。
1: 了，
0: 我要再带回去暖和暖和，再摘下来，再拧一拧，并且在现场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但是你多面手的会有一个小的弊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掌握没有那么娴熟，你会在现场可能会有不断的试错，
1: 你只能是边学边做，
0: 边学边做，所以你会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安装时长变长。而且国内，你比方说你今天干不完，你可以明天干；明天干不完，你可以后天干。它是你可以经常到达的。但是我们在极地现场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点可能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待8到12个小时，8到12小时以后，我再来这个点的地方可能就是第二年了。你会有一个很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有限的工作。
1: 就催着自己赶快赶快，要不然就等到明年了。
0: 对，
1: 哎，你们会碰到那个叫什么白桦天吗？
0: 会经常碰
1: 白
0: 到
1: 桦天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片白茫茫，
0: 白桦
1: 真的
0: 天
1: 什么都看不见。
0: 真的就是什么看，就是白桦天在我们气象里头讲是这样，就是你，拿这种是仪器设备来看，它能见度特别好，就是特别远的距离都能看。但是因为冰盖是白色的，天是灰色的，天也是白色的云，就是你从冰盖上往远处望，你是无法判断前面的路况的，你是看不出前面是坑还是啥，因为它都是白色的嘛。
1: 那是不是碰到白桦天就不能再行动了，不能再工作了？
0: 对，基本上如果有提前有白桦天或者知道了白桦天，大家就不会出去再工作了，尤其在冰盖上，因为它没有参照物，你周围往什么位置看都是一个颜色，
1: 太危险了。
0: 对，太危险了，你不知道你会走到什么地方，所以白桦天基本大家都不会出去工作。
1: 哎，你在南极有没有看到让你感觉很震撼，然后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人有深海恐惧症，有一些人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然后对山啊会有这种恐惧，你会有这种对某一个景象有恐惧吗？极地的。
0: 没有，我觉得我在极地看到给我的感觉更多都是惊喜和壮丽，就是那种以前大家都说冰山有多大多大，然后真的当你站在冰山以后，发现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冰山，不叫冰块，不叫其他的名字。确实，这个冰山
1: 多
0: 很
1: 大？
0: 高很大，可能好几栋楼、好几层楼那么高的冰山，你人站在旁边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那个东西。
1: 他们说那个冰山，其实你看到的就是冰山一角嘛，它还只一角，它下面更大。
0: 对，其实是下面更大，但是在海面上的那一块就已经很大很大了，有些大的冰山
1: 这已经很震撼
0: 已
1: 了。
0: 经很震撼了。
1: 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很震撼呢？
0: 还有就是看头一次看到极光以后，漫天绚丽的那种极光在那儿舞动，然后就跟照片里看起来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看到几万只企鹅站在那儿，
1: 几
0: 看到
1: 万只企
0: 几
1: 鹅，
0: 万只企鹅的那种壮丽的场景。还有就是这个，你比方说我们的自己的考察站，我们的这些飞机，各个国家的考察站，各个国家的飞机，都会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感叹，这是一个壮举，人类的壮举，人类在这么恶劣的地方建出这么一个考察站，你也会感叹。
1: 自然的壮举，人类的壮举，此刻都汇集在南极。
0: 对，就是其实我跟很多人说，你去南极它是一种修行，你在那个地方事情相对比较少，比较单一，你其实是这种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1: 你会跟自己有什么对话？
0: 就是说很多做的会变得豁达和通透吧，我觉得，
1: 嗯，
0: 很多以前可能看不开、想不开的事情，或者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事，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慢慢变得沉淀下来，变得心里静了很多，啊，
1: 嗯，这倒是，有的时候我也是看到很美的景色的时候，我也会站在那儿很久很久，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
0: 都不是事
1: 不
0: 儿，
1: 是事儿，真的
0: 对
1: 是，
0: 对，就是这样，
1: 对你就是很渺小的一个尘埃而
0: 对，
1: 已，
0: 是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嗯。
1: 咱们这个节目刚开始你就说你花了很多心思，付出很多努力，然后去当一个极地的科考员，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梦想？
0: 当时就觉得我比较喜欢一些新鲜和不一样的事物，然后还有一句话，比如说世界那么大，总得去看看，对吧？对，
1: 你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
0: 对，
1: 看。
0: 我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极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冷门和小众的一件事情，可能跟很多的这种旅游的形式它还是不一样的，你做的东西确实是能做出一些贡献的。
1: 那现在你已经工作7年了，你对极地让你形容的话，你给我几个词，或者说一句话，它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0: 干净、纯洁、不可侵犯，而且就是要对它有敬畏。我们很多就是去过很多次的这种队员或者年轻人吧，我们还一直在说，我们要对南极充满敬畏，工作、学习，在那个地方的生活都要有敬畏之心。
1: 敬畏的这种表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0: 就是怎么说呢？严格遵守规定。所有的这种野外工作的规定都要严格遵守，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只有对它充满敬畏，你才能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安全的回来。从一个地方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但同时，可能你对他保持敬畏，你才能更好的去了解他。
0: 对，开展工作。
1: 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要去南极，我要去北极做科考，我是一种征服。但现在我们不是一种征服，我们
0: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
1: 是一
0: 极
1: 种
0: 地，
1: 探索，对。
0: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它，是为了更好的反过来保护我们自己。
1: 探索它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0: 对，因为就是网上前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其实地球不需要拯救，拯救的是人类，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你只有更好的从这个很关键的这个两个警示器上，南极和北极这两个全球变化的指示器上，你才能知道。环境现在恶劣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去保护整个地球，保护整个全人类？因为地球几十亿年了，什么样的情况没经历过？冷的时候极寒期它也经历过，热的时候它也经历过。那实际上保护的只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只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尘埃。对地球来说，你就是一个尘埃，可能几千年过后。我们就变成了尘土，然后又会产生新的人类。但对地球来说，我们只是它整个地球生命中很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不去保护这个地球，不去关注这些东西，不给大家做出一个警示，那么你极地探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警示。我回来告诉你，它变成了什么样。我在国际上跟大家讨论保护环境、保护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我要有一个。话语权，这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产生的一些重要的成果，我要跟你们去讨论，要有中国的声音，其实
1: 是
0: 就
1: 要
0: 是，
1: 有中国的声音。其实自然不需要人类，海洋也不需要人类，
0: 对，
1: 是人类需要自然和海洋。
0: 对，
1: 那马老师，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说我也想为海洋做点什么，我也想为极地做点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你觉得你适合。参与极地考察，那你就加入我们，投入极地考察。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做极地考察，那么你就真的开始去认真的保护环境，从所有的细节上开始做起。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宏观的话，但是你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1: 嗯，说的对，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呢，我们聊极地，聊深海，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么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也不只是为了看看远方的风景，极地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我们都可以成为守护海洋、守护极地冰川的一份子。冰川融化没有旁观者，海平面上升更没有局外人。所以真的很感谢马老师的讲述哈，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可以从今天起更多的关注极地，关注海洋，因为每一度的升温，每一片垃圾的丢弃，都在遥远的冰雪尽头发出回响。咱们少用一个塑料袋，多关注一次有关气候的信息或者新闻，可能都是对这片纯白色世界最好的回应。好了，最后再一次感谢马老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团结起来，为我们深爱的那抹深蓝做点什么。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听完了马老师的讲述，仿佛也跨越了半个地球，站到了那片纯白世界的冰原上。世界海洋日不只是纪念海洋的辽阔与壮美，更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需要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敬畏自然，守护海洋。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也愿每一位听众从今天开始成为守护极地、守护海洋的一份子。好，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江苏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00后的张瑜是全镇唯一的外卖员，他一人包揽骑手、站长、老板、客服四份工作。3年前返乡创业时，商家抵触线上接单，乡亲难以接受点外卖，他关掉自家小吃店送起外卖。如今张瑜的一辆摩托车日均奔袭150公里，跑遍全镇大街小巷，送餐之余他还是便民帮手，免费帮留守老人修水电，深夜跑腿送急需药品。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早已离不开这位暖心小哥。
1: 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2: 派单从一箱美食到马陵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派单
1: 马陵山店到97电竞，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老乡们，咱们马陵山镇外卖员张瑜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4: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瑜，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3: 我叫张瑜，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4: 张瑜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瑜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3: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5: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3: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6: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说都是他。
4: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瑜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3: 怎么样？今天又发多少货？
7: 现在上午先发，今天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了。
3: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7: 对，下午再。
3: 下午得几点过来？
7: 对，下午给同事给你发信息。
3: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7: 对。
3: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好。
8: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7: 大概合作1年多了。
8: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7: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8: 哦，是你自己？
7: 对。
8: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7: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4: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瑜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瑜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3: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
8: 啊，体验了一把。
3: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8: 一单罚20。
3: 啊，对，一单罚20。那当时按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4: 张瑜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3: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8: 哦，是吗？
3: 啊，确实是这样的。 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这让这特别困难。
4: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瑜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8: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3: 对，我和他
8: 一起做的。
3: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
8: 啊，
3: 带着几个小伙子送外卖。
8: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3: 对。
8: 让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3: 这我以前菜单。
8: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3: 对呀、啊。
8: 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
3: 啊。
8: 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3: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8: 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3: 啊。对，
8: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3: 对，
8: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3: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4: 尽管张瑜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林山镇设站点。张瑜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8: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3: 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8: 你很有信心。
3: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4: 张瑜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瑜成了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3: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8: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3: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8: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3: 对。
8: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3: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4: 让张瑜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也没变。张瑜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9: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了，那个时候远了时间都特别着急，人家一直催我，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就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跟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 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儿。
3: 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是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人家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
10: 哦。
3: 哎，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10: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3: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人家你总共就400米，他是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的，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4: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3: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
10: 哦。
3: 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8: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3: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8: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3: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8: 你考虑的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3: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8: 坏在半路上了。
3: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
8: 又换了一辆，
3: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了第五辆车子了。
4: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8: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3: 差不多吧。
8: 啊、哦，快2:45了。
3: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8: 把帽子摘了吧。嗯。
3: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8: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3: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8: 快吃快吃，都凉了。
3: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
8: 嗯。
3: 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
8: 嗯，
3: 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8: 4个小时
3: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说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吧，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8: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噌开车又得出去了。
3: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4: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章鱼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3: 薛叔，我来了，薛叔。
11: 哦，
3: 怎么回事？
11: 给我看看，我这水管子有点漏水，来我看看。
3: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11: 哦，
3: 工具我都带来了。
11: 工具都带来了。
3: 嗯，哪里啊？
11: 在屋里边了。
4: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章鱼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章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8: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11: 孩子都没搁家。
8: 都没在家。
11: 哎，
8: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活，
11: 修修补补俺对着也不懂。
8: 嗯，
11: 小张这个他要 搁那个西马路口小店搁那在他画名片，
12: 啊，
11: 家里边拿两张过来。
12: 手艺怎么样？
11: 手艺蛮好。
12: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11: 手艺蛮好。
12: 哦，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
11: 哎，
12: 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11: 爬上爬下可方便了。
12: 方便是吧？
11: 方便。
12: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3: 我是没收费的，
11: 没收费。
12: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11: 不要钱。
3: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11: 没
3: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12: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11: 对。
12: 那就钱挣少了。
11: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
12: 嗯，
11: 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12: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11: 对。
12: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11: 对，是这样的。
4: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玉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玉都会全力以赴。
3: 哎，奶奶，
12: 等着你了是吧？
3: 对，
12: 啊，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3: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12: 啊，是的。
3: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12: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13: 89了。
12: 89了，
13: 哎呦，
12: 您身体真硬朗
13: 啊！我
12: 认识他，
13: 我认呢。
12: 认识他？
13: 哎，
12: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13: 送眼药啊。
12: 啊，对，他说。
3: 眼药水。
12: 眼药水，
13: 可管火了，其那玩意
3: 儿。管用啊。
13: 也随时点上一夜，眼也没痒痒，
3: 嗯，
13: 里边也没磨得慌。
3: 管用就行，
13: 这都
3: 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13: 哎，对，
12: 晚上送过来的。
3: 对，晚上送的。
4: 3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14: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都快8点钟了，要晚，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算是属于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4: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12: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3: 对，今天下班了。
12: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3: 对对对。
12: 拿进屋子里。
3: 对，这边念一下就行了。
12: 哦，好的。
3: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12: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3: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12: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3: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12: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3: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的，还有提前预约的，我买东西买这的。
12: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3: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这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4: 通过3年的努力，张玉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12: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3: 对，
12: 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3: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 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30公里以外的。
8: 那就应该出了镇子了。
3: 对，
8: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3: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8: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3: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8: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3: 叫啥都有。叫最多的叫小胖子，还有叫站长的。
4: 如今马林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瑜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单。
8: 平均一天呢？
3: 对，平均6-7单。
8: 啊，平均6-7单。
3: 对。
8: 高峰期呢？
3: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7: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之间的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15: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8: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瑜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15: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4: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瑜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瑜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看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所以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8: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3: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8: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3: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4: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3: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4: 张瑜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街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位年轻的返乡创业者，00后的蒋湘琴。中医药专业毕业后，放弃城市发展，返乡从事现代农业。他创新大棚反季栽种白菜苔，看准市场缺口，眼看13棚蔬菜丰收

0: 在即，却接连遭遇难题，气温飙升，菜台极易老化，传统批发市场压价滞销，创业之路步步曲折。危急时刻，父亲默默搭手筹措人力，号召村里留守老人帮忙采收，在大家的帮助下，蒋香琴度过了难关。他现在创新田间开播，现场烹制农家鲜菜，线上带货，结合田园采摘打开销路。未来蒋香琴想感召更多青年和他一样返乡筑梦，助力乡村产业。
1: 我叫蒋香琴，零零后，24岁。我平常的爱好就是喜欢打篮球，然后跑跑步。
2: 第一个技巧就是割割草啊，抹抹鞋，不要跑啊，不要跑，跑你在场地的后面一个呢就是啊，哦，跑开始，等会留待开始。
3: 蒋香琴是这个村里老年篮球队的教练，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球场，带领老人们进行趣味训练。
1: 我从小就在我们的村里长大的，我一想到我的乡村我就喜欢笑。
3: 大学毕业后，蒋香琴没有留在城市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
1: 大家可能不以为我是搞体育的，其实我真正工作是搞蔬菜的。妮妮，
2: 哦，
1: 不要抢了的，你这个不要啊，不要踩的那么短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这个秸秆嘛。
3: 蒋香琴正在采摘的白菜苔是从小白菜菜心抽出的嫩茎。它以清甜爽脆闻名，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往年白菜苔都是秋冬上市，今年蒋香琴尝试着在控温大棚里种植了一茬反季白菜苔，让传统的冬菜成为春鲜。
1: 秋冬时节的白菜苔，它利润呢就不是很高。像我们做的这个反季的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的空窗期把价格提上去。
3: 不过这条新路子走起来可不容易，难题说来就来。
1: 长得太快了，大家不要抢着佛哥，觉得刚叫萝卜的。对。不要抢格角啊，不要找踩这种啊，这种茎感就太老了。你看这种老的话它就会有茎，它这个肉质很硬，不脆嫩。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啊，它两天的话它不踩它就全部老了。
3: 春季气温升高，白菜苔生长的速度很快，一旦青色的花苞绽放，开出黄色小花，白菜苔嫩脆的口感就会变得干涩。
1: 哥要赶紧抢啊，搁到萝卜的。
4: 哥一些跟长啊，他小的没看，他不养。
1: 小小他们呢？
4: 小小他们呢也是啊，拿不了啊。
1: 拿不了啊，家里有活啊。嗯。那你有没有亲戚朋友这些能帮忙的啦？
4: 没有啊。
1: 没有啊？
4: 嗯。
1: 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到时去那厂里面望一望，看看那些养不养康。好了，你们先赶紧抢啊，快点去抢。
4: 好。
1: 非常着急，我就担心我们的白菜苔呀老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3: 这批反季白菜苔一共种植了13个大棚，总收成预计1万斤，至少需要十几个人同时采收，才能赶在开花前抢收完。
1: 我等你好，我又抢白菜苔，但是我抢两下，看你有没有时间啊，帮下忙啊。
4: 我是忙嘞，
1: 去拿个钥匙是吧？
4: 嗯。
1: 啊。
4: 啊。
1: 好了。妈妈，开房子吗？好忙啊。这种带你，我带你抢白菜苔，去抢两下，你要时间去帮我抢个叉五。
4: 不得看哎。
1: 啊，我先接了啊，拜拜。
4: 好。
1: 娘娘。
5: 哎。
1: 我们带你耕田呀。你要不要看？你去帮我抢个白菜苔呀。
5: 我是不得看，你看我也看不到，我是狗的毛牙啦。我先走吧，我。
1: 好吧，好吧。
5: 嗯。
1: 哎，那我先接了啊。
5: 嗯，好的。
1: 来我们村里面的年轻人就少，然后开春之后呢，家家户户都要耕地播种蔬菜啊，要下种啊，基本上都在忙，非常着急。

0: 阿佳，
1: 哎，
0: 我咋了的？
1: 你把我收回来。
0: 啊，我来修复。
1: 嗯。
2: 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回到家，灶台里的炉火就能安抚湘琴一天的焦虑。
0: 阿佳爷爷嘞？
1: 在红地。
0: 他等于我们看了，他的红的。
1: 啊。
0: 他平常不是建议便宜吗？等你那块的衣裳。
1: 他不舒服啊。
0: 不舒服啊。
1: 嗯。
0: 那我到时候到红地去看看。
1: 嗯。
2: 自家种的白菜苔是晚餐必不可少的春鲜。只需要一点盐巴和钟爱的红辣椒，就是一道脆嫩可口的农家菜。
0: 爷爷，泡饭了。你搞是这子么个？激动啊！我等你跳啊，结果你还得不舒服啊。
1: 第二天不干事的。
0: 我帮你看看哦。
1: 嗯。
2: 蒋湘琴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医药，但学业结束之后，他还是觉得家里的这片菜地比医院的诊室更让他踏实。
0: 你看你自己听你们聊的，你不会讲自己听你聊了。因为我家里是世世代代搞农业的嘛，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回农村呢？跑完看，慢点就啊。其实我真正接触农业是因为受我爸爸的影响。吃饭。
2: 湘琴的父亲老蒋是一个种田30年的老农人，当初女儿选择回乡，他很支持。只不过对于湘琴的创新，他总是有些担心。
3: 这里的菜坛没什么呀，
0: 还有好多把子全部抢，现在不是赶紧一个时机吗？发展确认一下。
3: 我跟你讲过，
0: 等你太快了。
3: 一起上的盆子，几轮雄狮子把你一年是做不赢。春天这个山和到秋天这个山是两个干的，你就是不听。
0: 哎，
3: 可是你一直都在去冲香。
0: 老不冲香没钱不啊？我是第一回这个事啊。
3: 那这些小官没个高了。
2: 父女俩的争论，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眼看着大棚里的菜找不到人收，原本想找父亲帮忙的湘琴，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了。
3: 湘琴，
0: 嗯，
3: 你怎么？
0: 好
3: 吃。现在就心情不好了，噶。
0: 嗯。
3: 我跟你讲过，人家是男的，然后要多心的妈妈的想事，不要过于心急。
0: 嗯。
3: 你要妈妈的找，过去我呢遇到个困难很多很多，有妈妈的来帮你想办法，一步一步就给跟进。
0: 嗯。是的。
3: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
2: 老蒋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字字句句都是对女儿的理解。
0: 干爹，
1: 好，
0: 你们快抢白菜苔，你们个人非要干到我死黑就去。
3: 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
3: 兄弟，兄弟，兄弟，我帮你拿干了，啊。
1: 好，谢谢啊。
0: 爸爸，我们先结了啊。
3: 好。
0: 快抢白菜苔。
3: 去了。
0: 结。快抢白菜，快抢白菜苔，快快快。我爸爸每次都是埋怨我，有的时候还嫌弃我，但是嘞，每次都是一直帮我做实事，我还是真的很开心的。
2: 父亲老蒋用机器代替人力翻耕田地，腾出的人手解了湘琴的燃眉之急。
0: 先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这个地方这样子去掐，但我们先要找的中间那一根，你看啊，
1: 嗯，
0: 这个中间一根这样子翻开，然后用手去这个去掐它，一下子掐过来一定要快转稳。啊，踩的就是不要踩的那么短啊，这个奶奶作为标准啊，就找那么长的，就是你们在踩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这个长度25厘米。大家学会了没？
4: 学会了，
5: 学会了。
0: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比赛，谁先把这个小篮子踩满谁赢，然后我们看质量。好，开始。先把篮子踩满。
1: 好，
0: 赢了奖了一块来。
2: 比赛让爷爷奶奶们干劲十足，大棚里瞬间充满欢声笑语。
0: 快走稳，可以踩得好。来，可以，不错。你看这个就可以踩了的，这个可以踩了。
4: 可以啊。
0: 嗯，今天第一名给你点个赞。村里面的爷爷奶奶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的儿子他们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家其实没有收入的。
4: 这晚上去做事啊，要摸的这些容易啊，隔的啊，不管要长生的啊，这一天呀、啊、要8多块钱嘛。哦，
5: 家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也把家里可以担当一点、
0: 啊、我种植这个番茄蔬菜其实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利润提上去，他们呢又离家近，然后呢又有一份收入。
6: 你好，过来。
2: 凌晨4点，湘琴和父亲赶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抢收的白菜苔需要趁着新鲜尽快销售出去。
6: 你今天这个菜品买什么价？
0: 反正先卖3块，看一下。
6: 是的，
0: 看一下可以卖出去不？
6: 啊，
2: 现在市面上白菜苔很少见。湘琴想利用这个竞争优势把价格提高。
0: 看一下我们家的白菜苔，现摘的。
7: 现在菜苔是多少斤的？
0: 多少斤一斤？现在3块，你看一下咯。非常嫩，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咯。你要好多了。
7: 20多斤都可以了。
0: 拿20多斤，想要看看白菜苔，3块钱一斤，现在。
4: 买的白菜苔怎么好多斤啊？你
0: 今天现摘的白菜苔。好多斤一张啊？
7: 啊。
0: 你看好了。
7: 小一点，
0: 小一点，你要好多了，你要好多少？
7: 拿一筐吗？
0: 拿一筐啊？2.5块要的不？
2: 批发商们担心白菜苔价格高不好卖，所以要的菜都不多。
0: 麻烦你扫一下。
2: 湘琴想要走量，就得降降价，可降价就意味着利润减少。
0: 因为它对于批发市场来说，就是第一个要求是一定要价格低。然后我们种植的这个番茄蔬菜呢，其实呢白菜苔的品质会比户外的田里的白菜苔的品质会更加好。我觉得不能依赖传统的批发市场了，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湘琴打算先去客流量比较多的饭店和农家乐推销一下。
0: 你俩，你们家里在不在？弟弟，哎，你好，快看看我们的白菜苔，哎，就是在你店厅里面新抢的。
4: 那个老不老啦？
0: 不老嘞，一点都不老。白嫩个，
4: 嫩到嫩啊哦，嗯，那么大树，这我的青柑呐。
0: 啊，4块钱一张，这是新的啊，4块钱一张。
4: 嗯，
0: 主要是那个。
4: 便宜点就咯。
0: 便宜点讲。
4: 啊。
0: 不能熟的，不能熟的。
4: 我买的，你的话你拿无锡粮只有的。
0: 无锡粮啊。
4: 啊。
0: 那你现在进超好了。因为我本身啊，就是非常的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不允许他失败的。我觉得我的急脾气啊，就是能把事情做好。老板，老板在吗？
8: 哎，你好。
0: 哎，你好。
8: 你好。
0: 对，这是我们今天田里面新摘的白菜苔，都可以拿几把尝一尝啊，真没关系。
9: 我们这十方菜嘛，本来就是客户对这个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的。
0: 对，我知道。
8: 要求也很高。明天你送个10几斤呢。
0: 好了。
8: 少拿一点试一下。
0: 可以可以，给你保证的是嘛啊，先摘的，然后先送，要货的话随时联系我。
8: 好的。
2: 湘琴的白菜苔既新鲜，品质又好，很多饭店都下了订单。价格也比批发市场每斤高了2元左右。但1天200斤的销量对比10000斤的产量还是杯水车薪。
0: 累死我了。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得很。你看，
10: 那长得好哎。
0: 哎，丹妮，快点几个，丹妮在生产厂里面去。
2: 蒋湘琴该如何解决她的销售难题？

0: 让春仙走出大山呢？
1: 喂，小姐，在忙吗？在忙吗？
2: 没有啊。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要找你帮个忙。嗯。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白色台嘛，因为天气热，是。张琴，哎，小安姐，快来快来！
3: 哎呦，我说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你们家的菜呀、
1: 啊，正好在采摘，
3: 采摘啊，
1: 嗯，
3: 这么大一片，
1: 对，
3: 全部都是白菜苔，
1: 是的，长得非常的快，
3: 哦，难怪你那么急的喊我过来，
1: 对呀、啊，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的很，你看，
3: 那长得好哎。
0: 吴霞是一名村播，也是湘琴的好朋友。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义务为农户销售农产品，将家乡好物推广到全国各地。湘琴让吴霞来帮帮忙，通过网络寻找客源。
1: 我觉得湘琴呢，作为00后，她回到家乡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她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到她。霞姐，我很早就想要做直播了，但是我就担心没人看，没有流量。
3: 那我们就是说，那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搞个主题啊，有个主题，就是别人刷到直播间就会停留下来看。
1: 那我觉得啊，现在正好是春天，
3: 嗯，
1: 我们可以以一个美食来，因为我经常刷，看着就想要流口水的那一种，对，可不可以以美食为这个主题？
3: 哎，那可以啊。
1: 就把白菜苔呀，怎么样的做法呀，融入里面。
3: 那可以啊，因为现在正好是春天，那我们就、你这个菜又这么新鲜，
1: 可以可以，
3: 搞个春三鲜，
1: 搞点土特产。
3: 对，这个我熟，我了解。
1: 你
3: 比如说福建的油豆腐啊，后山的香黄鸡呀、
1: 啊，那就去准备啊，我们去准备好食材。
3: 我们走
1: 走。
4: 别动！
1: 你的老，你小老饼，小老饼，小老饼，我小油饼。
0: 香黄鸡是衡山特产，农户们将鸡群放养在山间林下，让它们自由觅食。这种养殖方式不仅让香黄鸡保持了仿野生的习性，也造就了它们紧实的肉质和鲜嫩的口感。
4: 我算鸡吃了。
0: 除了香黄鸡，市场上的土特产也为湘琴的春味美食直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 油豆腐多少钱一点？八块。
5: 多少？
1: 来一斤，可以尝一个不？
5: 可以。好，
1: 我走，请一两。
6: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欢迎欢迎，我是湘妹子湘琴，
6: 欢迎大家来我们南岳衡山做客。如果是湘琴，你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想到是什么？
1: 吃，
6: 对，
1: 美食，
6: 果然是吃货啊！今天早上刚刚在我们湘琴家的这个菜地里面新鲜采摘的白菜苔，
1: 听一下，宝宝们听一下声音。
6: 这种又嫩然后呢又多汁的这个白菜苔、怎么炒呢才会体现它的鲜嫩多汁呢？
1: 可以搭配我们当地的土特产，
6: 现在就直接教他们怎么做算了。
1: 帮我润一下油，放一点腊肉。
6: 哦，先放腊肉是吗？
1: 是的。
6: OK。
0: 烟熏腊肉切片煸香，加入红辣椒，适量酱油调色，白菜苔的茎秆被油脂浸润，猛火快炒间，咸香与清甜交织。腊肉的醇厚裹着菜苔的脆嫩，碰撞出独特滋味。
1: 还可以搭配油豆腐。
0: 热锅滑油，油豆腐清炒至微黄。
6: 我们这边的油豆腐是空心的哟，空心油豆腐。
0: 加入白菜苔急火快炒， 豆腐吸足菜鲜，嫩滑裹着清脆，鲜香爽口。春鲜美味同样少不了香黄鸡，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的一只香黄鸡，
0: 鸡肉炒至金黄，加入羊肚菌、红枣一起炖煮，味道醇厚的香黄鸡汤与白菜苔的跨界融合，浓香中多了一丝清爽。
6: 来到我们衡山有很多好玩的，可以在田地里面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3: 对，
6: 然后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
0: 随着春天的到来，文旅活动也热闹起来，很多游客因为湘琴的直播远道而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6: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采摘这个大棚，这样看不顶腻。
0: 到蔬菜大棚采摘，体验收获的快乐，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农产品的销售。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既可以宣传家乡，也可以吸引客流，然后呢也可以带动我们这周边的农户把自家的蔬菜销售出去。阿爹，你给他擦先专业了解不要五叶子要五叶子别过一等一口
0: 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推广，订单纷纷而来。
7: 把它皮一个这叶子写起来你能
6: 不用说他多的
7: 你叫你能点你看有没有空
6: 等你快点几个等一点上个厂里面去。
0: 大家按照不同的客户需求把白菜苔分装打包，
8: 胸腔分菜麻菜和栏杆
9: 还有红非洲丝情况
6: 宝宝，这些大家感觉要送到城里去了。
7: 有的我们过去去杭州爷爷来了。
0: 为了保证新鲜，尽快将白菜苔送到县城的物流中心。乡亲和父亲发动村里的乡亲们来一起帮忙运送。
7: 快来了，龙哥，赶到来了，过来，赶紧过来，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哪里赶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了，你挑过来，挑过来，过来，老哥，挑起来，挑起来。
10: 我是经常把小青是用菜的他我那个当地钱他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就很满意
7: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希望他呢扎根农业，在我们这个农村里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出来。
0: 每日现采的新鲜蔬菜被乡亲们的小车队送出大山，或许也会送到千里之外你我的餐桌上。
6: 我希望以后呢就是能带动更多的零后年轻人来回乡创业发展，为我们的乡村做一份贡献。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累就睡一觉，但是呢

0: 有一种累是歇不过来的累，哪怕你睡醒了还是感觉累，这可能是得病了。现在医院里专门开设了疲劳门诊来应对这种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带你搞清楚身体电量不足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教授教您按几个穴位，不吃药也能帮身体回血，再教您两个补气食方，咱们这就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就是总感觉要累，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个老婆胖姐。
2: 平常你精神头多好呀，是我们开心果。
3: 昨晚没睡好吗？
1: 也不是，我也不怎么现在这么累，我什么都不想干。
3: 就休息了也缓不过来吗？
1: 就是那种歇不过来的那种累。
3: 哎呀，您得病了。
1: 你才得病了
3: 吗？您是，就是您这种歇不过来的累，它也是一种疾病。您知道吗？现在有的医院啊，专门开了一个门诊，就叫歇不过来的累的门诊。
2: 真没听说过，说疲劳是一种病。
1: 是的，
2: 还有这种歇不过来的累，还有门诊。
1: 你有这种门诊吗？
3: 有。
1: 你是不是真得是我得挠你啊？
2: 哎呀，好呀，
3: 咱请个专家来讲
2: 一下。对对对，咱别争了。
3: 我还是请专家来治治您的病吧。啊，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来，有请李教授。
4: 李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医学博士、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副主任委员。
2: 哎，李教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危言耸听吓唬我们，他说歇不过来的累也是一种病，医院还专门开了这么个科。
1: 对，
2: 我不信他的，我信您的，真有这么回事吗？
5: 刚才呢，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歇不过来的疲劳太准确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咱们都以为呢，疲劳啊，我歇一会儿或睡一觉不就好得了吗？
1: 对，
5: 但恰恰生活中有很多人啊，他就是歇一会儿啊，甚至睡一觉啊，就是缓不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叫它慢性疲劳，尤其好几天都歇不过来的。
1: 啊，
5: 那还有人呢，几个月半年都歇不过来的，尤其呢他整个的活动力啊，工作效率都下降能超过三分之到一半了。
1: 哦，
5: 这就是有可能是一个病，叫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门诊，你像现在国际上的最常见的疲劳门诊，
3: 嗯，
5: 还有慢性疲劳门诊，还有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病门诊都有，
2: 还真有。
1: 哎，你别说了，我赶快我上医院看看你吧。
2: 这
1: 万一要
2: 是李教授在这，您上医院看什么呀？让李教授给您看看就行了。
1: 对呀，
2: 胖姐，您赶紧说说您的这个歇不过来是一个具体什么症状？
1: 急懵了，我都对李教授，您赶快给我看，我累得慌着呢，我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吧，就是做的事儿。说的话扭脸就忘，现在真是连饭都懒着吃，越来越不爱动了。
5: 从您讲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或者我们叫症状来说呢，最核心的就是累。
1: 对。
5: 然后呢，你要摊开讲的话，整个人体的这些各方面功能在下降。你比方说呢，脾胃不应该好好吃饭吧，他不想吃了，
2: 就吃啥嘴里都没味儿。
5: 对，身上肌肉要运动吧，他也没劲儿，不想动了。
1: 是。
5: 啊、嗯。甚至呢，就说呢，你看有的人出去活动活动吧，就更累，甚至出汗呀，觉得气短呀，这都是咱们常见的疲劳的症状。老百姓有个很精准的词叫懒，懒得动，懒得想，
1: 对，
5: 我懒得站起来，甚至我就想躺着。
2: 像胖姐这种就特别严重哈、啊，我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也有过疲劳，就有的时候就集中录像那几天，然后特别就早起晚归，然后比如说录了三天的像，按说我应该睡三天，我就该缓过来了，但是我睡了三天，我依然觉得很累，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
6: 对，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自查？就是哎，我已经处于这种疲劳的状态了，再往下走就很麻烦
5: 啊。一般我们在社会中或者我们疲劳门诊筛选中呢，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表，可以帮我们呢自查也好，筛选一下。
1: 好好好，
6: 特别想知道，我处于哪一阶层的疲劳？
2: 疲劳自测表。
5: 对，
2: 第一个是早晨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
5: 有吗？
6: 这个我没有
5: 啊，您呢？
1: 我有，
2: 尤其是早起录像的时候，特别不想起。
5: 为什么？它对应专业就说呢，你睡觉缓不过来，你身体呢一晚上都没有把这个身体的疲劳的功能调整正常，晚上觉得累不想，早晨觉得累不想起。
2: 我们看第二条，工作或者看书时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个我倒没有。
1: 这我也有。
5: 这个其实呢，疲劳再细分的话，有脑力疲劳，过度劳累以后，他就是缓不过来，他记忆力会下降。

0: 量啊，注意力不集中啊，
1: 对，
0: 转头就忘啊，
2: 老觉得脑瓜子蒙蒙的，不是蒙蒙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清楚，
0: 对，
2: 其实是疲劳了。
3: 好，我们看第三条，不愿与同事交流，回到家后也不愿说话。
2: 这个我疲劳的时候会有，就懒得说话呗。
4: 原来我是这个跟机关枪似的，现在我就哎呀，能不说就别说了。
0: 这个指向的是疲劳的第三个维度，精神疲劳，
2: 对，
0: 或者心理疲劳，他确实累了，缓不过来。肯定就不愿意更多的去跟人交往啊，或者更多的去发起一些活动啊。
2: 对，
0: 我们这个维度其实在疲劳中也特别常见，
2: 就精气神不够了呗。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尤其神不够了。
2: 对，
3: 第四个，懒得爬楼，上楼时常常绊脚。
4: 这
3: 芳姐有吗？
4: 这我也有。
2: 这得懒到什么程度啊？
4: 我真觉得不是懒的问题，真的我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2: 那教授他这个懒得爬楼上楼经常绊脚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已经很严重了？
0: 疲劳有个特点啊，就是越活动越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肌肉无力的时候他就懒得爬楼。一个例子啊，就说咱们那个跨栏运动嘛，
4: 对，
0: 你会发现呢，前三分之一的运动员呢很少就把栏踢翻，
4: 对，
0: 但是过了三分之一啊，他就经常把它踢翻
4: 啊。是，
0: 就人疲劳的首先实际上是神经的疲劳，协调能力下降，
2: 就跨不过去了，
0: 没错，
2: 倒了，
0: 他就踢了。
3: 好，我们看第五个，公交汽车开过来也不想跑步赶上去。这我肯定没有，我绝对不想再等下一趟。
2: 昨天还见一老太太真的是追车呢，跑挺快，我身体很好，
4: 着什么急呀、
0: 看看
4: 我。
3: 胖姐，看来这条也有。第六条，胖姐绝对有。胖姐喜欢躺在沙发里，把腿抬高才舒服。
2: 这个我有。我下班就是忙一天做节目，回去以后就想真的是躺在沙发上看看书，躺着觉得很幸福，就那个沙发土豆的感觉，可放松了。
3: 那我喜欢躺在沙发里追剧，
2: 对，
3: 再吃点小零食，我也觉得挺幸福。
0: 你有吗？
4: 我觉得有，我觉得我只有把腿抬高了，我觉得我那血才能流回来，我要不抬高我都觉得我那血都流不动了。
0: 为什么我工作一天就想躺着呢？因为呢，咱们那个直立或者是坐的工作的时候，血呢是往下的，它要回来的话，我需要使劲儿的肌肉啊，尤其是平滑肌，它那个包括小腿张力都要把它挤上来。
4: 蹦上来，
0: 蹦上来，那是需要付出能量的。但是如果是我躺平了呢，它那个血呢回来就没那么费劲儿了。所以代表着人疲劳以后，我多花一点劲儿都不想干。
4: 真的是这样。
2: 来看下一个。
3: 好，第七条。食欲差，不想吃油腻的食物，这我没有，我一直食欲旺盛。
2: 我要累了，我吃的还挺好。
4: 我现在就吃不吃都行，而且也没味道，跟嚼辣一样。所以
2: 胖姐，我就不明白您这么多问题，我刚普及，您和我争什么争啊？
4: 我也
3: 胖姐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平常胖姐还是很喜欢美食的。
4: 是的。
2: 来看看下一个。
3: 好，第八条，经常腹胀、腹泻或者便秘。
2: 没有，
3: 我是有便秘，
4: 腹胀有。
0: 这两条啊，都指向了消化系统。
2: 对，
0: 在我们看来呢，正常的疲劳最初见的就是运动器官，你比方干活的时候，脑力疲劳啊，肌肉疲劳啊。但是如果你内脏也开始疲劳了，食欲就不好了，推动力就差了，大便也不干，但是使劲推不下来。
4: 对，没劲儿。
0: 对，
4: 对，
0: 这就是疲劳一种表现。
4: 是这么回事儿。
3: 我们看第九条，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儿越容易忘掉。刚才胖姐还说自己忘性大呢。
4: 真的，现在我真记不住。
3: 开始就是觉得有一点容易忘，但是也没有说太大，偶有。
0: 中枢神经或者大脑疲劳以后，确实记忆力会下降。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给老鼠做了以后很繁重的一个负荷以后，他累了，他记忆力就下降，走迷宫就走不出来。
3: 最后一条是不易入睡或早醒，入睡后不断的做梦。这个我倒没有。
2: 这个我会有，
3: 我睡眠还是不错的。
2: 对，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焦虑或者是说要录像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晚起，就自己会焦虑一下，然后就发现睡得不是很好，
4: 就睡不踏实，就一直就是睡十分钟就惊醒，睡十分钟就惊醒，是那样的。
0: 其实这一条啊，一定要区分，你的疲劳是由于睡眠不好引起的，还是说你的疲劳是导致睡眠不好的因素？
2: 就是内因还是外因？
0: 对，所以我们一般看的是你先有很重的疲劳，慢慢的食欲也不好了，睡眠不好了，你会发现呢，它动因是疲劳，累了应该爱睡。相反的，过度疲劳以后啊，他脑子也
2: 倍儿精神，
0: 他脑子累了以后呢，调节睡眠的这个中枢神经活动也弱了，也乱了，他就出现您刚才说的入睡也难了，或者是睡着不踏实了，做梦了，早醒了等等。如果您说先出现睡眠紊乱，过了一段时间越来越累，那么我们就要看睡眠门诊了，不到疲劳门诊去了。
2: 李教授，这里头我吻合几条，哎，我就已经是处于这个慢性疲劳的综合症了。
0: 我们一般看的三条，我们叫轻度疲劳，
3: 是比较轻的，
0: 是吧？
3: 就三条，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0: 对，
3: 但确实是有那样的症状。
0: 四条到六条，就是中间这个，我一般属于呢就是中度的。
4: 哦。
0: 但你过了六条的话，尤其超过八条了，就比较重了，因为它代表了你全身的很多功能，包括肌肉的功能啊，神经的功能啊，甚至包括您刚才说的不想跟人说话的心理功能啊，都有下降了。
2: 那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因为胖姐比我们年龄大嘛，会不会老人伴随着年纪大，就是这个疲劳的状态会愈发的明显？
0: 老人呢随着自己就是年龄的增大，他会适应自己的能力，他总不会超出自己能力去干事儿。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他也不会觉得累，除非有些老人就说呢没有意识到自己老了，他老超过自己的那个能力，
2: 超负荷，
0: 哎，那就是另一回事儿。知道自己能干多少，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做事儿的话，出现这种现象还是疲劳。
2: 胖姐八项的话，是不是已经算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4: 对，是不是就是病了？
2: 还不能算。
0: 他是这样的，就说慢性疲劳综合症呢，他诊断很严格，他要超过六个月，您的时间还不够。
3: 哦、
0: 第二呢，他有很详细的一个诊断标准，程度会比这个还重一些。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定要超过六个月，工作能力下降一半，而且还觉得累。
2: 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去做一个及时的修正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最终发展成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吗？
0: 就有可能发展成，你达到了六个月，又是疲劳缓不过来。
3: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重视它的话，持续了六个月，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0: 这个六月的概念啊，就是身体呢更不容易恢复过来，会渐进性的发展，整个功能都会慢慢适应这种疲劳的状态，它就缓不过来了。
3: 那我就想再多问一句哈，就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究竟有怎样的危害呀？就最严重的情况下，它能怎样呢？那我就一直劳累，但我可能都习惯了，我就跟它和解了呗？
0: 不是啊。劳累的背后是你的功能下降，你要脑功能下降了，你很多的事儿，包括你的协调、跟思维、跟人交往，甚至调整身体全部的那个脏器的协调都在下降。最早它的命名是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疲劳综合症，免疫功能也乱了，那风险可就大多了。就说这个状态下很容易得其他的病啊。
3: 所以说这个疲劳哈、我们还真得重视起来。
0: 对
2: 对，
3: 不能说就好像就疲劳不是病，睡两天就好了。
0: 我们做过个实验啊，一个钢条，本来你可以吊40吨，你吊它一俩小时没事儿。你要成天这么吊着，有一天，它叫金属疲劳也会断掉。所以，慢性疲劳呢，我们用个词叫像坍塌一样的，那个人的所有的功能一下就崩溃了，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过劳死。
4: 那不就挂了吗？
0: 对。
4: 对呀，
2: 你发现这个疲劳的状态它的隐藏性特别强，因为疲劳是长存的状态，
4: 是的
2: 我们不会把它当病，但你把刚才教授说的六个月换一句说法，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个人一直处于一种吃不好睡不好的状态，你就得琢磨这半年怎么过来的，他真的就是病吗？
4: 是的，
0: 太通俗太易懂了。
2: 确实
3: 咱们中医特别擅长这个食疗，那您能不能就是看我跟胖姐适合我们俩吃点啥呀？
0: 说到疲劳离不开气这个词
3: 啊，
0: 动力啊，我们第一个补就是补气，食物里头咱们最补气的是山药，山药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抗疲劳，都效果特别好。张仲景啊，他一个鼠疫丸，人劳作以后或者特别累，免疫力下降，他一个鼠疫丸就是山药为主要的。所以山药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3: 不过市面上山药种类可多了，
4: 是的，
3: 买山药说有那个菜山药，有铁棍山药，有淮山药，就是哪种山药最适合补气啊？
0: 古代流传下来的常以入药的是我们的淮山药
2: 啊。淮山药，
0: 对。
3: 那您既然说了淮山药最适合补气，那我们应该怎么用啊？
2: 山药煮粥。
0: 山药煮粥也行，你像我经常把山药一蒸这么剥着吃，
3: 我就是蒸着吃。
0: 对，煲汤啊，甚至把它那个煲的汤的汁儿可以加在炒菜里头啊，都行。
2: 哦，
0: 所以我们医生关注的是你吃进去，咱们各位得关注怎么吃好吃。
3: 就好吃，对，你又能治病，你别让我吃这个东西哈，太为难。
0: 对，
3: 那你这是您带来的三味，这是什么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个党参。党参呢也是中国从古到今比较常用的一种，它最大的效果是健脾益气，也就是说呢，通过补气呢改善自己的功能。尤其它指向脾，能让脾胃功能充足了，我生产更多的能量，然后呢更多的营养，让身体呢得到快速恢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多用，一两克作为食疗 人呢每人一两
3: 克，一
0: 天
3: 大概是多少？是一粒儿？
0: 不止不止，一两克呢我们通常拿手一对这些小镊大概是一两克、哎、我们通常拿个保温杯
2: 泡水
0: 的话、也，但是第二种就说呢，配合就让这个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嗯，然后我们又带来了另一个茯苓，疲劳其实还有一种机理，垃圾多了，就像咱们车呀，开了半年没保养，
1: 还
0: 油腻多了。嗯，我们需要呢既补气又把垃圾去一下。
3: 茯苓的功效就是能去垃圾，
0: 健脾祛湿。哦，对。但是呢，我们说的啊，要是绝大多数疲劳都是偏虚的。如果家有那个湿导致疲劳的呢，你会发现你轻度活动活动，人相反舒服些。
4: 哦，
0: 对
4: 对对。
0: 所以就说呢，它增加人体呢就是对营养物质的代谢能力。咱们说的排除垃圾，不是说就像咱们扫地就扔掉就完了，
4: 是。
0: 也不会说呢，我们通大便就能解决，就是通过人体生物代谢功能把它呢，就是我们有个就是比方说呢，能量的三缩循环也好，其他代谢的路径也好，把它最后变成水、二氧化碳和一些废物排掉了。这是茯苓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增加的功效也带来一个山药。
3: 这就是您说的淮山。
0: 所以我们这些配起来呢，既补，又不能太过。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煲成粥啊、汤啊什么都行。
3: 那就把它们怎么配比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求参类不要超过两克。最保险先从一克开始试试。然后剩下就说呢，我们的山药一般吃30克左右。食物嘛，
3: 我觉得这个适量就行，是不是？
0: 对，
3: 这个山药
0: 15到30克
3: 就没那么
0: 严格了，本来就是食品。您说我吃上50克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只要别撑着就行。对。然后茯苓呢一般我们用的15克左右。其实咱们老北京的茯苓夹饼就这东西。
4: 对，
0: 茯苓打成面是可以做面条啊，做饼什么都行。其实呢，一般15、20克都没事儿。
3: 那就把它们就是这样，你按照这个配比煮粥啊，
0: 煮粥
3: 就可以了。
0: 对，但是这两个要泡茶就没用了，泡不出来。你拿个山药泡水喝，那个就是太难了。所以一般这个都是要在食品里头熬啊、煮啊能出来。
3: 明白了，所以他们不适合做代茶饮。
0: 对，
3: 这种食疗哈，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比如说轻度疲劳是很管用的，因为它这个效果会来得会慢一些。比如像胖姐这种哈，已经中度甚至是重度的疲劳了，那咱们应该怎么调理啊？
0: 说到这个重度调理啊，得说一个历史的名人李东垣，在历史上他对疲劳的治疗提出的理论都非常非常有名，甚至形成了一个学说脾胃论。所以他认为呢，就说呢，劳倦啊，饮食伤脾以后更容易产生疲劳，更容易产生身体其他疾病。所以他最早呢在他的书籍里提到了生脉饮，他呢里头有那个当时古代用人参了，咱们现在有党参的，你要愿意配还可以用西洋参配，这是一个。第二呢有五味子，刚才您说的累了就出汗，
4: 对对，
0: 五味子是敛汗的，养心的，然后补肾的，补气的，这样让人呢就说疲劳恢复得更快一些。还有一个麦冬，
2: 麦冬
0: 养心补气又养阴，而养阴还起个什么作用啊？不让你上火。有的人一吃人参就上火，我给你加了麦冬了，一般上不起火的。
4: 这我们家有生麦饮，我吃起来。
0: 对，还有一个就说呢，咱们刚才说的疲劳是多维度的，有体力的，有脑力的，还有精神的。那么这么复杂呢，就是李东垣还有一张方子名方，叫补中益气丸，或者补中益气汤。那个也是李东垣的名方，专门抗疲劳的。
3: 对，我觉得因为疲劳现在都已经有点这种普遍性了。
2: 对
3: 啊，这个怎么弄啊？
0: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
3: 调理一下，
0: 就是第一个，其实呢，有了就是比较重的疲劳，一定要去咱们医院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科门诊。在咱们国内还有一个门诊叫那个治胃病门诊。
4: 治胃病
0: 都可以承担这个功效，先给你检查一下。因为呢，很多呢疾病早期症状也是疲劳。什么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老年痴呆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医生就充当了个帮你筛选，甚至把那心理疾病给你筛出来。第二呢，刚才提到了药，也希望咱们医生指导下应用。毕竟呢，有个使用的量啊，使用的对症啊，还有呢，使用以后呢，他什么时候停呢？这样的话，医生指导下，我觉得就是更安全一些。
2: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疲劳就是如影相随嘛，所以预防这种慢性疲劳非常重要。
4: 那您说如果要是还有疲劳的话，您说捏哪儿 弄到哪儿穴位能不能有效呢？
3: 对，咱中医不也擅长穴位按摩吗？
4: 对，
0: 民间的谚语说呢，就是长按足三里，
2: 嗯，
0: 如吃老母鸡。那个老母鸡是补气血比较好的，
3: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的谚语呢，提到的足三里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看看图
3: 哦，
0: 每个人的小腿部啊外侧。我们都在那个膝关节下面能摸着一个窝，我们叫犊鼻穴。
3: 嗯，
0: 这个犊鼻穴呢，到我们的踝尖儿这一段，我们看看足三里呢，正好在我们叫十右寸，正好在下三寸的位置上。
3: 嗯，
0: 这个说太抽象了。
2: 对，
0: 我要不然站起来跟那个
4: 啊，对对，
3: 好，站起来给我们帮我们找一找。
0: 对，
3: 嗯，
2: 您看我找的对不对？
0: 你稍等。
2: 对对对，这个位置。
0: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咱们记住了这一点。
2: 对对，
0: 你的手指虎口卡在这儿。
2: 对，
0: 所以你的那个这个。中指的位置，
2: 对，
0: 应该在这儿，
2: 啊，不是在给四指吗？
4: 啊，
0: 对，你看啊，
2: 啊，那我找错了，
0: 我们是这样的，自己的虎口，嗯，
2: 对，
0: 卡住膝关节，
2: 对，
0: 中指的方向，正好你那个食指在骨缘，
2: 明白了，
0: 中指的方向，那你看我压住这个地方，嗯，你看这犊鼻在这儿，
2: 嗯，
0: 你拿四指等一下。
2: 哦，是
3: 这样好，
2: 我以为是这样下来再四指找错了，
0: 所以就说呢，最简便的方法是虎口。
2: 那您看我再这么找，是这样找吗？
0: 你看
2: 中指，
0: 你在这儿中指，关键是他那个这个骨边一指。
2: 啊，还有骨边一指呢，
0: 对对对，
2: 它有两个坐标，
0: 对
2: 对，这次正确了。
0: 好，
2: 对对，足三里怎么摁？
0: 其实我们自己摁的话，就是拇指比较劲儿大一点，
2: 嗯，
0: 就这么揉
2: 啊。
0: 一般我们是旋转的揉，要像那个骨的，就是骨的那端多使劲儿一点
2: 啊，
0: 这样的话就会更酸。
2: 哦，那就同时就这么摁呗，
0: 可以，
2: 效果挺好，
0: 旋转的。
2: 对，
4: 那李教授，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我怕我找不到穴位，
0: 嗯，
4: 那我就在这周围就这么敲，您
2: 也可以吧？
0: 敲也有讲究，
2: 嗯，
0: 敲的时候循经敲。比方说呢，我们刚才呢指边这个位置足三里啊，
2: 对，
0: 胃经上，
2: 对，
0: 所以你沿着胃经这么敲，
2: 嗯。
3: 哦，是
2: 您就买个那个芳香锤，哦，
0: 对，可以
2: 敲呗，
0: 拿小锤敲。
4: 哦，但是一定要循着那个经络。
2: 那就这一个穴位吗？
0: 其实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关元，气海关元穴。
4: 哦，
0: 那是补气的，
2: 在肚脐这儿吧。
0: 肚脐这儿，所以晚上睡觉前呢揉肚子，
2: 啊，
4: 哦，
0: 也是呢补气调理脾胃的。如果是便秘的，顺时针。
3: 哦，
4: 顺时针。
0: 如果是这个人就是老大便偏溏的，
2: 嗯，
0: 逆时针。
3: 练累了吧？咱们喝点茶，
2: 啊，
3: 来润润嗓子。
2: 体贴，
3: 啊，您尝尝这是什么茶？
0: 我尝尝。
3: 对，这个呀，其实是李教授给我的方子，
2: 哦，
3: 啊，您品一品，
2: 谢谢
3: 养生茶啊，哦，这可不是一杯普通的茶，
2: 就得猜里头有什么，
3: 哎，您品一品啊，嗯，李教授肯定知道的。
2: 肉桂呗，
4: 嗯，好像有枣。
2: 您说那个甜甜的回甘的味道吗？
3: 你猜的不对，嗯，你猜的不对，
2: 嗯。好，哦，教授，今天跟您呢学习了什么叫慢性疲劳综合征，
4: 是
2: 啊，也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疲劳，
0: 嗯，
2: 就对于慢性疲劳的治疗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0: 大家知道，生命的能量出自于线粒体，线粒体是能量合成那个中心的一个像工厂似的，
3: 嗯，
0: 不断产生什么能量物质出来，三足循环在里头运行着，能量代谢呢周流着。如果脾虚了，过度劳累脾虚了，它的褶少了，平台少了，颗粒少了。哎，这时候人就能量少了。再细的话，发现其实线粒体呢，它自身有节律，它白天呢代谢旺盛，晚上呢代谢缓慢。
2: 嗯，
0: 而人要是神经调节、睡眠出问题了，它白天就没那么高了，哎，晚上也没那么低了。不该干活的时候，它产生能量，所以上火啊、热啊。然后呢，该干活的时候，它
2: 也休息了，
0: 它在那儿歇着
3: 啊。
0: 所以呢，围绕线粒体的一系列工作，在近十年非常热。出了很多，我们实验室刚刚出了一篇9分多的文章，就是线粒体介导的慢性疲劳的一个研究。
3: 再次感谢李教授的做客，慢性疲劳哈，我们也要把它重视起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到了，减脂成了咱们的头等大事，但减脂不代表只能吃轻食沙拉。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营养配餐员司徒国强和融合菜大师童伟，教您两招家常菜去油的方法，告别水煮，还原美味。怎么让吸油的茄子变成低卡美味？怎么让鸡排不沾一滴油还能嘎嘣脆？好吃不长胖的秘诀，这不就来了。
2: 经典家常菜，美味让人爱。
3: 茄子包炸鸡排，
2: 担心油脂多，妙招和您说。
3: 哦，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2: 茄子不过油也能味道不减。
3: 哇，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2: 鸡排不油炸同样酥酥脆脆。
4: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
2: 有滋有味的去油大挑战现在开始。
3: 哎呀，都说我又胖了，这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咱还是得吃水煮菜呀。我尝尝啊。别说这水煮菜呀还是真难吃的，这没味儿啊这个。
5: 哎，小侄子你在干嘛呢？
4: 这怎么这还吃到水煮菜了呢？
3: 哎呦，二位可算来了，我得解释解释啊。一下就没控制住自己的身材，我这不是赶紧吃水煮菜着吧着吧吗？
4: 那你光吃水煮菜也不行啊，等你再吃的越那胖得更厉害。
3: 哦，还容易反弹。
4: 对，
5: 我带来一个很好的菜式，吃了都不会长胖的。
3: 您带来一个好吃的，吃了还不会长胖。您也有吗？
4: 我肯定也有呀。也是我们最爱的菜。
3: 又是最爱的，吃了还不长胖，到底是啥菜呀？吃了还不用长胖。
5: 最简单的一个茄子包。
3: 大厨您做什么呀？
4: 我跟你说，这个道菜你肯定喜欢。
3: 什么呀？
4: 大人小孩都喜欢。
3: 到底是
4: 炸鸡排。哎
3: 呀，茄子包炸鸡排。拜拜。
4: 别子，
3: 不是你们俩这不胡闹呢吗？茄子鸡排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2: 小池要控制体重，大叔和营养师带来的菜品居然是鸡排和茄子，你敢想？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出了个难题，这两道菜虽然含油量高，但却是许多人家餐桌上的必备。吸了油的茄子堪比下饭神器，鸡排经过高油温的洗礼，一咬嘎嘣脆，更是

0: 老朋友们的最爱，这么多人离不开的菜，吃起来具有负担，怎么改造的少油健康还有滋有味，甚至减脂期间也可以吃，妙招不断，咱们拭目以待。
1: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
2: 嗯，那能好吃吗？
1: 还非常减脂，
2: 不放油
3: 减脂
2: 还好吃。
3: 嗯，
2: 哎，这个听着就很有诱惑力啊。您带来的这茄子呢？
4: 我带来的茄子的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2: 哎呦，这听着我都有点冲动，我马上就想开吃了啊。嗯，哎，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伙打个招呼。
4: 我是爱美食的营养师司徒国强。
2: 哦，欢迎司徒大哥。
1: 大家好，我是把美食做得更健康的大厨童伟。
2: 欢迎童大厨。哎呀，那今天这期节目太有意思了。
1: 对，
2: 谁说呀咱们减脂减肥只能吃水煮菜。嗯，我们今儿就来一个美味去油大挑战。司徒大哥您先来。咱选择茄子有要求不？
4: 就用这种
2: 长茄子。
4: 长茄子是广东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茄子。这个茄子给那个盐茄子里面的肉嫩一点，其实里面长的是海绵状的肉，但是你要处理不好呢，它吸油。
2: 哎，我给您先拿把刀，咱们一边改刀，咱一边聊。嗯，
4: 茄子里面呢，它就是一个海绵状的，很多很多的小洞，它会吸油吸水。
2: 对，那关于茄子吸油啊，我们都有各自的看法。为什么茄子如此的吸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5: 为什么本身热量并不高的茄子在烹饪的时候能变成隐形的热量炸弹呢？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结构和成分。茄子的肉质呢具有多孔的结构，像海绵一样吸油能力很强，再加上因为茄子的水分含量高达91%到93%，在油炸或者是油煎的时候，水分被蒸发，进一步增加了油脂的吸收能力，因而变成了热量炸弹。
2: 哎，这样呢，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让这个茄子不吸油。哎，那看看司徒大哥有什么办法。
4: 第一时间茄子切出来呢，就用一点盐水洗一下，
2: 哦，做饱满，
4: 放一勺盐进去，就用勺搅拌均匀，再把它茄子放进去。
2: 哦，
4: 还防止茄子的氧化。
2: 为什么用这个盐水就能把茄子里的水分给逼出来呢？
4: 就是用这个盐水渗透压法就把这个水分逼出来了。
2: 哦，用盐呢一杀的它肉质就更紧实了。
1: 紧实了。
2: 对。
1: 嗯，
2: 但是说实话啊，我们茄子做的好吃都是因为茄子得过油。东北菜的地三鲜肯定吃过吧？
1: 重油，我们南方菜油焖茄子、鱼香茄子，那也要重油呀。
2: 我们都感觉呀，这个茄子和油搭配之后，是颜色又好看又好吃。今天咱先想办法给它去油。
4: 对，
2: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
4: 嗯，先把那个盐水冲一下，没这么咸啊，一缸水备用。
2: 其实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1: 但是我跟你说，茄子本身的肉质纤维肯定起成了变化了。
2: 那我得检查检查。
4: 但这茄子是不是洗干是很白呀？
2: 不仅是白，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它里面的肉质好像更紧实了。
1: 刚才你摸的时候有点那个软软的，
2: 对，弹弹的啊。
1: 对。
2: 那它下一步怎么办呢？
4: 今天我带来第二招呢，就拿去茄子上一点淀粉。把淀粉，把那个茄子，必须把这个茄子每一根都挂上淀粉，
2: 然后再油炸。
4: 不炸，
2: 不炸了。
4: 减脂了，哪里会用油炸呢？一两油都不用。
2: 一两油都不用？
4: 嗯，
2: 真的假的？
4: 对。嗯，茄子已经拌均匀之后呢，啊，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我们今天不用炸，蒸茄子。
2: 哎，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4: 今天裹上淀粉去蒸呢，跟油炸是同样的道理，没有油更好吃。
2: 这能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效果吗？
4: 这个茄子呢，如果你想变得更美的话，那个水开了才能放茄子，如果水没开之前呢，放下去蒸出来就发黄，不好看。油炸的过程呢，油温不够，它里面全都是油，但是我这个蒸呢非常好的，它不吸油，还很嫩，肉很紧。那放茄子就是水开了，一个一个的排好菜啊，那茄子就漂漂亮亮的啊。
1: 加盖了，
4: 6到8分钟就可以，看你茄子切的大和小。在蒸茄子期间呢，我要备一点料啊。咸鱼呢，一般在广东来说呢，它就用一间叫做黄花鱼做的咸鱼干。这咸鱼呢要切成粒状，不用太多，太多呢比较咸啊。一 一个菜呢就放这么多，这里大概是10克左右的吧。
2: 真的不是说我们不舍得给啊，嗯、就是因为给多了以后，这个咸鱼变得很咸，
4: 很咸，对对对，很咸啊。再有一点，肉末不用放太多，也是10克左右。
2: 我们平时茄子呢是要经过大量的油去炸，那我们这里呢只用了一点点的动物性的油脂啊来附着在茄子上，所以它吃起来也是有油香的口味，又不乏炸过的那个味道。
4: 茄子差不多好了啊，嗯，
2: 可以了，来看一看，
4: 茄子蒸好了就这个效果啊，哇。
2: 真的哎，很紫、
4: 啊，不会发黄啊！
2: 嗯，因为我还非常担心说这个茄子皮会不会变黄啊，完全没有啊。
4: 茄子要放凉一下，拿下来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的。
2: 最好把它放凉一下哈。
3: 对。
2: 那咱有没有准备好的？
3: 有，
2: 哎，这里。哎呦，
3: 这里有。
2: 煎就意味着油肯定不能多，佟大厨拿勺。我们用5克勺，看看您到底用多少油。
4: 开火啊！嗯。
2: 哎，怎么还漏网之油？怎么回事？
4: 放一半就行，
2: 可以吗？
4: 可以。
2: 那一会儿不会不香吗？
4: 不会。
2: 那我放一半了，
4: 放一半啊，
2: 就这么点啊？
4: 可以了。
3: 最多5克，
2: 也就5克，甚至我觉得可能都不到5克。
4: 就放茄子去煎，煎到四面都是金黄色，的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啊。这个茄子呢，吃起来就好吃。
2: 我开始认为啊，它是要很复杂的步骤，
3: 其实更加简单了，我觉得。
4: 还有一个，这样做呢，要好吃，要好看，要可以剪子。
2: 所以我们制作起来，为了健康，一定要考虑它的制作方式。
3: 对，
4: 这煎到金黄色了啊，我们就拿出来一些。
2: 不继续煎了。
4: 在最后呢，调个汁，姜末、蒜末、咸鱼。
2: 您炒这食材一个比一个干啊！
4: 这个猪肉有一点油，知道吧？我们要把这个猪肉煸香就行了。
2: 这回放多少油呢？我看看。
4: 你看啊，就这么多就行。
2: 就这么多
4: 啊，把这煎香的咸鱼啊，香味出来了啊。生抽，再倒点水，再蚝油，就是把汤汁调好之后呢，加点糖，再给点盐。哎，认为咸鱼是咸的啊，这不能放太多，这茄子炒开啊。
2: 天哪！怎么把那个汁和茄子结合起来变得那么香啊？
4: 来，给颜色，色香味全啊！现在马上变颜色啊！
2: 好，
4: 这茄子看着就想吃啊！
2: 我天哪，真的跟我们家里做那种红烧啊，做那种那感觉是很像的。
4: 来个沙包，
2: 来，
4: 在家里面呢就烧一下，等它有温度。
2: 谁能想象到啊，我们蒸过的茄子能出现的这个出菜效果这么好？首先来说，你看这茄子它不是很塌，但是它又有我们炸过茄子后的那种挺实感，这种方式真的太棒了。
4: 加一点葱花上去点缀一下，你看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啊！
4: 能简直又好吃又下饭的咸鱼茄子包，有肉有鱼，哇，有蔬菜，
2: 好塞雷呀！
5: 传统版的咸鱼茄子包使用油炸的烹调方式，茄子的吸油率高，每份的含油量高达44克，热量呢548千卡每份。而改良版呢，通过盐水浸泡蒸制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茄子的吸油率，同时呢，在烹调的过程中减少了植物油、肉末、糖的用量，每份的含油量仅为12克，热量呢176千卡，比传统版降低了70%，非常的健康。
2: 没想到啊，获得了高度认可，并且呢，热量是大幅度的减少，
3: 减得非常多。
2: 但是味道上得经过咱们俩的认证，
3: 咱俩先尝尝好吧？
2: 这茄子好坏与否，我一尝便知。

0: 哎，
1: 这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要吃重油的茄子，馒头一咬下去，肯定是油脂比较多一点。
0: 对，
1: 但这非常干，非常嫩。
0: 它和我们平时吃过那种用油去炸过的茄子，它有是区别的。那种的口感呢，是外面比较脆，
1: 嗯，
0: 里面的汁水比较足，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茄子呢，吃起来口感它是软嫩的，所以这个方式啊，做起来反倒比炸的更简单，但是更健康。大家可以呢在家里啊试一试，感受一下。嗯，
2: 茄子切条后泡盐水，再裹上淀粉，再用蒸代气油炸，保持茄子颜色鲜亮，口感更嫩滑。锅中放少许底油，加入猪肉末、咸鱼末炒香，再放入茄子，加入适量的调料，减油版的茄子包出锅了。画重点，水开后将茄子放入蒸锅，确保茄子不变颜色。
0: 那说起茄子，我们这是尝完了。
1: 嗯，对，
0: 我特别好奇啊，这鸡排不用油，我还真想象不到。
1: 我今天我就一滴油不放。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一滴油不放，
1: 绝对一滴油不放。
0: 放一滴，饶不了你，
1: 饶不了我。
0: 行，
1: 开始。
0: 那咱先说说这鸡胸肉啊，它首先是这个低脂肪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食材，减脂人群啊都是水煮鸡胸肉。
1: 对，
0: 这样的吃法真的很难以下咽。
1: 不香啊？
0: 不香啊。那我们又爱吃这种油炸的。
1: 我今天不用油炸。
0: 不用油炸能好吃吗？
1: 绝对，做得非常美味。
0: 看佟大厨怎么做。来，
1: 首先啊，咱把鸡胸给它改一下刀。
0: 好，
1: 给我拿一下那个粉碎机。
0: 你不是要把鸡胸肉要给搅碎吧？
1: 搅一下口感更好
0: 啊。鸡胸肉搅完不就成泥了吗？
1: 不能打得太碎，颗粒状大一点，我们连料一起加。来，给我来点蚝油，打一个全蛋，来一点点食盐，做点底味。
0: 加鸡蛋有什么作用？
1: 我加这个鸡的全蛋能让它滑嫩一点
0: 吧。哦，
1: 加点那个十三香、白胡椒粉、生抽，给我来点鸡精呗。
0: 哎呦，咱们这么好吃的鸡排怎么能不用到好鸡精呢？
1: 对，
0: 咱们就用一点顶峰世家4.0鸡精，因为它富含鲜多肽，所以啊用量减半，鲜味倍增，调用平时量的一半就够提鲜了。
1: 那可以啊。
0: 来来来，放平时量的一半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了。
1: 我们准备打一下。
0: 佟大厨，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对题吧？你看您之前说的是要做鸡排，
1: 对呀，
0: 啊，您这是鸡胸肉打碎了。
1: 你等会儿慢慢来，一会儿我做完了以后肯定是一个大排，
0: 能成排吗？
1: 嗯，加点生粉，
0: 这生粉作用也是锁住水分、汁水、鲜料。
1: 对，好了。
0: 哎呀，佟大厨，嗯，
1: 咋了？
0: 这还咋了？这不是肉馅儿吗？
1: 你别像是看像肉馅儿，待会儿吃起来那你的口感是绝佳的，
0: 肯定是鸡排，
1: 肯定是鸡排。
0: 行，咱往后再看一看啊。打的时候大概要打成什么状态？
1: 就是稍微有点成为胶状，但是呢，它的颗粒呢还非常厚。
0: 哦，
1: 对吧？这时候我们要用玉米片，
0: 这是零食玉米片吧？
1: 对呀。
0: 确实是玉米片。
1: 嗯，
0: 这个玉米片怎么那么不好吃啊？
1: 这是无油无糖的玉米片。
0: 哦，为什么选择用玉米片呢？
1: 玉米片是不是也是粗粮？
0: 对。
1: 第二个呢，也能增加那个鸡排的香味。
0: 哦，
1: 然后咱们给它碾碎。
0: 不是，您这是正经做菜吗？
1: 是正经做菜啊。
0: 这啥呀，挺好的玉米片，咱给干嘛给捏碎了呀？
1: 嗯，
0: 一点看不懂这是在干什么，就感觉是小孩在过家家。我觉得我们很多大厨啊都是这样，前面看的时候不知所云，
1: 嗯，
0: 但是当真正美食展现那一刻才觉着恍然大悟。哎，现在呢大概有那么个雏形，真的是大鸡排的样子。
1: 对，
0: 但是这种鸡排往往都是要放到那个油锅里去炸。
1: 对，
0: 您今天不炸吗？
1: 不炸。好。
0: 哦，
1: 嗯
0: 嗯，除了传统这种油炸，
1: 嗯，
0: 还有一种特别健康的方式，就是用这种烤箱，
1: 对，
0: 去烤制它。
1: 咱坐坐一块儿，
0: 对，那一块儿哪够吃啊？
1: 好了，咱两块够了吧？
0: 两块够了，咱就直接放到烤箱里烤吗？
1: 调个180度，20分钟就好了。
0: 中间我要翻面吗？
1: 不用翻面，直接就成型了，
0: 一次成型
1: 啊。
0: 好，那请到烤箱处。
1: 嗯。

0: 可以了。
1: 现在鸡排是做好了，但是吃到嘴里寡淡也不行。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增加味道呢？
0: 来，我来炒个馅。
1: 好，
0: 我们稍微加点水。哦，
1: 炒酱不放油了？
0: 不放油了，加点香辣。

0: 酱、蒜蓉辣椒酱、番茄酱，
1: 佟大厨的秘籍啊！
2: 我说佟大厨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种酱啊，其实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混合的酱料。
0: 对，
3: 干辣椒面、
4: 番茄沙司，
0: 吃水更浓郁一点。
2: 我为什么特别爱吃快餐店的一些美食啊？就是因为它那种酱料特别吸引我。
0: 吸引你。
2: 所以咱们这鸡排虽然做的营养健康，但是这个料也
0: 要做健康。
2: 哎，也要做的健康且有滋有味。
0: 加一勺糖，再加点孜然粉。
2: 现在好像慢慢的变稠了。
0: 对，
2: 这个是什么？
4: 甜辣酱，
0: 一点点甜。然后出锅之前，我们来点点醋，
2: 还有白醋。
0: 对，滴两滴就行。
4: 醋为什么是后放的？如果放前面挥发了。
2: 哦。闻着这个味道很香啊，别说这个酱还真是挺稠的，嗯，而且闻到味道是酸中带香的，
0: 对，还带点甜，
2: 对，这是一种混合性的味道。
0: 对，最后白芝麻，
2: 不行，我有点迫不及待了，让我感受一下。喂，甜中带咸，咸中有酸，酸中有点小辣口。
0: 对，
2: 哇，这个味道好中和呀，
4: 非常复合味。
2: 这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味道，
1: 百搭，
2: 百搭的味道。
0: 好，鸡排也好了，哇，
2: 大鸡排出锅喽！哇，
1: 闻间就想吃，
2: 好香啊，
1: 好厉害，
0: 对吧？
2: 居然跟我是一个颜色，金黄金黄的
0: 啊！哎呀。
2: 现在这样，咱们出盘，然后你给我们切一下，看一看效果。
0: 行。
2: 鸡排脆不脆？主要听这声。哇，
1: 好脆，好脆！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要了我的小胃吗？
0: 好，来吧。

0: 今天呢，我们做的都是家常菜，
1: 对，
0: 但是呢，大厨啊和思路大哥都给大家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菜变得更营养、更健康。
2: 对，
0: 哎，我们要尝一尝没有用一滴油做出来的鸡排到底口味怎么样？
1: 来，
0: 品尝一下。思路大哥，您感觉如何？
2: 外脆里嫩，
0: 嗯，
2: 加上这个百搭酱料，非常好吃。
0: 而且我觉得鸡肉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属实没想到。我个人觉得啊，下回您这里头啊，可以再增加一点那种口感，
1: 更加爽滑，
0: 更加丝滑一点。现在说实话呢，就是里面的水分有点少，所以你嚼起来以后呢，它会有一点点干的感觉，它没有那么多油脂，吃起来一点不会腻。而且这个酱汁调得非常好，刚好弥补了它那种没有汁水的困扰。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效果就很不错。
2: 我平时吃就少油少盐的，今天的做法非常棒，非常健康。
0: 因为没有油，它多少呢会有一点干，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弥补。那经过弥补后的这个鸡排，营养角度来说怎么样呢？
3: 传统版的炸鸡排呢，使用油炸的方式进行烹调加工。由于外层呢包裹着厚厚的淀粉，因而吸油率高，每100克的含油量高达17克，热量呢279千卡。而改良版的鸡排的外层呢是用脆玉米片包裹进行烘烤，没有额外的增加用油量，含油量呢仅为3克，热量呢也比传统版降低了一半还要多。
4: 其实你要保证它的汁水啊，咱就把它温度啊适当调下面，120度、150度，时间短一点，它就是锁住汁水了。
0: 哦，明白了。哎，你看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啊。平时呢，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都习惯的多一些油啊，多一些盐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更提倡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我们想逐步的调整饮食，我们就从少油少盐开始尝试一下。
5: 鸡排不用油炸也能做到外脆内嫩。将鸡胸肉调味，加入一颗鸡蛋，再搅打成泥，将鸡胸肉泥裹上一层无油玉米片碎，塑成鸡排状，放入烤箱180度烤20分钟，无油大鸡排就做好了，刷上秘制的酱料即可品尝美味。划重点，无油玉米碎碾碎后口感更加丰富。
0: 朋友们，我对茄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
1: 对，
0: 你们别看我今年是30多岁，我可吃了40多年茄子。
1: 你吃吧。
0: 我妈打小就爱吃茄子。
2: 原来
0: 你把我吓一跳，这么来的，是吧？所以我吃了很多年茄子，香味真的，那个咸鱼很给力，
1: 还肉香味。
0: 这种肉香味跟我们平时在酒店或者饭店吃的那个肉香味道是一模一样，
1: 差不多。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入夏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您最近吃饭的喜好是不是也跟着变了？我身边的朋友啊，就老是点冰粥啊、凉面呀、凉皮儿什么的，咱中国胃就是这么默契。尤其是这个凉面啊，夏天开胃的绝佳美食，它早就不是普通的家常菜了。前阵子四川南充营山县专门办了凉面美食文化季，还有湖北荆州市举办的天下粉面英雄会也吸引了上万人去凑热闹。

0: 从街头小吃到官方活动，凉面还真是成了面中豪杰。要说凉面的牌面够大，它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唐代宫廷里就有冷淘，就是面条煮熟后要过冷水，跟现在的凉面做法其实挺像的。杜甫对它也有描述，荆齿冷于雪啊，跟咱们现在一样，解暑就得这样冰爽。一碗凉面从千年前走到了今天，从西北走到江南，从宫廷走上街头，里头藏着的也是中国人舌尖上的迁徙史。关于凉面的历史渊源，我的同事王晨宇专门做了一期播客，挖掘的特别细，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儿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一愣啊，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呐，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这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啊，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去欧洲玩，说那你教我两句英语吧。我说你现在要想单学英语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教你几个词儿吧，你去了以后肯定能过得特好。他说什么词啊？我说就俩字儿， hot water， 就热水就行了，就找这就 OK。 咱说回来，西方人他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你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儿，以及泰国式的青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

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 40% 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 0.3 到 0.4 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黍等农作物。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给大家解释一下粟和黍它到底是啥。我们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小米，就是谷子。而这个黍呢，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是黄米，就是黏黏的那个。哎，它俩其实籽粒呢长得有点像，都是黄黄的小颗粒的这种谷物。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农作物为主食的，所以啊，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哎，那当然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我们的科学家对于这碗中华第一面非常感兴趣啊，也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分子标志物分析等等方法，就研究这碗面条的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啊，粟的含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是95%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粟，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辣家鲜明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哎，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作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哎，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那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6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河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河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方便种子撒播，在成熟之后，它这个穗轴，其实就是它那杆啊，穗底下那杆特别容易断裂脱落。那如果对于咱们要吃小麦的话，刚成熟穗儿就掉了，那还咋吃啊？那等不到咱摘，等不到咱收获它，就全都掉地上了。那你得一粒儿粒儿捡，那可太费劲了。而中国这小麦的 Q 基因，它就发生了驯化突变啊，成熟之后麦穗儿就像现在似的，依然坚挺地待在植株上。这个时候，人们能够收获到的麦子那就成倍的增加了。哎，直到现在，你看小麦更加坚韧了，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

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扁扁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筋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辣加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来形容别人，你出糗了，比较难堪的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是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粒食的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粒食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的繁体，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粒食方式。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粒食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这个粒食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麦饭在军队当中适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
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办法，自我保护。那当然这麸皮儿也是保护其中籽粒的。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啊，就是把麸皮和麦食分离，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呢，主要是用杵臼来给捣啊砸呀、啊、这人力有限，杵和臼那叫配套使用的，哎，这是一组工具。杵呢一般是圆柱形的，哎，有长杆，使用的时候呢手握住杵的一头进行捣砸，而臼呢是一个盛器，中间低四周高，形状的像一个又大又深的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落窠臼，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儿，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哎，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转磨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煮动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食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呢，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食从粒食加工为粉食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颌，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

0: 员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哎，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小麦加工从储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集旧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未经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制成的绢筛用来筛碾磨过的面粉，可以很好的分离麸皮和不均匀的大颗粒面粉，从而取得更为精细的面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用丝绢作为粉筛的筛底，不同地域生产的丝绢使用寿命不同，胡丝可筛千担面依然坚挺不坏，黄丝仅可筛百担面。筛好的面冬天可以放3个月，夏天能储藏20天，最好啊是趁着新鲜能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这样才味美而且对身体有益。这是古人面粉制作储藏的经验之谈。虽然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精面粉，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砾石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啊，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杨梅正是当下的主角。浙江仙居的头茬杨梅已经采摘上市了，不少果子还通过冷链走出了国门，成为今年初夏农产品出海的热门单品。当地还用上了溯源建档，每颗果子的生长信息都能查得到。仙居种杨梅已有1600多年了，留存有上万株古杨梅树。当地代代沿用梅、茶、鸡、蜂共生的种养模式，这套生态农业体系还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古时候的自酿杨梅酒，到现在靠古树资源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传统种养智慧一直在与时俱进。接下来咱们就聊聊仙居的千年古杨梅。
4: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部，东连临海，南接永嘉，西临缙云，北靠磐安，永安溪作为母亲河穿城而过，

0: 109座海拔超1000米的山峰在这里盘踞，形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火山造就的酸性流纹岩形成的土壤并不适合常规农作物生长，而有限的田地更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诉求。如何对山地加以利用，曾是先驱人面临的首要问题。自然造物就是如此神奇，虽生存环境严苛，但温润的气候却让一种长相奇特的果实肆意生长，挂满枝头。于是先驱人有意识地将这种鲜美的果子进行栽培，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它就是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古杨梅。中国是杨梅的原产地和栽培起源地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人工种植杨梅就有了记载。西汉词赋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这样写道：“迎藻杨梅，樱桃葡萄，隐夫玉帝，达踏离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清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期，仙居人就开始扩大了杨梅种植范围和选育栽培杨梅。仙居人世代致力于杨梅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工作，最终探索出杨梅无性繁殖技术。仙居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杨梅无性繁殖的发源地。
1: 这个是尖的，
2: 我说的小，
1: 小的就不要它。
2: 这里刚才都还没选过。
3: 对对对，这里呢，这几颗一定要选掉。
2: 嗯，
3: 这个小的，
2: 嗯，
3: 这密的，
2: 嗯，
3: 这都要选掉。
0: 立夏一过，仙居一年一次的杨梅采收季即将来临，此时也到了杨梅成熟前最关键的一步——蔬果。此时的杨梅如打上腮红一般，青绿中带着一丝绯红，梅农们将杨梅视若珍宝，细心呵护，满怀期待。杨梅，酸中带甜，入口爆汁的口感令人垂涎。它是仙居山水自然孕育的独特物产，更是梅农们积攒了一年的希望。冬葵杨梅，这种基因源自古杨梅的新品种，是杨梅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因其个头大、甜度高、水分足而深受人们喜爱。在梅农心中，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心头好。
1: 妈妈，那我们蔬果有没有什么口诀呀？
3: 有口诀的。
1: 嗯，
3: 摘下留上，摘小留大，啊，还有呢，摘圆的留尖的，摘密的留空的，这样。
1: 嗯。
0: 朱婷跟随妈妈和社员们走进海拔数十米的梅林，对每个枝头的杨梅果子进行筛选。在朱婷眼中，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操作却极为繁琐。
3: 这个杨梅叶子很少了，没有了，它就没有水分了，一定要采掉。有些枝头能挂两个就挂两个，
1: 嗯，
3: 就一个果嘛。
0: 为了保障成熟期杨梅的品质，梅农们秉承优胜劣汰的原则，每个枝头仅保留1到2颗杨梅，让杨梅得到充分光照和足够的营养吸收。从风雨的自然选择，到经年累月实践下的人工蔬果，取舍有度，疏密有致，杨梅得到最细微的照料。如此的精细管理，让杨梅的产量与质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4: 胖啥呀？
5: 啊？哎，能再胖吗？我就再给我减。
4: 别砍了，兄弟。
0: 成熟期即将来临。一棵棵杨梅树即将住进果农们精心搭建的房子中，这是果农为杨梅树特制的防伏、防晒、防雨、防风的同时，可以很好起到物理防护蚊虫的作用，还能将杨梅的采摘期延长。 一顶顶罗幔宛如散落山间的花朵，成为仙居山间的独特风景。
6: 阿姨，我那边差不多了，下山了，下山了。
0: 半个月后，在气温和光照的催促下，低海拔地区的杨梅率先迎来了采收。
6: 老板妈，你不让我就下来了。好了，我把这两个锅
5: 吃个饭哟。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凌晨开始了。褪去了白天的酷热，夜晚是采摘杨梅的最佳时刻。低气温减缓了杨梅新陈代谢的速度，水分被有效保留，果实饱满，果肉丰盈，鲜度达到最佳。没有果皮保护的杨梅是由细胞组织形成柱状果肉直接包裹果核，这种特殊结构注定了杨梅天生娇贵，采摘时更需谨慎。杨梅的采摘无需任何工具，全凭经验，视觉判断果实大小好坏色泽，手感判断重量软硬。采摘后的杨梅遵照轻采轻放轻挑的原则，第一时间进行等级分拣，借助现代化冷链运输技术，这种延续着古杨梅基因的现代品种将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食客们的手中。仙居大多的山地上皆以杨梅为主，人们常说越是险峻陡峭的崖壁，杨梅的口感越佳。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中，普通农作物很难生存，杨梅自然而然成为了山地农业中最理想的经济来源。在稻米缺乏的年代，仙居人用杨梅换取粮食等生活用品，这份对于杨梅的依赖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这样的记忆在沈树成的心中尤为深刻。程坳村，仙居山地海拔最高的古杨梅核心区，这里的山地坡度接近30度，山势阻隔，水汽汇聚形成独特的小气候，湿气常年笼罩着这里的古杨梅林。此时这些高海拔的古杨梅受海拔温度等因素影响，成熟期要晚于低海拔杨梅近半个月的时间。古杨梅因其生长旺盛，抗病能力强，不需要太多打理即可挂果，这也让沈树成和老伴享受着悠然自得身居世外桃源的惬意。沈树成守护着程坳村114株古杨梅树以及26亩茶树，在他看来，茶与杨梅之间彼此依存，互相守护。汉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建作制，这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利用土地和气候，遵循植物间互利原则，合理安排田间布局的制度，既能增收增产，又能培肥地利。受此影响，在杨梅的培育过程中，仙居人有意识地寻觅可以与杨梅共生的作物，来弥补杨梅树间空隙地的损失。幸运的是，他们在混交林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7: 杨梅树呢是高大的乔木，那么仙居这里种的茶叶呢是小叶种的灌木茶，所以说它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同时杨梅树高大的这个树冠呢，它可以制造出散射光，给仙居绿茶营造了非常好的深境。另外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下，在土壤层里面，杨梅是浅根系的，茶树是深根系的，所以对土壤的空间利用也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阶段。在根系方面啊，在微生物、在放线菌方面也能够形成有效的互补，对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稳固性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和协调作用。
0: 土壤之下，不同根系深度的植物之间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了杨梅的产出效率。土壤之上，杨梅树为茶树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山地间的云雾保证了茶的品质，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据仙居县志记载，早在明代，鸠坑冢、 就从浙江省淳安县鸠坑乡引至仙居，并一直作为与古杨梅树建作混栽的主要茶叶品种栽培至今。仙居人寻山势就地形，选择山坳地带的避风坡，这里光照和水源充足，在杨梅林中种植茶树，无疑是利用山地地形进行多元化、立体化、高效生产的最佳选择。梅农遵照古训，不为农时，春季采摘春茶，夏季收获杨梅。古老的农业智慧让同一块山地产出了两份丰厚收获。日复一日，仙居人对于古杨梅林的探索不止如此。一种擅长自给自足的家禽跟随人类的脚步闯入了这片梅林。
8: 鸡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溜达，同时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鸡这个可以通过它吃这个虫子来减少病虫害的这个发生，所以人们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鸡引到了杨梅这个种植的区域里面来。
0: 这种体型均匀的鸡被称为仙居鸡，其饲养历史已有数百年，是原产于仙居地区的特有品种。它们在杨梅树下肆意奔走，是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物种，草籽、白蚁、飞虫都是它的美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杨梅和茶叶的枝繁叶茂离不开仙居鸡的施肥作用。但即便驯化，仙居鸡喜欢上树、夜宿枝头、好斗的野性仍旧无法被改变。对于鸡来说，树上的杨梅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如何让鸡和杨梅和谐相处，仙居人总结了一套独有的放养技巧。杨梅挂果前，鸡雏放入梅林，以草籽、虫子为食，鸡粪成为梅林中优质的有机肥。杨梅挂果后，将鸡赶回鸡舍，让鸡避开杨梅的生长期与采摘期，避免吃掉杨梅果，保证果实顺利生长。仙居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梅与鸡的共生巧妙实现了不同生物特性的高度契合与完美互补，在建立起高效循环机制的同时，有效解决了梅农们饲养仙居鸡场地受限的难题。传统农业物尽其用、自然循环的理念，在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得到完美体现。
8: 通过鸡来控制这个杨梅树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通过杨梅树的生长为鸡那么提供优良的这种生态环境，构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一种良好的这种这个复合系统。
0: 然而在仙居人的智慧中，这套复合系统还在不断生发出新的枝杈。每年6到8月，蜂农们利用采摘杨梅的空当期进山查看蜂童。仙居先民很早就开始利用杨梅和蜜蜂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梅林中养蜂，并走出了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的最关键一步。
9: 冻满了，这都割掉
0: 了。杨梅树遍布仙居的山地丘陵，多样的植物种类让这里成为蜜蜂安家落户的绝佳场所。只需放置蜂筒于树下，保证有充足的蜜粉源，即可获得来自蜜蜂的馈赠。当地有谜谚曰，养蜂不用种，只要勤做桶，这样就能保证栽梅、种茶、养鸡等农事活动的逐步开展。与大多数蜂乡不同，仙居人为了适应环境及多雨的气候， 选用了传统的站桶型封桶，桶内中间横向交叉

0: 它有竖排，一边密封营造蜂房的竹签，俗称蜂签。顶部用布起口封闭，再用木板盖住，既可以防雨，又可随时开启。底部留有三角形的小孔作为巢门，方便蜜蜂进出。
1: 差不多了，可以开，可以干了。
0: 蜜蜂在中国的驯化有着悠久历史，在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提升了中华蜜蜂的驯化程度，让蜂群更好地契合了山林地带的各种自然变化。杨梅是雌雄异株的双子叶植物，它的周围分布着很多蜜源植物，这些植物主要依靠蜜蜂授粉。 但对于杨梅来说，它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风。野生杨梅的雄花和雌花每一次在风中交汇，都会让新的生命变成一种可能。咬人嘞！杨梅虽不完全依靠蜜蜂传粉，却可享受蜜蜂以一己之力在自然界中维持的秩序，并成为生态链中最大的受益者。
2: 蜜蜂在农业生产过程里边，在自然生态系统这个概念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的作用。它具有这种传粉、这个授粉这个能力。所以，蜜蜂可以说是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不健康、自然生态系统是不是良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人们慢慢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边就发现。 有这样的一种规律之后，那我有意识就主动去饲养一些蜜蜂，不仅获得了这个蜜蜂蜂蜜，同时也促进了杨梅生产的更加健康、稳定和优质。
0: 七月，采摘虽已结束，但梅农们的农事活动仍在进行中。 沈青山，仙居第一代水果生产技术推广人，梅农们都亲切地称他“杨梅司令”。在充分考虑天时地利物性与人的关系时，仙居人对农事活动更是进行了有效分配。
3: 不要嫌弃小枝，再嫌大枝，也是嫌弃大枝。
0: 每当采摘期结束。
2: 修枝施肥必须第一时间提上日程。6月份的上农汛，收获以后还有相当长的生长期，就是温度条件、水分条件、光照条件，使得杨梅树依然进行旺盛的生长。这时候的生长可能对于地力的损耗，对于这个杨梅整个生产，它其实进行的是营养性生长，并不是生殖性生长。所以呢，它对于第二年的果实的收获，其实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0: 所以要进行及时的这种减枝，使得这个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生长的状态，为第二年来储存这种能量。这个枝节不是这个节，就是节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结果枝节。杨梅的栽培要经历7年左右的成长期，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没有产出。为解决梅农的种植成本问题，沈青山潜心研究。 总结了一套杨梅速生丰产的栽培技术，将杨梅幼龄期缩短到了3年。看走，枝条肥肥的，呼吸的有机的。哎，好，记住。仙居油茶栽种历史悠久，同时油茶也是一种优质的肥料。人们将油茶籽榨油后，剩的茶饼还有丰富矿物质和蛋白质，与树枝打碎混合，经适当发酵。 不仅能杀虫灭菌，更能增加肥效，这是梅农对自然赠予的巧妙应用，也是代代相传的养护智慧。梅雨入江南，夏日食杨梅。农忙之余，勤劳的梅农们也不忘犒劳自己。 炊烟起，灶台下柴火噼啪作响，散发着独特的烟火气。
4: 杨梅烤鸡喽！
0: 杨梅是今晚当之无愧的主角。刚采摘的古杨梅，简单清洗备用。 先锯机切块。

0: 在热油下锅，激发出特殊香气，和古杨梅一起翻炒，酸甜的汁水一点点渗透鸡肉中，让原本寻常的味道生出丰富的层次感。简单的烹饪，这些来自梅林的珍馐慰藉着梅农们一年的辛劳。鲜山鲜水玉鲜梅，鲜香鲜民玉鲜果，杨梅给予了人们丰厚回报。在先居人的守护下，万株古杨梅历经千载时光，仍不断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作为正桥村一名普通的梅农，最近沈焕帝每天都会巡山一两次，查看半月前他和老伙计们一起救助的那棵古杨梅树。
1: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感觉那个很心疼了，当时我也没有主张，我看这倒是能不能救活他啊。然后仔细看了下面根还有好几根连在一起的嘛，我说还有希望，我说能救活他。
0: 凭借对古杨梅树的了解和祖辈亲手相传的管护技艺，沈焕帝和伙伴们保留为数不多的健康根系，去除腐烂的根，就地掩埋，消逐垒土，帮助根系透气，为这棵古杨梅树换来了生的希望。仙居古杨梅资源丰富，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全县共有杨梅品种19种，其中仙居特有古种11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库。为更好地守护古树资源，当地不仅对古杨梅树开展普查，还为古杨梅建档立卡，打造古杨梅核心保护区。越来越多的先居人加入到守护古杨梅树的行列，老一辈人用祖辈传承的技术守护着这些古杨梅树，年轻的一代则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挖掘着这些古树的价值，为他们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说杨梅冰饮是对炎炎夏日最好的回应，酸甜张扬，渗透着山川水流的名性，那么杨梅酒便是对收获时光的隆重迎接，浓烈厚重，沉淀着岁月的幽香。杨春林地道仙居人，返乡创业后将目光投在了家乡的古杨梅身上。
2: 古杨梅呢，它会相对的要比我们其他品种杨梅要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优势呢，就是它酿出来的古杨梅酒，从口感上还是从我们其他的品质上，都要比另外品种酿出的杨梅酒要更好更佳。
0: 古杨梅不仅仅是一种水果，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现代杨梅在依托古杨梅种质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品种和产量。和现代杨梅相比，虽口感偏酸，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却为开发多样化的杨梅产品赋予了珍贵的文化价值。在仙居，用杨梅酿酒古已有之，通常选用新鲜的古杨梅，放入酒坛中，加入适量白糖和高度白酒，在天然洞穴中密封发酵数月，不争朝夕饮芳华，即时起风，色泽艳丽，口感醇厚，唇齿间既有杨梅的鲜美，又有白酒的香醇。在坛坛罐罐中，古杨梅与酒的简单碰撞，便可携手跨越时间障碍，让古杨梅走得更远更久。
3: 浙江仙居古杨梅系统呢，至今呢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发展历史了。杨梅是中国独有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先民啊从野杨梅当中驯化出来。它从全球农业文化人的角度而言呢，它代表了浙东南山区啊火山硫文岩地貌的这种特殊地理地貌情况之下，一种包括煤、茶、风机诸多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合种养系统。
0: 仙居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巧妙合理地在不同高度的山地环境中配置杨梅、土蜂、茶树、仙居鸡等生物品种，有效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层次化、立体化。数千年的薪火相传，缔造了独特的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今天他们运用古老的农耕智慧，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养育了一代代仙居人，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求发展，在诗意的山水间书写着一颗颗杨梅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最近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浪，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一个地方，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这个村子离重庆渝中半岛只有45公里，夏天平均气温才24度，是不是光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这里有一个叫做云林天香的四季花海，100多种花轮着开，所以不管您什么时候去都有花等着您。还有萌宠乐园、飞蚁表演，还能在山上吃火锅，在天空飞滑翔伞。而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空心村，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现在呢，一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说实话，每次看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想，中国的乡村真的是藏着太多惊喜了。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个夏日里凉爽又好玩的乡村。
4: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10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香，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如果您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比如潮汕莺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香为游客表演。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汇聚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象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象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乡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5: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6: 现在七十八。
5: 七十八了？嗯。哦，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6: 满意。
5: 满意啊。
6: 每一个月有25天。可以吧？要不将近2700。
4: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乡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7: 年轻时

0: 挣的钱呢全部都砸在里面了，
1: 嗯，
0: 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1: 嗯嗯，
0: 哎，
2: 所以
0: 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1: 嗯嗯。
3: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2: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4: 是的，那陈宇，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2: 地里种出来的呗。
4: 嗯。
2: 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4: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儿。
3: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2: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3: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儿。起锅烧油，将调好味儿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2: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5: 哎对。
2: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3: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

0: 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1: 好香啊，反正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2: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1: 嗯，
2: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1: 嗯，
2: 点儿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3: 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4: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3: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4: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
3: 哦，
4: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等等很多的意思。
3: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4: 没错。
3: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4: 走啊。
0: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5: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耗子，它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3: 加油，
5: 要加油，
3: 加油鼓劲儿。
0: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6: 你要学木洞话，你打竹草，
3: 你打竹草，
6: 竹池的草都是竹草，你打竹草噻。
3: 你打猪草色
6: 对对对，说得很像很像。
0: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6: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0: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7: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来？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3: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0: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 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3: 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0: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4: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1: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4: 是
1: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4: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1: 是的，
0: 距集体村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的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落气敞口、南川敞口、茯苓敞口等4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8: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8县、南川县、茯苓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0: 石泉塘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三进四院，雕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雕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雕楼就有7座之多。
8: 因为雕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雕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3层5层啊，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0: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4: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1: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4: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1: 红色的
4: 白酒啊，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1: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吧？
4: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1: 我来尝一下，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4: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9: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0: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晾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劲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刚才咱们一起逛了重庆的集体村和丰盛古镇，感受了古建筑的厚重和非遗文化的鲜活。接下来我想带您去尝尝两种特别有名的饼，一种是云南的鲜花饼。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您能想象吗？把新鲜的玫瑰花包进饼里，咬一口，层层酥皮绽开，满嘴都是花香。但是不是所有的玫瑰花都能吃，得是云南特有的滇红重瓣玫瑰，而且必须在清晨九点前采摘，一小时内送到工厂加工，为的就是锁住那一口鲜。另一种是传承了600多年的浙江缙云烧饼，它的秘密武器有两个，一个是特制的烧饼炉，用黄泥手工捶打上千次做成；另一个是烧饼里那些黑色的小点点，就是经过三蒸三晒，用开水烫，用蒸汽蒸的芥菜干，从金黄变成黑褐，才有了那股独特的酱香。一花一叶都能入饼，中国人的大食五官就藏在这方寸之间的饼皮里。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这两种饼背后的故事。
6: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每年的春夏之交是八街镇有名的玫瑰节，他们会做一场特殊的宴席迎接来客，

0: 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嗯，还挺香的。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嗯，怎么了？
2: 这个不能吃啊。
1: 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2: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0: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1: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2: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1: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2: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0: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1: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3: 是的。
0: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4: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1: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4: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1: 直接用手摘啊？
4: 对对对。
1: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4: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
1: 哦，
4: 这样挺快的，哎，
1: 直接用手从侧面，
4: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0: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4: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0: 还没到9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1: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去啊？
4: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1个小时之内嘛。
0: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9点之前采摘，还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3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
1: 5、4、3、2、1，时间到。
0: 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到9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 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悬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九层，这个九层酥皮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这个九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 好，
4: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0: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1: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啊，先把它叠起来。
4: 对。
1: 然后再压。
4: 对，压饼皮。
1: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边缘薄，中间厚。
1: 边缘薄，中间厚。
4: 对对对，中间
1: 差不多了吗？
4: 差不多了。
1: 行，
4: 可以包了。
1: 这包，然后呢？
4: 收起来。
1: 把它口收起来。
4: 对对对。
1: 就像包饺子那样。
4: 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用手的虎口。
1: 还要用虎口。
4: 对。
1: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0: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1: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4: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饼，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虎口，均匀的从中间收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1: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4: 这饼就做好了。
1: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4: 5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1: 5秒钟？
4: 对啊。
1: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4: 确定啊。
1: 要不您眼神给我看一下。
4: 好的，没问题。
1: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4: 好的。
1: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
4: 看吧。
1: 就好了。
4: 好了。
1: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0: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啊，能够保证量吗？
4: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1: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4: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0: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3: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0: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皮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皮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 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5: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0: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6: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0: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3: 啥？
4: 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3: 进去就知道。进去。
0: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7: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4: 哎，你看上面是
7: 对对对
4: 结晶哈，
7: 对对，
4: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7: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300年历史了吧。
0: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照例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8: 明显的就瓷化有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7: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4: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7: 估计还有个10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5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4: 这是什么钢啊？
9: 这是那个炉心啊。
4: 这是什么？
9: 这个是炉心。
4: 炉心
9: 烤饼，烧饼的。
4: 烤烧饼的是吧？
9: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4: 这个需要力气啊！
9: 对啊，用力气要给搓面呀！
4: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9: 现在可以。
4: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9: 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9: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锤打。
9: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均匀一点。
4: 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9: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4: 这个地方是吧？
9: 会走。
4: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9: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9: 现在只能要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他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9: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9: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4: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9: 我听习惯了，感觉也

0: 很好听一下。
1: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0: 一般这个灌锤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来。
1: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2: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着看着像那个腌菜呀。
3: 这不是腌菜。
2: 不是腌菜吗？这是什么东西了？
3: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1: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2: 烧炉是吧？你看你很着急啊。
1: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3: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2: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3: 对，
2: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3: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2: 往哪看？
3: 那边。
1: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3: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2: 那这不会浇坏吗？
3: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2: 越烫越好。
3: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1: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炉工艺。
1: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3: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1: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炉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3: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炉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1: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炉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3: 回炉真香。
1: 负责人说，经过回炉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3: 越蒸越黑。
2: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3: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1: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炉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3: 它在这里色选。
2: 色选？
3: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1: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4: 今天的节目，咱们去了重庆的集体村，看了花海，玩了滑翔伞，吃了柴火鸡，又去了云南和浙江，尝了鲜花饼和缙云烧饼。说实话，每次做节目，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美景和美食深深打动。如果您还意犹未尽，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蔚蓝的海面、白色的浪花，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片结冰的海洋，也就是地球的南北极看一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极地环境预报室的工程师马静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他的工作非常的酷，听起来就非常的高大上，因为呢，他工作的地点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也就是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欢迎我们的极地科考工作人员马老师。马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马静凯。
3: 哎呀，马老师去过几次极地？
2: 我一共去过5次极地。我去过北极，参加过11次北极的科学考察，参加过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个黄河站的考察，然后还参加过37次的南极越冬和41次秦岭站的首次越冬。
3: 听这个声音，应该大家也能听出来，马老师其实还挺年轻的哈。您是92年生人是吧？
2: 对，我是92年的。
3: 您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参加工作应该是七年左右。
3: 七年，这七年有几年是在极地度过的？
2: 大概现在算下来，可能将近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极地度过，所以就是其实我回到单位，很多地方也还不太熟悉。
3: 回到单位不太熟悉。
2: 对，其实我对南极的熟悉，但是对，反而对北京可能不是很熟悉。很多朋友来

0: 北京问我哪儿哪儿好吧，我说我不太知道。你要问我去南
1: 南
0: 极
1: 极
0: 去
1: 哪哪好
0: 哪个
1: 啊？
0: 地方，哪个地方比较辛苦，我可能知道。
1: 这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觉得应该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几个知识哈。第一个知识就是这极地和海洋的关系哈。我们知道，2026年的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但是呢，您是做极地科考的，那很多人就要问了，说这个极地和海洋它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极地是海洋中的一部分。你比方说，北冰洋为什么叫北冰洋？就是说，北极整个大陆呢，它都是海洋。它在整个北极圈内呢，其实陆地是很少的。所以，海洋对北冰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关键点。而且，我们很多科考呢，比方说夏季的北极考察，基本上都是在海洋的这个冰面上，就是冻结在海洋上的海冰上进行工作的，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和关注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要素，比方说冰厚、气温、气压、风向、风速等等的一些要素，然后还有海里头的这个盐度、海温，来整个研究这个北极。然后呢，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化呢，其实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气象和气候的影响也很大。大家可以发现，近些年来这个国内的这些暴雨啊、洪水啊这些，其实发生的这个频次比前几年高了很多。包括异常的这种高温，可能都与这种北极的这种海冰的融化有关。因为大家都觉得北极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整个地球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会产生一个相互作用，会有互相的影响。然后呢，对于南极来说呢，就是南极呢是它是一个整个的大陆，但是呢，我们在去往南极，现在最好的方式也是通过船舶，因为船舶可以运输大量的物资，还有生活物资、建材，包括一些南极需要用的设备。那么你在运过去的途中，其实你也走的也是海，就是海是承载了一个到南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这个船，我们就到达不了现场。所以大家都说极地跟海可能是两个事，但是在我们眼里，其实极地跟海是相同的事，并且我们很多的考察站呢，其实也是建在沿海的边上，提供一些海洋的基础的预报，也是为了这个考察站的运行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关键的保障环节。
1: 所以应该说，极地的科考它和海洋是脱不开关系的。极地它本来也是海洋中的一部分，就是您的工作，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极地的考察，它在这个途中也有对海洋的观测。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快速梳理一下，咱们中国在极地有哪些家当？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其实应该是7站2船3飞机，7个站呢是南极，应该是有5个站，一个是昆仑站、秦岭站、泰山站、中山站和长城站。北极呢，现在是2个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2条船呢，一个是雪龙船和雪龙2号船，飞机呢是卡-3两，还有个 AW169，还有一个雪鹰601的固定翼飞机。
1: 好，那咱们就带着这些基础的知识，开始我们今天的海洋极地之旅。马老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去南北极，您坐的是什么船？
0: 我雪龙船和雪龙二号船基本都坐过，
1: 啊，都坐过。
0: 对，因为我南极、北极都跑过嘛，所以然后包括每次去、每次回，所以2条船我都坐过。
1: 哇，我好羡慕你啊！你知道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雪龙和雪龙二号，然后你都坐过。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吗？
0: 就是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知道学这个气象学可以参加这个投身于这个极地科考，所以我当时呢就很义无反顾地报了气象学，并且当时就立志成为一个极地科考人。然后呢，经过后面一系列努力吧，包括各种的这个工作岗位的选择，最后也选择了我们预报中心，然后也是选择了极地室，就是为了去能去极地现场。然后当时其实很巧合，当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呢，那一天是我生日，然后第二天是我们的启航日，然后我还算了一算，当时好像是我高考完的整10年，然后我上了雪龙二号船，而且雪龙二号船的首次

0: 北极航行。
1: 妈，
0: 对，
1: 这个日子太有纪念
0: 对，
1: 意义
0: 所以就
1: 了，
0: 是说它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那一天上船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下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事情，因为就是当你的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它给你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一天印象深刻，我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纪念了一个那个时刻。
1: 你有没有很激动，都想哭？
0: 啊，没有没有，更多的感觉就是就只能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种。喜悦也没有喜极而泣，因为他毕竟真真切切的我在这个船上要去干这件事。
1: 你们是怎么去南极？从哪出发？因为就是如果旅游的话，是从阿根廷或者说智利出发的。你们是从哪出发？
0: 因为我们整个极地考察都是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进行组织和协调的，所以我们整个雪龙船的母船，母港它都是在上海。上海的集中心码头，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基本每次出发都是从上海出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任务往两个站走。
1: 你在海上要走多长时间？
0: 到中山站的话，应该是要走将近40天，40天左右，
1: 一个多月。
0: 对，一个多月啊，
1: 那你们这一个多月在船上干什么呢？
0: 在船上等着到地方，然后呢就是晕船，有一些晕船的人就是晕船。晕船也真的很痛苦，
1: 你还要工作吗？在船上？
0: 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工作的，有一部分人是到了地方才开始工作，就是大家主要是在过去，比方说船上的水手们、水手、驾驶员还有轮机的这些同志们，他们就要在船上进行工作，包括我们的预报员，船上有单独的这个为了走航配备的一个预报员，预报48小时航路的这个安全，包括气温、那个海浪、浪高。包括天气现象都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气象员是船上少数的几个全年无休的一个工作岗位，对，也是我们中心派出的几个优秀的人才去承担这个事儿。
1: 他们不能晕船吧？
0: 就是在船上，如果你晕船，你也必须要完成你的工作，它不是说你晕船就可以躺下，它是一个岗位，它是定死在这个位置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工作。如果你晕船，你要从床上起来。去完成一系列预报，因为它是跟整个航行的安全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太惨了，天哪！
0: 对，
1: 那他们一边吐一边工
0: 对
1: 作。
0: 对，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真的晕船的人，就是你就算是吐，也要去工作，就没办法。就是当时我跟我同事两个人就是在船上做预报、做观测，然后做观测的时候，就是他晕船晕得很厉害，然后我那天也很难受，然后我就说你去吧，我今天很难受。然后他就去了，他从上面做完观测、做完预报回来以后，就在马桶上开始吐，吐了半天。完了，我后来说："我说你别去，还是我去吧，我比你能稍微好一
1: 至少你没有吐，
0: 点。"对，我会比他稍微好一点。对，
1: 哎呀，天哪，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一边晕船一边工作的感觉。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嗓子里啊，时时刻刻就在嗓子眼儿。
1: 那你看那些字什么的呀，你还能看清楚吗？
0: 就是强忍着看嘛。就
1: 强
0: 是
1: 忍着意志力哈。
0: 对，就是全靠那个时候就全部都靠意志力，就是很多时候，因为责任所在和工作需要所在，大家可能那个时候心思集中在这个事情上头，对这个晕船的感受可能会减退一点。但是你一旦工作完了，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噬。
1: 哎，你们有没有那个路过那个魔鬼西风带？就是他们说要去南极的话，一定会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
0: 对，会遇到，就是会录了很多视频，就是，
1: 你先跟大家说这个魔鬼西风带是什么？它在哪儿？
0: 就是它大概就是在南极的40度到60度之间，因为整个这个之间没有很多大陆，所以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气旋，就会有很强的这个风，有时候这个浪高呢可能到5到6米，但是因为这几年呢，随着这个预报的技术发展，包括预报员的水平，包括整个大家的这个数据资料的一个提升，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航线的规划会相对好了很多，基本上。过西风带的时候，3到4米的浪就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了。就是船长会做一个很合理的规划，规避这个比较大风大浪区。但是像我们的前辈们，前几年呢，可能就是真的就会挺这种大风大浪就过去。然后呢，大家可能对这个3、4米的浪觉得3米、4米可能就2层楼、2、3层楼高，没有多高。但实际上在船舶航行的时候，3、4米的浪，船可能左右摇摆的度数就要到10度左右，甚至5米、6米，有时候可能会到20度左右。
1: 10度、20度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
1: 中
0: 像
1: 的
0: 坐海
1: 船，
0: 盗船，
1: 坐海盗船。
0: 其实海盗船是一个很明显的，海盗船的那种左右摇摆。但是 海盗船的摇摆呢，它是一个恒定频率的左右摇摆。
1: 嗯，
0: 其实在船上呢，左右摇摆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那船上最难受的是左右前后都摇，就是像过筛子一样。我们形容就是把你整个人放在一个筛子里头，在里头筛子头开始筛。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在摇，反正就整个人就特别痛苦，然后就晕船晕得很厉害。
1: 嗯，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老一辈那个，我之前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嘛，因为咱们是1984年的时候咱们才第一次开始试图去登陆这个南极嘛，然后他们当时是用的一艘普通的一个科考船改造的一艘船，叫向阳红十号。然后当时我看他们那个纪录片上，就是他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然后那个浪打上来，然后就直接把好几吨的那个吊车直接就给掀翻了。然后当时好像我看他们还说，就是老一辈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会把自己绑在那个船上，因为害怕掉下去。
0: 当时的那个船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些船的这个制造建造技术这么好，并且不是专业的破冰船。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整个船舶的质量啊，包括预报技术啊，啥都比原来提升了很多。大家就是船上也会以人为本，以任务为主，但也会以人兼顾以人为本，不会选择这种特别让大家难受的线路。
1: 是不是雪龙二号它自己这个船身本身也肯定比之前的那些科考船要好很多，是不是它也会稳很多？
0: 对，雪龙二号呢，它其实里头做了一个减摇水舱，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这个船舶摇晃，就会比雪龙船可能会相对舒服一点。
1: 嗯，
0: 对，因为它也有了新的技术。
1: 嗯，哎，你们晕船之后怎么办呀？
0: 晕船之后就吐嘛，吐完之后就挺着，硬挺着，主要是吃不下饭。
1: 没有什么办法吗？
0: 没有，完全没有办法。药物只能是缓解，就我一般不吃药，因为我觉得药一点用处都没有，
1: 就
0: 是
1: 硬挺啊。
0: 对，就是你吃了药也会不舒服，不吃药也没啥，所以就硬挺。因为它其实就是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其实很明显，就是当时，过西风带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星期，大家都很难受。
1: 嗯，
0: 你突然你发现过了西风带以后，然后船没摇没立好，甲板上人突然就多了。完，那一个在船摇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一个星期食堂里连人都没有，就没有几个人，除了那些晕船不晕船圣体，什么风浪情况都没问题的人，
1: 嗯，
0: 可以，其他人都不太行，
1: 都不太行。
0: 对，
1: 这个食堂做了好吃的饭也是白做，
0: 对，也是白做。对，
1: 哎，说到饭哈，就是咱们这个船上这个吃的这个饭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然后他就是在这个船上做菜的。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我说哇，在船上能吃这么好吗？每天好几道菜。
0: 嗯，其实船上对伙食的这个保障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都会买很多这个肉啊菜啊的冻在冷库里或者冷藏在冷库里头。就是在船上呢，其实肉类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因为它可以冷冻，
1: 嗯
0: 啊，可以长时间保存。但是对于新鲜蔬菜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在比方说起航前有了很多新鲜蔬菜放在冷库里，可能头一个月我们是从一筐菜里头挑几个烂菜然后扔掉，然后吃这一筐菜，然后等到可能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是从两筐菜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去做。然后呢，到了后面可能是从好几筐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到了最后可能就整筐菜就都烂掉了。然后就比较容易保存是土豆白菜，就跟冬天北方的这个地窖一样，就是土豆白菜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比较能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蔬菜，就只有这两种。
1: 就土豆白菜这个是最常有
0: 的，
1: 其他的可能就到后面就没了。
0: 对，主要可能就是一些速冻蔬菜或者这种冷冻蔬菜。
1: 嗯，
0: 就是这种蔬菜的口感跟新鲜蔬菜的口感明显完全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对，
1: 那就是可能刚出发的时候我还能吃的这个菜的花样多一点，到后面就要珍惜哈，因为到后面就可能就剩下这个白菜了。
0: 是的，就是基本上大批量的这个肉类和菜类都是从国内直接提前买好的。但是呢，其实从近几年也会靠比如说靠一些港口进行一个补给或者人员的轮换的时候呢，也会补给一些蔬菜。因为肉类其实是国内都带齐了，主要是补给一些新鲜蔬菜。就是每次一靠港，靠完港可能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在你船上也会过几天年吃点新鲜蔬菜，但是这个时间一过，它也就没有新鲜蔬菜，后来又换成这种冷冻蔬菜。因为毕竟外国港口的东西比较贵，只会少量补充一些，反正大家就是打打牙祭调调口味。
1: 哎呀，你在船上想念蔬菜吗？
0: 船上的时候还好，我一般在站上的时候越冬的时候会比较想念蔬菜，尤其到了后期，会特别想念蔬菜。一般回国以后先去找一份那个老虎菜大拌菜吃吃。
2: 哎，我听说咱们这个站里不是可以种

0: 种菜嘛，就是有那个植物工厂，小型的植物工厂可以种菜。
1: 蔬菜大棚是这样的，就是长城站呢，它是专门建了一个温室大棚，它因为纬度在极圈之外，然后一个是温度好，光照也常年有，然后它的大棚建设的也可能比较科学，然后它的产量很高，一天可能一公斤多，所以他们是能每天都吃上蔬菜的。但是对于秦岭站啊，中山站啊，这个就纬度相对比较高，有极昼极夜的地方，然后包括冬天温度也比较冷，光照严重不足，所以蔬菜到了极昼极夜的时候产量很低，我们可能一周能分到一根黄瓜。
0: 一周分到一根黄
1: 对，
0: 瓜，
1: 一周分到一根黄瓜，
0: 好
1: 就是
0: 可
1: 去年
0: 怜呐！
1: 一周一根黄瓜，然后也有西红柿，西红柿也是种出来特别小，就本来就是普通的那种西红柿，可能就是市场上卖的西红柿那么大，可能到我们这儿可能就能种到跟原来圣女果那么大，或者比圣女果稍微4个圣女果那么大，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产量也很低，然后他厨师嘛就会把那个西红柿切成几片儿，好像很薄，就挤成几张纸叠在一起那么厚那么西红柿，然后去给大家吃，然后汤嘛也轮流喝。
0: 哎呀，谁能想到呀？你说一
1: 对。
0: 根黄瓜，一个西红柿，然后成了，哎呀，就那么珍惜的一个食物，
1: 对，反正大家还会开玩笑，就是经常跑到后厨去偷一点，提前偷偷先吃一两片西红柿，偷偷在多余的黄瓜偷偷吃一根啊，就大家也是大家偷偷就是在越冬期间的一个小快乐吧。
0: 哎呀，真的是，虽然说现在咱们的极地的可考人员在极地工作的时候，这个吃蔬菜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哈，听上去好像挺可怜的，就那么一小片西红柿打打牙祭。但是和之前那些做极地可考的前辈比起来，其实你们已经算相当幸福的了。要知道，咱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极地可考的那些老师们，他们是啃着压缩饼干过来的。
1: 对，其实主要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这几年快速的极地发展的保障能力，确实我们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包括吃呀、喝呀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的极地的这个物资的补充量上其实是很充足的，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站上，我们在吃喝吃穿、衣食住行上头其实是挺强大的。我们的吃的东西带的每年也多，花样也比其他国家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在站上吃的方面上相对比较幸福。
0: 咱们还算吃的比较好的，
1: 对，
0: 其他国家的更不好。
1: 对对，其实其他国家更不好，包括俄罗斯人，中山站边上有俄罗斯站，他们经常会来我们的站上要一些吃的喝的，对，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0: 我还想问问，就是你们在船上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我看过，就是你们有那个拔河，船上是不是还有什么篮球馆？
1: 对，雪龙船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篮球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些人会到下面运动运动，排解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个望海的那个健身房，就不大点，也可能有几个跑步机啊，或什么，大家也是通过运动排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关于拔河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
0: 对，
1: 仪
0: 好像
1: 式，
0: 是呢，传统仪式
1: 对，它是在过赤道的时候，因为赤道的这个地方呢，相对于风平浪静，然后它会组织一个过赤道的一个活动。因为从北半球跨到南半球，大家是有个纪念活动的，会举行拔河，大家会在直升机甲板上坐在那块儿举行一个冷餐会，晚上呢看着夕阳，大家吃一些烧烤、一些羊肉串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在那块儿排解一下船上的那个情绪嘛。因为船上毕竟网络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人与人之间互相聊天，基本上也就是只能干干这些事，看看书，看看电影，就是大家在船上一个消解方式。
0: 哎，你们在船上说排解这种孤独寂寞这种感情哈，就是有没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因为这些心理出问题或者怎么样。
1: 会有，就是你待的时间长了，船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也会有这种，因为跟社会脱离的久了，包括跟网络的这种不通畅，也会导致很多人的心里会有一点问题，就比方说会容易易怒，会容易经常发脾气，会因为原来一些玩笑，就是突然一下就生气了，所
0: 就
1: 以就
0: 可能
1: 是
0: 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开这个玩笑没什么，然后
1: 对
0: 结果到
1: 是。
0: 船上一开就不行了。
1: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船上有一句话，就叫"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啊，就是因为越冬的
0: 越
1: 可能，
0: 冬队员就是说去极地的队
1: 对，
0: 员。
1: 还会在这个整个考察站上待一整年，完整的一年。他到越往后期，他这个因为时间特别长，他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情绪异常的一个问题。 这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2: 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大家也是非常理解的。
1: 对对对，所以就会船上流传出这句话，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
2: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你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还对就是你们做的那个雪龙和雪龙二号有很多很多好奇的点哈。就现在咱们是雪龙和雪龙二号是一起在工作是吧，就是叫双龙，
1: 双龙探极，
2: 双龙探极啊。它这个现在是怎么分工的呢？
1: 其实是这样的，雪龙呢因为整个船相对比较大，包括它的运载能力相对比较强，它可能主要是负责人员轮换，包括各个考察站的这个物资补给，这是雪龙比较近几年来比较擅长和偏重于的一个事情。二号船呢是一个先进的科考船，它上面的这些科考设备啊什么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它在这个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呢，主要是可能为雪龙船破冰到中山站运货，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大洋科考，做一个简单的人员轮换和一些少量的物资补给，这可能是雪龙二号船比较擅长的一个事情。
2: 所以雪龙二号船它是开路的。
1: 对，
2: 我之前看很多资料就是说这个雪龙二号船它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它这个破冰的能力一点都不比就是那些大的破冰船要差。
1: 对，它基本是雪龙号船好像是1.5米厚的冰。
2: 哎，我看他说好像是如果更厚的冰，它是会用一种向下压的一种泰山压顶的方式把那个冰给压开。
1: 对，其实基本上厚的冰都是这样破的，就是应该是两种方式，破冰的方式，一种是采用重力压的方式，一种还有就是这种往上拱它往下翘的那种方式。其实雪龙号船主要的优势是它可以前后都破冰，它有双向破冰，它可以通过尾轴的那个螺旋桨把后面的那个冰下面冰下面掏空，然后呢再把这个冰破掉，它主要是有这样一个功能。
2: 哦，哎，它破冰的时候你们在船上能感觉到吗？
1: 能感觉到，就是你会听见呼通咔一声，就那个冰碎的声音，很强的一个声音。
2: 那声音大吗？
1: 挺大的，
2: 挺大的，在船舱里都能听见。
1: 对，
2: 你就知道。但破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速度也会放缓？
1: 对，速度很慢。破冰的时候可能1.5节左右。
2: 那我想问问，就是这个破冰船，它把那个冰破了，这对冰面是一种损坏吗？
1: 是，就是它其实就是把整块的冰，破成了那种小块，或者破成了几个大块，就是在我这个航道上，这个冰没了。也可能就是比方说有水道或者冰不是很密集的挨在一起，它是一块一块飘在上，它可能就是把这个冰就顶开了。也不是说，只有在这种连续的很密集的冰区，它会一个个压碎了破开。但是一般的现在航行呢，一般是夏天走嘛，一般其实都是有水道的，你一顶这个冰，它就会往两边走。并不是完全破坏它了。
2: 哦，明白。所以就现在咱们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去破这个冰。
1: 对，
2: 就尽量不去就是破那种特别大特别厚的冰，是吧？
1: 对，
2: 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对这个冰面的一个破坏。
1: 对对，而且航行速度也会相对快一点，会相对容易一点。
2: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然后您终于到达了南极啊。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到极地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因为第一次去的其实是北极，感觉北极，哎，感觉也就那样吧，好像也没那么冷，也没有跟想象中的那么不一样。然后后来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刚进北极圈嘛，其实也看了是海，其实气温稍微有点降低，大家一个穿的一个考察的队服冲锋衣，完了等后来再往里头走，再往大概可能到了85度左右，确实就真的就是看到了整个海面上都是那种连绵不断的那个海冰，然后。哎，感觉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一想现在是7、8月，还能这么冷，还要穿那种棉袄，大的棉袄，然后才能保暖。哎，就感觉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2: 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到那个哈尔滨这样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也是我刚到哈尔滨的时候，我觉得哎还行吧，就那样，也不太冷。然后待着待着就觉得不对呀，怎么这么冷啊？
1: 对。
2: 北极也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北极也是，但是就是它会给你造成一个偏差，因为你在国内出发的时候你穿的是短衣短裤，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可能刚走了就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会突然发现你又回到了冬天，又回到了初冬。
2: 哎，那你们下了船到了极地之后，你们是不是能稍微轻松点了？
1: 没有，其实我们到了极地以后的所有的工作才正儿八经的开始。其实北极考察的特点呢就是连续不断，就是我船只要到了作业点它就开始作业，比方说这个是要生物采样点， 或者取水样的点，他可能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开始作业，可能作业时间大概两三个小时，但是两三个小时收上来以后呢，他要对样品进行保存。
2: 嗯，
1: 很多这种搞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的这些老师们就开始把这些样品进行初步处理、分装啊等等一系列操作。

0: 而且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其他在冰上做科考的一些队员去下棋，在冰上做一些取样，然后就是让他们进行一个休息，然后他们就会去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就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1: 哎，那没有一个时间点吗？就是说，像我们朝九晚五这样。
0: 没有，北极考察没有一个时间，就是船走，就在这儿大家休息，船停，大家就要开始干活，因为它本来也是极昼嘛，因为基本上下潜区它是极昼，其实24小时天是亮的，其实你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黑夜和白天的概念。
1: 对，就是你到了那个极昼的那个环境，你就没有一个"哎呀，天黑了，我要休息"的一个感觉了。就不停的在工作，不
0: 对，
1: 停
0: 其
1: 的
0: 实
1: 在
0: 不停
1: 工
0: 的
1: 作。
0: 在工作，
1: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应该也会非常的紧绷，非常的疲劳。
0: 对，很多人会相对比较疲劳，但是船上会调节的，他会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安排不同的这个学科之间穿插工作，然后给他们一个简单的休息。
1: 哎呀，这个北极的科考任务确实是太熬人、太辛苦了。但是还好，好像是北极科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是吧？就2个月，对吧？7月到9月。
0: 北极是夏季，因为北极的特征就是它就是个大洋，你没法在上头待一年，船也不允许你在那待一年。
1: 那你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有没有哪些美丽的景色呀，或者哪些事情呀，能够给你治愈，让你觉得其实在极地的生活也挺好的？
0: 船上其实，在北极主要看到就是，真的是就是刚才说的，见到的北极熊，特别可爱的北极熊。然后
1: 你跟北极熊接触就是最近到什么距离？
0: 最近就是它在船下，我在船上，因
1: 啊，
0: 为
1: 真的吗？
0: 对，因为北极熊它是北极的霸主。你如果真的见到北极熊，大家是会害怕的，就是大家都会跑，因为对于北极熊来说，你可能是个入侵者。它可能会，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对你进行造成伤害。你在冰面上的奔跑速度跟北极熊的奔跑速度是完全不一样，它比你跑得快得多。就是假如说在冰面上进行考察，我们会有专人进行巡视，盯着周围有没有北极熊来。如果有北极熊来，船上很早就会预警，会通知大家赶紧回撤往船上跑。然后就假如说你在冰面上有很多这种科学设备啊什么放在冰面上，大家都会不管，先保证人回来。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跟北极熊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那就是比谁跑得慢了。跑得慢的就是畏熊，跑得快的就那啥了。
1: 所以最好不要有近距
0: 对，
1: 离接触
0: 所以就是在我们真的是在考察中碰到过北极熊来过来，然后大家就回到船上，那科学设备不都留在这个冰面上了吗？他们也会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就会对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破坏。他会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会刀一爪子或者那啥一下。可能他来说是挥动了一下他的这个爪子，但是对这个设备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东西刚放在上面，他突然来了，他一下整个这个设备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就等他们走了又要进行维修，然后驱赶他们的方式呢就是敲锣，找一个锣敲一敲。有时候实在是这个北极熊也不怕这个声响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拿直升机起来，用直升机的这个飞行的噪声把他们吓退吓走，就是远离我们这一片区域。然后大家赶紧下去把东西再收上来。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感觉这个北极熊还是一个猛兽。那你为什么刚才说很可爱的北极熊？
0: 那是因为我站在船上看它在船上，在船下，它对我没有危险，我觉得它可爱。但是我要是在船下，我就觉得它不可爱了。
1: 你除了它破坏这个机器、挥动它的爪子以外，你还看到过哪些就是给你印象比较深的？
0: 比方说，北极熊在海里游泳。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水里游泳的那个啥，也很可爱。然后在那个冰面上打滚儿，
1: 在冰面上打
0: 还有
1: 滚儿，
0: 大熊带着两个小熊在冰面上行走。
1: 现在北极熊多吗？
0: 其实这几年的反馈来说，看到了很多，但其实我觉得看到很多北极熊反而不好。你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航线，能看到很多只北极熊，这就说明它们的生活区域确实变小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夏天去的嘛，它们需要在冰面上进行捕食。你如果能在海面上看到很多北极熊，那么就证明它们的生活区域现在变得特别小，大家特别拥挤。
1: 所以反而不是一件好
0: 反
1: 事。
0: 而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就说明可能冰面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可能这个确实是这个
0: 它
1: 天气
0: 的，
1: 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0: 对，
1: 了。所以其实看到之后，其实心里不是很好受。
0: 对，对。
1: 那你还看到哪些？就是因为你已经去北极，你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你去这么多次北极，除了看到北极熊它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你还看到哪些就是环境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
2: 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大气

0: 温室效应它其实是在北极会更大的被放大化，好像是比南极会更大的放大化，是吧？
1: 不，其实是极地都在放大，它是北极跟中纬度地区，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这些比北极的会比我们这些中纬度地区更热。实际上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我当时去黄河站，我们要去做一个冰川调查，就是我去研究冰川上的这个温度啊、风速啊这些的变化的时候，在那块放了一个气象站，跟我同行的一个经常来这个地方考察的一个队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2019年来的时候，你现在放气象站的这个位置是这个冰川的前面，还有冰川。当我2023年在这块放气象站的时候，他说这个点已经没了。原来这个是他第一排的一个观测点。他说原来在这个观测点已经没了，现在变成了路，变成了岩石，变成了这个土面。他说这才几年时间，这个冰川就已经往后退了，可能已经将近我10多米、20米了。他就给我造成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冲击。我想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这冰川就往后退了这么多，我的观测点都没了。那么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包括那啥，真的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冲击。包括当时黄河站那边有挪威人，当时在那块拍的一张照片，1911几年好像的一张照片的话，冰川很多，等到70-80年代少了很多东西，他再近现代年看，可能那块的冰川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冲击给你，确实这变得原来只是在新闻、在书本、在一些文献上写了，但是现在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站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它，确实感受是不同的。
0: 你看到这些，你心里会感觉非常难受吗？
1: 确实会非常难受，因为在就是之前刚才说的这几年的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就是其实是给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是学这个方向的人，我会感觉到确实这两年的天气的状态，极端天气确实是比前几年是发生了多得多的，所以我感觉到了它的不同。
0: 您去南极去过多少次了？
1: 南极我是2次越冬。
0: 两次越冬，越冬就是到了南极然后要待一年。
1: 对，待一整年。
0: 一整年叫越冬。
1: 对，叫我们叫越冬。就是
0: 这冬天好长啊。
1: 对，因为它是就是它是我们一个叫越冬，一个叫度夏。度夏呢就是每年我们这边的冬天，北半球的冬天就是南半球的夏天，大概是11月份到3月份，这叫我们叫度夏。然后越冬呢大概就是从这个11月份或者12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份左右，就是跨完整的一年，在极地要待完整的一年，我们就管它叫越冬。
0: 为什么在南极要待一年，在北极待几个月就行了？
1: 因为南极它是大陆，我们在南极建设了好多个考察站，这些考察站呢它要开展一个很持续的有人的一个监测，所以它需要有一批驻站队员在站上持续不断的进行这个科学考察，所以南极需要待一年，而北极呢因为它是大洋，它不能很方便的建考察站，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进行夏季考察，但是黄河站上呢是有每年会有一个越冬队员。
0: OK， 那南极是不是就不用住在船上了，到了南极就可以住站里了？
1: 对，南极呢其实主要是住在站里头，然后站里头呢设施呢相对比较完善。
0: 你住在哪个站？
1: 我中山跟秦岭站都住过。
0: 秦岭站
1: 啊，
0: 秦岭站现在应该是最热的一个站，就是2024年咱们新建的一个秦岭站。
1: 对，秦岭站是一个很崭新的站，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国内的新技术，比方说国内的风车、风光、氢三位一体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利用，然后这个风机和光伏确实对能源进行了很大的补充。对，
0: 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叫风光、清储和清洁能源系统，因为咱们国家其实是说绿色极地考察哈，
1: 对，
0: 咱们是要做，
1: 对，
0: 这个系统就是你亲身感受它发挥了是很大的作用的。
1: 是的，极夜的时候，因为秦岭站相对其实风资源很丰富，它在极夜的时候呢，这个风机呢其实是给我们这个发电提供了很大的一块补充。往常呢其实世界各国呢考察站的运行基本都是靠油料，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很好的一个风机机组，然后其实是省了很多的用油，然后给这个整个这个考察站的这个电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备，就是这个大量的能源储备，因为是一个绿电嘛它。
0: 其实像咱们到南极去考察的话，就咱们其实是尽量的减少自己包括生活上包括工作上产生的一些垃圾，就是不要给这个南极造成这个环境的污染，是吧？
1: 对，
0: 嗯，
1: 包括这个生活垃圾，您说这个生活垃圾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包带回国，
0: 打包带回国，
1: 对，打包带回国，由回到国内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处理。
0: 这得攒一年的垃圾。
1: 对，就是一些不可降解的基本都打包带回国了。
0: 嗯，可降解的可以留在那。
1: 对，然后或者就是焚烧，经过无害化处理，然后就直接排放。
0: 就国际上啊，很多这个专家都说，就是咱们这一套清洁能源的系统是给世界留下的一个中国经验，中国样本，就是说应该是南极所有的站都应该学习我们这个范本。
1: 是的，
0: 是这样的，您觉得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很早之前做了这些风机啊等等这些的一个试验。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从清理站开始建设初期就把这些东西都规划进来，它已经成了我们整个站运行的一个系统，并且呢，我们其实是探索了这种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风机光伏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国际上对它有很高的一个赞誉也是应该的吧。
0: 嗯，就是我也是看资料，然后就说这个秦岭站它是像拼积木一样拼起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住舱都是这样拼出来的，所以我们去了住舱是有的，就住你住宿的房间里头其实是在国内已经提前做好了，
0: 嗯，
1: 然后到了现场直接吊装放到指定位置，
0: 嗯，
1: 然后就拼好了，然后它是有的，但是其他的实验室啊什么这些设备呢，它要到现场
0: 再进行内装。
1: 其实我们的住舱呢是完全已经装修好的。
0: 哦，就像这种因为它是拼起来的嘛，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它会不会不结实。
1: 没有，它其实是两层，就是里头是你的住舱，外头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壳，
0: 嗯，
1: 大的一个这个整个考察站的一个外壳。其实经过我们那一年的清理站是坚实可靠的，因为有40米/秒的这种阵风过来，
0: 嗯，对，
1: 它整个站也没有问题，很牢固。
0: 就包括像有风吹过来积雪什么的
1: 都没问题，它整个站它因为本来是挑空的嘛，
0: 嗯，
1: 它整个站特别牢固，而且用的那个钢结构也用的特别好，特别坚韧，
0: 嗯，
1: 特别硬，硬朗，
0: 嗯，
1: 咱说就特别硬实，
0: 硬朗。就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对2024年咱们建的这个秦岭站感觉非常的骄傲，因为确实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极地的科考，其实它的开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咱们是1985年才在这个南极建了第一个站，叫长城站。之后呢，我们又通过不懈的努力，后来又在南极的不可接近之极，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建了昆仑站。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纪录片，然后就是老一辈的那些科考员，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真的是用双手搭建起了这样一个昆仑站，然后让中国在南极从走得近变成了立得住。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的流眼泪，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嗯，我其实听过一次一个老前辈讲他建设中山站的一个那个场景，他就是在讲说中山站有一个历史建筑，就是叫气象洞，就是我们的气象站，他有一次在那块跟他学习的时候听他讲，他说他很骄傲的就跟我说，你看气象洞的地板都是我铺的。
0: 嗯，
1: 对，这就是给你一个感觉时间上的一个穿越的感觉。你看首次对总是在中山站越冬的人地板，他说是他铺的，然后现在他坐在这里给我讲课，然后我作为一个接棒人，30几年以后的一个接棒人，我觉得很感叹于我们国家近几年的这个极地的快速发展。当年的时候，比方说通讯上头可能就是大家跟家里头联系都是通过这种洲际的远的短波电台，到现在了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虽然网络这样的网络很慢，但是也相当于大家有了一个排解方式，也可以在极地开展正常的一个工作和学习，包括我们的车辆，包括我们的建筑，包括我们考察站的规模，包括一些新的技术，你都会感觉到整个极地科考它其实在蓬勃发展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综合实力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
0: 是的，就包括刚才说这个秦岭站，它的这个建筑的主体是像拼乐高一样拼起来的，这个听着很魔幻，但是就是在以前就是真的是一批一批钢材拉过去然后现搭建的， 是不是在这个南极，就是因为我看到过他们说卸货，包括就有组装一些东西，然后要搭建一些东西的话，它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很累，那个难度是翻倍的在增长的。
1: 对，因为极地它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可以可开展的工期只有一个度夏，就是我们说大概可能是从12月份到2月份，只有这三个月你可以进行施工，然后你施工的任务很重，并且呢它不像是国内，可能天气一直特别好，它本来从你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气温就很低，很多时候气温都在零下，所以对建材，对这种混凝土，对这些就是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施工的工艺，它都有了一套不一样的标准。它可能要通过现场摸索，因为在国内可能没有这种的条件和试验的场地。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施工，怎么能快速的完成这套工程建设，也是就其实是一种一个学科了，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新的技术，新的研究方向。
0: 你在南极的时候，你搬过东西，就是干过这种体力活吗？
1: 在南极，其实对我们来说，极地考察是什么？极地考察的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不是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是说就干气象预报员的活。在船靠港的时候要卸货，要把所有的吃的喝的从集装箱里搬出来，搬到冷库里头的时候，你所有人都要参与，全站的人都要参与，不管你是
0: 什
1: 么学历，不管你是什么领导还是什么，只要在这个时候缺人，你都要顶上来。大家都是一个个把东西传进去，放在这个冷库里，因为这是你也许是未来一年，也许是你未来几个月的吃的喝的，你不能说你不是这块的工作你就不参与，因为去那个地方的人员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人去了，他都要去不仅仅承担自己的主要学科，还要去协助其他人。比方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能是只是气象预报员，我可能在关键的时候我要去帮助生物的人员去采样，我要去帮助地质的人员去背东西，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当然在我这个岗位的时候，我是气象预报员，可能我要去组装一个设备的时候，他们也会反过来去帮助我，大家其实都是互帮互助的，而且你去完一次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掌握很多技能，比方说可能我之前只是一个气象预报员，我只会写程序，只会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等我去完一次以后，可能我会自己接电线了，我可能会修一些设备，可能原来的这个万用表怎么用，这都是在这个整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中摸索出来和实践出来的，
0: 所以能让人快速的成长，
1: 对，就是你会掌握很多跟你这个学科不一样的技能。
0: 但是你要在极地干活的话，跟在陆地上平原上不太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现场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内，比方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干完的事，但是要到极地可能要乘以二、乘以三，还是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才能干完。因为第一，它
0: 会变慢，
1: 因为气温比较低，这是其一。你比方说一些很精细的小的螺丝，你是不方便拧的，因为它很小，你必须。因为冷，大家都戴着手套，所以你要摘掉手套去拧。可能你在国内，两三下把这个螺丝就拧完。但是我在现场，我摘了手套，我可能拧两下，我手就冻得受不了了。我要再带回船暖和暖和，再摘下来，再拧一拧。并且，在现场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但是你多面手的会有一个小的弊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掌握没有那么娴熟。你会在现场可能会有不断的试错。
0: 你只能是边学
1: 边
0: 做，
1: 边学边做。所以你会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安装时长变长。而且国内，你比方说你今天干不完，你可以明天干；明天干不完，你可以后天干。它是你可以经常到达的。但是我们在极地现场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点可能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待8到12个小时，8到12小时以后，我再来这个点的地方可能就是第二年了。你会有一个很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有限的工作，
0: 就催着自己赶快赶快，要不然就等到明年了。
1: 对，
0: 哎，你们会碰到那个叫什么白化天吗？
1: 会，经常碰到。
0: 白化天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片白茫茫。
1: 白化天
0: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
1: 真的就是什么看，就是白化天在我们气象里头讲是这样，就是你，拿这种是仪器设备来看，它能见度特别好，就是特别远的距离都能看，但是因为冰盖是白色的，天是灰色的，天也是白色的云，就是你从冰盖上往远处望，你是无法判断前面的路况的，你是看不出前面是坑还是啥，因为它都是白色的嘛。
0: 那是不是碰到白化天就不能再行动了，不能再工作了？
1: 对，基本上如果有提前有白化天或者知道了白化天， 大家就不会出去再工作了，尤其在冰盖上，因为它没有参照物，你周围往什么位置看都是一个颜色。
0: 嗯，太危险了。
1: 对，太危险了，你不知道你会走到什么地方，所以白化天基本大家都不会出去工作。
0: 嗯，哎，你在南极有没有看到让你感觉很震撼，然后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人有深海恐惧症，有一些人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然后对山啊会有这种恐惧，你会有这种对某一个景象有恐惧吗？极地的
1: 没有，我觉得我在极地看到给我的感觉更多都是惊喜和壮丽，
0: 嗯，
1: 就是那种以前大家都说冰山有多大多大，
0: 嗯，
1: 然后真的当你站在冰山以后发现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冰山，不叫冰块，不叫其他的名字，
0: 嗯，
1: 确实这个冰山很高很大，
0: 嗯，

0: 可能好几栋楼、好几层楼那么高的冰山，你人站在旁边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那个东西。
1: 他们说那个冰山，其实你看到的就是冰山一角嘛，它还只一角，它下面更大。
0: 对，其实是下面更大，但是在海面上的那一块就已经很大很大了，有些大的冰山，
1: 这已经很震撼
0: 已
1: 了。
0: 经很震撼了。
1: 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很震撼呢？
0: 还有就是看，头一次看到极光，以后漫天绚丽的那种极光在那儿舞动。然后就跟照片里看起来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看到几万只企鹅站在那儿，
1: 几
0: 看到
1: 万只企
0: 几
1: 鹅，
0: 万只企鹅的那种壮丽的场景。还有就是这个，你比方说我们的自己的考察站，我们的这些飞机，各个国家的考察站，各个国家的飞机，都会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感叹，这是一个壮举，人类的壮举。人类在这么恶劣的地方建出这么一个考察站，你也会感叹。
1: 自然的壮举，人类的壮举，此刻都汇集在南极。
0: 对，就是其实我跟很多人说，你去南极它是一种修行，你在那个地方事情相对比较少，比较单一，你其实是这种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1: 你会跟自己有什么对话？
0: 就是说很多做都会变得豁达和通透吧，我觉得很多以前可能看不开、想不开的事情，或者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事，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慢慢变得沉淀下来，变得心里静了很多，
1: 这倒是，有的时候我也是看到很美的景色的时候，我也会站在那儿很久很久，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
0: 都不是事
1: 不
0: 儿，
1: 是事儿，真的
0: 对
1: 是，
0: 对，就是这样，
1: 对你就是很渺小的一个尘埃而
0: 对，
1: 已。
0: 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1: 咱们这个节目刚开始你就说你花了很多心思，付出很多努力，然后去当一个极地的科考员，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梦想？
0: 当时就觉得我比较喜欢一些新鲜和不一样的事物，然后还有一句话不是说世界那么大，总得去看看，对吧？对。
1: 你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
0: 对，
1: 看。
0: 我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极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冷门和小众的一件事情，可能跟很多的这种旅游的形式它还是不一样的。你做的东西确实是能做出一些贡献的。
1: 那现在你已经工作7年了，你对极地让你形容的话，你给我几个词，或者说一句话，它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0: 干净、纯洁、不可侵犯，而且就是要对它有敬畏。我们很多就是去过很多次的这种队员或者年轻人吧，我们还一直在说，我们要对南极充满敬畏，工作、学习，在那个地方的生活都要有敬畏之心。
1: 敬畏的这种表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0: 就是怎么说呢？严格遵守规定。所有的这种野外工作的规定都要严格遵守，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只有对它充满敬畏，你才能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安全的回来。从一个地方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但同时，可能你对他保持敬畏，你才能更好的去了解他。
0: 对，开展工作。
1: 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要去南极，我要去北极做科考，我是一种征服。但现在我们不是一种征服，我们
0: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
1: 是一
0: 极
1: 种
0: 地，
1: 探索，对。
0: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它，是为了更好的反过来保护我们自己。
1: 探索它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0: 对，因为就是网上前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其实地球不需要拯救，拯救的是人类，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你只有更好的从这个很关键的这个两个警示器上，南极和北极这两个全球变化的指示器上，你才能知道。环境现在恶劣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去保护整个地球，保护整个全人类？因为地球几十亿年了，什么样的情况没经历过？冷的时候极寒期它也经历过，热的时候它也经历过。那实际上保护的只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只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尘埃。对地球来说，你就是一个尘埃，可能几千年过后。我们就变成了尘土，然后又会产生新的人类。但对地球来说，我们只是它整个地球生命中很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不去保护这个地球，不去关注这些东西，不给大家做出一个警示，那么你极地探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警示。我回来告诉你，它变成了什么样。我在国际上跟大家讨论保护环境、保护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我要有一个。话语权，这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产生的一些 重要的成果，我要跟你们去讨论，要有中国的声音，其实就
1: 是要有中国的声音。其实自然不需要人类，海洋也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自然和海洋。
0: 对，
1: 那马老师，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说，我也想为海洋做点什么，我也想为极地做点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你觉得你适合参与极地考察，那你就加入我们投入极地考察。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做极地考察，那么你就真的开始去认真的保护环境，从所有的细节上开始做起。
1: 嗯，
0: 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宏观的话，但是你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1: 嗯，说的对，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呢，我们聊极地，聊深海，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么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也不只是为了看看远方的风景，极地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我们都可以成为守护海洋、守护极地冰川的一份子。冰川融化没有旁观者，海平面上升更没有局外人。所以真的很感谢马老师的讲述哈，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可以从今天起更多的关注极地，关注海洋。因为每一度的升温，每一片垃圾的丢弃，都在遥远的冰雪尽头发出回响。咱们少用一个塑料袋，多关注一次有关气候的信息或者新闻，可能都是对这片纯白色世界最好的回应。好了，最后再一次感谢马老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团结起来，为我们深爱的那抹深蓝做点什么。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听完了马老师的讲述，仿佛也跨越了半个地球，站到了那片纯白世界的冰原上。世界海洋日不只是纪念海洋的辽阔与壮美，更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需要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敬畏自然，守护海洋。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也愿每一位听众从今天开始成为守护极地、守护海洋的一份子。好，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江苏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00后的张瑜是全镇唯一的外卖员，他一人包揽骑手、站长、老板、客服四份工作。3年前返乡创业时，商家抵触线上接单，乡亲难以接受点外卖，他关掉自家小吃店送起外卖。如今张瑜的一辆摩托车日均奔袭150公里，跑遍全镇大街小巷，送餐之余他还是便民帮手，免费帮留守老人修水电，深夜跑腿送急需药品。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早已离不开这位暖心小哥。
1: 订单请及时处理。
2: 派单从一箱美食到马陵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派单
1: 马陵山店到97电竞，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老乡们，咱们马陵山镇外卖员张瑜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4: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瑜，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3: 我叫张瑜，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4: 张瑜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瑜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3: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5: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3: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6: 俺那有个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说都是他。
4: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瑜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3: 怎么样？今天又发多少货？
6: 现在上午先发件，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
3: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6: 对，下午再。
3: 下午得几点过来？
6: 对，下午给同仁给你发信息。
3: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6: 对。
3: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哈。
7: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6: 大概合作1年多了。
7: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6: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7: 哦，是你自己？
6: 对。
7: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6: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4: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瑜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瑜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3: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
7: 啊，体验了一把。
3: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7: 一单罚20。
3: 啊，对，一单罚20。那当时按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4: 张瑜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3: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7: 哦，是吗？
3: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 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啊。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这让人特别困难。
4: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宇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7: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3: 对，我和
7: 一起做的。
3: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
7: 啊，
3: 带着几个小伙子送外卖。
7: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3: 对。
7: 让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3: 这我以前菜单。
7: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3: 对呀、啊。
7: 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
3: 啊。
7: 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3: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7: 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3: 啊。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3: 对，
7: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3: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4: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陵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7: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3: 嗯，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7: 你很有信心？
3: 当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4: 张宇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宇成了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3: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7: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3: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7: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3: 对。
7: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3: 嗯，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4: 让张宇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

0: 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了。那个时候远了时间都特别着急，人家一直催我，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右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坐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要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坐，再给人家送去，跟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是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人家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
1: 哦，
0: 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1: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0: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人家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的，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2: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0: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1: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0: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1: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0: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1: 你考虑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0: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1: 坏在半路上了。
0: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后来
1: 又换了一辆。
0: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了第五辆车子了。
2: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1: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快2:45了。
0: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1: 把帽子摘了吧。
0: 好的，好的。这也太丰盛了。
1: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0: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1: 快吃快吃，都凉了。
0: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1: 4个小时
0: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说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吧。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1: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噌开车又得出去了。
0: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2: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章鱼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0: 薛叔，我来了。薛叔。
3: 哦，
0: 怎么回事？

0: 看我这个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1: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0: 哦，
1: 工具我都带来了。
0: 工具都带来了。
1: 哪里啊？
0: 在屋里边了。
2: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章鱼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章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3: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0: 孩子都没在家。
3: 都没在家。
0: 哎，
3: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0: 活，修修补补俺对这也不懂。
3: 嗯，
0: 小张这个他又搁那个西望路口小店儿那在他画名片。
3: 啊，
0: 家里边那两张过来。
3: 手艺怎么样？
0: 手艺蛮好。
3: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0: 手艺蛮好。
3: 哦，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
0: 哎，
3: 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0: 爬上爬下可方便。
3: 方便是吧？
0: 方便。
3: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1: 我是没收费的。
0: 没收费。
3: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0: 不要钱。
1: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0: 没
1: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4: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1: 对，
4: 那就钱挣少了。
1: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有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
4: 嗯，
1: 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4: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1: 对，
4: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1: 对，是这样的。
2: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章鱼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章鱼都会全力以赴。
1: 哎，奶奶，
4: 等着你了是吧？
1: 对，
4: 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1: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4: 啊，是的。
1: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4: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5: 89了。
4: 89了，哎呦，您身体真硬朗
5: 啊！
4: 认识不认识他？
5: 认识，我认呢。
4: 认识他？
5: 哎，
4: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5: 送眼药啊。
4: 啊，对，他说
1: 眼药水。
4: 眼药水，
5: 可管火了，其那玩意
1: 儿。
5: 也随时点上，也没痒痒，里边也没磨得慌。
1: 管用就行，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5: 哎，对，
4: 晚上送过来的。
1: 对，晚上送的。
2: 3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6: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都快8点钟了，要晚，然后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算是属于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2: 因为被需要，所以章鱼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章鱼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4: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1: 对，今天下班了。
4: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1: 对对对。
4: 拿进屋子里。
1: 对，这边捏一下就行。
4: 哦，好嘞。
1: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4: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1: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4: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1: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4: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1: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的，还有提前预约的，给我买东西买这的。
4: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 陪陪父母。
1: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那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2: 通过三年的努力，张瑜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4: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7: 对，
4: 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7: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三十公里以外的。
4: 那就应该出了镇子了。
7: 对，
4: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7: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4: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7: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4: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7: 叫啥都有。
4: 嗯，
7: 叫最多的叫小胖子，还有叫站长的。
2: 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瑜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7: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十单。平均
4: 一天呢？
7: 对，平均6-7十单。
4: 啊，平均6-7十单。
7: 对。
4: 高峰期呢？
7: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8: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之间呢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9: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4: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瑜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9: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瑜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瑜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工作怎么了，今天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就是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4: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1: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4: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1: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2: 张瑜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街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位年轻的返乡创业者，00后的蒋湘琴。中医药专业毕业后，放弃城市发展，返乡从事现代农业。他创新大棚反季栽种白菜苔，看准市场缺口，眼看13棚蔬菜丰收在即，却接连遭遇难题：气温飙升，菜苔极易老化，传统批发市场压价滞销，创业之路步步曲折。危急时刻，父亲默默搭手筹措人力，号召村里留守老人帮忙采收。在大家的帮助下，蒋湘琴度过了难关。他现在创新田间开播，现场烹制农家鲜菜，线上带货，结合田园采摘打开销路。未来蒋湘琴想感召更多青年和他一样返乡筑梦，助力乡村产业。
1: 我叫蒋湘琴，00后，24岁。我平常的爱好就是喜欢打篮球，然后跑跑步。
2: 第一个技巧就是格格草啊，妈妈鞋，不要跑啊，不要跑，跑你再喘你的黑面一个呢，就是啊，跑开始，站好扭带开始。
3: 蒋湘琴是这个村里老年篮球队的教练，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球场，带领老人们进行趣味训练。
1: 我从小就在我们的村里长大的，我一想到我的乡村我就喜欢笑。
3: 大学毕业后，蒋湘琴没有留在城市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
1: 大家可能会以为我是搞体育的，其实我真正工作是搞蔬菜的。妹妹，
2: 哦，
1: 不要抢到你这个，不要啊，不要踩得那么短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这个茎秆嘛。
3: 蒋湘琴正在采摘的白菜苔是从小白菜菜心抽出的嫩茎。它以清甜爽脆闻名，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往年白菜苔都是秋冬上市，今年蒋湘琴尝试着在控温大棚里种植了一茬反季白菜苔，让传统的冬菜成为春鲜。
1: 秋冬时节的白菜苔，它的利润呢就不是很高。像我们做的这个反季的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的空窗期把价格提上去。
3: 不过这条新路子走起来可不容易，难题说来就来。
1: 长得太快了，但不要抢个叫佛哥，给它刚叫萝卜的。对。不要抢格局啊，不要找采这种啊，这种茎感就太老了。你看这种老的话它就会有茎，它这个肉质很硬，不脆嫩。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啊，它两天的话它不采它就全部老了。
3: 春季气温升高，白菜苔生长的速度很快，一旦青色的花苞绽放，开出黄色小花，白菜苔嫩脆的口感就会变得干涩。
1: 哥要赶紧抢啊，给到萝卜的。
4: 对，一些跟长啊，他小的没看，他不养。
1: 小小他们呢？
4: 小小他们的呢，也是啊，拿不了啊。
1: 拿不了啊，家里活啊。嗯。那你有没有亲戚朋友这些能帮忙的啦？
4: 没有啊。
1: 没有啊？
4: 嗯。
1: 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到时去那厂里面望一望，看看那些养不养康。好了，你们先赶紧抢啊，快点去抢。
4: 好。
1: 非常着急，我就。

0: 担心我们的白菜苔呀老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1: 这批反季白菜苔一共种植了13个大棚，总收成预计10000斤，至少需要十几个人同时采收，才能赶在开花前抢收完。
0: 我等你下午哟，哎，抢白菜苔，但是我抢两下，看你有没有时间，哎，帮下忙啊。
2: 我要是忙嘞，
0: 去拿个钥匙是吧？嗯。啊。
2: 啊。
0: 好了。爸爸，开房了吗？好忙啊。这种带你，我带你抢白菜苔，抢下两下，你要时间去帮我抢个下午。
2: 不是，不得看哎。
0: 啊，我先接了啊，拜拜。
2: 好。
0: 娘娘。
3: 哎。
0: 我们带你跟亲呀。你要不要看？你去帮我抢个白菜苔呀。
3: 我是不得看，你看我也看给他，你都是狗的毛牙啦。我心中爸爸。
0: 好吧，好吧。
3: 嗯。
0: 哎，那我先接了啊。
3: 好的。
0: 本来我们村里面的年轻人就少，然后开春之后呢，家家户户都要耕地播种蔬菜啊，要下种啊，基本上都在忙，非常着急。阿佳，
4: 哎，
0: 我发来的，
4: 你帮我收回来
0: 啊，我来修复。
4: 嗯。
1: 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回到家，灶台里的炉火就能安抚乡亲一天的焦虑。
0: 阿家爷爷嘞？
4: 在红的。
0: 他等你，我们看了，他的红的。
4: 啊。
0: 他不是建议便宜吗？等你拿牌的衣着。
4: 他不舒服啊。
0: 不舒服啊？
4: 嗯。
0: 那我到时候在红的去看看。
4: 嗯。
1: 自家种的白菜苔是晚餐必不可少的春鲜。只需要一点盐巴和钟爱的红辣椒，就是一道脆嫩可口的农家菜。
0: 爷爷，开饭了。你这是在怎么个激动啊？我带你跳啊，今晚你还得不舒服啊。
4: 脚就不敢睡。
0: 我帮你看看啊。
4: 嗯。
1: 蒋湘琴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医药，但学业结束之后，他还是觉得家里的这片菜地比医院的诊室更让他踏实。
0: 你看见是在田里面聊的，你不会讲是在田里面聊了。因为我家里是世世代代搞农业的嘛，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回农村呢？跑完开慢点点啊。其实我真正接触农业是因为受我爸爸的影响。吃饭。
1: 湘琴的父亲老蒋是一个种田30年的老农人，当初女儿选择回乡，他很支持。只不过，对于湘琴的创新，他总是有些担心。
5: 这里的菜苔没什么呀？
0: 还有好多把子全部抢，现在不是赶紧的时机吗？反正劝两下。
5: 我跟你讲过。
0: 等你太夸了。
5: 一些山的盆子，几吨雄狮子盆子一定是做不赢。春天进的山后头，秋天进的山是凉的干的。你就是不听，
0: 哎，
5: 二十年一直在给冲香，
0: 那我不冲香没钱不啊？我是第一回做这事啊。
5: 那这些小官没给搞了。
1: 父女俩的争论，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眼看着大棚里的菜找不到人收，原本想找父亲帮忙的湘琴，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了。
5: 湘琴，
0: 嗯，
5: 你干嘛？
0: 好
5: 吃，那就心情不好了噶。
0: 嗯，
5: 我跟你讲过，那条是男的，然后呢，有多心的妈妈的想事，不要过于心急。
0: 嗯，
5: 你要妈妈去找，过去我们遇到个困难，黑都黑的，
0: 我
5: 妈妈就来帮你想办法，一步一步这个跟进。
0: 嗯，是的。
5: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
1: 老蒋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字字句句都是对女儿的理解。
3: 好，
0: 你们去抢白菜苔，你们个人非要赶到我时候去看。
5: 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
5: 兄弟，去拿了，我帮你拿干了，啊。
3: 好，谢谢啊。
0: 爸爸，我们先接了啊。
5: 好, 好。
0: 去抢白菜苔。
5: 去了。
0: 接。去抢白菜苔，去抢白菜苔，去去去。爸爸每次都是 埋怨我，有的时候还嫌弃我，但是嘞，每次都是一直帮我做实事，我还是真的很开心的。
1: 父亲老蒋用机器代替人力翻耕田地，腾出的人手解了乡情的燃眉之急。
0: 先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这个地方这样子去掐，但我们先要找的中间那一根，你看啊，这个中间一根这样子翻开，然后用手去这个去掐它，一下子掐过来一定要快准稳，踩的就是不要踩的那么短啊，这个奶奶作为标准啊，就找那么长的，就是你们在踩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这个长度25厘米。大家学会了没？
6: 学会了，学会了。
0: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比赛，谁先把这个小篮子踩满谁赢，然后我们看质量。好，开始。
6: 好，
0: 先把篮子踩满。
6: 好，
0: 赢了奖了一块奶酪啊。
1: 比赛让爷爷奶奶们干劲十足，大棚里瞬间充满欢声笑语。
0: 快准稳，可以踩得好。来，可以，不错。你看这个就可以踩了的，这个可以踩了。有一块了吗？谁？举手。
3: 我第一名。
4: 看一下。
0: 哎，可以嘞。
4: 可以啊。
0: 今天第一名，给你点个赞。村里面的爷爷奶奶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的儿子他们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家其实没有收入的。
3: 在外面去做事啊，要摸的这些容易啊，过年的过来长生的日啊，这一天呀、啊、要8多块钱嘛哦。
2: 家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也把家里可以担当一点、
0: 啊、我种植这个白芨蔬菜其实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利润提上去，他们呢你又离家近，然后呢又有一份收入。
7: 你好个了。
1: 凌晨4点，湘琴和父亲赶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抢收的白菜苔需要趁着新鲜尽快销售出去。
7: 你今天这个菜品买什么价？
0: 反正先卖3块，看一下。
7: 是的，
0: 看一下可以卖出去不？
7: 啊！
1: 现在市面上白菜苔很少见，湘琴想利用这个竞争优势把价格提高。
0: 看一下我们家的白菜苔，现摘的。
8: 现在菜苔是多少斤的？
0: 多少斤一斤？现在3块，你看一下咯，非常嫩，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咯。你要好多啦。
8: 20多斤都可以了。
0: 拿20多斤，想要看我白菜苔？3块钱一斤。现在
3: 买的白菜是什么好多斤两斤啊？
0: 今天现摘的白菜苔，好多钱一张啊？
8: 啊，
0: 你看我的，
8: 小一点，
0: 小一点，你要好多了，你要好多少？
8: 拿一筐吗？
0: 拿一筐啊？2.5块要的不？
1: 批发商们担心白菜苔价格高不好卖，所以要的菜都不多。
0: 麻烦你扫一下。
1: 湘琴想要走量，就得降降价。可降价就意味着利润减少。
0: 因为它对于批发市场来说，就是第一个要求是一定要价格低。然后我们种植的这个反季蔬菜呢，其实呢白菜苔的品质会比户外的田地的白菜苔的品质会更加好。我觉得不能依赖传统的批发市场了，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1: 湘琴打算先去客流量比较多的饭店和农家乐推销一下。
0: 你俩，你们家里在不在？经理，哎，你好，快看看我们给他把菜摊。哎，就是丹尼爹替你们先抢个。
3: 那个萝卜萝啦？
0: 不萝嘞，一点都不萝。买啷个？
3: 啷到啷啊？哦，不打虚，合伙的清单呐。
0: 啊，4块钱一张，这是新的啊，4块钱一张。
3: 嗯，
0: 主要是那个
3: 便宜点就喽。
0: 便宜点讲
3: 啊，
0: 不能小的，不能小的。
3: 我买的，你如果你拿5斤就的。
0: 5斤
3: 啊？
0: 那你现在进超好了，因为我本身啊，就是非常的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不允许他失败的。我觉得我的急脾气啊，就是能把事情做好。 老板，老板，

0: 哎，你好。对，这是我们今天田里面新摘的白菜苔，都可以拿几把尝一尝啊，真没关系。
1: 我们这十方菜嘛，本来就是客户对这个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的。
0: 对，我知道。
2: 要求也很高。明天你送个十几斤呢？
0: 好了。
2: 少来一点试一下。
0: 可以，给你保证的是什么啊？新摘的，然后新送，要货的话随时联系我。
2: 好的。
3: 香芹的白菜苔既新鲜，品质又好，很多饭店都下了订单。价格也比批发市场每斤高了2元左右，但一天200斤的销量对比10000斤的产量还是杯水车薪。
0: 累死我了。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得很。
4: 看，那长得好哎。
0: 哎，丹妮，快点几个，咱这个生产里面去。
3: 蒋香芹该如何解决他的销售难题，让春鲜走出大山呢？
0: 喂，小姐，在忙吗？在忙吗？
5: 没有啊。
0: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要找你帮个忙。嗯，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白菜苔嘛，因为天气热，是。张琴，哎，小姐，快来！
6: 哎呦，我说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你们家的菜呀、
0: 啊，正好在采摘，
6: 采摘啊，这么大一片，
0: 对，
6: 全部都是白菜苔。
0: 是的，长得非常的快。
6: 哦，难怪你那么急的喊我过来。
0: 对呀、啊，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的很。
4: 你看，那长得好哎。
3: 吴霞是一名村播，也是香芹的好朋友。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义务为农户销售农产品，将家乡好物推广到全国各地。香芹让吴霞来帮忙，通过网络寻找客源。
0: 我觉得香芹呢，作为00后，他回到家乡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他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到他。霞姐，我很早就想要做直播了，但是我就担心没人看，没有流量。
6: 那我们就是说，那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搞个主题啊，有个主题，就是别人刷到直播间就会停留下来看。
0: 那我觉得啊，现在正好是春天，我们可以一个美食来，因为我经常刷，看着就想要流口水的那一种。对，可不可以以美食为这个主题？
6: 哎，那可以啊。
0: 就把白菜苔呀，怎么样的做法呀，融入里面。
6: 那可以啊，因为现在正好是春天，那我们就你这个菜又这么新鲜，
0: 可以
6: 搞个春三鲜，
0: 搞点土特产。
6: 对，这个我熟，我了解。你比如说福建的油豆腐啊，后山的香黄鸡呀、
0: 啊，那就去准备啊，我们去准备好食材。
6: 我们走。等一下，别动！
0: 你的老，你小老饼，小老饼，小老饼，我小油饼。
3: 香黄鸡是衡山特产，农户们将鸡群放养在山间林下，让它们自由觅食。这种养殖方式不仅让香黄鸡保持了仿野生的习性，也造就了它们紧实的肉质和鲜嫩的口感。
4: 我算鸡吃了。
3: 除了香黄鸡，市场上的土特产也为香芹的春味美食直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0: 油豆腐多少钱一点？
7: 8块。
2: 多少？
0: 来一斤，可以尝一个不？
2: 可以。好，
0: 我走，请一张。
6: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欢迎，我是香妹子香芹，
6: 欢迎大家来我们南岳衡山做客。如果是香芹，你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想到是什么？
0: 吃。
6: 对，
0: 美食，
6: 果然是吃货啊！今天早上刚刚在我们香芹家的这个菜地里面。

0: 在新鲜采摘的白菜苔。
1: 听一下，宝宝们听一下声音，这种又嫩然后呢又多汁的这个白菜苔，怎么炒呢才会体现它的鲜嫩多汁呢？
2: 可以搭配我们当地的土特产。
1: 现在就直接教他们怎么做算了。
3: 帮我润一下油，放一点腊肉。
1: 哦，先放腊肉是吗？
3: 是的。
4: OK，
3: 是的。
4: 好，
3: 我们接下来放油。
5: 烟熏腊肉切片煸香，加入红辣椒，适量酱油调色，白菜苔的茎秆被油脂浸润，猛火快炒间咸香与清甜交织，腊肉的醇厚裹着菜苔的脆嫩，碰撞出独特滋味。
2: 还可以搭配油豆腐，
5: 热锅滑油，油豆腐清炒至微黄。
1: 我们这边的油豆腐是空心的哟，空心油豆腐。
5: 加入白菜苔，急火快炒，豆腐吸足菜鲜，嫩滑裹着清脆，鲜香爽口。春鲜美味，同样少不了香黄鸡。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的一只香黄鸡。
5: 鸡肉炒至金黄，加入羊肚菌、红枣一起炖煮，味道醇厚的香黄鸡汤与白菜苔的跨界融合，浓香中多了一丝清爽。
2: 来到我们衡山，有很多好玩的，可以在田地里面散散步，呼吸下新鲜的空气。
1: 对，
2: 然后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
5: 随着春天的到来，文旅活动也热闹起来，很多游客因为乡情的直播远道而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2: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采摘这个大棚，这样看有点腻。
5: 到蔬菜大棚采摘，体验收获的快乐，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农产品的销售。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既可以宣传家乡，也可以吸引客流，然后呢也可以带动我们这周边的农户把自家的蔬菜销售出去。阿爹，你给他擦先专员掉去不要五叶子要五叶子别过一等一颗
5: 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推广，订单纷纷而来。
6: 把这皮一个叫叶子写起来你能
2: 不用说太多的
6: 你叫你能的你看什么
2: 等你快点几个等你上个厂里面去。
5: 大家按照不同的客户需求把白菜苔分装打包。
7: 胸腔生菜麻菜和栏杆
8: 还有红非洲丝甜花
2: 宝宝，这些菜赶紧要送到城里去了。
6: 有的，那我就去喊家爷爷来了。
5: 为了保证新鲜，尽快将白菜苔送到县城的物流中心。乡亲和父亲发动村里的乡亲们来一起帮忙运送。
6: 快来了，龙哥，赶着来了，过来，赶着过来，赶着过来，赶着过来，哪里赶着了？干到了，干到了，干到了！好了，你挑过来，挑过来，过来，老哥，挑起来，挑起来。
9: 我是经常把小青丝用菜的，他我那个当地钱啊，他对我们很关心啊，我们就很满意啊。
6: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希望他呢扎根农业，在我们这个农村里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出来。
5: 每日现采的新鲜蔬菜被乡亲们的小车队送出大山，或许也会送到千里之外你我的餐桌上。
2: 我希望以后呢就是能带动更多的零零后年轻人来回乡创业发展，为我们的乡村做一份贡献。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入夏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您最近吃饭的喜好是不是也跟着变了？我身边的朋友啊，就老是点冰粥啊、凉面呀、凉皮儿什么的。咱中国胃就是这么默契，尤其是这个凉面啊，夏天开胃的绝佳美食，它早就不是普通的家常菜了。前阵子四川南充营山县专门办了凉面美食文化季，还有湖北荆州市举办的天下粉面英雄会也吸引了上万人去凑热闹。从街头小吃到官方活动，凉面还真是成了面中豪杰。要说凉面的排面够大，它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唐代宫廷里就有冷淘，就是面条煮熟后要过冷水，跟现在的凉面做法其实挺像的。杜甫对它也有描述，荆齿冷于雪啊，跟咱们现在一样，解暑就得这样冰爽。一碗凉面从千年前走到了今天，从西北走到江南，从宫廷走上街头，里头藏着的也是中国人舌尖上的迁徙史。关于凉面的历史渊源，我的同事王晨宇专门做了一期播客，挖掘的特别细，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儿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一愣啊，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呐，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那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

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

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行了，就找这就 OK。咱说回来，西方人他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你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儿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儿，以及泰国式的青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40%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0.3到0.4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

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小米，就是谷子。而这个黍呢，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是黄米，就是黏黏的那个。哎，它俩其实籽粒呢长得有点像，都是黄黄的小颗粒的这种谷物。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农作物为主食的，所以啊，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哎，那当然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我们的科学家对于这碗中华第一面非常感兴趣啊，也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分子标志物分析等等方法，就研究这碗面条的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啊，粟的含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是95%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粟，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哪家先民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哎，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做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哎，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6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禾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禾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方便种子撒播，在成熟之后，它这个穗轴
其实就是它那杆儿啊，穗底下那杆儿特别容易断裂。

脱落。那如果对于咱们要吃小麦的话，刚成熟，穗儿就掉了，那还咋吃啊？那等不到咱摘，等不到咱收获它，就全都掉地上了。那你得一粒儿一粒儿捡，那可太费劲了。而中国这小麦的 Q 基因，它就发生了驯化突变啊！成熟之后，麦穗儿就像现在似的，依然坚挺地待在植株上。这个时候，人们能够收获到的麦子，那就成倍地增加了。哎，直到现在，你看小麦更加坚韧了，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哈，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扁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筋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辣加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来形容别人，你出糗了，比较难堪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粒食的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粒食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儿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儿的繁体，
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历史方式。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粒食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这个粒食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啊，麦饭在军队当中食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办法，自我保护。那当然这麸皮儿也是保护其中籽粒的。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啊，就是把麸皮和麦食分离，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呢，主要是用杵臼来给捣啊砸呀、啊、这人力有限，杵和臼那叫配套使用的，哎，这是一组工具。杵呢一般是圆柱形的，哎，有长杆，使用的时候呢手握住杵的一头进行捣砸，而臼呢是一个盛器，中间低四周高，形状的像一个又大又深的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落窠臼，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哎，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篆磨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主动碎粒，进而制粉。
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石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呢，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石从砾石加工为粉石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颌，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凿有密集的放射状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空间被称为是磨膛，这个膛呢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呢，是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转动的过程当中，麦粒会均匀的进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被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小麦面粉了。陆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小麦加工从杵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集旧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魏晋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

0: 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粒食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啊，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杨梅正是当下的主角，浙江仙居的头茬杨梅已经采摘上市了，不少果子还通过冷链走出了国门，成为今年初夏农产品出海的热门单品。当地还用上了溯源建档，每颗果子的生长信息都能查得到。仙居种杨梅已有1600多年了，留存有上万株古杨梅树，当地代代沿用梅、茶、鸡、蜂共生的种养模式。这套生态农业体系还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古时候的自酿杨梅酒，到现在靠古树资源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传统种养智慧一直在与时俱进。接下来咱们就聊聊仙居的千年古杨梅。
4: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部，东连临海，南接永嘉，西临缙云，北靠磐安。永安溪作为母亲河穿城而过，109座海拔超1000米的山峰在这里盘踞，形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火山造就的酸性流纹岩形成的土壤，并不适合常规农作物生长，而有限的田地更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诉求。如何对山地加以利用，曾是仙居人面临的首要问题。自然造物就是如此神奇，虽生存环境严苛，但温润的气候却让一种长相奇特的果实肆意生长，挂满枝头。于是仙居人有意识地将这种鲜美的果子进行栽培，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它就是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古杨梅。中国是杨梅的原产地和栽培起源地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人工种植杨梅就有了记载。西汉词赋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这样写道：“迎藻杨梅，樱桃葡萄，引夫玉帝。”达踏离之，罗乎后宫，列乎北原。清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期，仙居人就开始扩大了杨梅种植范围和选育栽培杨梅。仙居人世代致力于杨梅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工作，最终探索出杨梅无性繁殖技术。仙居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杨梅无性繁殖的发源地。
5: 这个是尖的，
6: 我说的小，
5: 小的就不要它。这里它能够还能选过？
7: 对对对，这里呢这几颗一定要选掉。
5: 嗯，
7: 这个小的，
5: 嗯，
7: 这密的，
5: 嗯，
7: 这个都要选掉。
4: 立夏一过，仙居一年一次的杨梅采收季即将来临，此时也到了杨梅成熟前最关键的一步——蔬果。此时的杨梅如打上腮红一般，青绿中带着一丝绯红，梅农们将杨梅视若珍宝，细心呵护，满怀期待。杨梅，酸中带甜，入口爆汁的口感令人垂涎。它是仙居山水自然孕育的独特物产，更是梅农们积攒了一年的希望。冬葵杨梅，这种基因源自古杨梅的新品种， 是杨梅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

0: 因其个头大、甜度高、水分足而深受人们喜爱。在梅农心中，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心头好。
1: 妈妈，那我们蔬果有没有什么口诀呀？
2: 有口诀的。嗯，在下留上，在小留大，啊，还有呢，在圆的留尖的，在密的留空的。
0: 朱婷跟随妈妈和社员们走进海拔数十米的梅林，对每个枝头的杨梅果子进行筛选。在朱婷眼中，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操作却极为繁琐。
2: 这个杨梅叶子很少了，没有了，它就没有水分了，一定要采掉。有些枝头能挂两个就挂两个。嗯，一个果嘛。
0: 为了保障成熟期杨梅的品质，梅农们秉承优胜劣汰的原则，每个枝头仅保留一到两颗杨梅，让杨梅得到充分光照和足够的营养吸收。从风雨的自然选择，到经年累月实践下的人工蔬果，取舍有度，疏密有致，杨梅得到最细微的照料。如此的精细管理，让杨梅的产量与质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3: 胖啥呀？
4: 哎，能摘桃吗？我只逮个摘
3: 桃。别砍了，你的意思？
0: 成熟期即将来临，一棵棵杨梅树即将住进果农们精心搭建的房子中。这是果农为杨梅树特制的防伏、防晒、防雨、防风的同时，可以很好起到物理防护蚊虫的作用，还能将杨梅的采摘期延长。一顶顶罗幔宛如散落山间的花朵，成为仙居山间的独特风景。
3: 阿姨，我那边差不多了，下山了，下山了。
0: 半个月后，在气温和光照的催促下，低海拔地区的杨梅率先迎来了采收。
3: 老板嘛，你不让我就下来了。好了，我不给两个
4: 锅。吃个饭哟。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凌晨开始了。褪去了白天的酷热，夜晚是采摘杨梅的最佳时刻。低气温减缓了杨梅新陈代谢的速度，水分被有效保留，果实饱满，果肉丰盈，鲜度达到最佳。没有果皮保护的杨梅是由细胞组织形成柱状果肉直接包裹果核，这种特殊结构注定了杨梅天生娇贵，采摘时更需谨慎。杨梅的采摘无需任何工具，全凭经验。视觉判断果实大小、好坏、色泽，手感判断重量、软硬。采摘后的杨梅遵照轻采、轻放、轻挑的原则，第一时间进行等级分拣。借助现代化冷链运输技术，这种延续着古杨梅基因的现代品种将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食客们的手中。仙居大多的山地上皆以杨梅为主，人们常说，越是险峻陡峭的崖壁，杨梅的口感越佳。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中，普通农作物很难生存，杨梅自然而然成为了山地农业中最理想的经济来源。在稻米缺乏的年代，先居人用杨梅换取粮食等生活用品，这份对于杨梅的依赖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这样的记忆在沈树成的心中尤为深刻。程坳村，仙居山地海拔最高的古杨梅核心区，这里的山地坡度接近30度，山势阻隔，水汽汇聚形成独特的小气候，湿气常年笼罩着这里的古杨梅林。此时，这些高海拔的古杨梅受海拔、温度等因素影响，成熟期要晚于低海拔杨梅近半个月的时间。古杨梅因其生长旺盛，抗病能力强，不需要太多打理即可挂果，这也让沈树成和老伴享受着悠然自得、身居世外桃源的惬意。沈树成守护着程坳村114株古杨梅树以及26亩茶树，在他看来，茶与杨梅之间彼此依存，互相守护。 汉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建作制，这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利用土地和气候，遵循植物间互利原则，合理安排田间布局的制度，既能增收增产，又能培肥地利。受此影响，在杨梅的培育过程中，先居人有意识地寻觅可以与杨梅共生的作物，来弥补杨梅树间空隙地的损失。幸运的是，他们在混交林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5: 杨梅树呢是高大的乔木，那么仙居这里种的茶叶呢是小叶种的灌木茶，所以说它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同时杨梅树高大的这个树冠呢，它可以制造出散射光，给仙居绿茶营造了非常好的深境。另外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下，在土壤层里面，杨梅是浅根系的，茶树是深根系的，所以土壤的空间利用也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阶段。在根系方面啊，在微生物、在芳香菌方面，也能够形成有效的互补，对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稳固性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和协调作用。
0: 土壤之下，不同根系深度的植物之间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了杨梅的产出效率。土壤之上，杨梅树为茶树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山地间的云雾保证了茶的品质，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据仙居县志记载，早在明代，鸠坑种就从浙江省淳安县鸠坑乡引至仙居，并一直作为与古杨梅树建作混栽的主要茶叶品种栽培至今。仙居人寻山势就地形，选择山坳地带的避风坡，这里光照和水源充足，在杨梅林中种植茶树，无疑是利用山地地形进行多元化、立体化、高效生产的最佳选择。梅农遵照古训，不为农时，春季采摘春茶，夏季收获杨梅。古老的农业智慧让同一块山地产出了两份丰厚收获。日复一日，仙居人对于古杨梅林的探索不止如此。一种擅长自给自足的家禽跟随人类的脚步闯入了这片梅林。
6: 鸡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溜达，同时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鸡这个可以通过它吃这个虫子来减少病虫害的这个发生，所以人们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鸡引到了杨梅这个种植的区域里面来。
0: 这种体型均匀的鸡被称为仙居鸡，其饲养历史已有数百年，是原产于仙居地区的特有品种。它们在杨梅树下肆意奔走，是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物种。草籽、白蚁、飞虫都是它的美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杨梅和茶叶的枝繁叶茂，离不开仙居鸡的施肥作用。但即便驯化，仙居鸡喜欢上树、夜宿枝头、好斗的野性仍旧无法被改变。对于鸡来说，树上的杨梅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如何让鸡和杨梅和谐相处，仙居人总结了一套独有的放养技巧。杨梅挂果前，鸡雏放入梅林，以草籽、虫子为食，鸡粪成为梅林中优质的有机肥。杨梅挂果后，将鸡赶回鸡舍，让鸡避开杨梅的生长期与采摘期，避免吃掉杨梅果，保证果实顺利生长。仙居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梅与鸡的共生巧妙实现了不同生物特性的高度契合与完美互补，在建立起高效循环机制的同时，有效解决了梅农们饲养仙居鸡场地受限的难题。传统农业物

0: 尽其用自然循环的理念，在先驱古杨霉菌复合种养系统中得到完美体现。
1: 通过基来控制这个杨霉素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通过杨霉素的生长为基那么提供优良的这种生态环境，构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一种良好的这种生这个复合系统。
0: 然而在先驱人的智慧中，这套复合系统还在不断生发出新的枝杈。每年6到8月，蜂农们利用采摘杨梅的空档期进山查看蜂童。先驱先民很早就开始利用杨梅和蜜蜂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梅林中养蜂，并走出了先驱古杨霉菌复合种养系统的最关键一步。
2: 冻干了，
3: 这都给它割掉了。
0: 杨霉树遍布先驱的山地丘陵，多样的植物种类让这里成为蜜蜂安家落户的绝佳场所。只需放置蜂筒于树下，保证有充足的蜜粉源，即可获得来自蜜蜂的馈赠。当地有名谚曰，养蜂不用种，只要勤做桶，这样就能保证栽梅、种茶、养鸡等农事活动的逐步开展。与大多数蜂箱不同，先驱人为了适应环境及多雨的气候，选用了传统的站筒型蜂筒，筒内中间横向交叉插有竖排，以便蜜蜂营造蜂房的竹签，俗称蜂签。顶部用布起口封闭，再用木板盖住，既可以防雨，又可随时开启。底部留有三角形的小孔作为巢门，方便蜜蜂进出。
2: 差不多了，可以盖了。
0: 蜜蜂在中国的驯化有着悠久历史，在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提升了中华蜜蜂的驯化程度，让蜂群更好地契合了山林地带的各种自然变化。杨梅是雌雄异株的双子叶植物，它的周围分布着很多蜜源植物，这些植物主要依靠蜜蜂授粉，但对于杨梅来说，它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蜂。野生杨梅的雄花和雌花每一次在风中交汇，都会让新的生命变成一种可能。杨梅虽不完全依靠蜜蜂传粉，却可享受蜜蜂以一己之力在自然界中维持的秩序，并成为生态链中最大的受益者。
1: 蜜蜂在农业生产过程里边，在自然生态系统这个概念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的作用，它具有这种传粉、这个授粉这个能力。所以蜜蜂可以说是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不健康、自然生态系统是不是良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人们慢慢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边就发现有这样的一种规律之后，那我有意识就主动去饲养一些蜜蜂，不仅获得了这个蜜蜂蜂蜜，同时也促进了杨梅生产的更加健康、稳定和优质。
0: 7月，采摘虽已结束，但梅农们的农事活动仍在进行中。沈青山，先驱第一代水果生产技术推广人，梅农们都亲切地称他“杨梅司令”。在充分考虑天时地利物性与人的关系时，先驱人对农事活动更是进行了有效分配。
4: 不要先种小枝，再种大枝，一个先种大枝。
0: 每当采摘期结束，修枝施肥必须第一时间提上日程。
1: 6月份的上中旬，收获以后还有相当长的生长期，就是温度条件、水分条件、光照条件，使得杨梅树依然进行旺盛的生长。这时候的生长可能对于地力的损耗，对于这个杨梅整个生产

0: 它其实进行的是营养性生长，并不是生殖性生长，所以呢，它对于第二年的果实的收获，其实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所以要进行及时的这种减脂，使得这个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生长的状态，为第二年来储存这种能量。
1: 这个质量不是这个节，就是节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结果质
2: 量。杨梅的栽培要经历七年左右的成长期，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没有产出。为解决梅农的种植成本问题，沈青山潜心研究，总结了一套杨梅速生丰产的栽培技术，将杨梅幼龄期缩短到了三年。
3: 这个是哪些米了？
4: 看着
5: 质量、粉色的、腐蚀的有几点？哎，
4: 好，记住，记住。
2: 仙居油茶栽种历史悠久，同时油茶也是一种优质的肥料。人们将油茶籽榨油后，剩的茶饼含有丰富矿物质和蛋白质，与树枝打碎混合，经适当发酵，不仅能杀虫灭菌，更能增加肥效。这是梅农对自然赠予的巧妙应用，也是代代相传的养护智慧。梅雨入江南，夏日食杨梅。农忙之余，勤劳的梅农们也不忘犒劳自己。炊烟起，灶台下柴火噼啪作响，散发着独特的烟火气。
6: 杨梅烤鸡喽！
2: 杨梅是今晚当之无愧的主角。刚采摘的古杨梅，简单清洗备用。鲜居鸡切块，热油下锅，激发出特殊香气，和古杨梅一起翻炒，酸甜的汁水一点点渗透鸡肉中，让原本寻常的味道生出丰富的层次感。简单的烹饪，这些来自梅林的珍馐，慰藉着梅农们一年的辛劳。仙山仙水玉仙梅，仙乡仙民玉仙果。杨梅给予了人们丰厚回报，在仙居人的守护下，万株古杨梅历经千载时光，仍不断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作为正桥村一名普通的梅农，最近沈焕帝每天都会巡山一两次，查看半月前他和老伙计们一起救助的那棵古杨梅树。
7: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感觉那个很心疼了，当时我也没有主张，我看这倒是能不能救活他啊。然后仔细看了下面根还有好几根连在一起的嘛，我说还有希望，我说能救活他。
2: 凭借对古杨梅树的了解和祖辈心手相传的管护技艺，沈焕帝和伙伴们保留为数不多的健康根系，去除腐烂的根，就地掩埋，消竹垒土，帮助根系透气，为这棵古杨梅树换来了生的希望。仙居古杨梅资源丰富，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全县共有杨梅品种19种，其中仙居特有古种11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库。为更好地守护古树资源，当地不仅对古杨梅树开展普查，还为古杨梅建档立卡，打造古杨梅核心保护区。越来越

0: 多的先驱人加入到守护古杨梅树的入新的活力。如果说杨梅冰饮是对炎炎夏日最好的回应，酸甜张扬，渗透着山川水流的名秀，那么杨梅酒便是对收获时光的隆重迎接，浓烈厚重，沉淀着岁月的幽香。杨春林地道先驱人返乡创业后，将目光投在了家乡的古杨梅身上。
1: 古杨梅呢，它会相对的要比我们其他品种杨梅要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优势呢，就是它酿出来的古杨梅酒，从口感上还是从我们其他的品质上都要比另外品种酿出的杨梅酒要更好更佳。
0: 古杨梅不仅仅是一种水果，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现代杨梅在依托古杨梅种植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品种和产量。和现代杨梅相比，虽口感偏酸，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却为开发多样化的杨梅产品赋予了珍贵的文化价值。在仙居，用杨梅酿酒古已有之，通常选用新鲜的古杨梅放入酒坛中，加入适量白糖和高度白酒，在天然洞穴中密封发酵数月，不争朝夕饮芳华，即时起风，色泽艳丽，口感醇厚，唇齿间既有杨梅的鲜美，又有白酒的香醇。在坛坛罐罐中，古杨梅与酒的简单碰撞，便可携手跨越时间障碍，让古杨梅走得更远更久。
2: 浙江仙居古杨梅系统呢，至今呢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发展历史了。杨梅是中国独有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先民啊从野杨梅当中驯化出来。它从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呢，它代表了浙东南山区啊火山硫文烟地貌的这种特殊地理地貌情况之下，一种包括煤、茶、风机诸多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合种养系统。
0: 仙居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巧妙合理地在不同高度的山地环境中配置杨梅、土蜂、茶树、仙居鸡等生物品种，有效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层次化、立体化。数千年的薪火相传，缔造了独特的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今天，他们运用古老的农耕智慧，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养育了一代代仙居人，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求发展，在诗意的山水间，书写着一颗颗杨梅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累就睡一觉，但是呢，有一种累是歇不过来的累，哪怕你睡醒了还是感觉累，这可能是得病了。现在医院里专门开设了疲劳门诊来应对这种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带你搞清楚身体电量不足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教授教您按几个穴位，不吃药也能帮身体回血，再教您两个补气食方，咱们这就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就是总感觉要累，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您的老婆胖姐，
3: 平常您精神头多好呀，是我们开心果。
4: 昨晚没睡好吗？
2: 也不是，我也不怎么现在这么累，我什么都不想干。
4: 就休息了也缓不过来吗？
2: 就是那种歇不过来的那种累。
4: 哎呀，您得病了。
2: 你才得病了
4: 吗？您是，就是您这种歇不过来的累，它也是一种疾病，您知道吗？现在有的医院啊，专门开了一个门诊，就叫歇不过来的累的门诊。
3: 真没听说过，说疲劳是一种病，
2: 是的，
3: 还有这种歇不过来的累，还有门诊。
2: 你有这种门诊吗？
4: 有。
2: 你是不是真得是我得挠你啊？
3: 哎呀，好呀，
4: 咱请个专家来讲
3: 一下。对对对，咱别争了。
4: 我还是请专家来治治您的病吧。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来，有请李教授。
5: 李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医学博士、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副主任委员。
3: 哎，李教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危言耸听吓唬我们，他说歇不过来的累也是一种病，医院还专门开了这么个科。
2: 对，
3: 我不信他的，我信您的，真有这么回事吗？
6: 刚才呢，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歇不过来的疲劳太准确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咱们都以为呢，疲劳啊，我歇会儿或睡一觉不就好得了吗？
2: 对。
6: 但恰恰生活中有很多人啊，他就是歇一会儿啊，甚至睡一觉啊，就是缓不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叫它慢性疲劳，尤其好几天都歇不过来的。
2: 是。
6: 那还有人呢，几个月半年都歇不过来的，尤其呢他整个的活动力啊，工作效率都下降能超过三分之到一半了。这就是有可能是一个病，叫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门诊，你像现在国际上的最常见的疲劳门诊，还有慢性疲劳门诊，还有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病门诊都有。
3: 还真有。
2: 哎，你别说了，我赶快我上医院看看你吧。
3: 这
2: 万一要
3: 是李教授在这儿，您上医院看什么呀？让李教授给您看看就行了。
2: 对呀，
3: 胖姐，您赶紧说说您的这个歇不过来是一个具体什么症状？
2: 急懵了，我都。对，李教授您赶快给我看，我累得慌着呢，我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吧，就是做的事儿。说的话扭脸就忘，现在真是连饭都懒着吃，越来越不爱动了。
6: 从您讲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或者我们叫症状来说呢，最核心的就是累。
2: 对。
6: 然后呢，你要摊开讲的话，整个人体的这些各方面功能在下降。你比方说呢，脾胃不应该好好吃饭吧，他不想吃了，
3: 就吃啥嘴里都没味儿。
6: 对，身上肌肉要运动吧，他也没劲儿，不想动了。
2: 是。
6: 甚至呢，就说呢，你看有的人出去活动活动吧，就更累，甚至出汗呀，觉得气短呀，这都是咱们常见的疲劳的症状。老百姓有个很精准的词叫懒，懒得动，懒得想。
2: 对，
6: 我懒得站起来，甚至我就想躺着。
3: 像胖姐这种就特别严重哈，我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也有过疲劳，就有的时候就集中录像那几天，然后特别就早起晚归，然后比如说录了三天的像，按说我应该睡三天，我就该缓过来了，但是我睡了三天，我依然觉得很累，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
7: 对，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自查，就是我已经处于这种疲劳的状态了，再往下走就很麻烦
6: 啊。一般我们在社会中或者我们疲劳门诊筛选中呢，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表，可以帮我们呢自查也好，筛选一下。
2: 好好好，
7: 特别想知道，我处于哪一阶层的疲劳？
3: 疲劳自测表。
6: 对，
3: 第一个是早晨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
6: 有吗？
7: 这个我没有
8: 啊，您呢？
3: 我尤其是早起录像的时候特别不想起。
8: 为什么？他对应专业就说呢，你睡觉缓不过来，你身体呢一晚上都没有把这个身体的疲劳的功能调整正常，晚上觉得累不想，早晨觉得累不想起。
3: 我们看第二条，工作或者看书时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个我倒没有。
2: 这我也有。
8: 这个其实呢，疲劳再细分的话，有脑力疲劳，过度劳累以后他就是缓不过来，他记忆力会下降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转头就忘啊，
7: 老觉得脑瓜子蒙蒙的，不是蒙蒙的，就是他不清楚。
8: 对，
7: 其实是疲劳了。
3: 好，我们看第三条，不愿与同事交流，回到家后也不愿说话。
7: 这个我疲劳的时候会有，就懒得说话呗。
2: 原来我是这个跟机关枪似的，现在我就哎呀，能不说就别说了。
8: 这个指向的是疲劳的第三个维度，精神疲劳，
7: 对，
8: 或者心理疲劳。他确实累了，缓不过来，肯定就不愿意更多的去跟人交往啊，或者更多的去发起一些活动啊。
7: 对，
8: 我们这个维度其实在疲劳中也特别常见，
7: 就精气神不够了呗。
8: 对，尤其神不够了。
7: 对，
3: 第四个，懒得爬楼，上楼时常常绊脚。
2: 这
3: 姐有吗？
2: 这我也有。
7: 这得懒到什么程度啊？
2: 我真觉得不是懒的问题，真的我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7: 那教授他这个懒得爬楼，上楼经常绊脚，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已经很严重了？
8: 疲劳有个特点啊，就是越活动越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肌肉无力的时候，他就懒得爬楼。一个例子啊，就说咱们那个跨栏运动嘛。
2: 对。
8: 你会发现呢，前三分之一的运动员呢，很少就把栏踢翻。
2: 对。
8: 但是过了三分之一啊，他就经常把它踢翻。
2: 是的。
8: 就人疲劳的，首先实际上是神经的疲劳，协调能力下降，
7: 就跨不过去了，
8: 没错，
7: 倒了，
8: 他就踢了。
3: 好，我们看第五个，公交汽车开过来也不想跑步赶上去。这我肯定没有，我绝对不想再等下一趟。
7: 昨天还见一老太太真的是追车呢，跑挺快。我身体很好，
2: 着什么急呀？
8: 看看
2: 我。
3: 胖姐，看来这条也有。第六条，胖姐绝对有。胖姐喜欢躺在沙发里，把腿抬高才舒服。
7: 这个我有。我下班就是忙一天做节目，回去以后就想真的是躺在沙发上看看书，躺着觉得很幸福，就那个沙发土豆的感觉。可放松了。
3: 那我喜欢躺在沙发里追剧，
7: 对，
3: 再吃点小零食，我也觉得挺幸福。
8: 你有吗？
2: 我觉得有。我觉得我只有把腿抬高了，我觉得我那血才能流回来。我要不抬高，我都觉得我那血都流不动了。
8: 为什么我工作一天就想躺着呢？因为呢，咱们那个直立或者是坐的工作的时候，血呢是往下的，它要回来的话，我需要使劲儿的肌肉啊，尤其是平滑肌，它那个包括小腿张力都要把它挤上来。
2: 蹦上来，
8: 蹦上来，那是需要付出能量的。但是如果是我躺平了呢，它那个血呢回来就没那么费劲儿了。所以代表着人疲劳以后，我多花一点劲儿都不想干。
2: 真的是这样。
7: 来看下一个。
3: 好，第七条，食欲差，不想吃油腻的食物。这我没有，我一直食欲旺盛。
7: 我累了，我吃的还挺好。
2: 我现在就吃不吃都行，而且也没味道，跟嚼辣一样。所以
7: 胖姐，我就不明白您这么多问题，我刚普及，您和我争什么争啊？
2: 我也
3: 胖姐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平常胖姐还是很喜欢美食的。
2: 是的。
7: 来看看下一个。
3: 好，第八条，经常腹胀、腹泻或者便秘。
7: 没有，
3: 我是有便秘，
2: 腹胀有。
8: 这两条啊，都指向了消化系统。
7: 对，
8: 在我们看来呢，正常的疲劳最初见的就是运动器官，你比方干活的时候，脑力疲劳啊，肌肉疲劳啊。但是如果你内脏也开始疲劳了，食欲就不好了，推动力就差了，大便也不干，但是使劲推不下来。
2: 对，没劲儿。
8: 对，这就是疲劳一种表现。
2: 是这么回事儿。
3: 我们看第九条，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儿越容易忘掉。刚才胖姐还说自己忘性大呢。
2: 真的，现在我真记不住。
3: 开始就是觉得有一点容易忘，但是也没有说太大，偶有。
8: 中枢神经或者大脑疲劳以后，确实记忆力会下降。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给老鼠做了以后很繁重的一个负荷以后，他累了，他记忆力就下降，走迷宫就走不出来。
3: 最后一条是不易入睡或早醒，入睡后不断的做梦。这个我倒没有。
7: 这个我会有。
3: 我睡眠还是不错的。
7: 对，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焦虑或者是说要录像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晚起，就自己会焦虑一下，然后就发现睡得不是很好，
2: 就睡不踏实，就一直就是睡十分钟就惊醒，睡十分钟就惊醒，是那样的。
8: 其实这一条啊，一定要区分，你的疲劳是由于睡眠不好引起的，还是说你的疲劳是导致睡眠不好的因素？
7: 就是内因还是外因？
8: 对，所以我们一般看的是你先有很重的疲劳，慢慢的食欲也不好了，睡眠不好了，你会发现呢，它动因是疲劳，累了应该爱睡。相反的，过度疲劳以后啊， 他脑子也
4: 倍儿精神，
8: 他脑子累了以后呢，调节睡眠的这个中枢神经活动也弱了，也乱了，他就出现您刚才说的入睡也难了，或者是睡着不踏实了，做梦了，早醒了等等。如果您说先出现睡眠紊乱，过了一段时间越来越累，越来越累，那么我们就要看睡眠门诊了，不到疲劳门诊去了。
4: 李教授，这里头我吻合几条，哎，我就已经是处于这个慢性疲劳的综合症了。
8: 我们一般看的三条，我们叫轻度疲劳，
3: 是比较轻的，
8: 是吧？
3: 是三条，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8: 对，
3: 但确实是有那样的症状。
8: 四条到六条，就是中间这个，我们一般属于呢就是中度的。
2: 哦。
8: 但你过了六条的话，尤其超过八条了，就比较重了，因为它代表了你全身的很多功能，包括肌肉的功能啊，神经的功能啊，甚至包括您刚才说的不想跟人说话的心理功能啊，都有下降了。
4: 那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因为胖姐比我们年龄大嘛，会不会老人伴随着年纪大，就是这个疲劳的状态会愈发的明显？
8: 老人呢，随着自己就是年龄的增大，他会适应自己的能力，他总不会超出自己能力去干事儿。
4: 对，
8: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他也不会觉得累，除非有些老人就说呢没有人意识到自己老了，他老超过自己的那个能力，
4: 超负荷，哎，
8: 那就是另一回事儿。知道自己能干多少，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做事儿的话，出现这种现象还是疲劳。
4: 胖姐八项的话，是不是已经算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2: 对，是不是就是病了？
4: 还不能算。
8: 他是这样的，就说慢性疲劳综合症呢，他诊断很严格，他要超过六个月，您的时间还不够。
2: 哦、
8: 第二呢，他有很详细的一个诊断标准，程度会比这个还重一些。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定要超过六个月，工作能力下降一半，而且还觉得累。
4: 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去做一个及时的修正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最终发展成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吗？
8: 就有可能发展成你达到了六个月、又是疲劳缓不过来。
3: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重视它的话，持续了六个月，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8: 这个六月的概念啊，就是身体呢更不容易恢复过来，会渐进性的发展，整个功能都会慢慢适应这种疲劳的状态，它就缓不过来了。
3: 那我就想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究竟有怎样的危害呀？就最严重的情况下它能怎样呢？那我就一直劳累，那我可能都习惯了，我就跟它和解了呗。
8: 不是啊，劳累的背后是你的功能下降，你要脑功能下降了，你很多的事儿，包括你的协调、跟思维、跟人交往，甚至调整身体全部的那个脏器的协调都在下降。最早它的命名是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疲劳综合症，免疫功能也乱了，那风险可就大多了。就说这个状态下很容易得其他的病啊。
3: 所以说这个疲劳哈、我们还真得重视起来。
8: 对
4: 对，
3: 不能说就好像就疲劳不是病，睡两天就好了。
8: 我们做过个实验啊，一个钢条，本来你可以吊40吨，你吊它一俩小时没事儿。你要成天这么吊着，有一天它叫金属疲劳也会断掉。所以慢性疲劳呢，我们用个词叫像坍塌一样的，那个人的所有的功能一下就崩溃了，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过劳死，
2: 那不就挂了吗？
8: 对
2: 对呀，
4: 你发现这个疲劳的状态它的隐藏性特别强，因为疲劳是长存的状态，
2: 是的
4: 我们不会把它当病。但你把刚才教授说的六个月换一句说法，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个人一直处于一种吃不好睡不好的状态，你就得琢磨这半年怎么过来的，他真的就是病吗？
8: 太通俗太易懂了。
4: 确实
3: 咱们中医特别擅长这个食疗，那您能不能就是看我跟胖姐适合我们俩吃点啥呀？
8: 说到疲劳离不开气这个词
3: 啊，
8: 动力啊，我们第一个补就是补气，食物里头咱们最补气的是山药，山药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抗疲劳都效果特别好。张仲景啊，他一个鼠疫丸，人劳作以后或者特别累，免疫力下降，他一个鼠疫丸就是山药为主要的。所以山药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3: 不过市面上山药种类可多了，
2: 是的，
3: 买山药说有那个菜山药，有铁棍山药，有淮山药，就是哪种山药最适合补气啊？
8: 古代流传下来的常以入药的是我们的淮山药
4: 啊。淮山药，
8: 对。
3: 那您既然说了淮山药最适合补气，那我们应该怎么用啊？
4: 山药煮粥。
8: 山药煮粥也行，你像我经常把山药一蒸这么剥着吃，
3: 我就是蒸着吃。 对，
8: 对，煲汤啊，甚至把它那个煲的汤的汁儿可以加在炒菜里头啊，都行。所以我们医生关注的是你吃进去，咱们各位得关注怎么吃好吃，
3: 就好吃。

0: 对你又能治病，你别让我吃这个东西哈，太为难。
1: 对，
0: 嗯，那你这是您带来的三味，这是什么呀？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个党参。党参呢，也是中国从古到今比较常用的一种。它最大的效果是健脾益气，也就是说呢，通过补气呢，改善自己的功能，尤其它指向脾，能让脾胃功能充足了，我生产更多的能量，然后呢，更多的营养，让身体呢得到快速恢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多用，一两克作为食疗。人呢，每人一两克，
0: 一天大概是多少？是一粒儿？
1: 不止不止，一两克呢，我们通常拿手一，这些小镊大概是一两克。我们通常拿个保温杯
2: 泡水
1: 也行。
3: 泡水，
1: 对，泡水的话也。但是第二种就说呢，配合就让这个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然后我们又带来了另一个茯苓，疲劳其实还有一种机理，垃圾多了，就像咱们车一样，开了半年没保养，油泥多了。我们需要呢既补气又把垃圾去一下。
0: 茯苓的功效就是能去垃圾，
1: 健脾祛湿。对。但是呢，我们说的啊，要是绝大多数疲劳都是偏虚的，如果家有那个湿导致疲劳的呢，你会发现你轻度活动活动，人相反舒服些。
3: 对，
1: 所以就说呢，它增加人体呢，就是对营养物质的代谢能力。咱们说的排除垃圾，不是说就像咱们扫地就扔掉就完了，
3: 是，
1: 也不会说呢我们通大便就能解决，这是通过人体生物代谢功能把它呢，就是我们有个就是比方说呢能量的三缩循环也好，其他代谢的路径也好，把它最后变成水、二氧化碳和一些废物排掉了。这是茯苓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增加的功效也带来一个山药。
0: 这就是您说的淮山。
1: 所以我们这些配起来呢，既补又不能太过。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煲成粥啊汤啊什么都行。
0: 那就把它们怎么配比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求参类不要超过两克，最保险先从一克开始试试。然后剩下就说呢，我们的山药一般吃30克左右。食物嘛，
0: 我觉得这个适量就行，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山药
1: 15到30克
0: 就没那么
1: 严格了，它本来就是食品。您说我吃上50克，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只要别撑着就行。然后茯苓呢，一般我们用的15克左右。其实咱们老北京的茯苓夹饼就这东西。
3: 对，
1: 茯苓打成面是可以做面条啊，做饼什么都行。
3: 是。
1: 其实呢，一般15、20克都没事儿。
0: 那就把它们就是这样，你按照这个配比煮粥啊，
1: 煮粥
0: 就可以了。
1: 对，但是这两个要。泡茶就没用了，泡不出来。你拿个山药泡水喝，那个就是太难了。所以一般这个都是要在食品里头熬啊、煮啊才能出来。
0: 明白了。所以他们不适合做代茶饮。
1: 对，
0: 这种食疗哈，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比如说轻度疲劳是很管用的，因为它这个效果会来得会慢一些。比如像胖姐这种哈，已经中度甚至是重度的疲劳了，那咱们应该怎么调理啊？
1: 说到这个重度调理啊，得说一个历史的名人李东垣。在历史上，他对疲劳的治疗提出的理论都非常非常有名，甚至形成了一个学说——脾胃论。所以他认为呢，就说呢，劳倦啊、饮食伤脾以后，更容易产生疲劳，更容易产生身体其他疾病。所以他最早呢，在他的书籍里提到了生脉饮，他呢里头有那个，当时古代用人参了，咱们现在有党参的，你要愿意配，还可以用西洋参配，这是一个。第二呢，有五味子。刚才您说的累了就出汗。
3: 对，
1: 五味子是敛汗的，养心的，然后补肾的，补气的，这样让人呢就说疲劳恢复得更快一些。还有一个麦冬，
2: 麦冬
1: 养心补气，又养阴，而养阴还起个什么作用啊？不让你上火。有的人一吃人参就上火，我给你加了麦冬了，一般上不起火的。
3: 这我们家有新麦饮，我吃起来。
1: 对，还有一个就说呢，咱们刚才说的疲劳是多维度的，有体力的。有脑力的，还有精神的。那么这么复杂呢，就是李东垣还有一张方子名方，叫补中益气丸，或者补中益气汤，那个也是李东垣的名方，专门抗疲劳的。
0: 对，我觉得因为疲劳现在都已经有点这种普遍性了，
2: 对
0: 啊，这个怎么弄啊？
1: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
0: 调理一下，
1: 就是第一个，其实呢，有了就是比较重的疲劳。一定要去咱们医院慢性疲劳症综合征专科门诊。在咱们国内还有一个门诊叫那个治胃病门诊。
3: 治胃
1: 都可以承担这个功效，先给你检查一下。因为呢，很多呢疾病早期症状也是疲劳，什么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老年痴呆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医生就充当了个帮你筛选， 甚至把那心理疾病给你筛出来。
3: 哎，
1: 第二呢，刚才提到了药，也希望咱们医生指导下应用。
0: 嗯，
1: 毕竟呢，有个使用的量啊，使用的对症啊，还有呢，使用以后呢，它什么时候停呢？这样的话，医生指导下，我觉得就是更安全一些。
2: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疲劳就是如影相随嘛，
1: 嗯，
2: 所以预防这种慢性疲劳非常重要。
1: 嗯，
3: 那您说如果要是还有疲劳的话，您说捏捏哪儿、弄弄哪儿穴位能不能有效呢？
0: 对，咱中医不也擅长穴位按摩吗？
3: 对，
1: 民间的谚语说呢，就是长按足三里，
2: 嗯，
1: 如吃老母鸡。那个老母鸡是补气血比较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民间的谚语呢，提到的足三里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看看图。
0: 哦，
1: 这个每个人的小腿部啊，外侧，我们都在那个膝关节下面能摸着一个窝，我们叫犊鼻穴。
0: 嗯，
1: 这个犊鼻穴呢，到我们的踝尖儿这一段，我们看看足三里呢，正好在我们叫十右寸，正好在下三寸的位置上。
0: 嗯，
1: 这个说太抽象了。
2: 对，
1: 我要不然站起来跟那个
3: 啊，对对，
0: 好好，站起来给我们帮我们找一找。
1: 对，
0: 嗯，
2: 您看我找的对不对？
1: 你稍等。
2: 对对对，这个位置。
1: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咱们记住了这一点。
2: 对对，
1: 你的手指虎口卡在这儿。
2: 对，
1: 所以你的那个这个中指的位置，
2: 对，
1: 应该在这儿。
2: 啊，不是在给四指吗？
1: 对，你看啊，
2: 啊，那我找错了。
1: 我们是这样的，自己的虎口，
2: 对，
1: 卡住膝关节，
2: 对，
1: 中指的方向，正好你那个食指在骨缘，中指的方向。那你看我压住这个地方，你看这犊鼻在这儿，你拿四指等一下。
2: 哦，是
0: 这样好，
2: 我以为是这样下来再四指，找错了。
1: 所以就说呢，最简便的方法是虎口。
2: 那您看我再这么找，是这样找吗？
1: 你看
2: 中指，
1: 你在这儿中指，关键是他那个这个骨边一指
2: 啊，还有骨边一指呢。
1: 对
2: 对
1: 对，
2: 它有两个坐标。
1: 对
2: 对，这次正确了。
1: 好，
2: 对对，足三里怎么摁？
1: 其实我们自己摁的话，就是拇指比较劲儿大一点，就这么揉
2: 啊。
1: 一般我们是旋转的揉，要像那个骨的，就是。骨的那端多使劲儿一点
2: 哦，
1: 这样的话就会更酸。
2: 哦，那就同时就这么摁呗，
1: 可以，
2: 效果挺好，
1: 旋转的。
2: 对，
3: 那李教授，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我怕我找不到穴位，那我就在这周围就这么敲，您
2: 也可以吧？
1: 敲呢也有讲究，敲的时候循经敲。比方说呢，我们刚才呢指边这个位置足三里啊，
2: 对，
1: 胃经上，
2: 对，
1: 所以你沿着胃经这么敲，
2: 嗯。
0: 哦，行，
2: 您就买个那个芳香锤儿，
1: 对，可以
2: 敲呗，
1: 拿小锤敲。
3: 哦，但是一定要循着那个经络。
2: 那就这一个穴位吗？
1: 其实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关元气海关元穴。
0: 哦，
1: 那是补气的，
2: 在肚脐这儿吧？
1: 肚脐这儿，所以晚上睡觉前呢揉肚子，也是呢补气调理脾胃的。如果是便秘的，顺时针。
0: 哦，
1: 如果是这个人就是老大便偏溏的，逆时针。
0: 练累了吧？咱们喝点茶来清润嗓子。
2: 体贴，
0: 您尝尝这是什么茶？
1: 我尝尝。
0: 对，这个呀，其实是李教授给我的方子
2: 啊，
0: 您品一品，养生茶啊，这可不是一杯普通的茶，
2: 就得猜里头有什么，是吗？
0: 您品一品啊，李教授肯定知道的。
2: 肉桂呗，
3: 好像有枣。
2: 您说那个甜甜的回甘的味道吗？
0: 猜的不对，你猜的不对，
2: 好，教授，今天跟您呢学习了什么叫慢性疲劳综合征，
0: 是
2: 啊，也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疲劳，就对于慢性疲劳的治疗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1: 大家知道，生命的能量出自于线粒体，线粒体是能量合成那个中心的一个像工厂似的，不断产生什么能量物质出来，三足循环在里头运行着，能量代谢呢周流着。如果脾虚了，过度劳累脾虚了，它的褶少了，平台少了，颗粒少了，哎，这时候人就能量少了。再细的话，发现其实线粒体呢，它自身有节律，它白天呢代谢旺盛，晚上呢代谢缓慢。而人要是神经调节、睡眠出问题了，它白天就没那么高了，哎，晚上也没那么低了。不该干活的时候，它产生能量，所以上火啊、热啊。然后呢，该干活的时候，它
2: 也休息了，
1: 它在那歇着
0: 啊。
1: 所以呢，围绕线粒体的一系列工作，在近十年非常热。出了很多，我们实验室刚刚出了一篇9分多的文章，就是线粒体介导的慢性疲劳的一个研究。
0: 再次感谢李教授的做客，慢性疲劳哈，我们也要把它重视起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到了，减脂成了咱们的头等大事，但减脂不代表只能吃轻食沙拉。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营养配餐员司徒国强和融合菜大师童伟，教您两招家常菜去油的方法，告别水煮，还原美味。怎么让吸油的茄子变成低卡美味？怎么让鸡排不沾一滴油还能嘎嘣脆？好吃不长胖的秘诀，这不就来了。
2: 经典家常菜，美味让人爱。
3: 茄子包炸鸡排，
2: 担心油脂多，妙招和您说。
3: 哦，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2: 茄子不过油也能味道不减。哇，
4: 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2: 鸡排不油炸同样酥酥脆脆。
3: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
2: 有滋有味的去油大挑战现在开始。
3: 哎呀，都说我又胖了，这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咱还是得吃水煮菜呀。我尝尝啊。

0: 鸡排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1: 小池要控制体重，大叔和营养师带来的菜品居然是鸡排和茄子，你敢想？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出了个难题，这两道菜虽然含油量高，但却是许多人家餐桌上的必备。吸了油的茄子堪比下饭神器，鸡排经过高油温的洗礼，一咬嘎嘣脆，更是小朋友们的最爱。这么多人离不开的菜，吃起来具有负担，怎么改造的少油健康还有滋有味，甚至减脂期间也可以吃，妙招不断，咱们拭目以待。
0: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嗯，那能好吃吗？
2: 还非常减脂，
0: 不放油减脂还好吃。嗯，哎，这个听着就很有诱惑力啊。您带来的这茄子呢？
3: 我带来的茄子呢，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0: 哎呦，这听着我都有点冲动，我马上就想开吃了啊。嗯，哎，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伙打个招呼。
3: 我是爱美食的营养师司徒国强。
0: 哦，欢迎司徒大哥。
2: 大家好，我是把美食做得更健康的大厨童伟。
0: 欢迎童大厨。哎呀，那今天这期节目太有意思了。
2: 对，
0: 谁说呀咱们减脂减肥只能吃水煮菜。嗯，我们今儿就来一个美味去油大挑战。司徒大哥您先来。咱选择茄子有要求不？
3: 就用这种
0: 长茄子。
3: 长茄子是广东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茄子。这个茄子给那个盐茄子里面的肉嫩一点，其实里面长的就是海绵状的肉，但是你要处理不好呢，它吸油。
0: 哎，我给您先拿把刀，咱们一边改刀，咱一边聊。嗯，
3: 茄子里面呢，它就是一个海绵状的，很多很多的小洞，它会吸油吸水。
0: 对，那关于茄子吸油啊，我们都有各自的看法。为什么茄子如此的吸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4: 为什么本身热量并不高的茄子在烹饪的时候能变成隐形的热量炸弹呢？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结构和成分。茄子的肉质呢具有多孔的结构，像海绵一样吸油能力很强，再加上因为茄子的水分含量高达91%到93%，在油炸或者是油煎的时候水分被蒸发，进一步增加了油脂的吸收能力，因而变成了热量炸弹。
0: 哎，这样呢，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让这个茄子不吸油。哎，那看看司徒大哥有什么办法。
3: 第一时间茄子切出来呢，就用一点盐水洗一下，做饱满，放一勺盐进去，就用勺搅拌均匀，再把它茄子放进去。哦，还防止茄子的氧化。
0: 为什么用这个盐水就能把茄子里的水分给逼出来呢？
3: 就是用这个盐水渗透压法就把这个水分逼出来了。
0: 哦，用盐呢一杀它肉质就更紧实了。
2: 紧实了。
0: 对。嗯，但是说实话啊，我们茄子做的好吃都是因为茄子得过油。东北菜的第三鲜肯定吃过吧，
2: 重油。我们南方菜油焖茄子、鱼香茄子，那也要重油呀。
0: 我们都感觉呀，这个茄子和油搭配之后是颜色又好看又好吃。今天咱先想办法给它去油。
3: 对，
0: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嗯，
3: 先把那个盐水冲一下，没这么咸啊，一缸水备用。
0: 其实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2: 但是我跟你说，茄子本身的肉质纤维肯定起成了变化。
0: 那我得检查检查。
3: 但这茄子是不是洗干是很白呀？
0: 不仅是白，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肉质好像更紧实了。
2: 刚才你摸的时候有点那个软软的，
0: 对，弹弹的啊。
2: 对。
0: 那它下一步怎么办呢？
3: 今天我带来第二招呢，就拿去茄子上一点淀粉。把淀粉，把那个茄子，必须把这个茄子每一根都挂上淀粉，
0: 然后再油炸。
3: 不炸，
0: 不炸了。
3: 减脂了，哪里会用油炸呢？一两油都不用。
0: 一两油都不用？嗯，真的假的？
3: 对。嗯，茄子已经拌均匀之后呢，啊，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我们今天不用炸，蒸茄子。
0: 哎，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3: 今天裹上淀粉去蒸呢，跟油炸是同样的道理，没有油更好吃。
0: 这能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效果吗？
3: 这个茄子呢，如果你想变得更美的话，那个水开了才能放茄子，如果水没开之前呢，放下去蒸出来就发黄，不好看。油炸的过程呢，油温不够，它里面全都是油，但是我这个蒸呢非常好的，它不吸油，还很嫩，肉很紧。那放茄子就是水开了，一个一个就排好菜啊。嗯，那茄子就漂漂亮亮的啊。

0: 概了
1: 6到8分钟就可以，看你茄子切的大和小。在蒸茄子期间呢，我要备一点料啊。咸鱼呢，一般在广东来说呢，它就用一种叫做黄花鱼做的咸鱼干。这咸鱼呢要切成粒状，不用太多，太多呢比较咸啊。一个菜呢就放这么多，这里大概是10克左右的吧。
2: 真的不是说我们不舍得给啊，就是因为给多了以后，这个咸鱼变得很咸，
1: 很咸，对对对，很咸啊。再有一点，肉末不用放太多，也是10克左右。
2: 我们平时茄子呢是要经过大量的油去炸，那我们这里呢只用了一点点的动物性的油脂啊来附着在茄子上，所以它吃起来也是有油香的口味，又不乏炸过的那个味道。
1: 茄子差不多好了啊，
2: 可以了，来看一看，
1: 茄子蒸好了就这个效果啊。哇，
2: 真的哎，很紫，
1: 不会发黄啊。
2: 因为我还非常担心说这个茄子皮会不会变黄啊，完全没有啊。
1: 茄子要放凉一些，拿下来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的。
2: 最好把它放凉一下哈。
3: 对，
2: 那咱有没有准备好的？
3: 有，
2: 哎，这里，哎呦，
3: 这里有。
2: 煎就意味着油肯定不能多。佟大厨，拿勺。我们用5克勺，看看您到底用多少油。
1: 开火啊！
2: 哎，怎么还漏？漏网之油，怎么回事？
1: 放一半就行。
2: 可以吗？
1: 可以。
2: 那一会儿不会不香吗？
1: 不会。
2: 那我放一半吧，
1: 放一半啊。
2: 就这么点啊？
1: 可以了。
3: 最多5克。
2: 也就5克，甚至我觉得可能都不到5克。
1: 就放茄子去煎，煎都。四面都是金黄色的，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啊。这个茄子呢，吃起来就好吃。
2: 我开始认为啊，它是要很复杂的步骤，
3: 其实更加简单了，我觉得。
1: 还有一个，这样做呢，要好吃，要好看，要可以剪子。
2: 所以我们制作起来，为了健康，一定要考虑它的制作方式。
3: 对，
1: 这煎到金黄色了啊，我们就拿出来一些。
2: 不继续煎了。
1: 再。最后呢，调个汁，姜末、蒜末、咸鱼。
2: 您炒这食材一个比一个干啊！
1: 这个猪肉有一点油，知道吧？我们要把这个猪肉煸香就行了。
2: 这回放多少油呢？我看看。
1: 你看啊，就这么多就行。
2: 就这么多
1: 啊！把这煎香的咸鱼啊，香味出来了啊！生抽，再倒点水。在蚝油，就是把汤汁调好之后呢，加点糖，再给点盐。认为咸鱼是咸的，这不能放太多，这茄子炒开啊。
2: 天哪，怎么把那个汁和茄子结合起来变得那么香啊？
1: 来，给颜色，色香味全啊！现在马上变颜色啊！
2: 好，
1: 这茄子看着就想吃啊！
2: 我天哪！真的跟我们家里做那种红烧啊，做那种那感觉是很像的。
1: 来个沙包，
2: 来，
1: 在家里面呢就烧一下，等它有温度。
2: 谁能想象到啊，我们蒸过的茄子能出现的这个出菜效果这么好？首先来说，你看这茄子它不是很塌，但是它又有我们炸过茄子后的那种挺实感。这种方式真的太棒了。
1: 加一点葱花上去点缀一下，你看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啊！
1: 能简直又好吃又下饭的咸鱼茄子包，有肉有鱼，哇，有蔬菜。
2: 好犀利呀！
4: 传统版的咸鱼茄子包使用油炸的烹调方式，茄子的吸油率高，每份的含油量高达44克，热量呢548千卡每份。而改良版呢，通过盐水浸泡蒸制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茄子的吸油率，同时呢，在烹调的过程中减少了植物油、肉末、糖的用量，每份的含油量仅为12克，热量呢176千卡，比传统版降低了70%，非常的健康。
2: 没想到啊，获得了高度认可，并且呢，热量是大幅度的减少，
3: 减得非常多。
2: 但是味道上得经过咱们俩的认证，
3: 咱俩先尝尝好吧。
2: 这茄子好坏与否，我一尝便知。

0: 它是肯定是油脂比较多一点，对，但这非常干非常嫩，它和我们平时吃过那种用油去炸过的茄子它有是区别的，那种的口感呢是外面比较脆，里面的汁水比较足，但是这样的茄子呢吃起来口感它是软嫩的，所以这个方式啊做起来反倒比炸的更简单，但是更健康，大家可以呢在家里啊试一试，收一下。
1: 茄子切条后泡盐水，再裹上淀粉，再用蒸代器油炸，保持茄子颜色鲜亮，口感更嫩滑。锅中放少许底油，加入芝麻、咸盐末炒香，再放入茄子，加入适量的调料，酱油把这茄子包出锅了。火重点，水开后将茄子放入蒸锅。
0: 确保茄子不被粘滞。那说起茄子，我们真是尝完了。
2: 对，
0: 我特别好奇啊，这鸡排不用油，我还真想象不到。
2: 我今天我就一滴油不放，
0: 真的吗？
2: 真的，
0: 一滴油不放，
2: 绝对一滴油不放，
0: 放一滴，
2: 饶不了你，
0: 饶不了我。行，开始。那咱先说说这鸡胸肉啊，它首先是这个低脂肪、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食材，减脂人群啊，都是水煮鸡胸肉。对。
2: 这样的吃法真的很难以下咽，
0: 不香啊！不香啊！
2: 那我们又爱吃这种油炸的，我今天不用油炸，
0: 不用油炸能好吃吗？
2: 绝对做的非常美味。
0: 那佟大厨怎么做？来，
2: 首先啊，咱把鸡胸给它擀一下刀，
0: 好，
2: 给我拿下那个粉碎机。
0: 你不是要把鸡胸肉要给搅碎吧？
2: 搅一下，口感更好。
0: 啊，鸡胸肉搅完不就成泥了吗？
2: 不能打得太碎，颗粒状大一点。我们连料一起下来，给我来点蚝油。
0: 打一个全蛋，来一点点食盐，做点底味。加鸡蛋有什么作用？
2: 我加这个鸡的全蛋，能让它滑嫩一点吗？
0: 哦，加点那个十三香白胡椒粉，生抽。给我来点鸡精呗。哎呦，咱们这么好吃的鸡排，怎么能不用到好鸡精呢？
2: 对，
0: 咱们就用一点顶峰释迦四点零鸡精，因为它富含鲜多肽，所以啊，用量减半，鲜味倍增，调用平时量的一半就够提鲜了。
2: 那可以啊，
0: 来来来，放平时量的一半就够了。
2: 哎，这就差不多了。我们准备打一下。佟大厨，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对题吧？您看，您之前说的是要做鸡排，对呀，您这是鸡胸肉打碎了。你等我慢慢来，一会儿我做完了以后，肯定是一个大排。
0: 能成排吗？
2: 加点生粉，
0: 这生粉作用也是锁住水分、汁水、鲜料。
2: 对。
0: 好了，哎呀，佟大厨，
2: 咋了？
0: 这还咋了？这不是肉馅儿吗？
2: 你别想是看上肉馅儿，待会儿吃起来那你的口感是绝佳的，
0: 肯定是鸡排，
2: 肯定是鸡排。
0: 行，
2: 咱
0: 往后再看一看啊。
2: 打的时候大概要打成什么状态？就稍微有点成为胶状，但是呢，它的颗粒呢还非常厚。哦，对吧？这时候我们要用
0: 玉米片儿，
2: 这是零食玉米片儿吧？对呀。
0: 这是玉米片，这玉米片怎么那么不好吃啊？这是无油无糖的玉米片，哦，知道吧？为什么选择用玉米片呢？
2: 玉米片是不是也是粗粮？
0: 对，
2: 第二个呢，也能增加那个鸡排的香味儿。
0: 哦，
2: 然后咱们给它碾碎。
0: 不是您这是正经做菜吗？
2: 是正经做菜，
0: 这啥呀？挺好的玉米片，你干嘛给捏碎了呀？一点看不懂这是在干什么，就感觉是小孩过家家。 我觉得我们很多大厨啊都是这样，前面看的时候不知所云，但是当真正美食展现那一刻，才觉着恍然大悟。哎，现在呢，大概有那么个雏形，真的是大鸡排的样子。
2: 对。
0: 但是这种鸡排往往都是要放到那个油锅里去炸。
2: 对。
0: 您今天不炸吗？
2: 不炸。好。
0: 哦。
2: 除了传统这种油炸，还有一种特别健康的方式，就是用这种烤箱，对，
0: 去烤制它。咱做一块，
2: 得那一块哪够吃？好了，咱两块够了吧？
0: 两块够了，咱就直接放到烤箱里烤吗？
2: 调个180度，20分钟就好了。
0: 中间我要翻面吗？
2: 不用翻面，直接就成型了。
0: 一次成型。
2: 啊，
0: 好，那请到烤箱处。

0: 可以了，现在鸡排是做好了，但是吃到嘴里寡淡也不行。对对对对，
1: 怎么增加味道呢？来，我来炒个馅。
0: 好，
1: 我们稍微加点水。哦，炒
0: 酱不放油了？
1: 不放油了，加点香辣酱、蒜蓉辣椒酱、番茄酱。
2: 佟大师的秘籍啊！
0: 我说佟大厨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种酱啊，其实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混合的酱料。
1: 对，干辣椒面、番茄沙司，吃水更浓郁一点。
0: 我为什么特别爱吃快餐店的一些美食啊？就是因为它那种酱料特别吸引。
1: 吸引你。
0: 所以咱们这鸡排虽然做的营养健康，但是这个料也做的
1: 健康，
0: 也要做的健康且有滋有味。
1: 加一勺糖，再加点染粉。
0: 现在好像慢慢的变稠了。
1: 对，再加
0: 这个是什么？
1: 甜辣酱，一点点甜。然后出锅之前，我们来点点醋，
0: 还有白醋。
1: 对，滴两滴就行。
0: 醋为什么在后方呢？
1: 如果放前面，挥发了。
0: 哦。闻着这个味道很香啊，别说这个酱还真是挺稠的，而且闻到味道是酸中带香的，
1: 对，还带点甜，
0: 对，这是一种混合性的味道。
1: 对，最后白芝麻，
0: 不行，我有点迫不及待了，让我感受一下。甜中带咸，咸中有酸，酸中有点小辣口，
1: 对，
0: 哇，这个味道好中和呀，
1: 非常复合味。
0: 这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味道，嗯，
1: 百搭，
0: 百搭的味道。好，鸡排也好了，哇，大鸡排出锅喽！哇，
3: 闻见就想吃，
0: 好香啊，
1: 对吧？
0: 居然跟我是一个颜色，金黄金黄的。
1: 对
0: 呀。现在这样，咱们出盘，然后你给我们切一下，看一看效果。
1: 行行行行行。
0: 鸡排脆不脆？主要听这声。哇，
1: 好脆，好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要了我的小胃吗？
1: 好，
0: 来吧。

0: 今天呢，我们做的都是家常菜，
1: 对，
0: 但是呢，大厨啊和思路大哥都给大家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菜变得更营养、更健康。
2: 对，
0: 哎，我们要尝一尝没有用一滴油做出来的鸡排到底口味怎么样？
1: 来，
0: 来品尝一下。思路大哥，您感觉如何？
2: 外脆里嫩，加上这个百搭酱料非常好吃，
0: 而且我觉得鸡肉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属实没想到。我个人觉得啊，下回您这里头啊，可以再增加一点那种口感，
1: 更加爽滑一点，
0: 更加丝滑一点。现在说实话呢，就是里面的水分有点少，所以你嚼起来以后呢，它会有一点点干的感觉，它没有那么多油脂，吃起来一点不会腻。而且这个酱汁调得非常好，刚好弥补了它那种没有汁水的困扰。
1: 对，哎，
0: 我觉得这个效果就很不错。
2: 我平时吃就少油少盐的，今天的做法非常棒，非常健康。
0: 因为没有油，它多少呢会有一点干，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弥补。那经过弥补后的这个鸡排，营养角度来说怎么样呢？
3: 传统版的炸鸡排呢，使用油炸的方式进行烹调加工，由于外层呢包裹着厚厚的淀粉，因而吸油率高，每100克的含油量高达17克，热量呢279千卡。而改良版的鸡排的外层呢是用脆玉米片包裹进行烘烤，没有额外的增加用油量，含油量呢仅为3克，热量呢也比传统版降低了一半还要多。
1: 其实你要保证它的汁水啊，才能把它温度啊适当调下面，120度、150度，时间短一点，它就是锁住汁水了。
0: 哦，明白了。哎，你看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啊。平时呢，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都习惯的多一些油啊，多一些盐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更提倡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我们想逐步的调整饮食，我们就从少油少盐开始尝试一下。
4: 鸡排不用油炸也能做到外脆内嫩，将鸡胸肉调味，加入一颗鸡蛋，再搅打成泥，将鸡胸肉泥裹上一层无油玉米片碎，塑成鸡排状，放入烤。

0: 箱180度烤20分钟，无油大鸡排就做好了，刷上秘制的酱料即可品尝美味。划重点，无油玉米碎碾碎后口感更加丰富。
1: 朋友们，我对茄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
2: 对，
1: 你别看我今年是30多岁，我可吃了40多年茄子。
2: 你吃了？
1: 我妈打小就爱吃茄子。哦，
3: 原来
1: 你知道我吓一跳，这么来的是吧？哎，所以我吃了很多年茄子，香味儿真的，那个咸鱼很给力，
2: 还肉香味儿。
1: 这种肉香味儿跟我们平时在酒店或者饭店吃的那个肉香味道是一模一样，
2: 差不多。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一起交通事故，两车轻微碰撞，维修费竟高达40万元。事故发生之后，肇事方发现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却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起可疑的理赔申请最终却顺利得手，这背后实际隐藏着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链。警方最终是如何查清真相的？结果又会怎样？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
3: 这些年呢，我这些手续啊，我都一直攒着呢。我就，哎呀，就是一直等这个案子结束。
4: 嗯，这都有什么呀？
3: 就是这个是事故查清认定书，这个，
4: 嗯，
3: 完事这个是对方的司机，完事这是我那个那啥。我这是那个法院那个限告令，这是啊，完事这个还有执行书。
0: 他叫于东，这些案件材料他已经保存了4年。4年前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让他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但是在内心里，于东始终认为当年那起交通事故有问题。他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讨回公道。
3: 我是搁这个路口往那头去嘛，完他是搁这块这么来的，他是撞在我那个中门和副驾驶门上了。当时他左灯坏了，右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是没有坏的。
0: 于东清楚地记得，那是2021年1月10日的中午，当时他开着面包车去送货，在经过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与一辆高档轿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时，两辆车均为直行，但由于那辆高档轿车行驶在主干道上，于东驾驶面包车行驶在次干道上，因此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警部门认定于东没有尽到注意和避让的义务，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3: 咱不行，咱给你修车哈，这个东西是咱有错在先，不行给你修车。他说修车你不用了，那个我自己找地方修。
0: 于东说他的面包车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因此对方修车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他自己来承担。他非常想了解对方车辆的定损情况，可对方车主始终不跟他商谈，也不让他知道车辆的维修情况。
3: 我等到四天以后他告我拆车的时候，我去了，我发现车没有。完我问那个修理厂，我说车哪去了？完他说那个车不搁我家修了。我当时挺纳闷，我说你不都已经鉴定完多少钱修车了吗？我说为什么不跟你家修了？他说人嫌那个修车金额少，给车开走了。
0: 此后于东多次拨打对方车主的电话，但对方的回复是车子维修的问题已经交给律师来处理了，让于东等着法院寄来的传票就行。
3: 中间能挺到5到6个月的时间吧，这前法院传票就给我下来了，是要我赔钱，赔偿他是修车费、上诉费，一共是将近43万。
5: 近43万元的费用让于东大为震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事故发生之后，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此时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竟然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该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了车主的损失，随后提起诉讼向于东追偿。如此高昂的赔偿金，于东无力承担，他在应对诉讼的同时也向该车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于东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投诉竟然牵出了一个特大保险诈骗犯罪网络。
0: 事实上，对于这辆高档轿车的理赔过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产生过诸多疑问。
6: 正常的理赔流程都会为客户呢向我们先提供一个索赔的清单，在我们保险公司核定价格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疑义，才会选择诉讼这个渠道。但是这些车辆往往是根本就没有联系过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就消失了。
0: 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称，事故发生后，他们曾经多次联系车主，但车主一直避而不见，他既不同意由保险公司来定损，也没有提供详细的理赔清单，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6: 我们也是在正常的诉讼过程当中呢，要求验车，但是这个车辆，原告说已经过户转让出去了，所以说我们就也就没法再追查这个车辆后期的实际的维修的情况了。
0: 因为没有见到事故车，也就无法提供新的证据，所以最终保险公司被法院判决败诉，代为赔付了车主的损失。由于面包车的驾驶员于东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方，因此保险公司随后又将于东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进行赔偿。而在此过程中，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发现，最近一年里，他们处理了数十起类似的诉讼案件，
6: 不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定损理赔，而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突然进行诉讼，然后并且诉讼的金额呢都是远远要高于这个车辆的估损金额。
0: 在梳理了这些案件的细节和特点之后，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部门，随后这家保险公司的上级部门将相关线索移交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初步审查了这些材料后，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案件线索移交给了辽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来核查。
7: 第一，所有车都是BBA 车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车。这些车辆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零整比特别高。这个整车的价格比如说是50万，但如果车拆开来按零件来维修，可能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重要的零件加一起可能会超过这个车整体的价值。
0: 民警细致梳理了这些可疑的事故车辆维修清单，发现这些事故车辆在维修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维修或者更换了车辆的一些重要零部件，并且这些零部件维修和更换的价格加起来基本上都跟整车的价格差不多。
7: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车辆都是通过诉讼理赔，而且每一起案件都需要有鉴定报告。在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也发现，保险公司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有很多车辆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保险公司想主动与车主接触协商如何维修还是如何赔偿，但是往往都是见不到车，等来的只是传票。
0: 在这些案件中，车主一方之所以会胜诉，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提供了一份关键证据，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事故车辆损失程度的评估报告。对于这些评估报告，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类似于东这样的事故责任方，他们都觉得问题很多。
7: 因为有一些车辆保险公司在第一现场有现场照片也发现了，与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损失程度是极度不相符的，远远要大于初步估算的这个损失价值。
8: 就比如有一台奔驰 C 级轿车，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在马路上压到了一块石头吧，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驾驶人员判断呢，它也就是说油底壳漏了，但是呢这台车最后法院裁定的鉴定是更换发动机总成，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台车的整个发动机进行了更换。
0: 经过梳理，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通过扩大车辆损失以虚假的诉讼为掩饰手段的保险诈骗案件，只是此时他们还无法确认这些类似的案件究竟是零星偶发的，还是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
8: 原告方以及就是车主方没有关联过，完全不认识。事故的时间并不集中，然后呢民事诉讼所在的法院也并不集中。
7: 当时我们也带来很大困惑，说没有关联，这怎么才能合并成一个案件，去确定一个同一个方向去侦查。
0: 互不相识的当事人没有规律的时间与地点，难道这些可疑的理赔案件真的都是偶发的个案？侦办民警经过仔细梳理，最终还是发现了这几起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7: 就是所有诉讼卷宗的代理律师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最终都集中到两个律师身上。
8: 我们围绕这个车辆进行了资金流向的梳理，最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保险理赔金都转向了同一个人费某，然后呢费某呢与代理律师存在大量的交集。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个名叫费文清的男子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6: 我们梳理的这个资金流水看，这个代理费一般都是这个费某去支付，以微信的转账形式或者是银行转账形式去支付这个代理费。
0: 那么费文清究竟是什么人？在这一系列可疑的保险理赔案件中，他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6: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在鞍山汽修行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知名度，承接了很多这个鞍山事故车辆的理赔这种业务。
8: 有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车坏了，向保险公司索赔，找费哥。
5: 辽阳警方调查发现，费文清在鞍山市从事汽车修理行业已经有20余年了，经验丰富，资源众多，能量不容小觑。不过，让民警想不通的是，就算能量再大，但想以扩大损失的方式进行诈骗，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车辆碰撞受损是随机发生的偶然事件，快速收集到诸多这样的信息，还要获得车主的信任和授权，并非易事。其次，负责对事故车辆损失情况进行鉴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定的，怎么可能个个都出具明显超出实际车损的鉴定报告呢？这一切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辽阳警方对费文清的日常业务以及社会交往情况展开了深入调查。
0: 初步确定费文清的作案嫌疑后，侦办民警兵分两路，一组到他的汽车修理厂周边进行秘密侦查，另一组则详细梳理此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很快发现，费文清经营的这家汽车修理厂虽然规模很大，但平时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却并不是很多，那他是如何维持日常运转的呢？随后负责梳理资金流水的民警发现了端倪。
6: 我们通过资金流水发现，这个费某与多家的鉴定公估机构的鉴定人员有不正常的经济往来。
8: 费某除了正常的支付这个鉴定费以外，他向鉴定人支付了不正常的这个钱款。
0: 侦办民警也注意到，费文清每次给鉴定人员支付不正常钱款的时间都是在出具鉴定报告之后。
9: 我们初期研判之后，我们认为这是向鉴定人员支付的好处费。为什么支付这个好处费？我们认为是鉴定人员是在费某的指使授意下，为这个费某出具了虚假的这么一个虚列虚整受损零部件的这么一个鉴定的结论报告，让这个费某能够达到通过这个鉴定报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目的。
0: 在调查中，侦办民警发现了一家特殊的鉴定机构。这家机构在前面几起案件中曾参与过车损鉴定，并且给出的鉴定价格都比较低。可是后来这家机构就再也没有在费文清所涉及的案件中出现过。
8: 我们找到了这家出具鉴定金额车损金额偏低的这家鉴定机构，它呢也是法院入围的鉴定机构。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这台车最开始法院摇号的时候选定的是他们家进行鉴定，鉴定之后呢，当时的原告方的代理人费某认为这台车的车损他们给认定了偏低，又重新摇号选定了另外一家鉴定机构。
10: 当时啊，我家评估公司给评估车辆出具了一个鉴定报告，费文清给我打电话说我家给评估的实施数额太低了，我说我是按照标准正规流程进行评估的，当时费文清就和我很不愉快。后来我家陆续给费文清做了几次鉴定，费文清都不满意，他说让我放心做评估，按照他的要求出具鉴定报告，然后差啥我就直说。
8: 但是呢，这家鉴定机构呢并没有这个和他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费某看是金钱利肉达不到他目的之后呢，他又开始对这家鉴定机构进行打压。
0: 该鉴定机构负责人的询问笔录显示，在那之后，费文清还联合圈内其他几家公司对他们进行了排挤与打压，导致他们家的生意越来越差。
10: 我们公司接到法院摇号的评估业务变少了，市场上也都不待见我们公司，并且接到的业务也有很多申请人申请撤回鉴定委托。
0: 此时民警心中有个巨大的疑问，在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很多，难道除了这家机构之外，其他公司全都被费文清给收买了吗？
7: 我们梳理大量的卷宗，就是诉讼卷宗过程中发现，这个鉴定报告出具的公司都集中在三家公司上，而且没有那家就是我们走访过程中说不配合费某这家公司。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挺困惑，他是如何达到他这种目的的？
0: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车辆损失的价格鉴定通常由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做出，这些机构均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核登记，拥有相应的鉴定设备与专业人员。一旦发生了类似车辆保险理赔纠纷这样的案件，法院通常会从这些鉴定机构里随机抽取一家对事故车辆的损失情况进行鉴定。据调查，当时具备资质并在当地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六家，那为什么跟费文清有关的案件其鉴定机构总是固定在其中的三家呢？
9: 我们发现了一个费某的发小黄某，黄某与这个费某有数十次多的不正常的经济往来，然后我们对这个黄某又进行了社会关系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这个黄某与法院的技术处的工作人员葛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7: 每次在这个鉴定机构选取之前，费某都会给黄某一笔5000元的费用，然后黄某再把这5000元中的3000元，也就是60%，再转给另一个叫葛某的人员身上。在费某付完这笔费用之后，然后就鉴定机构就选取结束了。
0: 通过梳理费文清等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大致掌握了这伙人实施保险诈骗的整个流程。接下来，对于民警来说，最紧迫也最具难度的工作，就是必须尽快找到那些发生过事故并被扩大了损失情况的车辆，因为对于案件侦办来说，这些事故车辆是最为关键的证据之一。
11: 因为车辆它属于是活动的东西，不是说固定在某个地点我们去 就能找到的。而且这个车辆是啥呢？是那个特别肇事车辆，那个转手的几率也大，而且转手次数也多，想取证也特别困难。
0: 随后，辽阳警方安排多路民警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这些案件涉及的事故车辆。最终，他们发现这些车辆有的已经被转手多次，有的已经完全报废。剩余一些可以找到的车辆，民警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重新鉴定，发现这些车辆当初无一例外都被扩大了损失。
11: 我们当时初步一侦查，就得达到几百万的数额了。而且这还是冰山一角。
5: 经过一番细致的侦查，此时辽阳警方已经基本摸清了费文清等人的作案手法。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获得事故车主的委托，全权代理车辆的维修理赔等事宜。之后他们不让保险公司定损，直接到法院起诉，并买通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机构扩大损失金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将法院的工作人员拉下水，使其成为自己非法牟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查明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之后，侦办民警还要破解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原本与费文清毫无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同意将车辆的维修和理赔等事宜全都委托给费文清来处理呢？费文清又是如何掌握这些车主的信息的呢？
9: 抓捕我们是分步实施的抓捕，第一次收网呢是，对这个汽车修理厂的五名核心人员，加两家与，费某有不正常资金往来的两家鉴定机构，共四名鉴定人，一共是九个人。第二批呢是我们在收网之后发现的，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第三批呢是这个事发前客黄某。在收网的同时呢，我们联合了检察机关，对这个法院的司法干警葛某也采取了强制措施。然后第四批收网是另外的一家鉴定机构作为最后一批的收网。
0: 民警在现场查获的电脑和手机里找到了大量与保险诈骗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检查费文清的社交软件时，民警还发现了多个聊天群。群里有成员不定时地给费文清发送交通事故或车辆维修的信息。
9: 这些人呢，有的是出租车司机，有的呢是拖车司机，有的呢是保险公司员工，甚至有的是路人。他们会在群当中发布车辆肇事的信息。费某看到这些信息之后，他呢会第一时间与肇事当事人取得联系。费某一旦与这个车主达成交易之后，会向这个给他提供信息的人提供一定的信息费。
6: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有两种手段去获取肇事车辆的理赔代理权。一种是他会跟车主谈，我收购你肇事车辆是远高于市场价格我收购，另一种是你可以不卖我车，但是呢你只要是把这个代理权授权给我，我免费给你修车，然后我还会给你一定的折旧费。
0: 在审讯中，民警还发现费文清出手阔绰，无论是购买事故车辆还是返还折旧费，他都会给车主开出一个高于市场行情的好价钱，因此很多车主都会听他的安排。而在签订了购买事故车辆的协议后，费文清并不急于将车辆过户，而是等到官司打完之后再过户，这样就能把他隐藏在案件之外，以逃避警方的打击。不过民警在调查中也发现，有些事故车主因为轻信费文清，最终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好价钱，而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6: 他是一个奔驰C级车的一个事故车主，他在发生这个车辆这个涉水事故之后，他拨打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电话，保险公司出到现场之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了现场勘查，勘查之后告知，赵某，你把车辆开到这个4S 店。
0: 赵女士把车送到4S 店的第二天，就接到了费文清打来的电话。
12: 刚开始说要买这车嘛，然后咱们没卖， 咱就说能修的话，他说没啥大问题，我说那能修咱就修一下，先开着呗。他说你要在4S店修的话，就指定会有这个记录，这是什么水泡车，然后你卖车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
0: 因为对修车流程不了解，同时也为了图个方便，赵女士最终听信了费文清的这番说辞，同意将事故车交给费文清来维修，并将理赔事宜也委托给了费文清来处理。
12: 得半年多了，他每次都是说什么电脑配件说配不上，说那什么，说咱这型号的不好配，然后就一直拖，拖了得有半年多。
0: 赵女士没有想到费文清光是修车就用去了半年多的时间，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维修让她遭受了巨大损失。
9: 赵某在取得费某给他维修好的车辆之后，他想把这车出售了。出售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车已经出过大事故了，被定了19.5万的接近全损的价格，已经这个车辆的价值已经折旧过半了。
8: 我们在这个对他进行鉴定的时候发现呢，实际上这台车也就是在费某的停车场院内自然晾干了半个月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价格，因为有了这个大额的保险理赔记录之后，可能只有5-6万。
0: 据调查，半年多时间里，费文清根本就没有维修赵女士的车辆，而是主要跟保险公司打官司。官司结束后，他把车辆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赵女士，并凭空获得了近20万元的理赔款。
13: 这里就是费某修配厂的仓库，他这里存放的都是他，多年维修汽车，包括收购那个机动车，积攒下来的零部件，存放在这里。这些零部件都是基本上都是废旧的，没有用的。它存了大量的这种零部件，就是在维修汽车的过程中，有一些零部件是没有实际损坏的，但是它需要用这种破损的手段，把这些没有损坏零部件换成我们这个现在所看见这个仓库里这些零部件。
0: 据调查，费文清在每次鉴定之前都会将这些已经损坏的零部件摆在拆解过的车辆旁边，充当事故车辆的受损零部件。而一些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此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4: 怎么说呢，咱也感觉好像是法院可能也不在乎这些，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评估，基本就是合理的。然后，可能是双方人，可能是应该是有什么某种连带关系，都没有异议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就跟有这种，一种这种心理吧。然后告诉人家也没有事。
0: 因为费文清选择的事故车辆，基本上都是零部件价格高昂的高档车。所以他在让鉴定机构报价的时候，也不会一味地往高了报，而是会刻意选择一个接近车辆本身价值的金额，
15: 也算给双方一个都认可的结果。不过再往上面说，我们保险公司那边我们也说不过去。
16: 如果车收走了，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15: 肯定不是，他要靠车盈利的。我们行内就是一般做到就是70%左右，不要往上再做了。
7: 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车辆保险金拿到最大值最高的利润的基础上，他还能保住这台车，然后后续这台车他还可以进行出售或者出租，再进行获得利润，就是把这台车的价值是利用到最大化了。
0: 2024年3月，辽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保险诈骗罪批准逮捕了包括费文清在内的14名嫌疑人。
17: 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在签署了车辆买卖协议之后呢，这个保险利益就自然地落到了合同相对方的这个身上，所以从保险利益角度呢，他享受了保险利益；从犯罪主体角度，他属于保险诈骗罪当中被保险人这样一个身份。那么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从客观方面来说，他也确实实施了一个虚构事实，与这个修车厂的修车工、法院的法官、公估人串通，虚构这个高估保险金额的这样一个客观行为。 所以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保险诈骗罪的案件。
6: 这个案件侦破呢，对这个前端的黄牛啊，包括这个不法的修理厂，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慑。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诉讼的案件呢也大幅的下降，并且呢法院呢也配合我们公司对这个高额的鉴定的车辆呢进行了一个二次鉴定的申请。
11: 这起案件侦办之后啊，我们对这案件进行总结提炼，开发了自己的就是保险诈骗案件的这个研判模型，可以对是保险类诈骗案件的案件线索、案件的后期研判都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我们市公安局、联合辽阳市检察院及那个保险业协会，还有保险机构，共同签署了示范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5: 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分别在2024年10月。

0: 那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捏造的核心，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指无中生有。所谓的无中生有，就是这个事实本来没有啊，这个法律关系不是这个法律关系，你把它捏造成有这个事，或者是有这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就会构成一个虚假诉讼的犯罪。那么本案当中是不是属于虚假诉讼罪？那么关键就在于他这个事实能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捏造的事实那么在就本案涉及到事实来讲基础事实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确实是发生了，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没有这么大，所以他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像我们通常表述的是一种篡改行为，也就是说他篡改了主要事实，按照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做法来讲，那么对本案当中的这个情形定虚假诉讼可能性不是很大。虚假诉讼行为往往会成为很多犯罪的一个手段行为因为通过虚假诉讼它可以实现一些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那么这一种牵连关系我们理论上把它叫做牵连犯。那么对于牵连犯的一般的处理原则是从一重罪来进行处理。那么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的规定虚假诉讼罪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而保险诈骗罪那么它这个法定最高刑是远远要高于那么虚假诉讼罪。就本案呈现的事实来讲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符合我国刑法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那么对于这个保险诈骗罪规定的5项情形当中，其中第2项情形就包含了那么夸大损失程度的这么一种手段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的行为构成了虚假诉讼罪，那么他也应该以保险诈骗罪来进行定罪处罚。
1: 车险的本意是风险共担，绝非利益输送。当理赔款变成了己方追逐的唐僧肉，最终买单的肯定还是车主。警方也提醒大家，处理车辆理赔一定要按照规定的流程来，不要轻信所谓的黄牛和中介，避免自己的利益遭遇不可知的损失。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

0: 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南宋咸淳初年，常德府某县发生了一起蹊跷的财产纠纷。进士出身的王子才家里正在办丧事时，有亲戚大闹灵堂，说他私吞了死者的巨额遗产。原来死者是一直在王子才家帮工的堂兄王平，因病去世的王平丧事一过，他的亲哥哥王芳就把王子才告到衙门，说自己弟弟王平分家时得的田产房屋等都被堂弟王子才给私吞了。面对控告，王子才坚持说堂兄王平是因为生活贫困才来投奔自己，并没有任何遗产，哪里有侵吞一说。双方僵持不下，王芳一路上告，这起财产纠纷竟然历经四级衙门六次审理。那么王子才究竟有没有私吞堂兄的遗产？王芳不断上告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
1: 古往今来司法中都存在一个法律现象叫缠讼，形式上看是案子经过反复的告诉和审理都无法审结，实际上是当事人一方永远不接受败诉的结果，无休止的上诉申诉，不达到自己的目标誓不罢休，甚至告完对方告法官，谁办案件就告谁。那么南宋时期有一个典型的缠讼案件，是一位堂兄六次起诉他的堂弟。南宋杜宗咸淳初年，大概在公元的1265年，常德府某县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侄儿媳妇大闹叔叔的灵堂，哭闹着说叔叔的遗产被人不明不白的侵吞了，事情如果不解决，叔叔不能下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闹灵堂的女人叫阿江，她丈夫的叔叔叫王平，在进士王子才府上做佣人8、9年了。今年的9月初，王平不幸生病去世，王子才念在旧日情分，给他搭设灵堂，帮助他们家办理后事，同时就通知王平的近亲属前来吊唁。就在灵堂刚刚设好，王平的遗体还没有入殓的时候，王平的侄儿侄媳妇就赶到了。他们来到之后不去吊丧，也不去守灵，而是直接问叔叔王平的遗产有多少。王芳赶到，他说先办丧事，遗产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王芳带着家人把王平草草埋葬。20天后，王芳到县衙去告状，状告王子才侵占弟弟王平的身后财物，也就是遗产，并请求为弟弟立四子继承家产。那么王芳告状有什么证据呢？他说当年和弟弟分家的时候，弟弟分得大量的财产，他是携带着这些家产投奔到王子才那儿的，现在他死了，他的财产自然是落到了王子才手中。说了半天是没什么证据，也说不清楚弟弟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所谓的被王子才侵占遗产那更是完全靠的揣测。审判案件的主簿看他没有什么证据，就没有受理他的起诉，让他有证据再来起诉。没过几天，王芳又来了，他说王平的遗产价值有500贯，因为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得有田有屋，这些财产加起来价值500贯。那么在南宋后期，500贯是个什么概念呢？1贯是1000个铜钱，500贯就是50万钱。当时的米价是斗米200钱，1斗米约合12斤。那么1贯钱买的米差不多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王平如果有500贯，那家里是比较富足的。王芳说这些财产都被王子才侵吞，虽然没有书证，但是有人证，证人就是王平的妾，叫红梅。红梅一直跟着王平生活，只要找到红梅，王平遗产被侵吞的事情自然就清楚了。那红梅在哪儿呢？王芳说不知道，但是王子才夫妇肯定知道，就请传讯王子才夫妇找到红梅，查明事实真相。你看和上一次一样，还是没有证据，但是呢提供了证据线索。主簿就派人问了问王子才家，他们也确实不知道红梅的下落，就再一次的驳回了王芳的起诉。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又来了，还是同样的请求，说这次有了书证。什么书证呢？王平的遗产清单，清单上列的王平有香龙、包裹、 物品无

50多件，里面装的东西的价值无法估量。这些东西现在都在王子才的妻子丁氏手中，所以必须把王子才夫妇传唤到庭，他们才会招认。主簿一看，王芳这是咬定了王子才夫妇了啊，已经先后三次上公堂告状，状告王子才夫妇措辞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喊冤声一次比一次喊冤声更响。主簿就开始调查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对簿公堂呢？一查才发现，王芳和王子才啊，居然是堂兄弟，同一个祖父，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就在主簿准备进一步了解这个案件事实的时候，被告王子才也来到县衙告状了。王子才在状纸中声称，堂兄王平因为祖宗留下的家产败尽，没办法生活下去，才来投靠他的。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居住，就在王子才家居住，平时就靠给别人抄写文书挣钱过日子。但是这些零活啊，有时候有，有时没有，他的生活还是没有保障。王平就请求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住在王子才家的门房里，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王平是如何到王子才家来的，来到干什么，挣了多少钱，都有书证也有人证。王平生前抄写的书状，他和王子才之间的书信往来写得清清楚楚。王子才说自己为了堂兄弟之情，可怜堂兄王平才收留了他，让他住在门房看守仓库。当时为了避免纠纷，王平来到王子才家的时候，双方还签订有契约，约定王平来到王子才家工作内容是什么，也写明了王平没有分毫财产，是身无分文进的王子才家。平时王子才给王平发的工钱、生活用品，王家都有账目记录，也有王平的签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子才的答辩有理有据，是一份非常好的答辩状。那么面对这样的答辩，王平的哥哥王芳会说些什么呢？王芳上堂质证，看完王子才提供的所有的书证，只有一句话，说这都是假的。主簿说，既然你说都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都是假的呢？是王平的笔迹不对，还是契约是伪造的呢？王芳一口咬定说这就是假的，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质证。到这儿啊，事实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一方有证据，一方没有证据，一方理直气壮，一方胡搅蛮缠。但是主簿考虑到双方是堂兄弟，并没有马上做出判决，而是希望王芳啊能主动的撤诉息讼，希望双方能够和睦相处。判决一下达之后啊，缓和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主簿就从中调解，力主劝和，但是双方均不同意调解。王芳请求主簿赶紧裁断，你看双方的关系已经闹僵了，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兄弟之情，主簿只好下达判决，认定王芳之亲弟王平因为家贫无法生活，投奔王子才，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挣钱养家糊口。王芳诉称王平携带巨额的财产进入王子才家不属实，控告王子才侵吞王平的遗产也不属实，就驳回了王芳的诉讼请求。这个案件如果按照现代的民事诉讼法来审理啊，王芳也是败诉无疑。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芳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过事情到了这儿啊，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古代的法官要做的不仅仅是要驳回诉讼请求，他还要让当事人心服，所以啊还要进行充分的说理。主簿就对这个案件的事实进行分析，他说如果按照王芳的说法，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得了很多财产，有田有屋，价值500贯，那500贯是很大的一笔家财，王平如果有500贯，怎么会因为家贫无依去投靠王子才呢？再按照王芳的说法，

弟王平还有吴有田，那完全可以自己耕作或者雇人耕种啊，根本不至于去求人接济。所以按常理推断，王方的说法根本不能采信。而且王子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王平来投奔的时候确实是身无分文，度日艰难啊。王方告状的时候还提出过另外一个请求，为弟弟王平立嗣，就是找合法的继承人。王平已经去世了，没有儿子，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就应当在侄子辈中给他选择一个立为嗣子继承后事。谁合适呢？那当然是王方的儿子了。王方心里是真的想给兄弟立嗣吗？现在看来啊，可能就是个借口。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要说王平遗产的事。主簿认为，王方是要借为王平立嗣，实际上是想让嗣子继承王平的遗产。现在官府否认了王平遗产的存在，那么还要不要给王平立嗣呢？要。在宋代的官员看来，立嗣是一件大事，成王继爵啊。但是不能从心术不正的那人选嗣。从哪儿选呢？只要辈分相当的侄子都可以作为嗣子。既然王平生前堂弟王子才对他照顾有加，那就从王子才的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王平的嗣子。主簿这么一判，大家看，没有王方什么事了。王方三告王子才，为的是立嗣子继承遗产。这样一来，既没有遗产又没有立到自己的儿子，他就靠边站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当然不会。王方这回不但要告王子才，还告上了做出判决的主簿。他到知县那儿告主簿判决不公，贪赃枉法，徇私财产。知县调取了本案的案卷，发现主簿的判决没什么问题，但是王方言辞激烈，坚决上告。知县就传讯了双方当事人到堂问话。王子才再次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交到县里，详细说明了收留堂兄王平的经过，同时结合书证陈述了王平在自己家做工赚取家用的情况，证明王平来投靠自己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财产。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王方呢还是没有什么新证据，但就是不服。知县看王方三番五次缠讼不休，还敢告主簿，就派人查一查这个王方到底是个什么人。一查查出来，王方是当地著名的华图领袖。什么是华图呢？华图其实就是宋师，他们精通法律知识，擅长打官司。知县一看王方是宋师，就知道他熟悉司法程序。既然没有什么证据，那就结案吧。一听说要结案，王方就躲起来了，因为如果案件一审结，就不能再告了。官府就下令派人去找王方，结果呢没找着。这样县里就当场为当事人王子才出具了断由。按照法律史专家陈景良先生的研究，断由啊是南宋时期婚田诉讼案件结案的法律文书。这个断由上面记载了基本案情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官的推理过程，它事实上是判决理由。它既是司法官员的审判记录，又是一种供上级法官复审案件的凭据。王方藏起来了。藏起来呢并不是没有动作，他派他的儿子到湖北提举司继续上告，在州府得不到支持，那就是继续上告，告到上级主管民事案件的司法衙门。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他的儿子王用之就上告到了提举司，
还是那套词儿，叔叔王平有家财500贯，不幸去世，家财被堂叔王子才吞并，现在请求追回家财，为叔叔立嗣，让他不至于成为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提举司距离案发地就隔了2级官府，他们要想了解案情就需要调取案卷，而案卷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断油。提举司调取了断油，看到这个案件的断油啊，清楚地记载了本案的审讯过程和证据事实，事实很清楚，证据也很确凿，根本没有什么隐情。王芳就是虚构事实起诉，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通过诉讼的程序意图昏赖王子才的家财。提举司认为州县社会秩序不安定，都是这种人搞的鬼。提举司对王芳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给州县行文，同意州县的判决意见，按照原判决结案，同时下令王平立嗣的事情不准再诉，有辈分相当的侄子你们王家自己商量立嗣就是，又没有人跟你们争着当嗣子，所以立嗣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纠纷。提举司还下令把本司的重审意见贴到官府的大门上，告知王方家，让他知晓。提举司的判决可谓是义正辞严，态度坚决，这下王方该无计可施了吧。不，王方如果要是这样就服了，那他就不是华图的领袖了，他根本就不怕官府的这些文书告示，他就是干这行的，太清楚其中的程序和利害了。他又把状子告到了提刑司，提刑司是陆一级的司法监督机关，他有权审查各级官府审判的案件，纠正错案，平反冤案。那么提刑司会不会重新审理此案呢？不审。提刑司看了本案的断油，也看了王子才的证据，认为此案事实是非曲直都很清楚，他知道王芳的儿子王用之到提刑司就是为了把事情闹大，案子已经经过了5次审理，事实查得清清楚楚，王平没有什么遗产，是王芳编造事实意图昏赖王子才的家产，所以事实很清楚，提刑司不受理此案，并把王芳的儿子王用之押解回县，下令由县尉组织人手搜捕涉嫌诈伪犯罪的王芳，将他抓获到案。县尉经过多方的查找，终于找到了王芳的藏身之所，把王芳王用之都带到了县衙，关押在县监狱。谁也没想到王芳王用之被抓之后啊，县里的百姓拍手称快，有很多人到县衙来告这对父子，其中有一个叫江五六的百姓告发王用之霸占一女八姐，还有黄小六告王用之引诱女儿阿姨，还有人举报王用之向衙门小吏汪四三行贿，还有河中府告王用之偷盗自己的酒器，夏小八告发王用之夺取财物等等等等，一时间状纸如雪片向县衙飞来，可见王芳王用之平时是作恶累累，但是他们平时实力雄厚，精通法律，而且擅长打官司，谁也不敢和他们公然对抗，这次他们找到了机会，最后在重证面前两个人不得不招认。按照法律规定，重证完全可以定罪，认罪伏法还可能减轻处罚，王芳对此非常清楚，既然这么多的事情都招认了，状告王子才的事情顺带着也就查得更加清楚了。王用之王芳供认，王平啊确实是受雇于王子才家，死的时候啊也确实没有什么财产。王用之的妻子阿江承认自己大闹灵堂，打伤灵席，还供认自己看到王平下葬的时候确实是仅有3件衣服，身上分文都没有。案

0: 情至此，真相大白。此案经过四级衙门六次审理，不仅查明了王芳婚赖堂弟王子才的案件，还把王芳、王用之平时累积的罪行都查清楚了。这对父子是文人出身，家传的宋学，精通诉讼之道，业务水平是很高的。但也正是因为具备了法律专业知识，他们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到什么程度呢？所有衙门里的官差胥吏都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呢？只要上级官府下来巡查监督，王芳、王用之父子就威胁这些官差、这些胥吏，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就到监司那儿告你们一状。只要告，上级就会查，你们就得被传讯。有事没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这些官差胥吏，恐怕他们无事生非，也害怕上级监督部门查问，花钱呗，清静吧，就给他们钱，不让他们生事。这次啊，王芳想借王平去世的时机，要打王子才的主意。本想着王子才也会和其他人一样，乖乖的拿钱息讼，没想到这个中过省员的王子才根本不吃这一套，人家也熟悉法律，而且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对簿公堂，出示证据，有理有据。王芳穷尽了所有的手段，也没有能得逞，反而把父子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等待他们父子的自然是法律的严惩。我们知道啊，宋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民间诉讼频发，客观上确实需要一群精通法律的人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宋氏这个群体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在南宋社会也非常活跃。但是啊，他们一旦失去法律的约束和道德底线，就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现代社会呢，也有一个利用自己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职业群体。对于法律职业群体而言，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还要遵守职业道德，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最近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浪，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一个地方，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这个村子离重庆渝中半岛只有45公里，夏天平均气温才24度，是不是光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这里有一个叫做云林天香的四季花海，100多种花轮着开，所以不管您什么时候去都有花等着您。还有萌宠乐园、飞蚁表演，还能在山上吃火锅，在天空飞滑翔伞。而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空心村，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现在呢，一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说实话，每次看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想，中国的乡村真的是藏着太多惊喜了。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个夏日里凉爽又好玩的乡村。
4: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10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香，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比如潮汕莺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香为游客表演。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 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象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象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乡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5: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6: 现在78。
5: 78了？嗯。哦，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6: 满意。
5: 满意啊。
6: 每一个月有25-26天。嗯，可以吧？要不将近2000吧。
4: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乡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7: 年轻时挣的钱呢，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5: 对，
7: 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4: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8: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9: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8: 地里种出来的呗。
9: 嗯。
8: 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9: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
4: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8: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4: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儿。 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十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8: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10: 哎对。
8: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4: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8: 好香啊，感觉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11: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8: 嗯，
11: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8: 嗯，
11: 点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5: 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12: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5: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12: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
5: 哦嗯、
12: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啊，等等很多的意思。
5: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12: 没错。
5: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12: 走啊。
4: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13: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号子，它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5: 加油，
13: 要加油，
5: 加油鼓劲儿。
4: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5: 要学木
10: 动话哎。哦哦。你打猪草。
5: 你打猪草。
10: 哎。猪吃的草都是猪草。哦哦。

0: 你打猪超色，
1: 你打猪超色，
0: 对对对，说的很像很像。
2: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0: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3: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呢？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1: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2: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1: 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2: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4: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1: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我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4: 是
1: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4: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1: 是的。
2: 距集体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洛气敞口、南川敞口、福林敞口等4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5: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8县、南川县、福林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2: 石泉堂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3进4院，碉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

0: 本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食客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碉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碉楼就有七座之多。
1: 这个碉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碉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三层五层啊，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0: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2: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3: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2: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3: 红色的
2: 白
3: 酒啊，
2: 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3: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吧？
2: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3: 我来尝一下，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2: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3: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4: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0: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量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劲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刚才咱们一起逛了重庆的集体村和丰盛古镇，感受了古建筑的厚重和非遗文化的鲜活。接下来我想带您去尝尝两种特别有名的饼，一种是云南的鲜花饼。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您能想象吗？把新鲜的玫瑰花包进饼里，咬一口，层层酥皮绽开，满嘴都是花香。但是不是所有的玫瑰花都能吃，得是云南特有的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每年的春夏之交是八街镇有名的玫瑰节，他们会做一场特殊的宴席迎接来客，

0: 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还挺香的。
2: 哎，等会儿，
1: 怎么了？
2: 这个不能吃啊！
1: 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2: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0: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1: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2: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1: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2: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0: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1: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3: 是的。
0: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4: 哎，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1: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4: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1: 直接用手摘啊？
4: 对。
1: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4: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这样挺快的，哎，
1: 直接用手从侧面，
4: 对，不用剪刀的。
0: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4: 装车了！
0: 还没到9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1: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4: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1个小时之内嘛。
0: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9点之前采摘，还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3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

0: 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五点开始到九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循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九层，这个九层酥皮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这个九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2: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 好，
2: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0: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1: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啊，先把它叠起来。
2: 对。
1: 然后再压。
2: 对，压饼皮。
1: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边缘薄，中间厚。
1: 边缘薄，中间厚。
2: 对对对，中间
1: 厚。差不多了吗？
2: 差不多了。
1: 行，
2: 可以包了。
1: 这包，然后呢？
2: 收起来。
1: 把它口收起来。
2: 对对对。
1: 就像包饺子那样。
2: 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
1: 还要用虎口？
2: 对，
1: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0: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1: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2: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饼，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虎口均匀的从中间收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1: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2: 这个饼就做好了。
1: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2: 五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1: 五秒钟？
2: 对啊。
1: 您确定五秒钟能做完？
2: 确定啊。
1: 要不您演示给我看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1: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2: 好的。
1: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开始。做好了。
2: 好了。
1: 哇，真的是连五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0: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儿啊，能够保证量吗？
2: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1: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2: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0: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团要包裹住丰富

0: 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1: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0: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坯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坯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2: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0: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3: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0: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1: 啥？
4: 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1: 进去就知道。进去。
0: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5: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4: 哎，你看上面是
5: 结晶哈，对对
4: 对对对，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5: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300年历史了吧。
0: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赵丽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6: 明显的就瓷化有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5: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4: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5: 估计还有个十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5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4: 这是什么钢啊？
7: 这是那个炉心啊。
4: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炉心。
4: 炉心
7: 烤饼，烧饼的。
4: 烤烧饼的是吧？
7: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4: 这个需要力气啊！
7: 对啊，兄弟，先给抽面呀！
4: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7: 现在可以。
4: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7: 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7: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锤打。
7: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均匀一点。
4: 你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7: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4: 这个地方是吧？
7: 会走。
4: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7: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7: 现在只能有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他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 日复。

0: 一日。
1: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三四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1: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2: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1: 我听起刚来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1: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来。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芯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芯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2: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的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3: 这不是腌菜。
2: 不是腌菜吗？这是什么东西了？
3: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2: 烧炉是吧？好啊，你看你很着急。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3: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2: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3: 对，
2: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3: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2: 往哪看？
3: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3: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2: 那这不会浇坏吗？
3: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2: 越烫越好。
3: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0: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炉工艺。
0: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3: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0: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炉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3: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炉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0: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炉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3: 回炉真香。
0: 负责人说经过回炉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3: 越蒸越黑。
2: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3: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0: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炉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

0: 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1: 它在这里色选。
0: 色选，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2: 今天的节目咱们去了重庆的集体村，看了花海，玩了滑翔伞，吃了柴火鸡，又去了云南和浙江，尝了鲜花饼和缙云烧饼。说实话，每次做节目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美景和美食深深打动。如果您还意犹未尽，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和舒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听众朋友，这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于4:55开始，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

0: 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一起交通事故，两车轻微碰撞，维修费竟高达40万元。事故发生之后，肇事方发现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却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起可疑的理赔申请最终却顺利得手，这背后实际隐藏着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链。警方最终是如何查清真相的？结果又会怎样？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碰一下40万天价理赔的真相。
2: 这些年呢，我这些手续啊，我都一直攒着呢。我就，哎呀，就是一直等这个案子结束。
3: 嗯，这都有什么呀？
2: 就是这个是事故裁定认定书，这个，
3: 嗯，
2: 完事这个是对方的司机，完事这是我那个那啥，完这是那个法院那个限告令，这是啊，完事这个是还有执行书。
0: 他叫于东，这些案件材料他已经保存了4年。4年前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让他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但是在内心里，于东始终认为当年那起交通事故有问题。他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讨回公道。
2: 我是搁这个路口往那走去嘛，完他是搁这块儿这么来的，他是撞在我那个中门和副驾驶门上了。当时他左灯坏了，右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是没有坏的。
0: 于东清楚地记得，那是2021年1月10日的中午，当时他开着面包车去送货，在经过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与一辆高档轿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时，两辆车均未直行，但由于那辆高档轿车行驶在主干道上，于东驾驶面包车行驶在次干道上，因此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警部门认定于东没有尽到注意和避让的义务，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咱不行咱给你修车啊，这个东西是咱有错在先，不行给你修车。他说修车你不用了，那个我自己找地方修。
0: 于东说他的面包车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因此对方修车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他自己来承担。他非常想了解对方车辆的定损情况，可对方车主始终不跟他商谈，也不让他知道车辆的维修情况。
2: 我等到四天以后他告我拆车的时候，我去了，我发现车没有。我说我问那个修理厂，我说车哪去了，完了他说那个车不搁我家修了。我当时挺纳闷，我说你不都已经鉴定完多少钱修车了吗？我说为什么不跟你家修了？他说人嫌那个修车金额少，给车开走了。
0: 此后于东多次拨打对方车主的电话，但对方的回复是车子维修的问题已经交给律师来处理了，让于东等着法院寄来的传票就行。
2: 中间能挺到5到6个月的时间吧，这前法院传票就给我下来了，是要我赔钱赔偿他是修车费、上诉费，一共是将近43万。
4: 近43万元的费用让于东大为震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事故发生之后，对方那辆高档轿车只是前部和左侧有一些并不严重的损伤，可此时对方提供的维修清单竟然包含了水箱、气囊、前后保险杠、发动机骨架等100多个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车辆受损程度接近报废。该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了车主的损失，随后提起诉讼向于东追偿。如此高昂的赔偿金于东无力承担，他在应对诉讼的同时也向该车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于东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投诉竟然牵出了一个特大保险诈骗犯罪网络。
0: 事实上，对于这辆高档轿车的理赔过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产生过诸多疑问。
5: 正常的理赔流程都会为客户呢向我们先提供一个索赔的清单，在我们保险公司核定价格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疑义，才会选择诉讼这个渠道。但是这些车辆往往是根本就没有联系过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就消失了。
0: 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称，事故发生后，他们曾经多次联系车主，但车主一直避而不见。他既不同意由保险公司来定损，也没有提供详细的理赔清单，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5: 我们也是在正常的诉讼过程当中呢，要求验车，但是这个车辆，原告说已经过户转让出去了，所以说我们也就没法再追查这个车辆后期的实际的维修的情况了。
0: 因为没有见到事故车，也就无法提供新的证据，所以最终保险公司被法院判决败诉，代为赔付了车主的损失。由于面包车的驾驶员于东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方，因此保险公司随后又将于东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进行赔偿。而在此过程中，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发现，最近一年里，他们处理了数十起类似的诉讼案件，
5: 不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定损理赔，而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突然进行诉讼，然后并且诉讼的金额呢都是远远要高于这个车辆的估损金额。
0: 在梳理了这些案件的细节和特点之后，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工作人员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部门，随后这家保险公司的上级部门将相关线索移交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初步审查了这些材料后，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案件线索移交给了辽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来核查。
6: 第一，所有车都是BBA 车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车。这些车辆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零整比特别高。这个整车的价格比如说是50万，但如果车拆开来按零件来维修，可能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重要的零件加一起可能会超过这个车整体的价值。
0: 民警细致梳理了这些可疑的事故车辆维修清单，发现这些事故车辆在维修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维修或者更换了车辆的一些重要零部件，并且这些零部件维修和更换的价格加起来基本上都跟整车的价格差不多。
6: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车辆都是通过诉讼理赔，而且每一起案件都需要有鉴定报告。在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也发现，保险公司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有很多车辆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保险公司想主动与车主接触协商如何维修还是如何赔偿，但是往往都是见不到车，等来的只是传票。
0: 在这些案件中，车主一方之所以会胜诉，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提供了一份关键证据，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事故车辆损失程度的评估报告。对于这些评估报告，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类似于东这样的事故责任方，他们都觉得问题很多。
6: 因为有一些车辆保险公司在第一现场有现场照片也发现了，与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损失程度是极度不相符的，远远要大于初步估算的这个损失价值。
7: 就比如有一台奔驰C级轿车，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在马路上压到了一块石头吧，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驾驶人员判断呢，它也就是说油底壳漏了，但是呢这台车最后法院裁定的鉴定是更换发动机总成，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台车的整个发动机进行了更换。
0: 经过梳理，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通过扩大车辆损失以虚假的诉讼为掩饰手段的保险诈骗案件，只是此时他们还无法确认这些类似的案件究竟是零星偶发的还是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
7: 原告方以及就是车主方没有关联的，完全不认识，事故的时间并不集中，然后呢民事诉讼所在的法院也并不集中。
6: 当时我们也带来很大困惑，说没有关联这怎么才能合并成一个案件， 去确定一个同一个方向去侦查。
0: 互不相识的当事人没有规律的时间与地点，难道这些可疑的理赔案件真的都是偶发的个案？侦办民警经过仔细梳理，最终还是发现了这几起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6: 就是所有诉讼卷宗的代理律师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最终都集中到两个律师身上。
7: 我们围绕这个车辆进行了资金流向的梳理，最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保险理赔金都转向了同一个人费某，然后呢，费某呢与代理律师存在大量的交集。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个名叫费文清的男子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5: 我们梳理的这个资金流水看，这个代理费一般都是这个费某去支付，以微信的转账形式或者是银行转账形式去支付这个代理费。
0: 那么费文清究竟是什么人？在这一系列可疑的保险理赔案件中，他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5: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在鞍山汽修行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知名度，承接了很多这个鞍山事故车辆的理赔这种业务。
7: 有很多人都说，说这个车坏了，向保险公司索赔，找费哥。
4: 辽阳警方调查发现，费文清在鞍山市从事汽车修理行业已经有20余年了，经验丰富，资源众多，能量不容小觑。不过让民警想不通的是，就算能量再大，但想以扩大损失的方式进行诈骗，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车辆碰撞受损是随机发生的偶然事件，快速收集到诸多这样的信息，还要获得车主的信任和授权，并非易事。其次，负责对事故车辆损失情况进行鉴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定的，怎么可能个个都出具明显超出实际车损的鉴定报告呢？这一切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辽阳警方对费文清的日常业务以及社会交往情况展开了深入调查。
0: 初步确定费文清的作案嫌疑后，侦办民警兵分两路，一组到他的汽车修理厂周边进行秘密侦查，另一组则详细梳理此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很快发现，费文清经营的这家汽车修理厂虽然规模很大，但平时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却并不是很多，那他是如何维持日常运转的呢？随后，负责梳理资金流水的民警发现了端倪。
5: 我们通过资金流水发现，这个费某与多家的鉴定公估机构的鉴定人员，有不正常的经济往来。
7: 费某除了正常的支付这个鉴定费以外，他向鉴定人支付了不正常的这个钱款。
0: 侦办民警也注意到，费文清每次给鉴定人员支付不正常钱款的时间，都是在出具鉴定报告之后。
5: 我们初期，研判之后，我们认为这是向鉴定人员支付的好处费。为什么支付这个好处费？我们认为是鉴定人员是在费某的指使授意下，为这个费某出具了虚假的这么一个虚列虚整受损零部件的这么一个鉴定的结论报告，让这个费某能够达到通过这个鉴定报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目的。
0: 在调查中，侦办民警发现了一家特殊的鉴定机构，这家机构在前面几起案件中曾参与过车损鉴定，并且给出的鉴定价格都比较低，可是后来这家机构就再也没有在费文清所涉及的案件中出现过。
7: 我们找到了这家出具鉴定金额车损金额偏低的这家鉴定机构，他呢也是法院入围的鉴定机构，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这台车最开始法院摇号的时候选定的是他们家进行鉴定，鉴定之后呢，当时的原告方的代理人费某认为这台车的车损他们给认定了偏低，又重新摇号选定了另外一家鉴定机构。
8: 当时啊，我家

0: 评估公司给评估车辆出具了一个鉴定报告。费文清给我打电话说，我家给评估的实施数额太低了。我说我是按照标准正规流程进行评估的。当时费文清就和我很不愉快。后来我家陆续给费文清做了几次鉴定，费文清都不满意，他说让我放心做评估，按照他的要求出具鉴定报告，然后差啥我就直说。
1: 但是呢，这家鉴定机构呢并没有这个和他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费某看是金钱利肉达不到他目的之后呢，他又开始对这家鉴定机构进行打压。
2: 该鉴定机构负责人的询问笔录显示，在那之后，费文清还联合圈内其他几家公司对他们进行了排挤与打压，导致他们家的生意越来越差。
0: 我们公司接到法院摇号的评估业务变少了，市场上也都不待见我们公司，并且接到的业务也有很多申请人申请撤回鉴定委托。
2: 此时民警心中有个巨大的疑问，在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很多，难道除了这家机构之外，其他公司全都被费文清给收买了吗？
3: 我们梳理大量的卷宗，就是诉讼卷宗过程中发现，这个鉴定报告出具的公司都集中在三家公司上，而且没有那家就是我们走访过程中说不配合费某这家公司。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挺困惑，他是如何达到他这种目的的？
2: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车辆损失的价格鉴定通常由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做出，这些机构均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核登记，拥有相应的鉴定设备与专业人员。一旦发生了类似车辆保险理赔纠纷这样的案件，法院通常会从这些鉴定机构里随机抽取一家对事故车辆的损失情况进行鉴定。据调查，当时具备资质并在当地法院备案入库的鉴定机构有六家。那为什么跟费文清有关的案件，其鉴定机构总是固定在其中的三家呢？
4: 我们发现了一个费某的发小黄某，黄某与这个费某有数十次多的不正常的经济往来，然后我们对这个黄某又进行了社会关系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这个黄某与法院的技术处的工作人员葛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3: 每次在这个鉴定机构选举之前，费某都会给黄某一笔5000元的费用，然后黄某再把这5000元中的3000元，也就是60%，再转给另一个叫葛某的人员身上。在费某付完这笔费用之后，然后就鉴定机构就选举结束了。
2: 通过梳理费文清等人的资金流水情况，侦办民警大致掌握了这伙人实施保险诈骗的整个流程。接下来，对于民警来说，最紧迫也最具难度的工作，就是必须尽快找到那些发生过事故并被扩大了损失情况的车辆，因为对于案件侦办来说，这些事故车辆是最为关键的证据之一。
5: 因为车辆它属于是活动的东西，不是说固定在某个地点我们去就能找到的，而且这个车辆是啥呢？是那个特别肇事车辆，那个转手的几率也大，而且转手次数也多，想取证也特别困难。
2: 随后，辽阳警方安排多路民警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这些案件涉及的事故车辆，最终他们发现，这些车辆有的已经被转手多次，有的已经完全报废，剩余一些可以找到的车辆，民警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重新鉴定，发现这些车辆当初无一例外都被扩大了损失。
5: 我们当时初步一侦查就得达到几百万的数额了，而且这还是冰山一角。
6: 经过一番细致的侦查，此时辽阳警方已经基本摸清了费文清等人的作案手法。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获得事故车主的委托，全权代理车辆的维修理赔等事宜。之后他们不让保险公司定损，直接到法院起诉，并买通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机构扩大损失金额。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将法院的工作人员拉下水，使其成为自己非法牟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查明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之后，侦办民警还要破解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原本与费文清毫无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同意将车辆的维修和理赔等事宜全都委托给费文清来处理呢？费文清又是如何掌握这些车主的信息的呢？
1: 抓捕我是分步实施的抓捕，第一次收网呢是对这个汽车修理厂的五名核心人员加两家与费某有不正常资金往来的两家鉴定机构共四名鉴定人，一共是九个人。第二批呢是我们在收网之后发现的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第三批呢是这个事发前客黄某。在收网的同时呢，我们联合了检察机关对这个法院的事发干警葛某也采取了强制措施。然后第四批收网是另外的一家鉴定机构作为最后一批的收网。
2: 民警在现场查获的电脑和手机里找到了大量与保险诈骗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检查费文清的社交软件时，民警还发现了多个聊天群，群里有成员不定时地给费文清发送交通事故或车辆维修的信息。
1: 这些人呢，有的是出租车司机，有的呢是拖车司机，有的呢是保险公司员工，甚至有的是路人，他们会在群当中发布车辆肇事的信息。费某看到这些信息之后，他呢会第一时间与肇事当事人取得联系。费某一旦与这个车主达成交易之后，会向这个给他提供信息的人提供一定的信息费。
4: 我们发现这个费某有两种手段去获取肇事车辆的理赔代理权，一种是他会跟车主谈，我收购你肇事车辆是远高于市场价格，我收购。另一种是你可以不卖我车，但是呢，你只要是把这个代理权授权给我，我免费给你修车，然后我还会给你一定的折旧费。
2: 在审讯中，民警还发现费文清出手阔绰，无论是购买事故车辆还是返还折旧费，他都会给车主开出一个高于市场行情的好价钱。因此很多车主都会听他的安排。而在签订了购买事故车辆的协议后，费文清并不急于将车辆过户，而是等到官司打完之后再过户，这样就能把他隐藏在案件之外，以逃避警方的打击。不过民警在调查中也发现，有些事故车主因为轻信费文清，最终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好价钱，而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4: 他是一个奔驰C 级车的一个事故车主，他在发生这个车辆这个涉水事故之后，他拨打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电话，保险公司出到现场之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了现场勘查，勘查之后告知赵某，你把车辆开到这个4S 店。
2: 赵女士把车送到 4S 店的第二天，就接到了费文清打来的电话。
7: 刚开始说要买这车嘛，然后咱们没卖，咱就说能修的话，他说没啥大问题，我说那能修咱就修一下，先开着呗。他说你要在 4S 店修的话，就指定会有这个记录，这是什么水泡车，然后你卖车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
2: 因为对修车流程不了解，同时也为了图个方便，赵女士最终听信了费文清的这番说辞，同意将事故车交给费文清来维修，并将理赔事宜也委托给了费文清来处理。
7: 得半年多了，他每次都是说什么电脑配件说配不上，说那什么说咱这型号的不好配，然后就一直拖拖了得有半年多。
2: 赵女士没有想到费文清光是修车就用去了半年多的时间，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维修让她遭受了巨大损失。
4: 赵某在取得费某给他维修好的车辆之后，他想把这车出售了。出售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车已经出过大事故了，被定了19.5万的接近全损的价格，已经这个车辆的价值已经折旧过半了。
1: 我们在这个对他进行鉴定的时候发现呢，实际上这台车也就是在费某的停车场院内自然晾干了半个月左右， 但是现在的市场价格，因为有了这个大额的保险理赔记录之后，可能只有5-6万。

0: 据调查，半年多时间里，费文清根本就没有维修赵女士的车辆，而是主要跟保险公司打官司。官司结束后，他把车辆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赵女士，并凭空获得了近20万元的理赔款。
1: 这里就是费某修配厂的仓库，他这里存放的都是他，多年维修汽车，包括收购那个机动车，积攒下来的零部件，存放在这里。这些零部件都是基本上都是废旧的，没有用的。他存了大量的这种零部件，就是在维修汽车的过程中，有一些零部件是没有实际损坏的，但是他需要用这种破损的手段，把这些没有损坏零部件换成我们这个现在所看见这个仓库里这些零部件。
0: 据调查，费文清在每次鉴定之前，都会将这些已经损坏的零部件摆在拆解过的车辆旁边，充当事故车辆的受损零部件。而一些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此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怎么说呢？咱也感觉好像是法院可能也不在乎这些，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评估，基本就是合理的。然后可能是双方人，可能是应该是有什么某种连带关系，都没有异议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就跟有这种一种心理吧，然后告诉应该是没有事。
0: 因为费文清选择的事故车辆基本上都是零部件价格高昂的高档车，所以他在让鉴定机构报价的时候，也不会一味的往高了报，而是会刻意选择一个接近车辆本身价值的金额。
3: 也算给双方一个都认可的结果。不过再往上面说，我们保险公司那边我们也说不过去。
4: 如果车收走了，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3: 肯定不是，他要靠车盈利的。我们行内就是一般做到就是70%左右，不要往上再做了。
5: 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车辆保险金拿到最大值最高的利润的基础上，他还能保住这台车，然后后续这台车他还可以进行出售或者出租，再进行获得利润，就是把这台车的价值是利用到最大化了。
0: 2024年3月，辽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保险诈骗罪批准逮捕了包括费文清在内的14名嫌疑人。
6: 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在签署了车辆买卖协议之后呢，这个保险利益就自然地落到了合同相对方的这个身上，所以从保险利益角度呢，他享受了保险利益；从犯罪主体角度，他属于保险诈骗罪当中被保险人这样一个身份。那么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从客观方面来说，他也确实实施了一个虚构事实，与这个修车厂的修车工、法院的法官、公估人串通虚构这个高估保险金额的这样一个客观行为。所以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保险诈骗罪的案件。
7: 这个案件侦破呢，对这个前端的黄牛啊，包括这个不法的修理厂，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慑。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诉讼的案件呢也大幅的下降，并且呢法院呢也配合我们公司对这个高额的鉴定的车辆呢进行了一个二次鉴定的申请。
8: 这起案件侦办之后啊，我们对这案件进行总结提炼，开发了自己的就是保险诈骗案件的这个研判模型，可以对是保险类诈骗案件的案件线索、案件的后期研判都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我们市公安局、联合辽阳市检察院及那个保险业协会，还有保险机构，共同签署了释放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9: 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分别在2024年10月和2025年3月两次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是通过与评估鉴定公司工作人员合谋，出具了虚假的鉴定报告，从而打赢了官司，并获得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这样的行为涉嫌的罪名应该是虚假诉讼罪。 那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费文清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0: 虚假诉讼罪是后来刑法新增的一个罪名，那么这个罪的核心就是以捏造的事实那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捏造的核心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指无中生有，所谓的无中生有就是这个事实本来没有，这个法律关系不是这个法律关系，你把它捏造成有这个事或者是有这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就会构成一个虚假诉讼的犯罪。那么本案当中是不是属于虚假诉讼罪，那么关键就在于它这个事实能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捏造的事实那么在就本案涉及到事实来讲基础事实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确实是发生了，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没有这么大，所以他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像我们通常表述的是一种篡改行为，也就是说他篡改了主要事实，按照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做法来讲，那么对本案当中的这个情形定虚假诉讼可能性不是很大。虚假诉讼行为往往会成为很多犯罪的一个手段行为因为通过虚假诉讼它可以实现一些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那么这一种牵连关系我们理论上把它叫做牵连犯。那么对于牵连犯的一般的处理原则是从一重罪来进行处理，那么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的规定虚假诉讼罪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而保险诈骗罪那么它这个法定最高刑是远远要高于那么虚假诉讼罪。就本案呈现的事实来讲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符合我国刑法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那么对于这个保险诈骗罪规定的5项情形当中，其中第2项情形就包含了那么夸大损失程度的这么一种手段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的行为构成了虚假诉讼罪，那么他也应该以保险诈骗罪来进行定罪处罚。
9: 车险的本意是风险共担，绝非利益输送。当理赔款变成了己方追逐的唐僧肉，最终买单的肯定还是车主。警方也提醒大家，处理车辆理赔一定要按照规定的流程来，不要轻信所谓的黄牛和中介，避免自己的利益遭遇不可知的损失。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南宋咸淳初年，常德府某县发生了一起蹊跷的财产纠纷。进士出身的王子才家里正在办丧事时，有亲戚大闹灵堂，说他私吞了死者的巨额遗产。原来死者是一直在王子才家帮工的堂兄王平，因病去世的王平丧事一过，他的亲哥哥王芳就把王子才告到衙门，说自己弟弟王平分家时得的田产房屋等都被堂弟王子才给私吞了。面对控告，王子才坚持说堂兄王平是因为生活贫困才来投奔自己，并没有任何遗产，哪里有侵吞一说。双方僵持不下，王芳一路上告，这起财产纠纷竟然历经4级衙门6次审理。那么王子才究竟有没有私吞堂兄的遗产？王芳不断上告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大宋奇案六宿堂弟夺家产。
13: 古往今来司法中都存在一个法律现象叫缠讼，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闹灵堂的女人叫阿江，她丈夫的叔叔叫王平，在进士王子才府上做佣人89年了。今年的9月初，王平不幸生病去世，王子才念在旧日情分，给他搭设灵堂，帮助他们家办理后事，同时啊，就通知王平的近亲属前来吊唁。就在灵堂刚刚设好，王平的遗体还没有入殓的时候，王平的侄儿、侄媳妇就赶到了。他们来到之后啊，不去吊丧，也不去守灵，而是直接问叔叔王平的遗产有多少。王芳赶到，他说先办丧事，遗产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王芳带着家人把王平草草埋葬。20天后，王芳到县衙去告状，状告王子才侵占弟弟王平的身后财物，也就是遗产，并请求为弟弟立嗣子继承家产。那么王芳告状有什么证据呢？他说当年和弟弟分家的时候，弟弟分得大量的财产，他是携带着这些家产投奔到王子才那儿的，现在他死了，他的财产自然是落到了王子才手中。说了半天是没什么证据，也说不清楚弟弟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所谓的被王子才侵占遗产，那更是完全靠的揣测。审判案件的主簿看他没有什么证据，就没有受理他的起诉，让他有证据再来起诉。没过几天，王芳又来了，他说王平的遗产价值有500贯，因为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的有田有屋，这些财产加起来价值500贯。那么在南宋后期，500贯是个什么概念呢？1贯是1000个铜钱，500贯就是50万钱。当时的米价是斗米200钱，一斗米约合12斤。那么1贯钱买的米差不多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王平如果有500贯，那家里是比较富足的。王芳说这些财产都被王子才侵吞，虽然没有书证，但是有人证，证人就是王平的妾，叫红梅。红梅一直跟着王平生活，只要找到红梅，王平遗产被侵吞的事情自然就清楚了。那红梅在哪儿呢？王芳说不知道，但是王子才夫妇肯定知道，就请传讯王子才夫妇找到红梅，查明事实真相。你看啊，和上一次一样，还是没有证据，但是呢，提供了证据线索。主簿就派人问了问王子才家，他们也确实不知道红梅的下落，就再一次的驳回了王芳的起诉。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又来了，还是同样的请求，说这次啊有了书证。什么书证呢？王平的遗产清单，清单上列的王平有香笼、包裹、物品50多件，里面装的东西的价值无法估量，这些东西现在都在王子才的妻子丁氏手中，所以必须把王子才夫妇传唤到庭，他们才会招认。主簿一看王芳这是咬定了王子才夫妇了啊，已经先后3次上公堂告状，状告王子才夫妇，措辞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喊冤声一次比一次喊冤声更响。主簿就开始调查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对簿公堂呢？一查才发现，王芳和王子才啊居然是堂兄弟，同一个祖父，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就在主簿准备进一步了解这个案件事实的时候，被告王子才也来到县衙告状了。王子才在状纸中声称，堂兄王平因为祖宗留下的家产败尽，没办法生活下去，才来投靠他的。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居住，就在王子才家居住，平时就靠给别人抄写文书挣钱过日子。但是这些灵活啊，有时候有，有时没有，他的生活还是没有保障。王平就请求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住在王子才家的门房里，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王平是如何到王子才家来的？来到干什么？挣了多少钱？都有书证，也有人证。王平生前抄写的书状，他和王子才之间的书信往来写得清清楚楚。王子才说，自己为了堂兄弟之情，可怜堂兄王平才收留了他，让他住在门房看守仓库。当时为了避免纠纷，王平来到王子才家的时候，双方还签订有契约，约定王平来到王子才家工作内容是什么，也写明了王平没有分毫财产，
是身

分文进的王子才家。平时王子才给王平发的工钱、生活用品，王家都有账目记录，也有王平的签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子才的答辩有理有据，是一份非常好的答辩状。那么面对这样的答辩，王平的哥哥王芳会说些什么呢？王芳上堂质证，看完王子才提供的所有的书证，只有一句话，说这都是假的。主簿说，既然你说都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都是假的呢？是王平的笔迹不对，还是契约是伪造的呢？王芳一口咬定说这就是假的，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质证。到这儿啊，事实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一方有证据，一方没有证据，一方理直气壮，一方胡搅蛮缠。但是主簿考虑到双方是堂兄弟，并没有马上做出判决，而是希望王芳啊能主动的撤诉息诉，希望双方能够和睦相处。判决一下达之后啊，缓和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主簿就从中调解，力主劝和，但是双方均不同意调解。王芳请求主簿赶紧裁断。你看，双方的关系已经闹僵了，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兄弟之情，主簿只好下达判决，认定王芳之亲弟王平因为家贫无法生活，投奔王子才，在王子才家看守仓库，挣钱养家糊口。王芳诉称王平携带巨额的财产进入王子才家不属实，控告王子才侵吞王平的遗产也不属实，就驳回了王芳的诉讼请求。这个案件如果按照现代的民事诉讼法来审理啊，王芳也是败诉无疑。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芳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过事情到了这儿啊，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古代的法官要做的不仅仅是要驳回诉讼请求，他还要让当事人心服，所以啊，还要进行充分的说理。主簿就对这个案件的事实进行分析，他说，如果按照王芳的说法，弟弟王平和他分家的时候分得了很多财产，有田有屋，价值500贯，那500贯是很大的一笔家财，王平如果有500贯，怎么会因为家贫无依去投靠王子才呢？再按照王芳的说法，弟弟王平还有屋有田，那完全可以自己耕作或者雇人耕种啊，根本不至于去求人接济。所以按常理推断，王芳的说法根本不能采信，而且王子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王平来投奔的时候确实是身无分文，度日艰难啊。王芳告状的时候还提出过另外一个请求，为弟弟王平立嗣，就是找合法的继承人。王平已经去世了，没有儿子，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就应当在侄子辈中给他选择一个立为嗣子继承后事。谁合适呢？那当然是王芳的儿子了。王芳心里是真的想给兄弟立嗣吗？现在看来啊，可能就是个借口，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要说王平遗产的事。主簿认为王芳是要借为王平立嗣，实际上是想让嗣子继承王平的遗产。现在官府否认了王平遗产的存在，那么还要不要给王平立嗣呢？要。在宋代的官员看来，立嗣是一件大事，成王继爵啊。但是不能从心术不正的那人选嗣。从哪儿选呢？只要辈分相当的侄子都可以作为嗣子。既然王平生前堂弟王子才对他照顾有加，那就从王子才的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王平的嗣子。

吴这么一判，大家看，没有王方什么事儿了。王方三告王子才，为的是立嗣子，继承遗产。这样一来，既没有遗产，又没有立到自己的儿子，他就靠边站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当然不会。王方这回不但要告王子才，还告上了做出判决的主簿。他到知县那儿告主簿判决不公，贪赃枉法，徇私裁判。知县调取了本案的案卷，发现主簿的判决没什么问题，但是王方言辞激烈，坚决上告。知县就传讯了双方当事人到堂问话，王子才再次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交到县里，详细说明了收留堂兄王平的经过，同时结合书证陈述了王平在自己家做工赚取家用的情况，证明王平来投靠自己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财产，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王方呢还是没有什么新证据，但就是不服。知县看王方三番五次缠讼不休，还敢告主簿，就派人查一查这个王方到底是个什么人。一查查出来，王方是当地著名的华图领袖。什么是华图呢？华图其实就是宋师，他们精通法律知识，擅长打官司。知县一看王方是宋师，就知道他熟悉司法程序，既然没有什么证据，那就结案吧。一听说要结案，王方就躲起来了，因为如果案件一审结，就不能再告了。官府就下令派人去找王方，结果呢没找着，这样县里就当场为当事人王子才出具了断由。按照法律史专家陈景良先生的研究，断由啊是南宋时期婚田诉讼案件结案的法律文书，这个断由上面记载了基本案情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官的推理过程，它事实上是判决理由，它既是司法官员的审判记录，又是一种供上级法官复审案件的凭据。王方藏起来了，藏起来呢并不是没有动作，他派他的儿子到湖北提举司继续上告，在州府得不到支持，那就是继续上告，告到上级主管民事案件的司法衙门，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他的儿子王用之就上告到了提举司，还是那套词儿，叔叔王平有家财500万，不幸去世，家财被堂叔王子才吞并，现在请求追回家财，为叔叔立嗣，让他不至于成为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提举司距离案发地就隔了两级官府，他们要想了解案情就需要调取案卷，而案卷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断由。提举司调取了断由，看到这个案件的断由啊，清楚地记载了本案的审讯过程和证据事实，事实很清楚，证据也很确凿，根本没有什么隐情。王方就是虚构事实起诉，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通过诉讼的程序意图昏赖王子才的家财。提举司认为州县社会秩序不安定，都是这种人搞的鬼。提举司对王方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给州县行文，同意州县的判决意见，按照原判决结案，同时下令王平立嗣的事情不准再诉，有辈分相当的侄子你们王家自己商量立嗣就是，又没有人跟你们争着当次子，所以立嗣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纠纷。提举司还下令把本司的重审意见贴到官府的大门上，告知王方家，让他知晓。提举司的判决可谓是义正辞严，态度坚决，这下王方该无计可施了吧。不，王方如果要是这样就服了，那他就不是华图的领袖了，他根本就不怕官府的这些文书告示，他就是干这行的，太清楚其中的程序和利害了。他又把状子

找到了提刑司，提刑司是路一级的司法监督机关，他有权审查各级官府审判的案件，纠正错案，平反冤案。那么提刑司会不会重新审理此案呢？不审。提刑司看了本案的断由，也看了王子才的证据，认为此案事实是非曲直都很清楚，他知道王芳的儿子王用之到提刑司就是为了把事情闹大。案子已经经过了五次审理，事实查得清清楚楚，王平没有什么遗产，是王芳编造事实意图婚赖王子才的家产，所以事实很清楚，提刑司不受理此案，并把王芳的儿子王用之押解回县，下令由县尉组织人手搜捕涉嫌诈伪犯罪的王芳，将他抓获到案。县尉经过多方的查找，终于找到了王芳的藏身之所，把王芳、王用之都带到了县衙，关押在县监狱。谁也没想到，王芳、王用之被抓之后啊，县里的百姓拍手称快，有很多人到县衙来告这对父子，其中有一个叫江五六的百姓，告发王用之霸占一女八姐，还有黄小六告王用之引诱女儿阿乙，还有人举报王用之向衙门小吏汪四三行贿，还有何忠甫告王用之偷盗自己的酒器，夏小八告发王用之夺取财物等等等等，一时间状纸如雪片向县衙飞来。可见王芳、王用之平时是作恶累累，但是他们平时实力雄厚，精通法律，而且擅长打官司，谁也不敢和他们公然对抗。这次他们找到了机会，最后在重证面前，两个人不得不招认。按照法律规定，重证完全可以定罪，认罪伏法还可能减轻处罚。王芳对此非常清楚，既然这么多的事情都招认了，状告王子才的事情顺带着也就查得更加清楚了。王用之、王芳供认，王平啊确实是受雇于王子才家，死的时候啊也确实没有什么财产。王用之的妻子阿江承认自己大闹灵堂，打伤灵席，还供认自己看到王平下葬的时候确实是仅有三件衣服，身上分文都没有。案情至此真相大白，此案经过四级衙门六次审理，不仅查明了王芳婚赖堂弟王子才的案件，还把王芳、王用之平时累积的罪行都查清楚了。这对父子是文人出身，家传的宋学，精通诉讼之道，业务水平是很高的，但也正是因为具备了法律专业知识，他们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到什么程度呢？所有衙门里的官差胥吏都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呢？只要上级官府下来巡查监督，王芳、王用之父子就威胁这些官差、这些胥吏，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就到监司那儿告你们一状。只要告，上级就会查，你们就得被传讯，有事没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这些官差胥吏恐怕他们无事生非，也害怕上级监督部门查问，花钱呗，清静吧，就给他们钱，不让他们生事。这次啊，王芳想借王平去世的时机要打王子才的主意，本想着王子才也会和其他人一样乖乖地拿钱息讼，没想到这个中过省员的王子才根本不吃这一套，人家也熟悉法律，而且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对簿公堂，出示证据，有理有据。王芳穷尽了所有的手段也没有能得逞，反而把父子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等待他们父子的自然是法律的严惩。我们知道啊，宋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

0: 民间诉讼频发，客观上确实需要一群精通法律的人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宋氏这个群体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在南宋社会也非常活跃。但是啊，他们一旦失去法律的约束和道德底线，就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现代社会呢，也有一个利用自己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职业群体。对于法律职业群体而言，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还要遵守职业道德，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累就睡一觉，但是呢，有一种累是歇不过来的累，哪怕你睡醒了还是感觉累，这可能是得病了。现在医院里专门开设了疲劳门诊来应对这种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带你搞清楚身体电量不足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教授教您按几个穴位，不吃药也能帮身体回血，再教您两个补气食方，咱们这就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就是总感觉要累，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您的老婆胖姐。
4: 平常您精神头多好呀，是我们开心果。
5: 昨晚没睡好吗？
3: 也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现在这么累，我什么都不想干。
5: 就休息了也缓不过来吗？
3: 就是那种歇不过来的那种累。
5: 哎呀，您得病了。
3: 你才得病了呢。
5: 不是，就是您这种歇不过来的累，它也是一种疾病。您知道吗？现在有的医院啊，专门开了一个门诊，就叫歇不过来的累的门诊。
4: 真没听说过说疲劳是一种病。
3: 是的，
4: 还有这种歇
5: 不
4: 过来的累，还有门诊。
3: 你有这种门诊吗？
5: 有。
3: 你是不是真得吃？我得挠你啊。
4: 哎呀，
5: 咱请个专家来讲
4: 一下。对对对，咱别争了、
5: 我还是请专家来治治您的病吧。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李峰教授，来，有请李教授。
0: 李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医学博士、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副主任委员。
4: 哎，李教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危言耸听吓唬我们，他说歇不过来的累也是一种病，医院还专门开了这么个科。
3: 对，
4: 我不信他的，我信您的，真有这么回事吗？
6: 刚才呢，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歇不过来的疲劳太准确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咱们都以为呢，疲劳啊我歇一会儿或睡一觉不就好得了吗？
3: 对。
6: 但恰恰生活中有很多人啊，他就是歇一会儿啊，甚至睡一觉啊，就是缓不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叫他慢性疲劳，尤其好几天都歇不过来的。
3: 是。
6: 那还有人呢，几个月、半年都歇不过来的，尤其呢，他整个的活动力啊、工作效率都下降，能超过三分之到一半了。这就是有可能是一个病，叫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门诊，你像现在国际上的最常见的疲劳门诊，还有慢性疲劳门诊，还有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病门诊都有。
4: 还真有。
3: 哎，你别说了，我赶快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4: 不，这
3: 万一要
4: 是李教授在这，您上医院看什么呀？让李教授给您看看就行了。
3: 对呀、
4: 胖姐，您赶紧说说您的这个歇不过来是一个具体什么症状？
3: 急懵了，我都。对，李教授您赶快给我看，我累得慌着呢，我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吧，就是做的事儿，说的话，扭脸就忘，现在真是连饭都懒得吃，越来越不爱动了。
6: 从您讲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或者我们叫症状来说呢，最核心的就是累。
3: 对。
6: 然后呢，你要摊开讲的话，整个人体的这些各方面功能在下降。你比方说呢，脾胃不应该好好吃饭吧？他不想吃了，
4: 就吃啥嘴里都没味儿。
6: 对，身上肌肉压力运动吧，他也没劲儿，不想动了。
3: 是。
6: 甚至呢，就说呢，你看有的人出去活动活动吧，就更累，甚至出汗呀，觉得气短呀，这都是咱们常见的疲劳的症状。老百姓有很精准的词叫懒，懒得动，懒得想。
3: 对。
6: 我懒得站起来，甚至我就想躺着。
4: 像胖姐这种就特别严重哈、我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也有过疲劳、就有的时候就集中录像那几天、然后特别就早起晚归、然后比如说录了三天的像，按说我应该睡三天我就应该缓过来了、但是我睡了三天我依然觉得很累、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
5: 对，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自查，就是、哎，我已经处于这种疲劳的状态了、再往下走就很麻烦
6: 啊。一般我们在社会中或者我们 疲劳门诊筛选中呢，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表，可以帮我们呢自查也好，筛选一下。
3: 好好，
7: 特别想知道，我处于哪一阶层的疲劳？
4: 疲劳自测表。
6: 对，
4: 第一个是早晨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
6: 有吗？
7: 这个我没有
6: 啊，您呢？
3: 我有，
4: 我有，我有，我尤其是早起录像的时候，特别不想起。
6: 为什么？他对应专业就说呢，你睡觉缓不过来，你身体呢一晚上都没有把这个身体的疲劳的功能调整正常，晚上觉得累，不想早晨觉得累不想起。
4: 我们看第二条，工作或者看书时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个我倒没有。
3: 这我也有。
6: 这个其实呢，疲劳再细分的话，有脑力疲劳，过度劳累以后他就是缓不过来，他记忆力会下降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转头就忘啊，
7: 老觉得脑瓜子蒙蒙的，不是蒙蒙的，
6: 对对对，
7: 就是他不清楚。
6: 对，
7: 其实是疲劳了。
4: 好，我们看第三条，不愿与同事交流，回到家后也不愿说话。这个
7: 我疲劳的时候会有，就懒得说话呗。
3: 原来我是哒哒哒跟机关枪似的，现在我就哎呀，能不说就别说了。
6: 这个指向的是疲劳的第三个维度，精神疲劳，或者心理疲劳。他确实累了，缓不过来，肯定就不愿意更多的去跟人交往啊，或者更多的去发起一些活动啊。
7: 对，
6: 我们这个维度其实在疲劳中也特别常见，
7: 就精气神不够了呗。
6: 对，尤其神不够了。
7: 对，
4: 第四个，懒得爬楼，上楼时常常绊脚。
3: 这
4: 胖姐有吗？
3: 这我也有。
7: 这得懒到什么程度啊？
3: 我真觉得不是懒的问题，真的我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7: 那教授他这个懒得爬楼上楼经常绊脚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已经很严重了？
6: 疲劳有个特点啊，就是越活动越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肌肉无力的时候他就懒得爬楼。一个例子啊，就说咱们那个跨栏运动嘛，
3: 对，
6: 你会发现呢，前三分之一的运动员呢很少就把栏踢翻，
3: 对，
6: 但是过了三分之一啊，他就经常把它踢翻。
3: 是的，
6: 就人疲劳的首先实际上是神经的疲劳，协调能力下降，
7: 就跨不过去了，
6: 没做到了，他就踢了。
4: 好，我们看第五个，公交汽车开过来也不想跑步赶上去。这我肯定没有，我绝对不想再等下一趟。
7: 昨天还见一老太太真的是追车呢，跑得挺快。我身体很好，
3: 着什么急呀？
6: 看看
3: 我。
4: 胖姐看来这条也有。第六条胖姐绝对有。胖姐喜欢躺在沙发里把腿抬高才舒服。
7: 这个我有。我下班就是忙一天做节目回去以后，就想真的是躺在沙发上看看书，躺着觉得很幸福，就那个沙发土豆的感觉。哎呀，可放松了。
4: 那我喜欢躺在沙发里追剧，
7: 对，
4: 再吃点小零食，我也觉得挺幸福。
6: 你有吗？
3: 我觉得有。我觉得我只有把腿抬高了，我觉得我那血才能流回来。我要不抬高，我都觉得我那血都流不动了。
6: 为什么我工作一天就想躺着呢？因为呢，咱们那个直立或者是坐的工作的时候，血呢是往下的，它要回来的话，我需要使劲儿的肌肉啊，尤其是平滑肌，它那个包括血管张力都要把它挤上来。
3: 蹦上来，
6: 蹦上来，那是需要付出能量的。但是如果是我躺平了呢，它那个血呢回来就没那么费劲儿了。所以代表着人疲劳以后，我多花一点劲儿都不想干。
3: 真的是这样。
7: 来看下一个。
4: 好，第七条。食欲差，不想吃油腻的食物，这我没有，我一直食欲旺盛。
7: 我累了，我吃的还挺好。
3: 我现在就吃不吃都行，而且也没味道，跟嚼蜡一样。所以
7: 胖姐，我就不明白您这么多问题，我刚普及，您和我争什么争啊？
3: 我也
4: 胖姐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平常胖姐还是很喜欢美食的。
3: 是的。
7: 来看看下一个。
4: 好，第八条，经常腹胀、腹泻或者便秘。
7: 没有，
4: 我是有便秘，
3: 腹胀有。
6: 这两条啊，都指向了消化系统。
7: 对，
6: 在我们看来呢，正常的疲劳最初见的就是运动器官，你比方干活的时候，脑力疲劳啊，肌肉疲劳啊。但是如果你内脏也开始疲劳了，食欲就不好了，推动力就差了，大便也不干，但是使劲推不下来。
3: 对，没劲儿。
6: 对，
3: 对，
6: 这就是疲劳一种表现。
3: 是这么回事儿。
4: 我们看第九条，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儿越容易忘掉。刚才胖姐还说自己忘性大呢。
3: 真的，现在我真记不住。
4: 开始就是觉得有一点容易忘，但是也没有说太大，偶有。
6: 中枢神经或者大脑疲劳以后，确实记忆力会下降。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给老鼠做了以后很繁重的一个负荷以后，他累了，他记忆力就下降，走迷宫就走不出来。
4: 最后一条是不易入睡或早醒，入睡后不断的做梦。这个我倒没有。
7: 这个我会有。
4: 我睡眠还是不错的。
7: 对，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焦虑或者是说要录像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晚起，就自己会焦虑一下，然后就发现睡得不是很好，
3: 就睡不踏实，就一直就是睡十分钟就惊醒，睡十分钟就惊醒，是那样的。
6: 其实这一条啊一定要区分， 你的疲劳是由于睡眠不好引起的，还是说你的疲劳是导致睡眠不好的因素？
5: 就是内因还是外因？
6: 对，所以我们一般看的是你先有很重的疲劳，慢慢慢慢的食欲不好了，睡眠不好了，你会发现呢，它动因是疲劳，累了应该爱睡。相反的，过度疲劳以后啊，他脑子也
5: 倍儿精神。
6: 他脑子累了以后呢，调节睡眠的这个中枢神经活动也弱了，也乱了，他就出现您刚才说的入睡也难了，或者是睡着不踏实了，做梦了，早醒了等等。如果您说先出现睡眠紊乱，过了一段时间越来越累，那么我们就要看睡眠门诊了，不到疲劳门诊去了。
5: 哦，李教授，这里头我吻合几条，哎，我就已经是处于这个慢性疲劳的综合症了。
6: 我们一般看的三条，我们叫轻度疲劳，
4: 是比较轻的，
6: 是吧？
4: 是三条，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6: 对，
4: 但确实是有那样的症状。
6: 四条到六条，就是中间这个，我一般属于呢就是中度的。
4: 哦，
6: 但你过了六条的话，尤其超过八条了，就比较重了。因为它代表了你全身的很多功能，包括肌肉的功能啊，神经的功能啊，甚至包括您刚才说的不想跟人说话的心理功能啊，都有下降了。
5: 那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因为胖姐比我们年龄大嘛，会不会老人伴随着年纪大，就是这个疲劳的状态会愈发的明显？
6: 老人呢，随着自己就是年龄的增大，他会适应自己的能力，他总不会超出自己能力去干事儿。
5: 对。
6: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他也不会觉得累。除非有些老人就说呢，没有意识到自己老了，他老超过自己的那个能力
5: 去超负荷，
6: 哎，那就是另一回事儿。知道自己能干多少，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做事儿的话，出现这种现象还是疲劳。
5: 胖姐八项的话，是不是已经算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8: 对，是不是就是病了？
5: 还不能算。
6: 他是这样的，就说慢性疲劳综合症呢，他诊断很严格，他要超过六个月，您的时间还不够。第二呢，它有很详细的一个诊断标准，程度会比这个还重一些。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定要超过六个月，工作能力下降一半，而且还觉得累。
5: 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去做一个及时的修正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最终发展成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吗？
6: 就有可能发展成，你达到了六个月。又是疲劳缓不过来，
4: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重视它的话，持续了六个月，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6: 这个六月的概念啊，就是身体呢更不容易恢复过来，会渐进性的发展，整个功能都会慢慢适应这种疲劳的状态，它就缓不过来了。
4: 那我就想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究竟有怎样的危害呀？就最严重的情况下，它能怎样呢？那我就一直劳累，那我可能都习惯了，我就跟它和解了呗？
6: 不是啊。劳累的背后是你的功能下降，你要脑功能下降了，你很多的事儿，包括你的协调、跟思维、跟人交往，甚至调整身体全部的那个脏器的协调都在下降。最早它的命名是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疲劳综合症，免疫功能也乱了，那风险可就大多了。就说这个状态下很容易得其他的病啊。
4: 所以说这个疲劳哈、我们还真得重视起来。
6: 对
5: 对。
4: 不能说就好像就疲劳不是病，睡两天就好了。
6: 我们做过个实验啊，一个钢条，本来你可以吊40吨，你吊它一俩小时没事儿。你要成天这么吊着，有一天，它叫金属疲劳也会断掉。所以，慢性疲劳呢，我们用个词叫像坍塌一样的，那个人的所有的功能一下就崩溃了，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过劳死。
3: 那不就挂了吗？
6: 对。
3: 对呀，
5: 你发现这个疲劳的状态，它的隐藏性特别强，因为疲劳是长存的状态。
3: 是的，是的。
5: 我们不会把它当病，但你把刚才教授说的六个月换一句说法，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个人一直处于一种吃不好、睡不好的状态，你就得琢磨这半年怎么过来的，他真的就是病吗？
3: 是的。
6: 太通俗、太易懂了，
5: 确实。
4: 咱们中医特别擅长这个食疗，那您能不能就是看我跟胖姐适合我们俩吃点啥呀？
6: 说到疲劳，离不开气这个词。
4: 动
6: 力啊，我们第一个补就是补气，食物里头咱们最补气的是山药，山药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抗疲劳，都效果特别好。张仲景啊，他一个鼠疫丸，人劳作以后或者特别累，免疫力下降，他一个鼠疫丸就是山药为主要的。所以山药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4: 不过市面上山药种类可多了，
3: 是的，
4: 买山药说有那个菜山药，有铁棍山药，有淮山药，就是哪种山药最适合补气啊？
6: 古代流传下来的常以入药的是我们的淮山药
5: 啊。淮山药，
6: 对。
4: 那您既然说了淮山药最适合补气，那我们应该怎么用啊？
5: 山药煮粥。
6: 山药煮粥也行，你像我经常把山药一蒸，这么剥着吃，
4: 我就是蒸着吃。 对
6: 煲汤啊，甚至把它那个 煲的汤的汁儿可以加在炒菜里头啊，都行。
7: 哦，
6: 所以我们医生关注的是你吃进去。
7: 嗯，
6: 咱们各位得关注怎么吃好吃。
8: 就好吃，对，
6: 对，
8: 你又能治病，你别让我吃这个东西哈，太为难。
6: 对，
8: 嗯嗯。那你这是您带来的三味，这是什么呀？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个党参。
8: 哦，
6: 党参呢也是中国从古到今比较常用的一种。
8: 嗯，
6: 它最大的效果是健脾益气，也就是说呢，通过补气呢，改善自己的功能，尤其它指向脾，能让脾胃功能充足了，我生产更多的能量，
8: 嗯，
6: 然后呢，更多的营养，让身体呢得到快速恢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8: 嗯，
6: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多用，一两克，作为食疗。
8: 嗯，
6: 人呢每人一两
8: 克，一两
6: 克一天
8: 大概是多少？是一粒儿？
6: 不止不止，一两克呢，我们通常拿手一，这些小镊。大概是一两克、
8: 哎、
6: 我们通常拿个保温杯
7: 泡水，
6: 泡水也行、
8: 哦、泡水，
6: 对、
8: 嗯、
6: 泡水的话也、
8: 嗯、
6: 但是第二种就说呢，配合就让这个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
7: 嗯，
6: 然后我们又带来了另一个茯苓。疲劳其实含一种机理，垃圾多了，就像咱们车一样，开了半年没保养，
7: 油
6: 腻多了。
7: 嗯，
6: 我们需要呢既补气又把垃圾去一下。
8: 茯苓的功效就是能去垃圾，
6: 健脾祛湿。
8: 哦，
6: 对。但是呢，我们说的啊，要是绝大多数疲劳都是偏虚的，如果家有那个湿导致疲劳的呢，你会发现你轻度活动活动，人相反舒服些。
8: 哦，
6: 对
8: 对对。
6: 所以就说呢，它增加人体呢，就是对营养物质的代谢能力。咱们说的排除垃圾，不是说就像咱们扫地就扔掉就完了，
8: 是。
6: 也不会说呢，我们通大便就能解决，这是通过人体生物代谢功能把它呢，就是。我们有个就是比方说呢，能量的三缩循环也好，其他代谢的路径也好，把它最后变成水、二氧化碳和一些废物排掉了。
8: 哎、
6: 啊，这是茯苓食疗呢，更那个平和一些，增加的功效也带来一个山药。
8: 哦哦，这就是您说的淮山。
6: 嗯、
8: 哦，
6: 所以我们这些配起来呢，既补又不能太过。
7: 嗯，
6: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煲成粥啊。

0: 汤啊什么都行。
1: 哦、嗯，那就把它们怎么配比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求参类不要超过2克，最保险先从1克开始试试。嗯，然后剩下就说呢，我们的山药一般吃30克左右。食物嘛，
1: 我觉得这个适量就行，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山药
0: 15到30克
1: 就没那么
0: 严格了，本来就是食品。您说我吃上50克，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只要别撑着就行。嗯，对。然后茯苓呢，一般我们用的15克左右。其实咱们老北京的茯苓夹饼就这东西。
2: 哦，对对。
0: 茯苓打成面是可以做面条啊，做饼什么都行。
2: 是。
0: 其实呢，一般15、20克都没事儿。
1: 那就把它们就是这样，你按照这个配比煮粥啊，
0: 煮粥
1: 就可以了。
0: 对，但是这两个要泡茶就没用了，泡不出来。你拿个山药泡水喝，那个就是太难了。所以一般这个都是要在食品里头熬啊、煮啊才能出来。
1: 哦，明白了。所以他们不适合做代茶饮。
0: 对，
1: 这种食疗哈，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比如说轻度疲劳是很管用的，因为它这个效果会来得会慢一些。比如像胖姐这种哈，已经中度甚至是重度的疲劳了，那咱们应该怎么调理啊？
0: 说到这个重度调理啊，得说一个历史的名人李东垣。在历史上，他对疲劳的治疗提出的理论都非常非常有名，甚至形成了一个学说——脾胃论。所以他认为呢，就说呢，劳倦啊、饮食伤脾以后，更容易产生疲劳，更容易产生身体其他疾病。所以他最早呢，在他的书籍里提到了生脉饮，他呢里头有那个，当时古代用人参了，咱们现在有党参的，你要愿意配，还可以用西洋参配，这是一个。第二呢，有五味子。刚才您说的累了就出汗。
2: 对，
0: 五味子是敛汗的，
2: 哦，
0: 养心的，然后补肾的，补气的，这样让人呢就说疲劳恢复得更快一些。还有一个麦冬，
3: 哦，麦冬
0: 养心补气，又养阴，而养阴还起个什么作用啊？不让你上火。有的人一吃人参就上火，我给你加了麦冬了，一般上不起火的。
2: 这我们家有新麦饮，我吃起来。
0: 对，还有一个就说呢，咱们刚才说的疲劳是多维度的，有体力的。有脑力的，还有精神的。那么这么复杂呢，就是李东垣还有一张方子名方，叫补中益气丸，或者补中益气汤，那个也是李东垣的名方，专门抗疲劳的。
1: 对，我觉得因为疲劳现在都已经有点这种普遍性了，
3: 对
1: 啊，这个怎么弄啊？
0: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
1: 调理一下，
0: 就是第一个，其实呢，有了就是比较重的疲劳，一定要去咱们医院慢性疲劳症综合征专科门诊。在咱们国内还有一个门诊叫那个治胃病门诊。
2: 哦，治胃
0: 都可以承担这个功效，先给你检查一下。因为呢，很多呢疾病早期症状也是疲劳，什么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老年痴呆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医生就充当了个帮你筛选，甚至把那心理疾病给你筛出来。第二呢，刚才提到了药，也希望咱们医生指导下应用。毕竟呢，有个使用的量啊，使用的对症啊，还有呢，使用以后呢，它什么时候停呢？就这样的话，医生指导下，我觉得就是更安全一些。
3: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疲劳就如影相随嘛，所以预防这种慢性疲劳非常重要。
2: 那您说，如果要是还有疲劳的话，您说捏捏哪儿？弄弄哪儿穴位能不能有效呢？
1: 对，咱中医不也擅长穴位按摩吗？
2: 对，
0: 民间的谚语说呢，就是长按足三里，如吃老母鸡。那个老母鸡是补气血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民间的谚语呢，提到的足三里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看看图。每个人的小腿部啊外侧，我们都在那个膝关节下面能摸着一个窝，我们叫犊鼻穴。这个犊鼻穴呢，到我们的踝尖儿这一段。我们看看足三里呢，正好在我们叫十右寸，正好在下三寸的位置上。这个说太抽象了。
3: 对，
0: 我要不然站起来跟那个。
2: 对，
1: 好，站起来给我们帮我们找一找。
0: 对，
3: 您看我找的对不对？
0: 你稍等。
3: 对，这个位置。
0: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咱们记住了这一点。
3: 对。
0: 你的手指虎口卡在这儿。
3: 对。
0: 所以你的那个这个中指的位置。
3: 对。
0: 应该在这儿。
3: 啊，不是在给四指吗？
0: 对，你看啊，
3: 那我找错了。
0: 我们是这样的，自己的虎口，
3: 对，
0: 卡住膝关节，
3: 对，
0: 中指的方向，正好你那个食指在骨缘，
3: 明白了，
0: 中指的方向。那你看我压住这个地方，你看这犊鼻在这儿，你拿四指等一下。
3: 是
1: 这样好，
3: 我以为是这样下来再四指，找错了。
0: 所以就说呢，最简便的方法是虎口。
3: 那您看我再这么找，是这样找吗？
0: 你看
3: 中指，
0: 你在这儿中指，关键是他那个这个骨边一指。
3: 还有骨边一指呢，
0: 对，
3: 它有两个坐标，
0: 对，
3: 这次正确了。
0: 好，
3: 对，足三里怎么摁？
0: 其实我们自己摁的话，就是拇指比较劲儿大一点，就这么揉。
3: 啊，
0: 一般我们是旋转的揉，要像那个骨的，就是 骨的那端多使劲儿一点。
1: 哦、oh.
0: 嗯，这样的话就会更酸。
3: 哦、oh. ，那就同时就这么摁呗，
0: 可以，
3: 效果挺好，
0: 旋转的。
3: 对，
2: 那李教授，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我怕我找不到穴位，那我就在这周围就这么敲，您
3: 也可以吧？
0: 敲呢也有讲究，敲的时候循经敲。比方说呢，我们刚才呢指边这个位置，足三里啊，
3: 对，
0: 胃经上，
3: 对，
0: 所以你沿着胃经这么敲，
1: 哦，行，
3: 您就买个那个芳香锤、
0: 对，可以
3: 敲呗，
0: 拿小锤敲。
2: 哦，但是一定要循着那个经络。
3: 那就这一个穴位吗？
0: 其实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关元、气海关元穴。
2: 哦，
0: 那是补气的，
3: 在肚脐这儿吧。
0: 肚脐这儿，所以晚上睡觉前呢揉肚子，也是呢补气、调理脾胃的。如果是便秘的，顺时针。
1: 哦，
2: 顺时针。
0: 如果是这个人就是老大便偏溏的，逆时针。
4: 练累了吧？咱们喝点茶，来清润嗓子。
3: 体贴呀！
4: 您尝尝这是什么茶？
0: 我尝尝。
4: 对，这个呀，其实是李教授给我的方子啊。您品一品，养生茶哦，这可不是一杯普通的茶。
3: 就得猜里头有什么，是吗？
4: 您品一品啊，李教授肯定知道的。
3: 肉桂呗，
2: 好像有枣。
3: 您说那个甜甜的回甘的味道吗？
4: 猜的不对，你猜的不对，
3: 好，教授，今天跟您呢学习了什么叫慢性疲劳综合征，
4: 是啊，
3: 也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疲劳，就对于慢性疲劳的治疗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0: 大家知道，生命的能量出自于线粒体，线粒体是能量合成那个中心的一个像工厂似的，不断产生什么能量物质出来，三足循环在里头运行着，能量代谢呢周流着。如果脾虚了，过度劳累脾虚了，它的褶少了，平台少了，颗粒少了。哎，这时候人就能量少了。再细的话，发现其实线粒体呢，它自身有节律，它白天呢代谢旺盛，晚上呢代谢缓慢。而人要是神经调节、睡眠出问题了，它白天就没那么高了，哎，晚上也没那么低了。不该干活的时候，它产生能量，所以上火啊、热啊。然后呢，该干活的时候，它
3: 也休息了，
0: 它在那歇着
1: 啊。
0: 所以呢，围绕线粒体的一系列工作，在近十年非常热。出了很多，我们实验室刚刚出了一篇9分多的文章，就是线粒体介导的慢性疲劳的一个研究。
4: 再次感谢李教授的做客，慢性疲劳哈，我们也要把它重视起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到了，减脂成了咱们的头等大事。但减脂不代表只能吃轻食沙拉。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营养配餐员司徒国强和融合菜大师童伟，教您两招家常菜去油的方法，告别水煮，还原美味。怎么让吸油的茄子变成低卡美味？怎么让鸡排不沾一滴油还能嘎嘣脆？好吃不长胖的秘诀，这不就来了。
2: 经典家常菜，美味让人爱。
3: 茄子包炸鸡排，
2: 担心油脂多，妙招和您说。
3: 哦，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2: 茄子不过油也能味道不减。
4: 哇，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2: 鸡排不油炸同样酥酥脆脆。
3: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
2: 有滋有味的去油大挑战现在开始。
3: 哎呀，都说我又胖了，这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咱还是得吃水煮菜呀。我尝尝啊。别说这水煮菜呀还是真难吃的，这没味儿啊这个。
4: 哎，小子你在干嘛呢？
3: 这怎么这还吃到水煮菜了您呢？
5: 哎呦，二位可算来了，我得解释解释啊，一下就没控制住自己的身材，我这不是赶紧吃水煮菜着吧着吧吗？
3: 那你光吃水煮菜也不行啊，等你再吃的越那胖得更厉害。
5: 哦，还容易反弹。
3: 对，
4: 我带来一个很好的菜式，吃了都不会长胖的。
5: 您带来一个好吃的，吃了还不会长胖。这您也有吗？
3: 我肯定也有呀。也是我们最爱的菜。
5: 又是最爱的，吃了还不长胖，到底是啥菜呀？吃了还不用长胖。
4: 最简单的一个茄子包。
5: 大厨您做什么呀？
3: 我跟你说，这个道菜你肯定喜欢。
5: 什么呀？
3: 大人小孩都喜欢。
5: 到底是
3: 炸鸡排。哎
5: 呀，茄子包炸鸡排。拜拜。
3: 别
5: 不是你们俩这不胡闹呢吗？茄子鸡排这不都是油吗？吃完了不就胖了吗？
0: 小池要控制体重，大叔和营养师带来的菜品居然是鸡排和茄子，你敢想？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出了个难题，这两道菜虽然含油量高，但却是许多人家餐桌上的必备。吸了油的茄子堪比下饭神器，鸡排经过高油温的洗礼，一咬嘎嘣脆，更是小朋友们的最爱。这么多人离不开的菜，吃起来具有负担，怎么改造的少油健康还有滋有味，甚至减脂期间也可以吃？妙招不断，咱们拭目以待。
3: 今天我带来鸡排不放一滴油啊。
5: 那能好吃吗？
3: 还非常减脂，
5: 不放油
6: 减脂
5: 还好吃。哎，这个听着这很有诱惑力啊。您带来的这茄子呢？
4: 我带来的茄子呢，热量减半，非常下饭。
5: 哎呦，这听着我都有点冲动，我马上就想开吃了啊。哎，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伙打个招呼。
4: 我是爱美食的营养师司徒国强。
5: 哦，欢迎司徒大哥。
3: 大家好，我是把美食做得更健康的大厨童伟。
5: 欢迎童大厨。哎呀，那今天这期节目太有意思了。
3: 对，
5: 谁说呀咱们减脂减肥只能吃水煮菜，我们今儿就来一个美味去油大挑战。司徒大哥您先来。咱选择茄子有要求不？
4: 就用这种
5: 长茄子。
4: 长茄子是广东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茄子，这个茄子给那个盐茄子里面的肉嫩一点，其实里面长的就是海绵状的肉，但是你要处理不好呢它吸油。
5: 哎，我给您先拿把刀，咱们一边改刀咱一边聊。
4: 茄子里面呢它就是一个海绵状的，很多很多的小洞，它会吸油吸水。
5: 对，那关于茄子吸油啊，我们都有各自的看法。为什么茄子如此的吸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7: 为什么本身热量并不高的茄子在烹饪的时候能变成隐形的热量炸弹呢？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结构和成分。茄子的肉质呢具有多孔的结构，像海绵一样，吸油能力很强。再加上因为茄子的水分含量高达91%到93%，在油炸或者是油煎的时候，水分被蒸发，进一步增加了油脂的吸收能力，因而变成了热量炸弹。
5: 哎，这样呢，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让这个茄子不吸油。哎，那看看苏大哥有什么办法？
4: 第一时间茄子切出来呢，就用一点盐水洗一下，
5: 哦，
4: 放一勺盐进去，就用勺搅拌均匀。再把它茄子放进去，
5: 哦，
4: 还防止茄子的氧化。
5: 为什么用这个盐水就能把茄子里的水分给逼出来呢？
4: 就是用这个盐水渗透压法就把这个水分逼出来了。
5: 哦，用盐呢一杀它，它肉质就更紧实了。
6: 紧实了，
5: 对，
4: 嗯。
5: 但是说实话啊，我们茄子做的好吃都是因为茄子得过油，东北菜的第三鲜肯定吃过吧，
6: 重油。我们南方菜油焖茄子、鱼香茄子那也要重油呀。
5: 我们都感觉呀，这个茄子和油搭配之后是颜色又好看又好吃。今天咱先想办法给它去油。
4: 对，
5: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
4: 嗯，先把那个盐水冲一下，没这么咸啊，一缸水备用。
5: 其实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6: 但是我跟你说，茄子本身的肉质纤维肯定起成了变化。
5: 那我得检查检查。
4: 但是茄子是洗干是很白呀、啊，
5: 不仅是白，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肉质好像更紧实了。
6: 刚才你们说有点那个软软的，
5: 对，弹弹的啊。
6: 对。
5: 那它下一步怎么办呢？
4: 今天我带来第二招呢，就拿去茄子上一点淀粉。把淀粉，把那个茄子，必须把这个茄子每一根都挂上淀粉，
5: 然后再油炸。
4: 不炸，
5: 不炸了。
4: 简直了，哪里会用油炸呢？一两油都不用，
5: 一两油都不用。
4: 嗯，
5: 真的假的？
4: 对。嗯、茄子已经拌均匀之后呢、嗯，啊，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我们今天不用炸，蒸茄子。
5: 哎，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4: 今天裹上淀粉去蒸呢，跟油炸是同样的道理，没有油更好吃。
5: 这能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效果吗？
4: 这个茄子呢，如果你想变得更美的话，那个水开了才能放茄子，如果水没开之前呢，放下去蒸出来就发黄，不好看。油炸的过程呢，油温不够，它里面全都是油，但是我这个蒸呢非常好的，它不吸油，还很嫩，肉很紧。那放茄子就是水开了，一个一个的排好叉啊，那茄子就漂漂亮亮的啊。
6: 加盖了，
4: 6到8分钟就可以，看你茄子切的大和小。在蒸茄子期间呢，我要备一点料啊。咸鱼呢，一般在广东来说呢，它就用一间叫做黄花鱼做的咸鱼干。这咸鱼呢要切成粒状，不用太多，太多呢比较咸啊。一个菜呢就放这么多，这里大概是10克左右的吧。
5: 真的不是说我们不舍得给啊、
4: 嗯、
5: 就是因为给多了以后这个咸鱼变得很咸。
4: 对对对，很咸啊。再有一点，肉末不用放太多，也是10克左右。
5: 我们平时茄子呢是要经过大量的油去炸、
4: 嗯、
5: 那我们这里呢只用了一点点的动物性的油脂啊来附着在茄子上，所以它吃起来也是有油香的口味，又不乏炸过的那个味道。
4: 茄子差不多好了啊，
5: 嗯，可以了、
4: 啊、
5: 来看一看、
4: 啊、茄子蒸好了就这个效果啊。
5: 哇，真的哎，很紫、啊、
4: 不会发黄啊。
5: 嗯，

0: 面都是金黄色，这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啊。这个茄子呢，吃起来就好吃。
1: 我刚开始认为啊，它是用很复杂的步骤，
2: 其实更加简单了，我觉得。
0: 还有一个这样做呢，要好吃要好看，要可以剪枝。
1: 所以我们制作起来，为了健康，一定要考虑它的制作方式。
2: 对，
0: 这煎了金黄色了啊，我们就拿出来一些。
1: 我不继续煎了。
0: 在最后呢，调个汁，姜末、蒜末、咸鱼。
1: 您炒这食材一个比一个干啊！
0: 这个猪肉有一点油，知道吧？啊，我们要把这个猪肉煸香就行了。
1: 这回放多少油呢？我看看。
0: 你看啊，就这么多就行。
1: 就这么多
0: 啊！把这煎香的咸鱼啊，香味出来了啊！生抽，再倒点水。再蚝油，就是把汤汁调好之后呢，加点糖，再给点盐。认为咸鱼是咸的啊，这不能放太多，这茄子炒开啊。
1: 天哪，怎么把那个汁和茄子结合起来变得那么香啊？
0: 来，给颜色，色香味全啊！现在马上变颜色啊！
1: 好，
0: 这茄子看着就想吃啊！
1: 我天哪！真的跟我们家里做那种红烧啊，做那种那感觉是很像的。
0: 来个沙包，
1: 哎，
0: 在家里面呢就烧一下，等它有温度。
1: 谁能想象到啊，我们蒸过的茄子能出现的这个出菜效果这么好？首先来说，你看这茄子它不是很塌，但是它又有我们炸过茄子后的那种挺实感。这种方式真的太棒了。
0: 加一点葱花上去点缀一下，你看漂漂亮亮的，
1: 好漂亮啊！
0: 能剪汁又好吃又下饭的咸鱼茄子包，有肉有鱼，哇，有蔬菜。
1: 好肥雷呀！
3: 传统版的咸鱼茄子包使用油炸的烹调方式，茄子的吸油率高，每份的含油量高达44克，热量呢548千卡每份。而改良版呢，通过盐水浸泡蒸制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茄子的吸油率，同时呢，在烹调的过程中减少了植物油、肉末、糖的用量，每份的含油量仅为12克，热量呢176千卡，比传统版降低了70%，非常的健康。
1: 没想到啊，获得了高度认可，并且呢，热量是大幅度的减少，
2: 减了非常多。
1: 但是味道上得经过咱们俩的认证，
2: 咱俩先尝尝好吧。
1: 这茄子好坏与否，我一尝便知。

0: 样哎，
1: 这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要是重油的茄子，馒头一咬下去，肯定是油脂比较多一点。
0: 对，
1: 但这非常干，非常嫩。
0: 它和我们平时吃过那种用油去炸过的茄子，它有是区别的。那种的口感呢，是外面比较脆，
1: 嗯，
0: 里面的汁水比较足，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茄子呢，吃起来口感它是软嫩的，所以这个方式啊，做起来反倒比炸的更简单，但是更健康。大家可以呢在家里啊试一试，感受一下。嗯，
2: 茄子切条后泡盐水，再裹上淀粉，再用蒸代气油炸，保持茄子颜色鲜亮，口感更嫩滑。锅中放少许底油，加入猪肉末、咸鱼末炒香，再放入茄子，加入适量的调料，减油版的茄子包出锅了。火重点，水开后将茄子放入蒸锅，确保茄子不变颜色。
0: 那说起茄子，我们真是尝完了。
1: 对，
0: 我特别好奇啊，这鸡排不用油，我还真想象不到。
1: 我今天我就一滴油不放。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一滴油不放，
1: 绝对一滴油不放。
0: 放一滴，饶不了你，
1: 饶不了我。
0: 行，
1: 开始。
0: 那咱先说说这鸡胸肉啊，它首先是这个低脂肪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食材，减脂人群啊都是水煮鸡胸肉。
1: 对，
0: 这样的吃法真的很难以下咽。
1: 不香啊？
0: 不香啊。那我们又爱吃这种油炸的。
1: 我今天不用油炸。
0: 不用油炸能好吃吗？
1: 绝对，做得非常美味。
0: 看佟大厨怎么做。来，
1: 首先啊，咱把鸡胸给它改一下刀。
0: 好，
1: 给我拿一下那个粉碎机。
0: 你不是要把鸡胸肉要给搅碎吧？
1: 搅一下口感更好。
0: 啊，鸡胸肉搅完不就成泥了吗？
1: 不能打。

0: 太碎，颗粒状大一点，我们连料一起加。来，给我来点蚝油，打一个全蛋，来一点点食盐，做点底味。
1: 加鸡蛋有什么作用？
0: 我加这个鸡的全蛋能让它滑嫩一点吧。哦，加点那个十三香、白胡椒粉、生抽，给我来点鸡精呗。哎呦，
1: 咱们这么好吃的鸡排，怎么能不用到好鸡精呢？
0: 对，
1: 咱们就用一点顶峰世家4.0鸡精，因为它富含鲜多肽，所以啊，用量减半，鲜味倍增，只要用平时量的一半就够提鲜了。
0: 那可以啊，
1: 来来来，放平时量的一半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了。
0: 我们准备打一下。
1: 佟大厨，嗯，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对题吧？你看您之前说的是要做鸡排，
0: 对呀，
1: 您这是鸡胸肉打碎了。
0: 你等我慢慢来，一会儿我做完了以后肯定是一个大排，
1: 能成排吗？嗯，
0: 加点生粉，
1: 这生粉作用也是锁住水分、汁水、鲜料。
0: 对，好了。
1: 哎呀，佟大厨，嗯，
0: 咋了？
1: 这还咋了？这不是肉馅儿吗？
0: 你别像是看像肉馅，待会儿吃起来那你的口感是绝佳的，
1: 肯定是鸡排，
0: 肯定是鸡排。
1: 行，咱往后再看一看啊。打的时候大概要打成什么状态？
0: 就是稍微有点成为胶状，但是呢，它的颗粒呢还非常厚。哦，对吧？这时候我们要用玉米片，
1: 这是零食玉米片吧？
0: 对呀。
1: 确实是玉米片，嗯，这个玉米片怎么那么不好吃啊？
0: 这是无油无糖的玉米片。哦，
1: 为什么选择用玉米片呢？
0: 玉米片是不是也是粗粮？
1: 对。
0: 第二个呢，也能增加那个鸡排的香味。哦，然后咱们给它碾碎。
1: 不是，您这是正经做菜吗？
0: 是正经做菜。
1: 这啥呀，挺好的玉米片，你干嘛给捏碎了呀？一点看不懂这是在干什么，就感觉是小孩在过家家。我觉得我们很多大厨啊都是这样，前面看的时候不知所云，但是当真正美食展现那一刻才觉着恍然大悟。哎，现在呢大概有那么个雏形，真的是大鸡排的样子。
0: 对，
1: 但是这种鸡排往往都是要放到那个油锅里去炸。
0: 对，
1: 您今天不炸吗？
0: 不炸。好。哦，
1: 除了传统这种油炸，还有一种特别健康的方式，就是用这种烤箱，
0: 对，
1: 去烤制它。
0: 咱做一块，
1: 对，那一块咋够吃啊？
0: 好了，咱两块够了吧？
1: 两块够了，咱就直接放到烤箱里烤吗？
0: 调个180度，20分钟就好了。
1: 中间我要翻面吗？
0: 不用翻面，直接就成型了，
1: 一次成型啊。好，那请到烤箱处。

0: 可以了。
1: 现在鸡排是做好了，但是吃到嘴里寡淡也不行。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增加味道呢？
0: 来，我来炒个馅。
1: 好，
0: 我们稍微加点水。哦，
1: 炒酱不放油了？
0: 不放油了，加点香辣酱、蒜蓉辣椒酱、番茄酱。
2: 佟大厨的秘籍啊！
1: 我说佟大厨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种酱啊，其实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混合的酱料。
0: 对，干辣椒面、番茄沙司，汁水更浓郁一点。
1: 我为什么特别爱吃快餐店的一些美食啊？就是因为它那种酱料特别吸引我。
0: 吸引你。
1: 所以咱们这鸡排虽然做的营养健康，但是这个料也
0: 要做健康。哎，
1: 也要做的健康且有滋有味。
0: 加一勺糖，再加点染粉。
1: 现在好像慢慢的变稠了。
0: 对，
1: 这个是什么？
3: 甜辣酱，
0: 一点点甜。然后出锅之前，我们来点点醋，
1: 还有白醋，
0: 对，滴两滴就行。醋为什么是后放的？如果放前面挥发了。哦，
1: 闻着这个味道很香啊！别说这个酱还真是挺稠的，而且闻到味道是酸中带香的，
0: 对，还带点甜，
1: 对，是吧？这是一种混合性的味道。
0: 对，最后白芝麻，
1: 不行，我有点迫不及待了，让我感受一下。喂，甜中带咸，咸中有酸，酸中有一点小辣口。
0: 对，
1: 哇，这个味道好中和呀，
3: 非常复合味。
1: 这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味道。嗯，
2: 百搭，
1: 百搭的味道。
0: 好，鸡排也好了。哇，
1: 大鸡排出锅喽！哇，
2: 闻见就想吃。

0: 好厉害，
1: 对吧？
2: 居然跟我是一个颜色，金黄金黄的。
1: 对，哎呀。
2: 现在这样，咱们出盘，然后你给我们切一下，看一看效果。
1: 行。
2: 鸡排脆不脆？主要听这声。
3: 哇，好脆，好脆！哎呦，
2: 我的天哪，这不是要了我的小胃吗？
1: 好，哇，

0: 今天呢，我们做的都是家常菜，
1: 对，
0: 但是呢，大厨啊和思路大哥都给大家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菜变得更营养、更健康。
2: 对，
0: 哎，我们要尝一尝没有用一滴油做出来的鸡排到底口味怎么样？
1: 来，
0: 来品尝一下。嗯嗯，思路大哥，您感觉如何？
2: 外脆里嫩，嗯，加上这个百搭酱料，非常好吃。
0: 而且我觉得鸡肉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属实没想到。我个人觉得啊，下回您这里头啊，可以再增加一点那种口感，
1: 更加爽滑一点，
0: 更加丝滑一点。现在说实话呢，就是里面的水分有点少，所以你嚼起来以后呢，它会有一点点干的感觉，它没有那么多油脂，吃起来一点不会腻。而且这个酱汁调得非常好，刚好弥补了它那种没有汁水的困扰。
1: 对，哎，
0: 我觉得这个效果就很不错。
2: 我平时吃就少油少盐的，今天的做法非常棒，非常健康。
0: 嗯，因为没有油，它多少呢会有一点干，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弥补。那经过弥补后的这个鸡排，营养角度来说怎么样呢？
3: 传统版的炸鸡排呢，使用油炸的方式进行烹调加工。由于外层呢包裹着厚厚的淀粉，因而吸油率高，每100克的含油量高达17克，热量呢279千卡。而改良版的鸡排的外层呢是用脆玉米片包裹进行烘烤，没有额外的增加用油量，含油量呢仅为3克，热量呢也比传统版降低了一半还要多。
1: 其实你要保证它的汁水啊，咱就把它温度啊适当调下面，120度、150度，时间短一点，它就是锁住汁水了。
0: 哦，明白了。哎，你看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啊。平时呢，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都习惯的多一些油啊，多一些盐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更提倡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我们想逐步的调整饮食，我们就从少油少盐开始尝试一下。
4: 鸡排不用油炸也能做到外脆内嫩。将鸡胸肉调味，加入一颗鸡蛋，再搅打成泥，将鸡胸肉泥裹上一层无油玉米片碎，塑成鸡排状，放入烤箱180度烤20分钟，无油大鸡排就做好了，刷上秘制的酱料即可品尝美味。划重点，无油玉米碎碾碎后口感更加丰富。
0: 朋友们，我对茄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
1: 对，
0: 你别看我今年是30多岁，我可吃了40多年茄子。
1: 你吃吧。
0: 我妈打小就爱吃茄子。哦，
2: 原来
0: 你知道我吓一跳，这么来的，是吧？哎，所以我吃了很多年茄子，香味真的，那个咸鱼很给力，
1: 还肉香味。
0: 这种肉香味跟我们平时在酒店或者饭店吃的那个肉香味道是一模一样，
1: 差不多。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盆鲜花两天售罄，您猜它凭什么这么火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里，炎丹一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鲜花。但炎丹一号的故事只是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征程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创始人张传军一起来聊聊航天育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3: 张老师，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传军，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曾经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以及北斗导航的仪器工程工作。现在呢，就是专门做航天育种工作。航天育种工作是我们航天领域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领域。
3: 张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些航天知识啊，但是对于航天育种呢，我们有太多想问的或者是好奇的问题。我首先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员太空出差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啊，这种种子动不动就在太空出差3-5个月，算上地面育种10几年，我们到底图啥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晒太阳就自然的生长不好吗？
4: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搞航天育种？我从咱们农业和航天育种的简单发展史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种植的地球上的作物都是几千年几十万年以前我们自然诱变形成的一种作物，比如我们的玉米。玉米呢，最初叫大除草，它是一种野草，它最初的棒子是长在上边的顶尖上的。那后来我们的进化，自然界当中的进化演变，尤其是经过了一个电闪雷鸣啊，这个外来信号的轰击，使我的基因发生突变，我们进化现在的玉米，比如说1.7米个头，中间长玉米，那么这就是自然育种，小麦、大豆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种的东西，在地面上用它晒太阳也好，用化肥也好，它的长势更好更稳定，但是基因没有发生突变，这样就不会像我们的玉米进化到这么好的这个程度来。为了提高粮食的作物，不仅仅是玉米，在水稻、小麦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蔬菜类当中，我们进行了地面的育种工作。地面育种呢，现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叫核辐射育种啊，还有杂交育种，还有这个转基因育种，还有分子生物育种等等。那么航天育种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航天育种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它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结合的一个综合的一项技术，绝对不是智商税，是我们目前在育种领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科学的进化。航天育种啊，应该说最近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进化演变出来的一个农业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3: 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的比如说玉米，它在自然的生长过程中它其实也有基因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基因变化呢其实也是受到自然界的一些条件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个变化呢非常的缓慢，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航天育种呢，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遇不到那样的环境的一个变化，诱发它形成了新的基因变异种子。
4: 对的对的，所有的育种刚才我讲的都是让它基因发生突变，因为基因发生突变了以后，我们才可能从 变化当中的植物当中选出新的性状，然后呢选择新的种子。
3: 我们无论是伽马射线也好，还是分子育种也好，我们是提供一种特殊的环境，然后让它来进行基因的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航天育种它会提供给种子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条件，让种子来发生基因的突变呢？
4: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可能广大的听众们最关心的啊。为什么航天育种这么热这么流行？它在太空中它的育种和其他地面育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选育的种子到了太空中跟航天员在一起，在太空中经历一个特殊的环境，太空的一个实验室吧，这里边呢至少有六个特殊的环境，地面上没有的。第一个环境叫失重，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头朝上头朝下都是一样的，那么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吸引，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没有重力的吸引。另外一个叫超高真空，这个地面上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生活很舒服，是有一个的压强，在太空中是湿的负四次方压强，那么空气超稀薄，这是第二个特殊环境。第三个特殊环境就是叫有落地磁对它作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种子在太空中一天是转16圈，跟航天员空间站一样，但地球有南极和北极，这个磁力线进行切割16次。第四个是一个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一面对着太阳一面背着太阳，对着太阳的那一面是正的100度，背着太阳的面是负的100度，而一天转16圈是正100度负100度的交变，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宇宙射线，宇宙当中有质子啊、中子啊、中微子啊，还有伽马射线 X 线等等综合的照射，这又是一个特殊环境。还有在太空中呢一个高速运行，现在的那么空间站和神舟飞船航天员每分钟为地球转的速度是655公里的速度在转，那么我们种子也要这样高速度转，所以这样6-7个综合的因素使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突变以后在地面上进行种植，种植完发现它上边长得有好的有坏的，有好吃的有产量高的也有产量低的，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出产量高的口感好的个头大的进行一遍又一遍的选育。就所以你看它这个在天上提供了这么多特殊的环境，地面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航天育种的突出优势。
3: 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提供了很多种的环境，重点是这些都非常的极端，就像您刚才说的负100度到正100度这个之间的变化是非常的强烈的。还有包括那个南北极的这个磁力线的切割，它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条件，可能我们在地面上很难去给它同时模拟这么多情况。
4: 在地面上比如核辐射育种，核辐射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只是在太空中的6种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
3: 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如果想拿到一张太空的船票，比如说我这个种子它是一种学霸呢，它还是一个特种兵呢？它是长得好看的优先呢，还是说出身名门，比如说我是一个名贵的品种，我就可以先优先呢？怎么来去考量把什么种子放上去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选择吧，选择一般是3个阶段。刚才我说的上了天的那个阶段，现在咱们谈的是上天以前的这个阶段。我选择一般来讲具备上天条件的，比如说要个头饱满，没有污染，没有病虫害，没有虫子咬等等
3: 就是首先它质量要好哈。
4: 对，要质量要好那么不同品类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叫有性繁殖，比如茄子、辣椒、西红柿，而灵芝啊、石斛啊、蓝莓啊、草莓啊，这些东西都是叫愈伤组织，所以取它们的菌种或者是这个愈伤组织来上天。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品类选择不同的方法，让它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神舟飞船或者是返回式卫星的一些条件，搭载这片种子是做任务的补充所以这个条件倒是没有太多的要求
3: 我们知道宇宙飞船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同一种品种我带多少种子上去我就是一个合适的量呢？
4: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实际上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大约成功率3%， 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我们刚才讲了那五六个特殊环境，回来要选育很多年，像这个主粮品种要10年，玉米啊、小麦甚至15年，后来定型一个叫小麦品种或者是玉米品种，它不仅仅是产量高，我们要给它有5个指标，比如说产量有1000斤，提到了1500斤，这其中一个指标，这一个指标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太空玉米，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抗病性强，抗病性一般的病虫害干不死我，还有一个抗逆性强，比如在东北能长的，我在海南也能长，这就说还有这个标，还有一个指标，比如说高度，太高也不行，太矮也不行，现在的玉米1米7到2米之间，如果长到4米我也不需要它，4米的抗倒伏能力太差呀，大风一刮就把它刮倒去了，所以我要定位这一个新的品种，这是要定一个指标的，选出这个指标来要经过10到15年的时间，我们研究过大约5%成功率，5%上1000粒种子符合我们这需要的指标的有5粒左右，
3: 数量很少啊。
4: 对，很少，所以这样的话那不同的品种啊，我就不一样，玉米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用，但是有些小的品种比如说中草药它一克就好几万粒，我可以用少一点，如果是豹子粉那可以更多更多的，所以还不能是一定是特别准确的估算数据。对，
3: 那这些种子一次能携带多少啊？
4: 现在是这样的，从航天的发展过程来讲，我们神舟飞船那是很少的，因为大家看到现在的神舟23号，未来的神舟24号，它有效载荷最多，大家看到神舟23号报道是30公斤，是科学试验样品，在以前只有30公斤，我们设计能力只有这么多，而种子那要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我们说41.4公斤的东西，很多科学试验设备样品，而种子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其他型号的，叫返回式卫星，只要我们的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飞行器，就是卫星也好，飞船也好，只要能返回地面上的人都可以搭载种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些，比如2024年发射的一个叫“驶舰19号”科学试验卫星，它就上边就。
3: 无人搭载是吧？
4: 对，那就1000公斤量，它专门就是搭载东西的，可以有1000公斤。而我们神舟飞船就很少了，当然现在还有商业飞船，一次搭个50公斤、60公斤的，所以还不能局限于搞航天育种，不局限于神舟飞船这一个系列的航天器去搭载。
3: 我明白了，它不是说一定要跟着咱们的宇航员一起上去、一起下来，它可以就根据它的科学的这个科研任务，然后。根据搭载的飞行器，然后就是车时的回到地面。
4: 对对 对, 对，因为咱们航天任务很多呀，现在看到商业飞船，基本3-5天的打一颗，但是大部分这些商业飞船是不能返回地面的，所以它不能进行搭载。我们现在返回地面的就大的型号，这是神舟系列，我们驶舰系列科学试验卫星，还有卫星只要带返回这两个字的都可以进行搭载，还有我们的商业飞船啊，如果带船的这两个字的都是能回来的，都可以进行航天搭载。
3: 这我就明白了。那张老师，比如说一个种子它在太空，我们给它界定多长时间啊？它能在那儿出差2个月？
4: 不一定，因为要根据型号任务进行这个匹配，比如神舟飞船它的任务在太空中就是半年，那么我们种子只能当半年，而我们的科学试验卫星有的是1天，有的是半个月，有的是1个月，还有我们的最初的高空试验卫星上去10几个小时，还有24个小时，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杨利伟上天的时候只有21个小时，当然也可以进行搭载啊，因为太空当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只要上天回来，那么就能够进行搭载。
3: 只要他参与了那种环境，他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哈。
4: 对对 对, 对。
3: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多长时间？我认为它就是育种的这个效果是最佳的，有吗？
4: 这个现在从研究结果来讲，因为太空中是极其复杂的环境，就我们最初的研究，我们高空气球只要是飞机离地面10公里，达到了钱学森定义的17公里以上，从地面上飞到17公里高以上就是临近空间，临近空间的空气对流辐射各种各样的太空因素就有了，在上面飞那个2个小时回来就会有影响。但是有的呢，飞船飞这个比如说20个小时的，有的飞半年的都会有影响，但影响的可能是幅度就不太一样了。 我只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颗卫星，它叫新一代载人飞船，它是海南发射的，它就是67个小时，但是它飞了地球大约6000公里高度，这6000到8000公里的高度，那辐射带最强，它接触的辐射最厉害，那回来它的影响跟地面还不一样，所以航天还是要细分，不是简单的
3: 时间的一个问题，
4: 哎，是时间，
3: 还有一个高度，
4: 对，
3: 啊，
4: 高度接受宇宙的射线的剂量，地球转圈的圈数都不一样，也就是中间的过程还没有，但是我们只能是从最后评价的结果，比如说我上了天，回来选了5年，选了5年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的品种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判断不同的品种它不同的指标要求，所以就是看后期的，主要是后期的研究结果。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定量，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啊，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3: 啊，就咱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精准，就是说比如说我升到多高，离地球有多远，然后我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4: 对，
3: 对于育种来说。
4: 对。
3: 啊，
4: 因为育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啊，
3: 而且它千变万化哈，各种条件都是没有办法能完全的统一，只能是说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相对我们知道的一个条件，然后从中间来去进行科研。
4: 对，这个环境嘛，说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嘛，是受限，未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量的去研究。
3: 我没有办法确定每次上条件都一模一样哈。
4: 对。
3: 比如说我听说这个种子上天回来以后，有的发达了，有的却是一票否决，说这个不行，怎么来界定它上太空走了一圈结果是好的呢？
4: 对，我们从专业领域来讲，就是我们对这个航天育种它最终的结果来平衡，比如说就是不同的品种我们给它平衡不同的标准，5个指标，但有的人是6个指标，有的是7个指标，但是核心的指标就那么几个，一个是不是高产，是不是抗病性强了，是不是抗逆性强了，还有是不是这个生长周期变得更适合我们的了。
3: 这是4个最基本的要求。
4: 对对，那个不同品种肯定是不一样的。小麦、玉米、高粱这是一类，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类，花卉跟他们就不一样，花卉看的是不是花期更长了，花朵更大了，是不是更鲜艳了，这是这个评价它。就是说有的确实是有一个性状非常突出，但是呢有的我是不需要一个性状的，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比如一个小麦，我通过航天育种它可能是变成了亩产3000斤，但是它可能

0: 个头特别高，5米高，我根本不需要，是吧？我5米高，他抗倒伏能力差了，那我把这个指标我就把它筛掉。
1: 会有一定的筛选哈，就是最有利于我们来管理栽培种植。
0: 对，是性状筛选，我们基因让它发生突变，突变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性状，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长得大，有的长得小，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这些性状很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有需要我们的性状选出来。我们在育种当中一个叫 DUS，D 就是 difference 不同，就说我上了天以后跟原来不同的点在哪里，这优势的性状在哪里，又还得一致性，就是说我这一片小麦，
1: 都有这个
0: 哎，
1: 形状。
0: 对哎对，都有这性状，还 S 有系统性，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都好，所以有观察 DUS 得出我们希望的性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筛掉一些不好的，留下一些好的。
1: 关心航天育种，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吃嘛，比如说蔬菜了、水果了、小麦、玉米啊，或者是药材了，咱们都送上了天了。那有没有哪些品种回来以后？它的味道啊、性状啊，还有品质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规的，也就是我们航天育种开始研究这个结果，那都是非常理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量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些日常吃的，我们上天很多。比如说以辣椒为例，它的口感好了，口感好，我们不能说尝起来口感好，我们有数据，给它揭示。比如说，维生素 C 的含量，我100克辣椒含维生素 C 的含量，航天育种是210克。但是没上天的只有70毫克，它就翻了3倍，这就说一个性状。当然还有可溶性物质，还有含糖量，还有其他的都是让它变好了，味道变好。然后还有大观光类的，比如我们现在大南瓜已经培育一个南瓜有1000多斤，我一个灵芝也能直径1.5米。但是说大是很好，我们还有小，比如我们的拇指西瓜，西瓜只有拇指那么大。可以生吃、带皮儿吃、炒菜吃，这又是一个性状方面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辣椒，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0: 对，
1: 大了，这种辣椒我们现在吃到了吗？
0: 吃到完全是可以吃到，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
1: 就
0: 吃
1: 没
0: 到。
1: 有很普及，是
0: 对，
1: 吧？
0: 因为定向，比如我们推广面积，我们在甘肃种子育出来，比如在云南、在山东、在北京的一部分地区，农户种植它是有限的。它在有限地区进行销售，还拿不到市场啊，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吃到。
1: 根据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为什么我们印象中很娇气的蔬菜啊、花卉啊，包括番茄啊、玫瑰啊，差不多只要5、6年就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反而是我们每天要吃的主粮，小麦啊、大豆啊，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植物，因为它的不同的特性决定的。他们在生长周期、繁殖特性、复杂程度方面都不一样。像番茄啊、玫瑰啊，大部分都是一年生的速生植物。尤其你比如说咱们菜类、叶菜、生菜、菠菜、韭菜，它30天就长一茬。种任何一个航天育种，进上天回来以后，至少要种5代。比如说刚才生菜这类品种，它一个月就长一次，我一年就能种5次，它一年就培育一个品种。而茄子、辣椒、西红柿。一年长一次，一年长一次5代，它也需要5年的时间才培育一个新的品种。这是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这样。而主粮，小麦、玉米、大豆，这都是主粮品种，都是非常难。它必须长期的，就是一般来讲要经过8到10年左右才选定一个新的品种，是因为它们这个基因复杂程度、稳定性要求也不一样。还有种植的范围也不一样，在全国有不同的气候、土壤啊，需要进行多年的种植实验才能够验证。比如说你在山东繁殖成功了，你在东北能不能行，在新疆能不能行，还要进行多次的实验，只有他们也行了，才能定型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农产品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0: 原来的特性
1: 原
0: 有
1: 来的
0: 关。
1: 特性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这个种子我从太空搭乘回来，然后到我形成一个稳定的性状，这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吧，一般来讲叫大品种，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小麦、玉米、土豆、大豆这种一般要8到10袋，8到10袋。但现在我们有一种方法呢，我们
1: 我
0: 要
1: 们
0: 一
1: 可以到
0: 般，
1: 南方，
0: 对，南方，对，我们到那海南的南方，我们今
1: 一
0: 年
1: 年
0: 种的，
1: 两季或者
0: 对
1: 三季
0: 对，
1: 哈。
0: 也今年种到10月份，我10月份在海南种一期，明年4月份再回来，所以它就能缩短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比如主粮品种，我们4到5年就可以搞定了。叶菜、蔬菜那就更快了。航天育种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要做不同性状的研究。比如定义，长一个番茄，从原来的5000斤提到了8000斤的产量，我可能要4年以后把它选定了。那么我还有新的番茄上去了，我再和它怎么匹配？我可以对它的要求性状再提高。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为了产量啊，5000斤到8000斤，我现在告诉你口感就含糖量、甜度。原来15%的含糖量，我用上新的航天品种，再把这个含糖量给你提到20%，这样你看甜度提高，还有比如我生长周期，原来比如说我一个辣椒长150天长大，我现在让它100天能长完，就是我们不断的把新的种质资源移到现有的定型的品种当中去。让它有更多的性状出发，这样使我们的种子、我们的性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嘛。种子嘛，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不矛盾呗。
0: 对，不矛盾，都不矛盾。对，有大量的上去以后花5、6年培养出来，还有新的上去，我再花几年培养出来，培养是有不同性状的东西。
1: 而且它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0: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们一些基础的研究都已经放在了那里，然后不断的叠加新的。
0: 对，
1: 其实从1987年中国第一颗种子踏上太空旅程，已经大概差不多快40年了哈。在40年当中，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太空育种的一些吉尼斯纪录，最老的太空公龄是哪一个？
0: 最初我们做的是，就是从育种研究这个角度，我们做拟南芥和水稻，这是因为拟南芥和水稻就是植物界的模特儿。就像我们研究生命体一样，做小白鼠进行研究，因为拟南芥这个东西呢是蔬菜类的代表，它基因简单，生长特别快，繁殖也特别多，一个月就长一周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拟南芥作为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研究通了我们这个蔬菜这一类，我们就全部搞透了。然后我们是还有水稻研究透了，它比如说小麦还有大豆。玉米也能研究透，我们一直是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搞科学研究。比如我们这次神舟23号，也是把水稻和拟南芥作为最重要的模式植物或者是模特，就是植物界的模特，一对模特放在了我们的神舟23号当中。这里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直接面对着我们的真空的环境。现在我们空间里不有。梦天号实验舱和问天号实验舱嘛，我们放在梦天号实验舱专门的一个暴露在真空的板子上，让它直接种植，看看宇宙射线对它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去看它有什么特性。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两个研究的东西。那它两个研究透了，我们后边的航天育种的其他规律就能搞清了。
1: 您揭秘了哈，拟南芥为什么，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0: 对。
1: 拟南芥，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拿一个这个，我们不是拿西红柿，也不是拿青椒、辣椒哈，是拿一个拟南芥。您揭秘了哈，为什么我们要拿拟南芥，就是因为它的特性。
0: 对它的特，它就是要植物界的模特，就是蔬菜类的模特。它是什么样？它适合不适合什么环境长啊？就知道了。所有的蔬菜、叶菜啊，生菜、菠菜、油菜这一类菜怎么长？
1: 从1987年就上天的这个老前辈当中，到现在，除了您刚才说的拟南芥和水稻，还有谁在服役呢？
0: 哎呀，茄子、辣椒、西红柿，我们很多啦。太空红钻、太空绿钻、太空黑钻，这是主要的，这叫小品种。那么大品种的小麦，比如说我们安徽的小麦、新疆的小麦、南方的水稻，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水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已经是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也是很成熟的一些水稻品种。
1: 关乎到我们粮食安全
0: 真
1: 的
0: 的
1: 这
0: 这些，
1: 些，还在不停地做实验。
0: 因为他们都是各适合自己的当地，福建适合福建的，广东适合广东的，我们在 东北大连哈尔滨都有自己的强项的水稻，但是他们只是限于他们这个专定的区域。
1: 接下来这个是最大的巨无霸，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个上千斤的太空的南瓜，我就想好奇，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一个上千斤的南瓜呢？我们怎么来称它呢？
0: 对，你看看啊，就说为什么研究太空这么大的大南瓜，其实咱们农业从盈利模式来讲有两种，一个是咱们吃菜，作为企业菜农种菜，它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卖菜吃。它还有一类现在就是观光农业，观光农业那么去科普研学，看新奇的东西，来学科学的知识，这样它这个对于一个景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它也是赚钱，是两个收入。所以我们说把研制一个特大的大南瓜做一个优先选项，是因为就把观光农业、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田园农业搞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在乡村振兴当中做一些率先引领的作用，一个经济辐射的作用。所以我们研制特大的南瓜。
1: 这个南瓜它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意义上的南瓜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对，还可以做南瓜宴，一个大南瓜1000斤送到餐厅去啊，我们让他们现场切现场做，延伸我们农业的一个产业链。
1: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种植理念当中，种的大也是我们种植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0: 成功，对。
1: 接下来您刚才也说了有直径1.5米的太空灵芝啊，我就想问这个太空灵芝它的药效怎么样呢？
0: 就是药效也肯定是要提高了。我们研究灵芝的最主要的药效就是叫灵芝三萜和黄酮含量。黄酮含量，因为黄酮是世界公认的对我们大健康、对我们这个抗氧化能力、对我们防治近视最好的一个成分，三萜也是对我们防癌致癌有重要作用的一个药效成分。所以我们的灵芝包括铁皮石斛，包括阴阳藿，国家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产品当中，这些有效的药性产品能提高15%到20%，不仅仅是个头大。从专业的育种领域当中，个头大只是一个形状，我们要有其他的3-4个形状同时加入进去，未来我们还要6-7个形状都更好一些。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南瓜，提到了1.5米的太空灵芝，我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去培育繁殖它的。
0: 对，这算是一个成效吧，因为观光嘛，现代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一个视觉冲击力啊，吸引人啊，对于种植者呢就有收入啊，这是本身我们的农业的发展就是有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科普研学这一块，所以我们种出来让小孩们知道为什么长大，我们会再讲中国航天的育种的历史、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不容易，讲这些故事让他们融入到这种航天大事业大环境当中，激发他的自信心、爱国心。
1: 那是不是在太空走了一圈，它的果实大也是它的航天育种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性状表现呢？
0: 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重要指标，但是绝对不能说因为大我就是一个航天育种啊。对哈，因为航天育种还有其他至少有5个指标。你说一个大南瓜你长10年就没意思了，那么别人比如说长1年长得这么大，我用6个月让它长这么大也是一个指标的突飞猛进呢。农业有很多指标和要开拓的一些研究领域呢，
1: 比如说石头缝里长石斛哈，盐碱地里种大豆，谁才是极限环境生存的这个冠军呢？
0: 这里边就是航天育种一个重要的特性，叫抗性强、抗逆性强、抗病性强。抗逆性强就刚才说了，你看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在盐碱地里长威胁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种子强了，所以抗性强了，所以航天育种的特性都表现出来。你比如铁皮石斛在石头缝里长，它没有营养，这能长。在盐碱地里长的最好的是高粱、红麻、芦竹，再是玉米，还有我们的菜稻等等，这就是它们抗逆性强了，在非常贫瘠没有营养的土里能长出来，这是我们航天育种的一个主要特色之一。
1: 刚才我们聊了最皮实的种子哈，现在聊一下最顶流的带货王，最近好像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盐丹一号。
0: 对，
1: 这个鲜花2天就卖光了，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0: 对，因为山丹的花红艳艳嘛，我们当时山丹丹 这个花开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伟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整个陕北的山丹丹开了。后来在整个陕北地区最大的景观或者是说最好的花卉之一，它的名气影响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想种，但是它那限于那个延安或者是陕北地区种啊。后来我们通过航天育种，就让它抗性强了，就适应环境的能力强了，通过我们的航天诱变基因的优选，让它在东北、北京、广东、南方都能长成，别人能种上能活。还有呢，
1: 就是它的地域，
0: 地域广了、是吧？别人种上能活，这是能愿意买了，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呢，它那个花期，原来的花期也就是七天左右，现在我让它能开到30天左右。还有就是说颜色，原来就是红色的，我们现在变成了橘红的、深红的，还有黄色的都有，品种更丰富了，所以它就很受市场的欢迎。在运输过程中它也不坏，运输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发了700件，只有一件坏了，后来我们给它退换，也就是说它很皮实，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花卉品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品种也好，你就是要让客户从你这买了以后，经过了装卸、种、长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产品就很成功了，便于产业化了、所以销售很快很快的，
1: 就是它种植的地域也广了，然后鲜花的品种也好了，然后它的花期也
0: 长
1: 了、
0: 对，
1: 各个指标都好了，所以它就火了。
0: 对对对、
1: 但是那我也想同时问一下张老师、就您比如说、山丹丹花，它的花语本来是一周的浪漫，上天回来以后它变成一个月的彩虹了，想问一下这还是同一个物种吗？
0: 应该是同一个物种，它的性状不一样，都是取自于延安地区的山丹丹，上了天它通过基因诱变选出了新的性状，但是新的性状还是继承了原来的性状，那么只是花期延长了，然后呢花的颜色不一样了，更鲜艳了，品种也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就再重新申请一个叫延丹一号、黄丹一号、粉丹一号，就是申请这个新的品种，它还是一个大系列的，总结讲、
1: 还是同一个物种、
0: 还有一个物品，
1: 只是我这个、
0: 名字不一样，
1: 品种更优。
0: 对、对，
1: 最养人的冠军就是鲁源502小麦，返回地球以后它累计种了多少亩了，营养价值是更高了吗？
0: 对，鲁源一号这是我们一个大品种，我们航天小�麦几亩累计起来哈，有20多亿的收入了，比如新疆，比如说东北、山东都大量种植，并且一年又一年的种植，所以它的效益非常好。我们小麦比一个品种，它肯定是要把它指标提高啊，蛋白质的含量或者是说硒、铁、锌它的有益元素的含量提高了，所以口感肯定是好于原来的，这就是所有的我们航天育种的品种都必须是有指标，口感数据要优于。
1: 刚才我们问的是种子，现在我们想问一问在太空种菜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听说有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是按个钮就自动出太空菜的那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能用上这个吗？
0: 这是完全可以，因为实际上大家看的我们的神舟14号航天员到上一次的神舟21号航天员种番茄，我想大家关注空间站发展的话能看到，这里边还有嫦娥4号月球上种菜，这个我们在太空中实现了，它是怎么实现呢？实际上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是有水、有肥、有土，还有光线，还有二氧化碳毒，任何一个植物、蔬菜也好，小麦、玉米也好，它具备着这些条件，水、光、气、热、电，它都能长得很好。在太空当中啊，我们已经模拟了，比如说光线用我们的 LED 灯，水肥啊从地上带去，它已经造了个封闭实验舱，我们种植也很成功了，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吃那个番茄，大家看到它的过程了，而这些过程我们已经体验了航天的技术考核了，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在模拟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非常容易了，地面上环境比它更容易，主要是可移动，手可以提着上火车上高铁，8天10天就可以长出来，所以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就是迷你太空生物智能舱，就您刚才讲了以后我的理解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移动的一个生长舱。
0: 对对，这样理解就非常对了。
1: 嗯，就是它不仅在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到太空、去到月球、去到火星，这个舱它能完全的保证

0: 人到月球上去，从地面上运粮食、运蔬菜，成本很贵，肯定必须是在太空中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生长的植物生长的环境，菜也好，粮食也好，进行种植，满足我们未来探索这些深空它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的计划都一步一步在推进。我们航天育种这么简单的一块，太空中种菜这一块，要根据国家航天的大计划进行推进。
1: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登月，我们要在月球上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以前这个种子想上趟天，可能需要排队等好几年哈，现在可能很快半年就能走一趟。我们的这个太空公交是不是发车越来越密了？
0: 对，中国航天，你看现在最火的是叫商业航天，因为航天事业从钱学森归国打了卫星，就东方一号，一直到神舟飞船，一直到嫦娥工程，一直到我们空间站建设，这就是我们国家经费。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物力探索和研究，但是国家从10年以前，2005年、2006年开始就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独立的火箭团队、独立的飞船团队，他们在做自己的载荷任务。那这样，我们种子上天不能光靠国家队这个神舟飞船呢、实践卫星这几个任务了啊，后边的大量的商业飞船上天了，上天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这所以我们种子搭载航天育种的机会就很多很多了。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上天计划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0: 对，因为首先探索，比如有的卫星它是叫风云卫星，看大海
1: 气
0: 上
1: 象
0: 的这些，还有气象卫星，还有通讯卫星，还有什么海洋卫星，各种的航天器是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所以，那么我们有些任务是给我们匹配，给我们航天育种匹配，有的不匹配。
1: 就是我们其实过不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航天育种的一些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有航天任务在执行，
0: 对，
1: 然后所有能返回地球的这种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我们育种上的一些变化。
0: 对，
1: 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中国航天育种的三步走，您会怎么说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三步走应该说中国航天工程基本都是叫三步走。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三步走，就是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发射无人飞船，这叫第一步。神舟六号到神舟11号，我们建立了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叫天宫实验室。到神舟12号到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已经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这就开始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制药也好，航天育种也好，我们这个新材料也好，就说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未来的空间站的应用与研究阶段。所以载人航天有三步走，航天育种我认为有三个三步，我是这样去理解的。我们从时间轴到95年这期间探索高空，还有我们的实践系的卫星，我们就是在摸索经验、积累数据。到了96年，到了2005年这个阶段呢，做这个国家工程，当时是11、15、15都列入了重点的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系列出台了国家文件、重点攻关。到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建成，每次神舟飞船都搭载，并且是进行了太空种植、定向育种。这是从时间轴上我们分了三步。我从距离上来讲，技术搭载这块又分了3项步。第一，我们叫无源搭载，就是一开始咱们讲航天育种的时候，我一个无源搭载返回式航天器神舟飞船或者是商业航天种子，随着飞船在太空中执行任务，只要你不带水、不带电荷，我把种子跟着你走上去，然后在地面上进行了育种这是我的技术上的第一步。技术上的第二步我们叫有源搭载，就是说我的种子上了太空中，有航天员因为航天事业发展了进行操作，让它在上面种比如说种最初是种那个小微水稻种拟南芥，让它在操作，让在太空中长，太空中结种子，技术上的第二步。技术上的第三步就是我们最近的神舟23号，就是我们小微水稻完成在太空中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太空中种种子，太空中让它发芽开花结果，种子取下来 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技术试验条件哈，这种有了三步。

0: 我认为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三步，一个是我们的距离，离地面的距离。最初的时候，我们高空气球17公里一直到100公里叫临近空间，哎，搭载进行了研究啊。那么我们现在正常的在空间站和卫星，它是离地面的大约是400公里。现在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离地面只有400公里的高度。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到月球上做这样的实验。月球离地球是38万公里，就是复制我们40公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验和手段。还有个第三步是到火星上去，离地球1亿公里，我们还要复制我们400公里的这各种技术实验手段。所以，我们航天育种呢，我认为啊，从这个三大步来讲。
1: 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因为我们种子携带上飞船，然后我们种子回到地面，然后再进行人工的培育。
0: 对，
1: 您说了，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就是我们在飞船上种，然后让它生长，最后我们还收，是吧？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0: 对，当然我们现在更新的突破是神舟23号，大家可能关注的，它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到种子到种子，在太空中种完了以后，那全生命周期的种子取回来以后，然后呢在地面上种了，我又拿回去到了神舟23号进行种，看它是不是适合新的太空环境，能不能长期适合。因为我们要探索深空嘛，我们将来永远的在上面种，那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就说它要创新一个层面呢，从种子到种子长完了以后，我们不种种子了，是留下根，从根部再让它长起来，是两个分支研究是什么情况。当然还有从地面又搞了新的种子，所以我们神舟23号从深空探测来讲又有一个突破的进展。
1: 跟植物生长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太空上进行模拟。
0: 对，因为我们航天技术很成熟了嘛，是吧？一次一次的发射啊，我们未来的航天还有一个航天员可能要在天上待1年，空间站技术成熟了啊，给大家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未来的目的就是我们以地球为基地，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月球太空。
0: 对，火星家园、地球家园、月球家园。
1: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那么航天育种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残粮于地、残粮于技，它包括的面很多，根本是把粮食种好。种好的话，我要有土地、有技术，是吧？这里边根本的是种子，种源要掌握在我们手里，种子好了，我们后边一切都好。搞育种事业不仅仅是航天育种这一个领域了，还有杂交育种，比如说转基因育种，比如说生物育种、分子育种等等很多方式，我们航天育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或者重要的一环，应该说是我们各种育种方式都能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与把我们的种源振兴、种子振兴这一块能够推向更高的高度。航天育种是应该起个先锋作用。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育种的技术在我们全世界这个范围内，我们算是
0: 应该说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领先的，绝对是领先的。因为其实这航天育种最初也不是咱们领先，因为航天发展那么美国、俄罗斯，是吧？我们航天育种敢说领跑，我们整个航天来讲还不敢说。因为航天首先我们能上去能回来，把这技术验证没问题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种子搭载上去，这是一个副业。那么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最初因为他能上去能回来，他也进行了航天育种的研究，他也进行了不少成果，但是后来他的改变了航天计划，技术路线跟咱们不一样了，他没有像咱们这个这么系列贴近咱们中国国情的这些计划，就没有能更多的试验机会。而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商业航天、反馈式卫星、神舟飞船这么多上次、这么多回来，大量的科学家在试验，在种植，这样我们的种植资源多，积累的经验多，积累的数据也多，所以这样我们会搞出更多的成果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说航天育种应该是从跟跑并跑到现在是应该是领跑。
1: 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现在到底能不能尝到太空的味道？太空的玉米啊，太空的石斛啊，太空的鲜花啊，去哪儿买？
0: 这都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在我们的专门的种植区域

0: 说在上海、杭州以及在云南、甘肃、山东这一片，只要你对好了季节，都能够买到的鲜花，你可以从网上下单。但是因为毕竟花期是有限的，就看这个企业是在哪个档期推出这种产品了。铁皮石斛在杭州、上海，灵芝也是在河南新乡等等，已经种植已经很多很多了。可以，
1: 贵不贵呢？
0: 差不多，
1: 跟普通的有差别吗？
0: 会贵一点点啊，但是呢，有的是跟它持平，不会太多
1: 就是大家完全能接
0: 对
1: 受。
0: 对对，因为实际上航天育种就是种子好了嘛，种子好，其他的水、肥、人工成本都是差不多的。已经大规模普及的这几个种子，它大量生产、规模化生产，就让你能买到吗？
1: 刚才我们提到了盐丹一号啊，您说盐丹一号从品质、从花期、从它的品相来说，它都好了。它2天售罄，您觉得大家买花儿买的是一盆花呢，还是一个我星辰大海的一个梦？这种消费心理会对未来的太空农业有影响吗？
0: 对，我认为这个都有，星辰大海对航天事业的爱，当然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适合自己的口味儿，很多因素。因为你花，首先别人常买花，那我花期要长一些，更鲜艳一些。那么我航天育种能提供了，那我肯定是先
1: 更
0: 买
1: 愿
0: 这
1: 意
0: 个
1: 买这个
0: 对，
1: 哈。
0: 更买这个了。对，那么还有就是说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嘛，是吧？背后的故事，他的情怀
1: 我
0: 都
1: 会
0: 可以。
1: 跟别人讲，我
0: 对，
1: 这是
0: 上
1: 一
0: 过
1: 个
0: 太
1: 从，
0: 空的花，
1: 对，上了太空的
0: 对，
1: 话。
0: 全面那个推动乡村振兴，那么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来做。我们种子农产品那是最核心的一个地方，种子好了，我种出来的东西好，然后呢能吸引的人也好，这样就是能够效益好，那么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
1: 最后替我们的网友朋友问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嘛，因为经过辐射过的种子，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需要给大家科普明白的。航天种子安全不安全？那么有2个重大的事项要科普明白。
1: 因为我们一提到辐射，我们多少会有点害怕。
0: 对，好了，这是第一是辐射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航天育种在太空中必须接受宇宙射线，这是一个让航天种子发生诱变突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这个接触的剂量，国际上是有标准的。它跟核辐射育种之间的关系，核辐射育种是我们进行选育品种、地面上选育种的一种方式。那么，直接把这个核射线打到了我们的种子上，让种子的基因发生突变。但是，这个接受的剂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是有标准的。那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你一个搞核辐射育种的人打到种子上的剂量，不得超过我们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标准的1/10，就说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我在太空中接受的宇宙射线的剂量，只是地面辐射育种的1/10左右。总体来讲，我们这个种子接受到了宇宙射线是1/1000左右，微乎其微。
1: 实际上是您觉得刚才给我们这个数据是说它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担心的那个问题是，尽管它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它这个辐射会不会遗留在这个种子，或者它长大以后进入到我们？
0: 我们在中国农科院各种检测机构都检测过，是没有这种辐射这个物质的。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就联合有文件，航天育种子是安全的。其实很多人把种子安全跟食品的安全混淆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种子经过太空诱变也好，其他的什么分子生物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培育出种子，只要是国家认定鉴定的，那都是安全的种子，但是安全的种子并不等于我种出粮食安全的。说个例子，我一个辣椒种在这里，辣椒种子安全，但是你土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就导致了一些污染的成分到了我辣椒当中去，辣椒直接吃到嘴里去，食品不安全，食品污染。所以，食品安全和种子安全是2个概念
1: 因为
0: 啊。
1: 我们担心的可能也是食品安
0: 食品
1: 全，
0: 安全，对，
1: 因为进到我们嘴里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种子，一个是它本身虽然经过辐射，它实际上也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安全的种子不能
0: 代表你食品是安全，对
1: 对，就是不能等同于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还有后续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0: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后边的水肥病虫害等等，寒天鱼种为什么相对好呢？因为抗病性强了，同样一个种子，同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安全性就高了嘛，是吧？
1: 那航天育种的优良品性它会有退化的可能性吗？
0: 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我航天育种是叫选种培育种子，它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它是找这个基因突变的规律，这个很难上了天回来这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找到，而一旦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规律以后，我们将来是按这个新的基因变化的规律，然后治疗大量的种子，大量的种子就是具有航天育种性状的种子，所以它你每年去用我的新种子去种植，也就是说不是你拿了我一个航天育种种完了后你再用这个种子再去种，我的新种子永远是诱变以后具有特定基因组合的那个种子，所以就不存在你说的会退化的问题。
1: 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太空育种，它的基因突变以后它育出来的种子它就一定比普通的蔬菜啊还有这个粮食啊它就好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育种，实际上育种是选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目标叫定向的目标，我只是一个手段，比如说航天育种，我上了天回来以后它是基因进行了突变，突变就是我们叫找到了一种种质材料，种质材料以后再跟我地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现有的种质材料进行了优化选择，选择这东西是选择一定是选择好的性状的，必须是好的，比如说产量高，个头大，口感好，生长周期强，抗病性抗逆性都强的这些东西我要选，而不是说一定我是上了太空以后有了这新的种质材料再把它选出来。我跟你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一个西红柿上了天回来以后要种植，有好的性状也有坏的性状，好的性状是非常甜，产量非常高，甜度达到了 20%， 产量达到了2万斤，但是它同时出现了一个副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呢？它植株特别矮，我的育种家干什么事情呢？我要保留航天育种的口感好，甜度特别高，产量特别高的这个性状，但是把植株要恢复到还是3米高，
1: 就是管长高的这个基因给它加进去。
0: 对对，当然还有其他的性状，比如说抗病性抗逆性，这样一步一步做，为什么要搞4、5代的研究？这就是要把它优化，希望我把选下来的品种是口感好产量高的，不是一上去一定好，它一定要选好。
1: 就是实际上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是又甜产量又高，实际上我们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失败的品种，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把航天育种的这种环境当成一种激发它基因变化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绝对的好。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买了一点太空种子自己种，种植的过程是不是和其他一样也比较容易，还是说更复杂？
0: 同样的类型它是一样的，育种一定是种子，那么种植过程长得大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不仅有种子还有水有肥有光有气有热，农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1: 主要是我们觉得哎，我们买到的是一个航天育种的种子，我们会觉得它格外的金贵，种植的技术不够影响到了它，实际上是我们只要按照普通的种子进行栽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对, 对，
1: 感谢张传军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从炎丹一号两天受罄的浪漫，到水稻在太空完成全生命周期的突破，中国航天育种近40年走的正是一条把星辰大海种进泥土里的路，这条路是不断涌出新品种上千亿元经济效益的扎实脚步，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阳台上一盆太空鲜花，餐桌上一颗太空玉米所承载的幸福生活。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亲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我们想邀您走进云南景谷，当地的百年非遗陀螺与象脚鼓在两代匠人的坚守下蜕变为乡村致富产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少春自幼深耕陀螺技艺，斩获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团体第一名。为解决传统木料不环保、易开裂难题，他潜心钻研新材料，改良出耐用环保的新式陀螺，搭建产销产业链，配套陀螺俱乐部，依托各地赛事拓宽销路。90后匠人谢文平子承家学，潜心钻研象脚鼓制作，恪守近30道鼓法工序，精选优质椿木与散养黄牛牛皮精工作鼓，精品鼓单品售价可达3700元。一边赚出陀螺商机，一锤敲响鼓鼓财源，李少春和谢文平两位乡土匠人守匠心拓新路，让千年民俗技艺落地生金，在鼓点与陀螺旋转间盘活非遗经济。

0: 2026年秦古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秦古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